0: 我试看看你做的好吃吗？那客人吃了看。
1: 嗯，
0: 不错不错，好吃。
2: 老妈每次加这个煮这个时候都想加甘水，味道
0: 不要，肯定不好吃了。
2: 为什么？
0: 不一样味道了，因为我们这个你的外婆教的是牛肉跟这个萝卜是最好的，
2: 哦，
0: 知道吧？如果你加甘笋，就破坏掉了。
2: 嗯，因为福建笋这么多，我觉得加进去了。
3: 用姜黄粉调制的咖喱是林心韵做咖喱萝卜牛肉的主要香料。当“一带一路”让异国食材触手可及，两代人用同一味香料演绎着幸福的不同定义。老一辈要执着于记忆中的味道，年轻一代已将它化作创意的符号。
4: 哦，晚中午好，两位是吗？
5: 对。
4: 嗯，老妈你看这边也行
5: 啊。
4: 这边可以坐，就是你们不介意
6: 一个人
4: ？一个人是吗？这边，你们是第一次来吗？
5: 哦，我是第一次哦。
4: 第一次来是吗？那这个是我们菜单，应该知道。
5: 哎。
4: 就两到三餐，就是全部都会上
5: 哦。哦，好。
4: 吃过我家是吗？对，我们的招牌。
5: 招牌
4: 是这个黄姜饭。
5: 嗯，
4: 我们黄姜饭是做的特别好的。哦，
5: 所以你是那边的人吗？
4: 嗯，我们是归侨。
5: 哦，
4: 我们是归侨。对，
7: 你们这里的装修风格，你们也是印尼的吗？
4: 嗯，对，我们是印尼的。那你看，像我们的这个餐边柜，还有我们上面的画，还有那边的藤椅，也都是非常有南洋味道的，就是一些木雕，还有一些藤编之类的去做。
3: 深受侨民情怀浸润的林心韵，又精心打造了一家融合南洋风味和现代时尚元素的新餐厅。
5: 菜好好吃，叫什么名字啊？
4: 这个菜是奶油黄咖喱鸡意面，它其实是用我们当地的咖喱，然后跟小朋友爱吃的意面相结合，所以说它既小朋友既爱吃，然后又融合了我们一些香料，一些什么黄姜啊，还有一些南姜之类的一些香料做的一个菜。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像我们平时凉皮，用凉皮拌了我们这个沙爹酱，很特别，既有南洋的沙爹味，然后又有这种就是我们那边西北的凉皮的味道。
8: 哦，那我们要尝一下。
3: 无论是乔家1960餐厅对旧时光的深情守望，还是帆氏餐厅对新潮流的大胆拥抱，背后都凝聚着对传统香料的执着坚守，那是侨民们血脉里流淌的独特印记，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情感纽带，是侨民们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如果说姜黄是古老丝路上的一粒种子，那么另一种植物佩兰也在今天散发出新的芳香。在泉州，有一位年轻人，他走的不是厨房之路，而是寻根之路。他叫直爽，一位印尼华侨的后代。
9: Untuk mempromosikan warisan budaya.
10: Apakah tujuan projek ini?
11: Tujuan projek ini adalah untuk mengikatkan minat generasi muda terhadap budaya tradisional Cina dan.
10: Okay, kenapa kamu?
3: 直爽，印度尼西亚第二代华侨，是华侨大学的在职研究生。2021年，他和来自9个国家的13位华侨生组成团队，并创办了侨行丝路泉州文化传播公司。
12: 就是我的初中和高中是在印度尼西亚读嘛，感受到了这个中华文化在海外是断层的。你可能出门说的要么是英文，要么是印尼文，那中文很少，他们又不真切地了解中华文化，所以跟他们沟通还是存在一定的隔阂。回到国内就是想把这件事儿给做一下。哎，老师。最近有那个中草药的第三期的那个项目，因为现在还有马来西亚这边正在那儿正继续的嘛。
13: 我们看一下找几种草药。
12: 助眠呢？
13: 助眠，还有就是比较清凉的这样的。
12: 哦，还有哦，解暑。行。
13: 夏天可能是马来西亚那边还比较热。
3: 做这个项目前，直爽通过在马来西亚的调研了解到，东南亚的学生更喜欢用互动化的方式了解中国文化。
14: 咱们可以选这个佩兰，佩兰它是咱们国家传统的，就是去除邪味啊、避暑啊，
12: 很有代表性。
3: 他找到了华侨大学专门从事中医药文化药品研究的老师，从认识草药到研磨晾晒。

0: 后制作成一个个承载着中华文化的香包。
1: 小盐酱，
2: 你看一下，这就是干的佩兰。我们拿那个石臼，让小朋友给他捣碎，自己动手亲身实践，他感受的越深，这样传播出去的话，大家才会对增加对我们的这个
3: 认同或者认知啊。这个马来西亚的弟子规班，我们这次已经被邀请了第四次了。第一次是编绳，第二次做了这个香包，第三次就是那个扇子。在每节课程设计好之前呢，我们华侨和华裔首先要学习一遍。那么我们直接找华裔用印尼语去把中华文化讲出来，先对文化感兴趣，你再讲中文嘛。
4: 哎，学长，然后我想了一个点，这个是印尼的那个蜡染，当然在中国开一个印尼的蜡染馆，用他们的方式做我们中华文化的东西。
5: 刚好我们还可以帮他们处理图像，
4: 哎，对啊，
5: 把东西塔，把开元寺，我们给他做好轮廓。
6: 我想要做两地的桥梁。
3: 因为我妈妈是国家汉办外派的第一批中文教师，2006年到印尼，然后现在是承办了孔子学堂，一带一路越来越都是出海公司，可能去本地去招员工了。他一听中国公司，直接就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共通性。
0: 泉州西街，这条全长1878米的街道，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曾是宋元时期泉州城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也浓缩了闽南文化的精髓。
3: 主要看一下有没有哪些元素可以让我们设计在课程里的。换一下，站起来。就比如说上面那些手链，咱们自己编，
7: 是吧？就是之前
8: 更美妆吗？
3: 我们可以结合这些元素嘛。
8: 对，其实这个香包很多在我们国内还有那种祈福的意思。
4: 买一个试，回去实践一下。
8: 簪花，
3: 簪花在海外能不能试着也做一做？
9: 这个是我们家里面一个传承人做的，这个我们全家人做的，叫采簪花。
3: 我们团队呢过来学会之后，教海外的孩子们去。
0: 直爽的寻根之旅不是简单的物质概念的交换，而是搭建一座思想与智慧交融的桥梁，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赢得信任、尊重和认可。
3: 我们更多在意的是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我怎么样让中华文化以本土化的方式去展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说出来。
0: 中华文化既是世界需要的精彩，也是海外同胞心灵的根脉。直爽愿意成为这条文化桥梁，并且坚定地走下去。文化的桥梁连接人心，而贸易的桥梁连接市场。在泉州，还有一个人来自埃及，却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他用10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这条新丝路上，机会属于每一个愿意努力的人。
10: 哦，还有一个问题，我21号这个要去办这个资料，23号还要去银行处理，然后23号我那个另外一个朋友要开业在合作，所以我一直没有负责，有不方便，你说对啊？然后现在又没办法住飞机啊，住酒店又不行啊。
11: 他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可能是巴西、中国、埃及是3个国家，所以复杂。但是他问巴西大使馆的人员，大使馆回复他说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现在具体是有啥东西。
0: 2025年是埃及商人亨利在中国生活的第10年。8月初，为了开拓巴西市场，他计划参加巴西圣保罗纺织面料及服装展览会。为此，他向巴西使馆递交了护照，办理签证。但近20天过去了，签证还没有完全办理好。
12: 每天都有。
10: 对呀，习惯了。
13: 所以我们说的是去压力，每个人都有压力。你不管你做什么行业，有风险有压力都是正常，所以有时候没办法，再多的压力暂时要自己放松一点，然后不用想很多事情，然后事情要慢慢来。福建这个地方泉州都是习惯慢慢来，不急啊，慢慢来啊，而且会更好，真的会更好。
0: 嘴上说着慢慢来的亨利，从做服装辅料贸易起步，10年间已经陆续在中国注册了

0: 七家公司，业务涵盖供应链、进出口和国际物流。
1: 对呀，这里面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啊。
0: 十年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节点，也是新的起点。不满足现有市场的亨利正在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地方，一片值得开拓的新天地。
2: 我现在要去巴西，然后去看巴西市场，然后看巴西什么款式好看好卖，然后那样子回来了给你介绍进展。我现在要去巴西，
3: 去巴西啊，你跟，这是无形的广告，所以我们只是打一张名片，每天就分一张名片，
2: 对啊，
3: 客人都知道我们这个地方。
2: 是啊，我看这个视频很大，
1: 这次有8000多平方，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智能化实现，就是我们所说的空巢所说的首单快板柔性制造。
3: 现在全世界都在发展了，
2: 对啊，
3: 所以说大家共同努力。对，
2: 所以要去国外发展，不要去海外，真的。
3: 去看看
2: 就好。要看，对啊，要一起努力。
3: 啊，对的，对的，对的。
2: 谢谢。
3: 没事。
2: 说真的，我们来这，我来中国干嘛？未来是公主，未来好好的好一点生活，是不是？肯定要扎实去做。现在还好，我们在中国环境不错，有机会。变化变得很大。所以中国越来越发展了，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啊。
4: 这个先要
2: 不要多打几个？多打几个。
0: 不能浪费机会，是亨利在中国十年的切身感受。早在2018年，亨利生活的石狮市获批国家级市场采购贸易试点。政策红利让他的货物可以从石湖港直发海外，物流时间缩短近30%，运营成本明显下降，他的外贸公司由此发展起来。如今亨利亲历着更加深刻的变化，中国制造业向智能化与柔性化转型，一带一路正拓宽市场的边界。面对这些变化，亨利的选择是主动融入，抓住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创造出的每一个机遇。
5: 我们实习当会计的代表，当然做出口这
6: 么多。田老
2: 师，校长，你好。来来，先站站一站。
7: 站。
2: 他们都是老兄弟哦，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
8: 我觉得他这个酱好好吃。
2: 是，我们生活很简单，早上吃香，去公司喝茶，中午喝一瓶咖啡，上班了上班了上班了，晚上6点下班了，跟朋友聊天吃饭，喝两杯 OK 了没问题，明天还去上班，是这个生活很简单，不会什么复杂不会，但是我们是因为未来工作的。我大家都是要努力，你要发展，你要努力，你不是你没有努力啊，你发展不了。
0: 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中国，亨利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一份简单专注的日常。他的生活扎根在这里，事业却连接着世界。姑嫂塔依旧静立，海风依旧不息。千年前，这里是远航的起点，今天，这里仍是通向世界的渡口。在泉州，有人以笔寄情，有人以味传家，有人越洋受益，有人跨海逐梦。他们各自在新丝路上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章节，也让我们相信历史从未远离，它只是换了副面容，静静留在寻常烟火之间。

溪微露，国国君主踏着雨阶徐行，胸前的七黄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黄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管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簧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组玉佩中的玉簧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量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玄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润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簧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组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簧与璧、琮、珪、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组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簧、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组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组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组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黄连珠组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国国国君国际。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国际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国际佩戴着组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生宾临，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簧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唯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簧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珠簧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0: 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0: 叫什么？胃底腺息肉啊，好毛病了。
1: 那就好，元英哥，我听说您打报告要调回吉春，为什么？回吉春，到顶是个市委书记，副部，您在这里现在就是副部级巡视专员，同样是副部，在北京跟在吉春能一样吗？
0: 说真心话吗？想家了，不想再给你嫂子长期两地分居，也是想着为家乡做点事儿吧。这话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假呀？
1: 别人说假，你说我信。可是我觉得你在这里吧，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2: 行，我说正事儿。干啥，燕儿啊？你得给哥拿6万块钱。不算拿吧，借。就按银行利息，到时候还你们。这个咱打个条，签个合同啥都行。
3: 打什么条啊？别人借钱咱不放心，咱哥借钱咱也不放心啊。
0: 是，
3: 可不吗？现在啊，我们房也买了，牛牛也有工作了，没有什么用钱的地方。这钱啊，就得拿出去让他赚起来，才能钱生钱。德宝呢，既是买家也是卖家，他就从这儿买来，从那儿卖出去，赚一个中间那个差价。不过这来的有点不巧，他前一阵刚进了一批电缆，买回来了还没有卖出去呢。但没事儿，赖老三还欠我们8万块钱呢，你不就要6万吗？够了，你明天啥也别干了啊！你赶紧去找赖老三，把那个钱给要回来，给我哥送过去。
4: 啊，明天我喝点酒。我拿刀去，跟我来是咋咋呼呼，跟我不还钱，我就拿刀扎他就完了。我
3: 行了，你别那瞎忽悠，扎谁呀？你扎你多大个胆儿啊？哥，明天晚上之前，我们把钱给你送过去。
0: 那得嘞。
1: 行。
5: 媳妇儿，要我说啊，借吧，6万不多。
3: 曹德宝，你是不是又开始嘚瑟了？6万不多，咱家一共6万5，就跟那柜里，我刚数过，你再数数去。
5: 我知道，我天天数，我能不知道吗？我是这么想的，媳妇儿，坤儿挺有生意头脑的，就他以前干的书店、饭店，干一样成一样。这次他要再成了，咱也能跟着赚钱。
6: 哎呀，你说我现在干这活儿，有今天没明天，
5: 还不合法。我这提心吊胆的一天，
3: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秉坤今年多大岁数了？他在里面待了

0: 七八年了，这七八年这社会变化多大呀，你别说他了，咱都有点跟不上趟了，对不？那以前那套啊，出来估计是行不通了，万一要是赔了还不上钱咋办？我们不可能逼着他要，问题是他自己也不得劲儿啊。
1: 那这么难，你看我这方法行吗？
2: 这钱不是借的，也不用还，就当咱俩投资。你想，媳妇儿，他哥北京的，他嫂子省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
1: 他姐大学教授，他姐夫著名导演，这全是人脉啊，以后咱全能用得上啊。
0: 他怎么不管他哥他姐姐呀？这人家庭背景比咱厉害，地位比咱高，收入也比咱稳定。
2: 你比我想深一层，你说他家一家都那么厉害，凭啥借钱借咱老百姓头上来了？
1: 不借、啊、
0: 不借。
3: 哎呀秉坤，别弄了，快放着，跟我歇会儿。没事，这我来呢，我来。
4: 没事没事，差一点。
3: 娟儿，哎，你也别收拾了，这些都交给我啊，辛苦了。
5: 你才收拾出来，
3: 你这收拾一天了，这是我自己来整的。你坐会儿，你们俩都坐会儿，我去给你们俩沏杯茶去啊。
5: 哎呀，凤凡，不用了，嫂子，那差不多，我俩就先回去了。
3: 别呀，喝点水吧。哎，
5: 你跟我俩客气啥呀？你还有好多细活要慢慢收拾呢。反正以后你家有啥事儿，你就随时叫我俩。
3: 这幸亏有你们俩在，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弄。
5: 行了，我俩走了。
6: 行了，行了，差不多了，这你自己收拾了。
3: 嗯，自己收拾，走吧。哎，
6: 走了，
3: 慢点啊，秉坤。哎，
6: 有啥事儿告诉我们。
3: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
7: 有时候啊，真挺心疼嫂子，高干家孩子，嫁到我们家这么多年。
6: 跟我哥整成牛郎织女了。
5: 那嫂子她就应该哥去哪儿她就去哪儿。
6: 那哪行啊，夫唱妇随啊。那嫂子是著名的妇产科大夫，现在那走了那事业不耽误了吗？
5: 夫唱妇随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要不然结婚干啥呀？不就是做个伴儿不分开。
6: 咱俩呀、啊，这属于王八看绿豆。来，走。
5: 那我应该是绿豆。
6: 你是绿豆啊？嗯。行。
8: 谢谢。您可是学校的名人啊！江辽师范大学有句名言，说是中文系的周荣老师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去上课的路上。
9: 哪有，我现在不是来见您了吗？
8: 我来呢是谢谢您为我孩子上学的事儿帮了这么大的忙。我刚才去见过他们，人家一听说是蔡晓光导演的朋友就特别热情。
9: 所以您不用谢我。
8: 我这个人啊不喜欢欠人情，我来呢是想告诉您一件事儿。我们董事长严总啊下个礼拜出差去北京，在这期间呢他会组织一次宴请，我可以安排你参加跟他见上一面，我只能做到这一步。
9: 好，不问成败，但求尽心。
8: 回来啦。嗯，正好饭也熟了。
7: 我是整挺好，那考状元最难的，我一把还过了。
10: 晚上吃点啥呀？
11: 我给你炒了个肉片，行不？
10: 行。没整个汤啥的。
11: 哥，那没。哥，
7: 哎，燕儿。
8: 燕儿来啦。
11: 给拿点东西。
8: 呵，这什么呀？整的快高级的。
11: 好吃的，
8: 赖老三送的。
6: 还有啥送东西啊？
11: 想继续赖账呗，托人给送来的。德宝去他们家找他了，跑了，躲起来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赖账都赖到我乔春燕头上了，也不看看我乔春燕是谁，惹急眼了我上他们家住着去。什么人呢这这。
6: 嗯，你这是这。
11: 哥，我就觉得挺对不住你的，本来说的好好的，结果这钱今天又没有要回来，但我们还得

0: 急需要，我就怕耽误你用。但这钱吧，啥时候能要回来，我心里也没底呀。没事儿，我们再想办法呗。
1: 对，嗯，
0: 我们再想办法，没事儿。
1: 这吃饭呗，一起呗。
0: 那个，我就不吃了，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啊，水生，把东西拿走。
0: 就不拿了，就放这儿吧。
1: 给送过去。
0: 哎。

0: 你，炳坤没生气吧？他要真生气了，我也没办法呀。哎呀，咱也不是伟人，也没必要这么伟大，掏空家底替别人白手起家。行了，别想了，头发都想白了。哎呀，礼尚不亏。
1: 这么多年的朋友啊。

0: 你不是说你要娶我吗？
1: 威泽不也是这么多年的朋友吗？朋友靠不住，还得靠自己呀。
0: 还得靠自己手里的钱。
1: 对，没有权就得有钱。别想了，把咱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比啥都强。
2: 这谁家要是赶上了千金不还呢，也挺堵心的。
3: 春燕，你得了吧，还是不相信我？
2: 不是，我已经监狱里刚放出来了，出笼了，还想做那发财的木偶。这是社会变了。
3: 你瞎想什么呢？春燕不是那个意思。
2: 啥意思？
3: 就是，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嘛。话都让你说了，发现你现在啊，会说话，这几年你这社会经验也丰富了。
2: 咋的？
3: 行，把手给我。哎呀，睡了，明儿一早还得去驾校。
4: 咱俩得有一技之长。对，别瞎想。不想。睡吧。你的报告院里边研究过了，大家都很理解。你说结婚为了啥呀？说句坦诚的话，还不就是两人就个伴儿吗？
1: 长时间分居两地确实不是个事儿，而且能够到北京去，对医生来说还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5: 听说你爱人在三甲医院当科主任啊，那就可以调到北京的三甲医院嘛。当然了，马上当科主任可能有些困难，毕竟是北京嘛。
2: 啊，跟我爱人没关系，他也不在乎我当不当主任。
3: 院长，我辞职，跟去不去北京的医院没关系。
5: 艾比呀。
6: 你弟弟是不是在监狱服过刑啊？对，过失致人死亡，他表现好，减刑以后一共服刑了8年。那你有没有想过到地方工作以后会受到影响啊？领导，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如果说影响不可避免，那就坦然面对吧。我呢，一直非常感谢组织对我的认可。
1: 也很热爱这儿的工作，就是想回济州。院长，我非常理解院里的难处，也特别感谢院里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但是现在呢，我母亲不在了，而且我爱人常年都在北京，他身体也不太好。院长，算我对不起院里，辜负了院里，但是我肯定是要走的。

0: 想法和爱人说过了吗？
1: 还没敢告诉他呢。
2: 现在就等着坤儿把那本学了，咱那公司就能开张了。
3: 二娟，你不知道，那天我走的那个竹竿胡同，马上就拆，那墙上都已经画圈了，写着拆字儿，咱那生意以后肯定少不了。
2: 放心吧。回来啦。
0: 啊。
2: 坤儿，就说你呢。
0: 啊。
2: 咱那公司啥时候开张？
0: 等我把本儿学回来呀。
2: 那你啥时候学回来呀？
0: 还得有一阵儿呢。哎呀，这搁以前呢，这是个技术工种，你这是算门手艺呢。
2: 哎，你不是说一个月就能考下来吗？
0: 那是学得好的情况下，那有的人那学两年了都考不下来。
2: 两年呢？
0: 啊，
2: 其实我倒不着急，主要是国庆，非得撵着我过来问问。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人，天生性子急，天生劳碌命，就在家就闲不下来。就是这两天一闲下来，就给我直吵吵，天天跟我吵架。
0: 现在不是我说你了，你得能沉住气。你这你得跟我们家娟儿学学了，人家他也沉不住气，但是人嘴上不说呀。
2: 我哪儿沉不住气了？
0: 心里头。行了，那个我心里边有数，你呢就把心放肚子里，我有安排。我晚上留着吃饭了啊。
3: 对，他心里有数，放心吧。放心吧，谢谢了，马总。
2: 没事没事，一会儿你就畅所欲言。
4: 必须从哪儿站起来？我是屡战屡败，而且
2: 吃上了。
4: 我还屡败屡战。
2: 先把包放下，哎，咱们进去。
4: 谢谢你们
5: 啊，谢谢各位。
4: 哎，你来晚了啊，哎，来各位。
2: 哦，是是是，
4: 嗯，
5: 我干了。
4: 嗯，哎，
6: 严总，给您介绍个朋友啊。这位是著名导演蔡晓光的太太周蓉，江辽师范大学的教授，这是我们严总。
7: 啊，蔡晓光导演的太太，
6: 是，
7: 哎呦，欢迎欢迎，
6: 久仰久仰，
7: 哎呀，真是才子配佳人呐，坐，

0: 这个就是驾照吧？
1: 你死了呢？
0: 那你为啥骗我钱呢？
1: 不然咋说呀？说没借着钱，买不了车，计划跑档了。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去找过你姐了，借钱，她去北京了，等她回来我再去。
1: 不是跟你说过你
0: 不能跟哥和姐借钱，我知道，但你说的没道理啊，你能跟外人借，咋就不能跟自己的亲哥亲姐借呢？在这儿啥啊你？你就是在自己亲人面前死要面子活受罪，你都快50岁的人了，跟个小孩似的。咋的？你对自己没信心啊？
1: 我咋没信心呢？
0: 那不就完了吗？那你借完你挣呗，你挣完到时候你连本带息还回去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这钱我接定了啊，我不是为你一个人。国庆和吴倩咱就不说了，于红和长津部咋办？啊，就说于红还有个小宁接济着，那长津部呢，也40多岁了，有残疾，也没啥文化，你让他下半辈子咋活呀？你说大家伙都指着你呢，再说你那话都说出去了，都指着你带着往前奔呢。再说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你都难成这样了，你都不跟他们开口，哥姐要是知道了也得生你气。
1: 关键是在里边这几年他们添太多麻烦了。

1: 周荣女士，原谅我啊，我是一个直性的人。一看您呢，也不是出来应酬的人，您过来不是跟我喝酒来的，肯定是有什么事找我。你等等，让我猜一猜啊，您是为了我们这台儿女这部电视剧来的，对吗？
2: 严总，您猜中了，确实为这个。好啊，那什么事儿你直说吧。我直说了。
1: 直说。
2: 我希望您把这部剧交给蔡晓光导演。您肯定觉得我这人这么做挺不地道的，是吧？也觉得我这不是在撬行的吗？蔡晓光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也希望他永远别知道是我主动来找的您。 因为我觉得他肯定也不赞成我这么做。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为了把事儿做成。您刚才说的话我听到了一些，我谈谈我的理解哈。拍戏呢就是一个集体作战，比如说我们这代儿女这部戏，剧本很好，但是剧本好不见得就一定会成功。
3: 这个往往又有难度的事情，越需要有一些人生阅历的人去把握，对的事儿需要对的人执行，才能达到对的结果。谈一点我对这个行业浅显的看法哈，我是一个老师，教书的。我们这个行业跟你们就很不同，我们呢是一个人的战斗，但是你拍一个电影或者拍一个剧，那就是集体作战。这个集体作战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团队里这个短板。如果你这个关键位置要是短板， 结果可能就是灾难性的。对于严总您这样的大企业家来说，用人食材那可是您的强项。我欣赏您屡败屡战的勇气，但是还是希望您能找到方法，扭转乾坤。
1: 不管今天这事儿成不成哈，严总，我都谢谢您给我一个表达的机会，我敬您一杯。周荣女士，请坐。 今天这酒，你就不喝了。但是这事儿呢，我会认真考虑。
2: 严总，那您答应我了，认真考虑。您要是还没考虑清楚，我可还去找您。

0: 喂，哦，别野，你要调回吉春，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今天下的
2: 调令，没敢早告诉你，怕万一批不下来，让你空欢喜一场。喂，你在听吗？
0: 算我对不起院里，辜负了院里，但是我肯定是要走的。
3: 这位就是我们新来的方主任，
4: 有什么不懂的问题还得向您多多请教。

0: 好主任，哎，黄主任，哎，黄主任，哎，起了，是吧？啊，实在正是淘气的时候。是。6月11号交班，出院18人，入院20人，手术室6人，三床是28天前检查的，他的羊水指数是7.5。这个游戏注意啊，你看这个，
1: 院长。

0: 胶都没。哎，来坐，我跟你说点事儿。冬梅啊，是这样啊，咱们医院下一步呢，准备要成立一个体检科，一切从零开始，从设备到人员，任务很重啊。本来这个方主任呢已经到岗了，院里就想把你安排到体检科去，但是想来想去，觉得你业务能力很强，而且经验也很丰富，再加上妇产科的患者也很多，这样我们几番考虑呢，还是想让方主任去组建这个体检科。
1: 院长，这不合适吧？我觉得他的业务能力非常的强，而且也能看得出来他对妇产科工作的这种热情。这因为我要走，院里边把人方主任给请过来了，现在我又不走了，就堂而皇之的把人给顶下去，这那我成什么人了？
0: 冬梅啊，这个是医院的意思，跟你没关系。方主任那儿，我去解释。
1: 院长，您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没关系，我还是去体检科吧。

0: 哦，别了。
1: 哎呀，那咋都露炕上了？这人了吗？赶紧给抬走，给你捅来。哎，那儿也漏了，那儿。
2: 你慢点啊。
1: 哎。
2: 别给老头老太太演了。
1: 别老头。

然后车也别买了，就这么过吧。拿点零工挺好的，熬到初中毕业也好。有时候想啊，人这辈子活着啥意思？跳出来看啊，觉得有时候这人跟那动物、跟植物、跟个蚂蚁、跟个树叶没啥区别。哎，我以前我看那蚂蚁，我就说这蚂蚁这跑来跑去的有啥意义呢？他们知道自己为啥活吗？现在一看，你说这天上有个眼睛看咱俩这样，估计也得这么想，你们为啥活呀？活得有意思吗？愁，天天愁，愁这个愁那个，没结婚愁结婚，没孩子愁孩子，我有孩子了我愁孩子，怕孩子没出息，愁来愁去有啥意思？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一辈子就这么过去。

0: 儿也睡不着了，咱喝点啊。
1: 喝啥呀？
0: 酒呗，喝啥？
1: 干啥呀？
0: 喝点喝点，我早上还买了花生米。
1: 啥时候会喝酒了你啊？
2: 欢迎回。
1: 这直播转播呀，娟儿啊！
0: 哎，
1: 这北京申奥成功了，这
0: 还真是哎，成功了！
1: 别去，这好事啊，这是。
0: 那可不是吗？
1: 哎妈，这啥时候你说轮到我也有点好事？
0: 你再喝一杯，喝一杯就有好事儿。你快把炕桌给我挪一下，
1: 这庆祝一下哈，
0: 庆祝一下，吃吃。你看，还有那个豆角，豆角我给你热一下不？
1: 不用热，不用热。
0: 不热。
3: 这萨姆兰杰真是福星啊！
0: 17秒，巴黎15秒。哎呀，好事，来。喝一小杯，我还喝醉过一回呢，那头疼啊，我想把自己脑袋剁下来。
1: 啥时候事儿啊？
0: 你盼那天，我一个人两口干了一瓶，干喝的。
1: 哪能那么喝酒？那不喝死咋整啊？
0: 那不心里难受吗？还真是想着说。眼睛一闭死了得了，啥麻烦事儿也没有。你在里头是不是也这么想的？
1: 我
0: 还停电了，
1: 来碰一下吧。
0: 咱俩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
1: 这过多少年了，说这话。
0: 你在那里头那时候这一天天的，你都咋过的呀？
1: 硬过呗。具体说，得想想。
0: 那我跟你说说我呀。
1: 嗯。
0: 那天不喝多了嘛，第二天难受的要死，根本起不来。孩子我都没管，饭也没做，匆匆那天都没咋好好吃饭。再一天，我一想，不行啊，这样。对不住孩子呀，孩子长身体呢，我就强撑着出门买菜去了。哎，回来路上就听见有个小孩一直在喊奶奶奶奶，我回头一看叫我呢。
1: 啥孩子叫你奶奶？
0: 可不得叫奶奶了吗？你想想再过两年聪聪都能当爹了。哎呀，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吧，长老好看了，大眼睛，小嘴嘟嘟的，还俩酒窝，跟个洋娃娃似的。我把钱包落在人摊上了，人奶奶让他给我送过来。哎，我那天晕里糊涂的，我也不知道跟孩子说点啥，我就到商店给他买了一包饼干，给那孩子高兴的又蹦又跳的。哎，我看着他我也高兴，我高兴了一整天。打那天起吧，我得出个经验，要是心里难受吧，我就想点高兴的事儿。你说这生活中他总有高兴的事儿，对不？你比如咱家聪聪，那就是争气，那回回他都是学校前三名，一开会家长会老师就表扬，我老有面儿了，那些家长都老羡慕我了。再不呢，我就算算还有三天两天，哎，我就能见着炳坤了。我就这么想着念着算着就过来了。
1: 天天就这么过
0: 啊？那挺好的。那天去姐家说钱的事儿嘛，姐不在，我看姐夫也家乱呢，情绪也不太好，话都到嘴边了还是没说出口，真的是各家有各家的。

0: 天宽，我只要有你，再难的事儿我都不怕。
1: 我也是。
2: 你说句大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2: 那你实话，那你还耷拉个脸不高兴？
1: 高兴，乐不出来。
2: 你看你耷拉呀，你看。那眼睛本来就大了，你这不高兴大成这样了都，你乐一下。
1: 乐。
3: 郑娟是一个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女人。
1: 感谢。
3: 以前的忧郁只不过是由于她曾经几乎活在一种完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而她后来的乐观才足以支撑着她和他们的家走过最艰难的岁月。

0: 啊。
1: 哥。
2: 哥，景宽。
1: 哥，你咋回来了？
3: 我调回吉春了，刚去市委报了到，现在没事了，过来看看你们。
1: 这不走了？
3: 不走了。
1: 这具体啥工作啊？
3: 市委书记兼市长。
1: 提拔了？
3: 平调。
1: 那不对，那应该提拔呀。
3: 还是回来好，毕竟是这个城市的一把手，党政一肩挑。
2: 哥，那晚上在这儿吃饭吧。啊，我给你蒸馒头，你胃不好，吃馒头好消化。
3: 现蒸啊，我早就饿了。
2: 哎呦，快呀！
1: 好，快进来。对，路不好走啊。

0: 嗯，好吃，吃撑了。哥，既然你回来了，那你就常来哈。你看你来，宇哥都高兴。跟嫂子一块儿来啊。林宽，
1: 陪我出去转转。
0: 现在啊，
1: 嗯，
0: 你是刚加完雨的道行吗？
1: 家里有雨靴吧？
0: 有啊，爸以前从重庆带回来好多双，我都留着呢，回去找找啊。嗯，咋的？真去啊？啊，你这刚上任，别给你再摔个好歹儿。
2: 笑话你哥是吧？<笑>别废话了。
0: 行。
3: 哎，你看看，说啥来着？
0: 没事儿，小心点儿你。
3: 哎，咋的了哥？你这突然回来？
0: 咋的？在北京干的不顺呢？
3: 没有啊，挺好的。
0: 心里边不痛快？
3: 说真心话吗？那肯定的呀，你不能跟老百姓打官腔。能回吉村呢，我特别高兴。这是我第一次向组织上提出个人要求，没想到组织上还就批准了。
0: 那咋选这天出来呢？
3: 考察？考察啥呀？考察？用得着考察吗？我在这长大的，就是想跟你转转，唠唠。 咱俩多长时间没单独聊过天了？
0: 选这破天出来，天气不好啊，就没人出门，也就没人注意咱们。咱想去哪儿看去哪儿看，想咋看咋看，多自由。哥，你看啊，人家那当官的上电视，都细皮嫩肉，红光满面。嗯，你再看看你，这有家家回不了，你现在这老啊。
3: 你哥都年过半百了，
0: 你说实话，你对自己选这条道满意吗？

0: 这不是我自己选的，命运安排的。甭管自己选的还是命运安排的，就问你满意吗？很少人对自己能完全满意吧？
1: 那就不满意呗。也有满意的地方。你比方说，我很努力，没混日子，没虚度，没敷衍。
0: 咋的也比我强？
1: 这怎么讲呢？
0: 你是当官的，我姐，大学教授，我这一小老百姓，哼，羡慕我们。我还羡慕你呢，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才是大多数人该有的生活呀。你再看我跟你嫂子这些年过得叫啥日子？你嫂子常年一个人在家，家就是回去睡个觉的地方，灶头都是冷的。她是通情达理啊，啥也不说。 可我心里明白他的苦，我呢，命令下来就得坚决执行，换一个地方，就得接触新一波人，完成新一波任务。我不觉得累吗？一边是觉得有压力、焦虑，总想着算了，不干了；一边又特别渴望把事儿做好，做出成绩、被认可，是不是有点人格分裂呀？
2: 理解呀，哥。
0: 但是打个比方啊，你说这一皇帝跟要饭的说自己压力大，这休息不好、不自由，这等等等等，你说要饭的咋想的？是不是遇到啥困难了？跟我说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你出出主意。 是你哥，跟你哥说点事儿不丢人。
2: 我打算跟国庆、于红他们开个小搬家公司。

哥，你看那边，这边，那楼，啊，那灯多亮啊，楼多高，你再看这片，啊，这都黑乎乎的。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象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8: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9: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0: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了？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9: 你到底想要什么？
11: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2: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10: 把这根啊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9: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13: 我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4: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5: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16: 全家不口

0: 你还记得原来每条胡同都叫啥名吗？哎，
1: 咋不记着呢？那小时候爸老说，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嘛，
0: 连起来啊，就是孔子的仁义礼智信。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寄托着那个给胡同起名字人的希望。可咱俩这一路走过来，你还认得出哪儿是哪儿吗？到处都是四大乱建的破土坯房，仁义礼智信呢，全不见了。
1: 仁义礼智信为啥不见呢？哥，你说的这些苦恼吧，没有一个跟没地儿住有关系吧？那都是精神层面的。可是光碎片老百姓现在那还在物质层面上挣扎呢。你说是人就得活着，得生存。你活着就得有个地儿住嘛，啊，得有点滋味吧。这是现在这光碎片老百姓，这乱盖、乱建，不建能行吗？土坯房，冬天不扛雪，夏天不扛雨，那孩子一个个生。你说那孩子长大了，那一结婚又得生孩子，你不建住哪儿啊？那起码这有个遮风挡雨的地儿吧。对，
2: 是
1: 国家很大，这个也有困难，得一点点来，得给政府时间。是我们呢，得像那孔老夫子讲的，得讲理讲德，服从忍让。老百姓有苦得往肚子里咽。
0: 为啥老百姓有苦就得往肚子里咽啊？凭啥呀？
1: 这有理不在升高吗？
0: 现在我这官是越做越大，可咱爸他不管什么官大官小，他只看事儿做得好不好。以前的东北啊，在全国最前头，爸从山东来东北安家，吉春市光字片就是他第二故乡。这个第二故乡落在后头太久太久了，这是他心头的一根刺儿。要是他现在还活着，看着咱住了几代人的光字片还像个疮疤一样在这个城市里，就算我当了省长、省委书记站在他面前，他都不会高兴，他会更生气，觉得我给咱老周家丢人了。咱爸没文化，但是明事理，更没他爸有文化更明事理。他们一个是民，一个是官，但都是要强的人，都不甘人后，他们都不希望看着吉春东北永远落在最后头。知道我为啥非要赶这天出来吗？我就是想看看光字片最差的时候到底有多差，不然还会给自己找借口，还能凑合着住下去。
1: 然后呢？
0: 灭了他。
3: 到家了，到家了。
0: 哎呀，牛嫂，进屋进屋，赶紧。
4: 哥，品哥今天咋的了？
3: 我俩喝了点酒，喝多了。
4: 真没出息。
3: 哎，慢点。
4: 你忘了给他躺点儿，快点。
3: 哎，往里躺。
4: 行吧，来，
3: 往里躺。
4: 躺点儿，快点，品哥，往里，再往里，往里躺一点。我有时候真羡慕炳坤，这都快50岁的人了，还有哥哥姐姐疼着照顾着，一家人亲亲热热的。哥
3: 啊，
4: 问你点事儿呗。
3: 啊，你说。
4: 你当这么大的官，炳坤那时候你为啥不能替他说句话？

0: 是秉坤对我有意见，是你对我有意见，憋在心里挺长时间了，就想问问。
1: 这么说吧，要是我和秉坤有一个人必须得死，我死他活，他是我亲弟弟，感情在哪儿？最主要的是我说了能算，不帮他，是因为我说了不算。我是当官的，但当官的也不能想干啥就干啥。
0: 就像那戏文里头唱的，天皇老子，还有老百姓挂着，<笑>差不多是这意思吧。不怨我了。嗯。
1: 走了，你也早些啊！
0: 哎，哥，你等会儿，我给你拿个手电筒。给。
1: 哎，
0: 路上慢着点。
1: 走了。

0: 在光字片让两个混小子给抢了，
1: 让人抢了。手机、钱包、雨靴。那你报案了吗？算了。什么就算了？这是抢劫，怎么能不报案呢？丢人，被人抢了还丢人了？不是我丢人，是光字片丢人。 看看你这弄的。

0: 你说我小时候哪有这种事儿？记得有次跟妈闹别扭，半夜离家出走，妈也不找，知道我总有地方去。那时候睡觉啊不插门，孩子困了累了，只管推门进去，挤炕上就睡。谁家大人要是有事儿，孩子就去邻居家吃喝；谁家要是做了点不一样的饭，左邻右舍的送。现在可好，公然抢劫。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如果你不报案，坏人就得不到惩罚，你这不就等于放任自流、助纣为虐吗？
0: 什么坏人呢？一听声音就是两个半大小子，搞不好我跟他们家大人还都认识，那报了案，侦查下去怎么收场啊？回头啊，我叫人私下里找找，要是能找到啊，我狠狠抽他们一顿。原来只想着光子片住的差，没想到现在治安也差，这种事儿不会只是个例，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2: 这什么呀？
3: 合同，写夏威夷到威尼斯那戏的合同，
4: 我要签了呢，钱就马上打过来，而且还给我化名。
2: 你要是接这个，不是砸自己的牌子吗？
4: 有的时候鱼跟熊掌没法兼得。

0: 小光。
1: 电话。
2: 喂，
1: 不是你哪位啊？
2: 光影盛宴啊，马总。
1: 哦。

0: 不问我怎么了吗？
1: 怎么了？
2: 马丽丽给我打电话告诉我，
0: 让我去岛，我们这代儿女兜兜转转的又回来了。
1: 太好了，这柳暗花明啊。
0: 是啊。
1: 怎么了？
0: 没事没事。
1: 你没吃饭吧？我给你做点吃的。嗯。
0: 哎呦，
1: 我到北京根本不是什么学术论坛，是帮小光拿下这个项目，也不能说帮吧，事儿都是我惹出来的，算是弥补吧。郑娟去找我的时候刚好去了北京，回来之后听小光说了一嘴，我正准备过去看看，还没来得及。
3: 以郑娟的个性，但凡不是大事她都不会主动找上门，她找你是想跟你借钱。
1: 你怎么知道的？炳坤告诉你的。
3: 昨天跟炳坤聊天，我就觉得他有事儿，最后逼着才跟我说的。
1: 他们需要多少？还有他们借钱要做什么呀？
3: 6万，说是要买个小货车，他把驾照都考下来了，要跟国庆他们一块搞一个小搬家公司。
1: 对不起啊，哥。
3: 比以前强多了，都学会主动承认错误了。
1: 我以前我得多差呀。
3: 其实你也不是不想，都是个性闹的。现在进步了，不管是对月月还是小光，都可以换位思考了。哎呀，炳坤这事儿也是寸，赶上咱两家都有特殊情况，咱尽力吧，能帮多少帮多少。其实炳坤啊，缺的不是钱，是精神支持。在监狱里服刑8年，他想尽快证明自己，重返社会生活，证明自己还是从前那个炳坤，是可以让朋友亲人依靠的炳坤。咱这个弟弟啊，比咱们都重感情。
1: 这样吧，朱荣这边就算了吧，还欠着钱呢，我去借。不用了，哥，嫂子，我来想办法。回来了。
0: 哦，回来了。
1: 哪来的呀？合同不是还没签好吗？
0: 借的呀，应急嘛。郑娟也是，你说这事儿直接跟我说不就得了吗？哎，仔细想想，这两口子比谁都要强。嗯，多少？
1: 2万。
4: 死期已许了。
1: 炳坤要干点事儿，钱上得富裕点，可丁可卯的不行。
5: 姐，
1: 回来啦。
5: 嗯，找我啊。嗯，等多久了？
1: 没等一会儿。哎，你手机关机了。
5: 啊，老用不习惯这玩意儿，都没开一下。
1: 8万。
5: 干啥呀？
1: 拿着。
5: 哥也真是的，都过去的事了，我就跟他聊天聊起来，咋告你了？
1: 你姐夫有钱，不用提他事。
5: 不是姐，
1: 拿着。我下午有课，先走了啊。赶紧回去吧，炳坤。
5: 让嫂子找我啊。
1: 打你电话也打不通。
5: 没开，用不习惯。
1: 钱给你借着了，赶紧给你送了。来，
5: 我嫂，不用了，你看这有了，我姐刚走，给了，有了。
1: 拿着吧，
6: 我这都借来了。
5: 拿啥呀？这用不上了，这都多了，这都。
6: 万一不够呢？
5: 都够了，够了，有了。
7: 那行呗，那这家伙事儿都齐全了，明天咱就正式干活呗，行吗？你们女的呢，就保洁打扫卫生；我们男的就搬运装。

0: 放心，
1: 你找着活没？
0: 你看你怎么回事？闭眼睛抓牌啊？不看大小王了？人领导还没说话呢，咋还插上嘴了？
2: 看看啊，上午三家，下午三家。哎呀，明天呢，那个你们女的先去人家保洁打扫一下，然后我们男的去舅家给搬家具去，然后咱到那儿会合呗啊。
1: 行。
2: 然后今天晚上咱还有个事儿啊，回家以后吃完下边饭，咱们得写广告，咱得贴广告啊。要搬迁那几个小区呢，我就踩好点了，咱呢就往那儿贴。这广告呢，不要求写的字儿好看，但是咱一笔一划写清楚。
1: 那写啥呀？
2: 咱写幸福保洁，行不？
3: 幸福搬家保洁。
2: 行，幸福搬家保洁啊，这周全。然后就写我名，留我电话。
1: 那写周先生。
2: 哎
1: 妈！周先生
2: ，行，周先生，周先生，行吗？
4: 四个棚户区改建方案有这么几种可能：第一，全面铺开；第二，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的话，先从哪个区开始？我们的依据是什么？方案是什么？一定要有理有据，可操作。
5: 全面铺开难度太大了，资金、精力、经验各方面都会有问题。
6: 可以从小点区开始，投资小、稳妥，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再陆续铺开。
7: 金土区最小。
4: 郎区长，你说说。
8: 我当时觉得应该从光刺片开始。
7: 光刺片，那可比其他几个棚户区都大，住那么多人，太冒险了吧？
8: 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位置。金土区在市中心，光刺片已经靠近郊区了。公共汽车坐三站地就是王家屯，王家屯已经是属于郊县农村了。现在光刺片的改造不是修修补补，而是要全部推倒重来，重新规划设计。那么拆了光刺片，原来居民住哪儿，就必须得盖新楼。假设在王家屯盖楼，因为地理位置近，光刺片的老百姓比其他区的更容易动员过去。
7: 可资金怎么办？
8: 我的看法是，步步都是难关，资金其实不是最难的。让老百姓接受自愿搬迁到王家屯更难。
2: 把这大件先卸了呗。
9: 周师傅，哎，
2: 那咋样啊？那仨保洁来了吧？
9: 早就来了。你们这仨女的干起活来一个比一个实在，冻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2: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不应该的吗？那你上楼歇着，我们给你一件件往上倒。
9: 好，那你们慢慢搬，我去给你们弄点水。哎，
2: 谢谢大姐。

0: 爸，
1: 哎，
0: 妈，
2: 哎妈，
1: 你这妇年不节呢，回来了？
2: 对呀、啊，
0: 我回来来当面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2: 啥呀？
1: 处对象了？
0: 没有，你们的儿子曹远芳同志入党了。
2: 哦，
0: 在这个建党80周年的日子里，
1: 啊、这是光荣的事儿啊。
2: 嗯。
1: 哎呀，你爸呀，写多少次入党申请书了，也不给咱入。
0: 哎，这不炳坤叔叔吗？
1: 还真让他们给干成了。
2: 嗯，
1: 这啥事儿啊，就不能听你妈的。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我就说得把钱借给人家，干不成也得借。那周秉义多大官啊，市委书记兼市长。
2: 你在那叨叨啥呀？我哪知道周秉义有一天会回来打我们的父母官啊，我又没长前后眼。
1: 你就是这北京你更敢借给人家，那多少人想贴都来不及呢。你好，
2: 你烦不烦人？一开始说不借钱的时候你不也同意不借给炳坤吗？
1: 我是不是说好了结婚前咱俩就说好了，所有事儿大事小事全听你的。
2: 我是个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哎
3: 哎，走
2: 走，
4: 要不咱们就当不知道炳坤买车了，把钱送过去，就说这赖老三欠这账啊还上了。
2: 你是不是傻呀？你说他大哥上任之前把钱送过去吧还行，现在了你把钱借给他，人心里咋想呀？就算你心里不是那个意思，别人也会想成。

0: 是那个意思，所以这到底啥意思，只有你我心里最明白了，回头再找机会弥补吧。哎，你知道为什么要让周秉义当这官吗？因为啊，他有成见的经验和能力，这回上头是下了大决心了，一定要解决棚户区的问题。
1: 进步说想在咱们这边租个房子。
2: 干啥呀，租房子？你婶不让你住了？
1: 他能听得见吗？你给他写呀。
2: 是，哎，我给你写。你婶不让你住了？
1: 我听我嫂子说现在咱们这医院有那种高级助听器，叫啥人工耳蜗啥的，18000块钱，要不咱们凑钱进不弄去了。
2: 哦，
3: 行啊，
2: 不是那意思，他说那意思啊，那个他一个人在那住时间长不合适。
3: 可不咋的嘛，叔走了就他婶跟他不合适呗。
2: 那行呗，那就给他找个房子租着住呗。你说那给他买那个就那个治病助听器那事儿，那以后咱干一次活，咱就大伙就起点钱呗，咱每人出5000块钱啊。嗯，
3: 行，娟儿，您帮我垫50回头给你。
4: 行嘞。
2: 你干啥呀？啊？
3: 这傻一样。
2: 收着，对，一视同仁，
1: 一视同仁。
2: 找50，给他找50。
5: 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的亲身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下面请大家看一位刚与新职就扑在下面做调研工作的吉春市委书记周秉义同志的现场采访。周书记，您身为市委书记兼市长，打算怎样解决

0: 想法才有一些，但是成绩方案还没有。你在家呀？那最近回来都挺早啊。
1: 设备市政府根据各区的实际情况，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的调研，做了一些最基本的规划，但是具体到可操作性、可以落实的。
0: 你关了干嘛？
1: 你又不看。
0: 我不看，我听声音呢。
1: 实在不想看这些，省里宣传是好事儿。
0: 给老百姓信心和希望，可我现在才刚开始，初步方案都还在研究中呢。我能说什么？哦，你不想看，说关就关。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有那么难吗？好，
1: 以后我注意啊。
0: 你等一下，为什么不告诉我？
1: 电话里告诉你了，三个息肉。
0: 你没告诉我，你这溃疡面从1.5增加到了3.2。
1: 我老胃溃疡了，现在不过是增大了1点，忘说了，是很大的罪过吗？
0: 不是，都不是。您身居高位，工作忙，责任重，除了工作，任何人、任何事，你忘了都正常。
1: 跟我说冬梅啊，我这次回来发现你特别容易急，说话夹腔带棒的，你是不是更年期啊？
2: 你总结的非常到位，领导。冬梅，喂，啊，老姚。
3: 哎，伟业。
2: 哎，我这江辽卫视上，我看见你这采访了。哎，友情提示一下啊，以后像这种场合，最好别带女下属。
3: 尤其是那种颇有几分姿色，
2: 这影响不好啊。
3: 人家秉义，身正不怕影子斜。谁说的？这身正也怕影子斜？咱别人就不说了啊，
2: 你去说你这位置多少人盯着呢，
3: 是吧？还是得注意点。
2: 啊，对了，那个跟你汇报一下啊，今天呢我就正式退休了。
3: 昨天打电话。
2: 今天集团给我开了一个欢送大会。
3: 这些年
2: 做的这个工作成绩啊，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 祝贺你啊！哼，挂了。

0: 菲律宾一哥，我们部门又收到你以前兵团那个老领导的举报信了。
1: 平稳着陆，
2: 老姚电话，他也看了刚才的采访了，提醒我以后出境啊，尽量避免和年轻女同志在一起。
3: 今天晚上咱们俩分房睡吧，我睡那屋去。反正我一个人已经睡习惯了，你应该也是吧？这样挺好的，互不影响。
2: 冬梅，我回来后就开始忙，一直也没顾上跟你好好聊聊。这些年你一个人不容易，要上班，要照顾妈，妈走了以后，搬家，家里所有的事儿都靠你。一个女同志。
3: 行了行了，别说那些了，说那些有什么用啊？
2: 你到底怎么了？啊？
3: 我更年期。

0: 啊，春燕，啥事儿啊？那春燕来电话，说龚维泽被抓起来了。啥事儿？不知道啊，说那贪污腐败问题吧。那龚斌可咋整啊？
1: 春燕说，龚斌已经接去给宋香香去了，看来龚维泽早就思想准备了。反正说事儿不小，弄不好得判刑呢。挺好一人，可不嘛，至少对咱挺好。那回还给我200块钱呢。你说这人咋能是贪污犯呢？
0: 咋的，金毛？咋了？
2: 走走走走！
0: 走你！
3: 干啥呀？
0: 我不打死你！
3: 我不打死你！
0: 这是我想粘了。
4: 不是婶子，你有意思吗？你说你多大岁数了，还跟我这人耍赖是吗？
2: 这是我的家。
0: 违建，懂不懂？啥玩意儿？你房子，开走！
2: 这是我的家。
0: 干啥呢？干啥呢？有话说，动点手啊！
3: 警官，他要拆我们家房。
0: 你干啥？
2: 宾馆，他家违建不合法，我给拆了。咋的？今天不合法，那昨天以前就合法呗。那不合法你不早说啊？
0: 早也不敢说呀，他家上不有人吗？
2: 我上头有人，我要上头有人的话，敢拆他能没吗？
0: 上头有谁？龚维泽呀。哎，正好，街坊四邻都搁这呢啊。当年我们两家就因为这块地干起来了，对吧？你在场啊？我脑瓜子让人给削了。
2: 龚维泽当年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那工作不丢，才让他们家给扒了的。后来呢，又批准让他们家盖上了。你这有啥好说的？你就说吧。你说你给他送多少钱吧，背后是不是有事儿啊？
3: 你瞎说啥呀？敢拆他姐家孩子多，没地方住，人家那是可怜我们。
2: 他不可怜我呢，可怜你们。
0: 那就是龚维泽要在的话，就不敢扒是吧？
2: 那是必须的呀，我就是平头老百姓，敢跟上面对着干吗？
5: 脑瓜还不让削出包了呀？
0: 那大兴我就告诉你，于红后边后台不是别人，不是龚维泽，是周炳坤。明白没？
2: 别跟我这样，赶紧找人把这帮给我修好了，跟以前一样，差一点都不行。过两天我来检查，你看我有这个能力没？
5: 那太欺负人了，这也。行了，你赶紧把人房修好，别欺负人。
2: 行了，
5: 怎么
2: 怎么
5: 住了？
2: 没事，没事。咱们家。
5: 你有啥实力呀？老干尸方饭，
2: 说啥呀？没你哥，你是个啥？老丈人是玩意儿。
5: 哎呀，
2: 你
5: 再说一遍。
2: 我啥也没说。
5: 再给我说一遍。

0: 你瞅啥呀，走走。走，回家。行了，媳妇儿，你也是，你咋就成后台了？你怎么说对哥印象就不好？
1: 我也没提哥名啊。你是打听好，那对混蛋就得用混蛋办法。他们要哥面临的不是八王拆王这么简单。
0: 哎，姐，
2: 哎，
0: 那叫，嗯，嗯，哎，那这个这夹肉，嗯，哎呀，
2: 没吃过呀，
0: 这人家咋的呢？喜欢吃不行啊？啊，说正事儿，姐，这是两万。
2: 那剩下的分四为还。你跟我算账是吧？不是姐，你这钱当时不是说好了的吗？是我们两口子借的。行，那你们跟我算账，我也跟你们算算账。这月月没多大就去了你们家，你别说这些年孩子吃喝多少钱，你就说这孩子多难带吧。你不是算账吗？那你都算清楚啊。人家月月深圳回来。 跟我没说几句话就说定个餐馆请你们俩吃饭，这孩子跟你俩感情比跟我深，那你说值多少钱啊？你俩算算吧，给我个数，我还你们。
3: 一码是一码的，
4: 这两回事儿啊，姐。小舅，小舅们，要我说算了吧，毕竟亲姐弟的，为了钱打起来多不好啊！
5: 这孩子说啥呢？打起来，
4: 这还能打起来？快看看我给你俩带的礼物。
2: 我去香港出差的时候给你俩买的，这个红色的丝巾给我小舅们的，显气色。这个黑色的皮带低调大气，给我小舅你们俩带着出去，那就是情侣款。我俩都啥岁数了，还情侣款，那不嫌磕碜呀？
0: 行了，我这没场合戴，你给那个你小光叔叔。嗯，
2: 你不想要啊？你把不想要的就给我小光叔叔啊？这不合适吧？
0: 这孩子。
6: 咋的？你说不过人家，人家孩子懂事儿了，长大了挣钱了，千里迢迢给你俩带个礼物，怎么就不能好好收下呢？周炳坤，
7: 啥呀？收，肯定收，高兴着呢，
2: 对不对？
6: 收下，怎么假模假式推一推嘛？来来来来，
7: 行了，媳妇儿，今儿钱给人放上。
6: 咋，今儿不用了。
8: 啥？那个包里头有10000块钱，我姐的，不用咱俩还了。嗯，我们商量了，就拿这钱给进步买耳蜗。那行啊，那一码归一码，说好了，这钱大伙凑合，你姐钱，你姐钱，我们钱，我们钱。拿钱。
6: 拉倒吧，你一说不用钱了，你看不欠乐乐。
8: 不是，咱俩出一枚。我认，但凡富裕点儿，这个钱我肯定出。因为我们家大刚就从走了之后，就来了一封信，报了个平安，之后再没信儿了。 这肯定是没混好啊！这要早混好了，早让让开了，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还得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得让我们跟他找工作。娟儿，红，你们知道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哎呀，
9: 谁家有点事儿，你都忙着张罗，知道你是热心肠。
8: 其实吧，姐，我们也挺感谢坤的，还羡慕他。为啥呢？他有能力能帮助他人。
6: 我跟你们说啊，都说助人为乐，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这四个字啊？我理解这四个字是啥呢？就是帮助别人，自己快乐。我这是多想让自己快乐。你呀，把嘴闭上，少说几句话，你马上你就快乐。
8: 喝水。
9: 这俩口。
6: 行了，这进步啊，这进步问咱呢，说咋了？都这么高兴。<笑>有钱了。 给你买耳蜗。啊？

0: 咋的？要哭啊你？
1: 要哭呢？
0: 高兴的，能听见了。
2: 这么小的小玩意儿，这能听见吗？能听见吗？啊？我吴倩儿，这是你倩儿姐我的声音，你要把这声音记住。这是不是听不见呀？声音太小了吧？
1: 大点声呢？
2: 你能？哎，
3: 别别别，行行行了，你给他那么欠儿，你给他吓着了。他肯定好使，他不可能听不见，肯定是戴着能听见。他说话这还说不明白呢呗？
2: 别着急、啊，
3: 金波，是不能听着说话。
2: 别着急啊，金波，你慢慢来。
4: 给给，倩儿姐。红姐，哎，庆哥，哎，娟儿姐，哎，炳坤哥。

0: 咱歇会儿啊。
1: 不行了。
0: 咋了？
1: 不行了，我腰可能散了。
0: 来来，快快，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没事吧？
1: 哎呀，
0: 没事吧？吴倩，
3: 好受凉了呀！
4: 医生，这里只能留一个人，其他人都出去吧。医生马上过来。
0: 啊，走啊。
5: 你俩别走啊。
6: 媳妇儿，你跟娟儿先出去吧，让坤留着去。
3: 先比坤在呢，放心。
0: 走吧。
3: 走，有事叫我啊。
0: 啊。
3: 走吧，没事。
7: 哎，我不能住这院。
0: 听大夫咋说吧。
7: 说啥呀？我不就是腰间盘突出吗？这病我知道，我爸就这病，犯病了，回家躺几天没有事了，赶出院。
0: 您呢不用担心钱，军工厂能给你报70%，剩下30%我出。
7: 这钱我有，我不担心钱，我出我自己花的钱。
0: 你担心啥呢？
7: 你看啊，我现在躺这儿了，你跟长进部搬家，那进步那小体盒子你呢？
0: 那你就更应该好好养呢。
7: 哎呦我的天，
0: 腰都废了还那么倔，你咋了？
5: 我今天去了趟珀莱日化，还见到了向阳叔叔。彭总明天来我们公司视察。
8: 哎，月月，你帮着把小舅安排到你们公司呗，小舅还会开车。
5: 他不是干得好好的吗？咋了？
8: 小我庆叔叔腰间盘突出住院了，挺严重的。你小舅他们都不是年轻小伙子了，总这样搬重物很容易就受伤，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5: 把他安排在我们公司工作，我一句话的事儿。问题是，你觉得他愿意在我手底下干吗？
8: 我去跟他说。
5: 你说我说没区别。小舅这人吧，自尊心特别强，就怕他觉得我可怜他，施舍他。吉川也不只有我这一家物流公司，我找个其他人跟他说去，不说是我这儿，反正我一时半会也回不来，他也见不着我。
9: 你就不听话，都跟你说多少次了，让你喝水喝水，那尿都是黄的。
7: 哎，行，我知道了。
5: 那你揉揉，这样行吗？
7: 嗯，稍微轻点。
9: 我这都没用劲儿。
7: 哎，轻点，轻点。
9: 一天天，你看草木皆兵。
0: 我看那书店待过，草木皆兵。
9: 你别跟着笑。

0: 不好好听话，这后半辈子去交在这个床上，我跟儿子到时候肯定不管你。
1: 死不孝鸟！
0: 那不孝，我现在巴不得你站起来孝我。哎呀，
1: 我孝啥呀？我都瘫床上了，我下半辈子我还指着你伺候我呢。你瞅着你啊，哪都好，你就这张嘴。哎呀，不说话的时候是多么温柔善良。
2: 怎么恶不恶心你俩？
0: 你要好了，我情愿闭嘴，下半辈子都听你的。
1: 这真是温柔。
2: 哎呀，老肖啊！
3: 哎呦，耀阳来了。
4: 坐坐坐坐坐，
2: 来！
5: 哎呦，还拿东西呢！
2: 别不不不，
4: 坐坐坐
3: 坐坐坐，
2: 咋回事啊？这就突然上成这样了就？
6: 没咋回事，岁数大了呗。
3: 年轻那会儿的，你说这么大木头，就说扛就扛起来，都不喘劲儿。那兵工厂的时候，一个人还能打三个呢。
0: 行行行，好汉不提当年勇。
3: 你看你看你看，这张嘴。
2: 哎，你这个事儿啊，真是给咱们敲个警钟。哎，坤儿，有事儿跟你商量一下。之前也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这现在国庆突然病倒了，
7: 你们那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工，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2: 怎的说事儿？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

0: 时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这个
2: 不少网友反映啊，
6: 这个白天路标
2: 是直接
1: 版。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8: 你好，你好，你好，
9: 你好，你好，
10: 老师。
11: Hello everyone。
7: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12: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7: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13: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14: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15: 他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介绍介绍。
16: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7: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8: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7: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之前也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这现在国庆突然病倒了，你们那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工，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1: 怎的说事儿？
0: 是这样啊，我一朋友物流公司现在新开了这个搬家业务，因为市场需求呢，进了一批车没司机，让我帮忙找找，你看你愿不愿意去？
1: 我没问题啊。嗯，那大家伙咋办呢？那国庆好了咋办？
0: 哎呀，骑驴找马，咱解决一个是一个，这事儿你交给我，我来给咱们想辙，总不能一个一个搁这干等着吧？
2: 坤儿，你别合计那么多，这事儿你得去，这是好事啊！
0: 哎，国庆，你好了以后，赶紧学驾照。咱就先不说咱的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体力活，就算你能扛得住，它也不是长远之计。去公司打工最靠谱，而且他们还给解决双险。
1: 啊，
3: 嗯。这半年一直开着车呢？
1: 啊，我天天开。
3: 行，挺好。这个啊，咱们车队的规章制度，你呢，拿回去，好好看看。这么着，咱俩出去，你带我转一圈。要是行的话呢，明天签合同，咱就上班。
1: 行嘞。
4: 哎，对，彭先生，刚知道他到吉春了。他们集团的资金相当雄厚，最重要的是有建筑工程的业务。棚户区的改造预算出来了，数额相当惊人呐，是这次改建过程中最大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大家都知道开发会有阻力，所以这次必须和大家面对面直接沟通，让他们了解政府，了解我。嗯，就这样。

0: 这个早茶呀，是南方的习惯啊。早茶峰会是南方的经验。今天是我们吉川啊，也有可能是整个东北第一次企业家早茶峰会。
1: 大家如果觉得啊，感觉不错，效果很好，我们就可以将它常态化，为咱们这个政商交流啊提供一个沟通平台。我是深圳洛氏集团的董事长龚先生，我在这里表个态，代表我们洛氏集团，日后只要周书记有需要，我们呢，洛氏集团一定略尽绵力。
0: 好好好。
2: 还没睡啊？你吃饭了吗？
3: 出什么事了？
2: 这都几点了还不吃饭？吃的不太舒服，喝了点酒。冬梅，我这次回来发现你情绪不对，不好。出什么事了？跟我说说。我不在医院妇产科工作了，调到了体检科。 带领一帮退休返聘的医生和护士，给各单位组织的人查体。属于医院新组建的创硕科室。
3: 你妇产科干得好好的，医院为什么这么安排呀？
2: 我心想，这么多年，咱们俩一直都是聚少离多，而且你身体也不好，我希望去你那边能照顾你，就跟医院打了辞职报告。但是医院不同意。 说让我等到新的主任来了之后才能批，但是没想到人新主任来了，结果你这边打电话告诉我说你要回来。
0: 你也太莽撞了，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2: 那你要调回来，为什么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呢？我已经50了，手术刀这么一放，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拿起来了。
0: 没落实的事儿，我不想提前说，说了万一不成，不是让你空欢喜。

0: 可就算是失望，也比我现在这样强吧。不能挽回了吗？之前医院挽留我了，可是人家新的主任都已经到了，我们俩也都交接完了。那时候我再出尔反尔，
1: 这是白二爷吗？不敢。
0: 拒绝。这是个教训，做事得留有余地。周秉义，你做事给我留过余地吗？
2: 你没有，因为这个家都是以你为中心，我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得围着你转，所以你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只考虑你自己，因为你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看就好了。
0: 冬梅，次都是大意，咱就事论事，别带情绪，行吗？之前我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跟我说，能帮上你忙就尽量帮，如果帮不上也别帮倒忙。我觉得我这些年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不管你是去军工厂、俄罗斯。 还是后来调到了哈阳北京，我都没二话。你把你父母托付给我，还有你弟你妹，我都是竭尽所能，一点不含糊。这么多年，我为了你，为了你们家，也算是有求必应，全力以赴吧。
1: 是，你做得很好。
0: 对，好妻子，好儿媳，好嫂子。可是我就是没有我自己。大格格，是。周秉义，我郝冬梅。 读医读了8年，我也做了无数台的手术，也成了省立医院妇产科的一把刀。我觉得我自己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也算是个佼佼者，可是，在你周秉义眼里，我算什么？我就是一个理所当然，一个随时应该为你付出、为你牺牲的人。一个你说任何决定我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和配合的人。
1: 我什么事让你无条件付出和牺牲了？我就没有付出和牺牲吗？ 刚结婚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让我住到你家去，好，我去了。你们是高干家庭，可能不懂，可全天下老百姓都知道，那叫入赘，那叫倒插门。我父母心里就愿意吗？他们判我为难，什么也没说，可他们不说，我就当没这回事儿。我承认，你爸妈一直很关心我、支持我、教导我，我受益很多。 可在受益的同时，包括住在你们家那大房子里，我难道就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魏周荣，求你爸帮蔡晓光办了件事儿，你爸就耿耿于怀。是你爸没错，可却让我恨透了自己，恨我自己渺小无能卑微，让父母跟着受连累。嗯，要不然他们不可能到死，也没能和他们的高干亲戚见上一面。
0: 行，周秉义，看来你怨气挺重嘛。忍了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啊。说了这么多，你还没说你最重要的那个委屈和牺牲呢吧？啊？你先别走，我还没说完呢。因为我，你没有你自己的孩子，是不是？
1: 你说是就是，
0: 那咱们俩还过什么呀？离了吧。

0: 面面还有水吗？来，来你。
1: 炳坤哥，
2: 进步啊，
1: 坤哥，我和于红姐终于在这儿了。我负责厂区的卫生，于红姐负责办公楼的卫生，还有张双显，可好了。啊，对了，我下了班就去医院去无。

0: 燕姐值班，您放心啊。
1: 向阳让你来的啊？
0: 向阳哥，向阳哥。
1: 行，那好好干呗。
0: 好好干，
1: 好好干。

0: 咋啦？你最近工作不顺利啊？
1: 哎，姐，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工作呢？
0: 不是给人搬家的吗？
1: 爽！我跟你讲，你小时候你这一撒谎，我就能看出来。
0: 不是你都知道了？
1: 咱们从小到大，就我在你们眼里就是傻帽呗。
0: 我告诉你啊，秉宽，要是按我的意思，我就直接告诉你，是月月，他不同意。他说你这个人自尊心强，脾气犟，他是你跟郑娟一手带大的，想为你做点事儿吧，又怕伤害到你。哎呀，就是考虑你们的感受，所以想了这么个馊主意。你还真不高兴啦？
1: 不是，你说全市总共有几家物流公司啊？就是这向阳找我的时候，本来我就犯嘀咕，但是你们不说，我装傻呗。后来你说把于红跟长津部也安排进去，还交双险，那我再装傻那也说不过去了。
0: 月月说等你过去了干习惯了再慢慢告诉你，反正他也在深圳，也不怎么回来。
1: 是，我呢是自尊心强，有时候好脸儿，但是好赖事儿我分得清楚。姐，我现在在这车队天天上班，挺好的。车队队长呢是个内行，纪律严明，奖罚分明，所以呢我就更不能给月月丢脸。不仅我得让那个进步跟于红，那也不能给月月丢脸，都得干好。啊！哎呀，可了孩子服了。你说，孩子抱到我们家，这么点，现在人家能给你找工作了，就是应了那句话。对。你小的时候你照顾他，等你老了呢，他照顾你，还能把你照顾得更好，这是一代比一代强，这是正道。所以姐，你们我觉得读书都读傻了，真的。反正你替我批评批评月月。
0: 不是你咋不自己批评他呢？
1: 哪敢，您现在是我领导。

0: 现在光字片持有房本的一共1232户，按房本标明的面积1:1置换新房，后来加盖的房子不能算，原有面积大于新房的有补偿款，小于新房的还要补交钱。
1: 光字片无房产居民有多少，都有谁，也要抓紧组织区里和街道办普查登记。这是一个大工程啊。这部分人呢，可以按照新区成本价优先购买，当然了，不可能全部解决，按照困难程度来吧，能解决一户是一户。这个政策呀，我们自己掌握就好，不在公告之列。公告的时候啊，把率先迁入新区可以按照规定给予一定面积优惠这条放在最前面，一定要醒目。
0: 没问题，具体细则呀，我们正在起草，报名的顺序、优惠面积的比例，我们都已经考虑进去了。其实这些呀都好办，大不了就是琐碎点、麻烦点。
1: 是啊，最难的还是让老百姓从城里搬到城外。
0: 想要改变人的观念啊，太难了。
1: 慢慢来吧，啊，赶紧回家，孩子该等着急了。你坐我车走啊，让司机送你。
0: 那行，书记，那你也早点休息，再见。
1: 再见。

来了。冬梅，啊，快进来。

0: 最近怎么样？挺好的，体检科也一切都上了正轨了。哦，这是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还给你装了一包馒头干儿，其他东西我也都收拾好了，等有功夫，你让司机回家里去取一下吧。
1: 真不打算让我回去了？我看是你自己不想回去吧。这么多天你也不打个电话，
0: 你连离婚那种话都说得出来，你让我怎么反应？我手头的事儿千头万绪的。是啊，
1: 千头万绪的。大晚上的，还跟一个年轻的女士热烈的讨论着工作。
0: 那是同乐区的区长。
1: 光子片的开发是他们区最首要的工作，你想哪儿去了？我在想啊，意气风发的周秉义周书记，要是单身该多好呀！行了，我也没其他的事儿了。今天来呢，一是想跟你说，东西给你带来了。 二来是想跟你说，咱俩也别拖着了，有时间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我也不想耽误你。

冬梅，冬梅，你是我最亲的亲人，咱俩这么多年了，你就像长在我身上的另一半。是，我可能会经常忽视这一半，可真要失去这一半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多疼。 可你呢？随随便便就能说出离婚这种话来，我不知道你是在赌气还是真想离婚。想离婚也可以，我劝你再等等。

0: 最近胃疼的频繁，经常疼得半夜睡不着，不得已安排做了检查。不过还好，是早期，医生说可以做部分切除，1周左右也就恢复了。我还有时间。
1: 你还有什么时间？
0: 光子片的开发，我们目前的状态是争分夺秒，齐头并进，资金、建筑队、老区、新区，打个比方吧。

0: 房盖了一半，钱没了怎么办？或者房盖好了，老区的住户不搬怎么办？所有的事儿，我们都得坐在前头。任何一个部门、一个分支掉了链子，都有可能满盘皆输。
1: 地球离开你都不转了，你还治什么病啊？

当然了，病也得治。我要是死了，你怎么办？

0: 这个报告除了医生，只有咱俩知道，也只能是咱俩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让我的病成为大家的负担，越是感情好，越是负担。我不想让我的亲人们都把我看成是随时要死的人，但是我得把我的状况如实告诉你。
1: 因为你是我爱人，就算你喊着要跟我离婚，我周秉义这辈子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爱人。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的话呢？为什么呀，周秉义？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耐心，早期的啊，您治好，我保证，等我做完这件事儿，我就天天陪着你。你想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但是现在，你就先让着我，陪着我把这件事做完。

0: 爸，咱们这边是不是马上要拆了呀？
1: 哎呀，拆啥呀？拆了往哪儿搬呢？等着过几天我问问你大爷有没有空的时候。最近他出差了吗？去年非典闹的，好多事儿又耽误了。
0: 咱光子片大约有多少户啊？
1: 我小的时候1000来户，现在得翻倍吧。像我这辈儿的，多少那孙子孙女都有了。
0: 爸，
1: 嗯，
0: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呀。
0: 我有对象了。
1: 啊？你整挺好啊。那啥时候给领家看看呗？随我，有点魅力。
2: 喝口水呗。
3: 哎呦，谢谢啊。
2: 啊，这么早就上班了？
3: 嗯。测量准确吧，得需要这个温度和湿度的要求，这时候来干比较合适。
2: 哦，其实干哪行都不容易啊。哎，我看看，这是要修路不？
3: 弄坏了，不是修路，是改造光子片。
2: 改造光子片？
3: 啊。
2: 怎么个改造法呀？
3: 说是要大刀阔斧的改造，叫啥？景田方案。
2: 景田方案？景田方案是个啥方案呢？
3: 我就是个干活的，我跟你说这些也都是我听说的，对不住啊，大妈。

0: 叫你干嘛？你个大光头，没叫你大爷是？哎，干哥！哎呀妈，聪聪！
1: 陈阿姨，
0: 越来越帅了啊！哎，咋的？你还不好意思了？哎，小时候崔阿姨还把过你尿尿呢。
1: 你这话张嘴就说，你这臊不臊？
0: 破嘴，啥都说，都长那么大大小伙子了。哎呀，小白羊似的真好。哎，听说你在报社当记者呀？
1: 啊，
0: 这工作好，走南闯北的，多体面，不像我们家牛牛天天守着个破棺材。
1: 行了，回头说吧，走了。
0: 你等会儿，干哥，我有个事儿问问你。光字片要大刀阔斧的改造，说是上头的领导说的。那上头的领导就是你哥吧？要怎么个大刀阔斧法呀？
1: 咱也不知道啊，
2: 爷。我和我爸还要上班呢，要迟到了。
0: 那行，
1: 走了啊。
0: 行，慢点啊。这个父子双双把班上了啊，这周家祖坟上积了大德了，有市委书记这么硬的后台，那谁怕呀？对吧？绝对的，哎，享福。
3: 要这么做啊？
4: 行，回去吧。
5: 顾队长，
3: 哟，回来了
5: 啊！
3: 最近大伙儿反映你干活不错，都说你不犀利。
5: 那不应该的吗？
3: 欠我钱俩月了，刚还我。
5: 啊，抽一根。
1: 我戒了。
3: 得，那我也不抽了。
5: 哎喂，那个，哎，看我这个。
3: 哟，不赖啊！
5: 是，拿着。
3: 这找我有事儿啊？有话直说。
5: 那啥，我就想问一下，咱这个车队啊，还缺司机不？
3: 满员了。您来，都因为是冯总的关系。
5: 我这朋友吧，这跟冯总没关系。
3: 嗯。
5: 他这人吧，以前在木材厂、军工厂都干过，啊，实诚。你别看50多了吧，一身腱子肉，耍起铁链子来那虎虎生风。关键这人好，以前呢在那军工厂，为了保护集体财产，一打仨。
3: 打住！要想来，只能干装卸工。
6: 明儿我就去当装卸工了。啊！
7: 你可拉倒吧啊！哎呦，你把老骨头不要了！
6: 你能不能别说话？我哥们儿在这呢啊！那之前我生病的时候咋答应我的呀？从今往后都听我的。你现在就开始当哑巴？
7: 不是，我说啥了？坤儿，我是不是为他好？
5: 行，你说你咋的？为你好啊？要不然就再歇歇。
6: 好了，你看，我现在，你看，就这，
1: 行了，哎，
6: 就这。
1: 行了，那两下子呢？
7: 起来吧，起都起不来，还好。
6: 都能起来了，你说。咱这有岁数了，找工作可多不容易。你这边一犹豫，那一个萝卜一个坑，这坑我就没站上。那我上哪有工作？我啥时候能上有班啊？
5: 也明天早上我过来吧。嗯，咱俩一块过去。
6: 嗯呢，
5: 量力而为。嗯，
6: 嗯呢，
7: 看着他啊。
6: 你放心吧。
5: 那走了。嗯，你也别老在这滚来滚去了啊。
7: 我送你。慢走啊！我不是让你问问那个光字片开发的事儿吗？你不知道这两天春燕天天往他娘家跑，消息就是打听来的。
6: 媳妇儿啊，这都大半辈子了，坤儿啥人啥性格你不了解吗？他知道什么，他肯定跟咱们说；那他不说的，你问他干啥呀？我告诉你啊，你别跟那帮老娘们一样，没事瞎打听。
8: 现在什么年代啊？小道消息满天飞的年代，谁最早知道小道消息，谁就能是最早富起来的那波人。光字片开发啥情况，你知道吗？
9: 不知道。
8: 谁知道啊？
9: 秉坤知道。
10: 哇。走私案，依法查获了大量违禁物品，其中包括
8: 那个不是工兵以前工作的那个貂厂吗？
10: 保护野生动物品
9: 啊，像
8: 什么像啊？那就是啊。

0: 啊，那个貂蝉那个老板，我见过他，我们还说过话呢。
1: 走私野生动物的集散地，这一犯罪行为在吉春市同乐区公安分局前局长龚维泽的保护下维持多年。哎，停！
2: 不想看了。
0: 以前小龚叔叔多好的人呢，负责任还热心。啊，人呢，变着变着，咋都变这样了？
2: 那句话咋说的？都是钱闹的。

0: 上台照，
1: 咱们哪去？
2: 上台照，
3: 上台照，上台照。
0: 瞅一眼，
1: 看看吧。
4: 开心万
1: 三，
5: 开天的。
1: 对呀、啊，那个咱家几口人？六口，在这边住多少年？
0: 我这住三四十年了。
6: 这上面写啥呀？
1: 拆迁政策。
6: 政策怎么说的？
1: 看不清啊！你叫你家孩子来看了，而且、啊、
6: 你就告诉我往哪儿搬。
0: 行，
1: 这人家呀，真放心。哎，往哪儿搬？这上面没写呀。
7: 这个才是公告一，还有二三四五六呢，就是先让大伙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儿。
8: 哎，你说，李宝坤能不能知道点消息？
0: 那肯定的，人哥是书记，
1: 可不，他不知道是吧？
9: 哎，我说大熊啊，你还好意思来呀、啊？你忘了上次你挨那巴掌了？
10: 瞎扒了，那舌头跟牙都有碰一块儿的时候，都是街坊邻居，没有隔夜仇。坐吧。哎，
0: 你看看，像说一天到晚你就搁这瞎扒扒，你这扒扒啥呀？
11: 那个，嫂子，你家搬迁不用补钱了吧？
10: 按照公告上说的，还得给我们家补偿点呢。
11: 你看，我不是跟你们吹啊。就咱这片儿，我就服他们老周家，真的。你说人家房子是最大，前后都长眼了。你说赶上了，你这
6: 大熊啊，人家周家这房子起先就在咱关子片啊，那是最大的。以前咋就没听你说过呢？
10: 坐是、哎、
11: 以前，这不是以前吗？
6: 嗯，人家给我送了几个瓜，哎呀，可好了，洗过了直接吃。来来来，
10: 谢谢婶儿，
12: 谢谢。
6: 来来来，好，来来来，
12: 谢谢啊。
13: 都在这儿呢。
6: 哎呀，炳坤，你下班了、啊？哎呀，你可回来了，吃瓜吃瓜，这瓜甜。哎呀，都能甜掉牙。哎，炳坤呐，他怎么没说往哪儿搬呢？
13: 那就是人家没定下来呢呗。
6: 那你给问问
13: 啊。行，有机会我问问。啥？让光字片人帮王家屯去啊？啊？那你不胡闹呢吗？
14: 你也觉得是胡闹？
13: 那可不是，那农村那是，这定下来了？
14: 定了。
13: 那你咋不征求一下大家伙意见呢？
14: 有些事儿能商量，有些事儿就不能。这件事就不能商量，你们的意见就是不同意嘛。既然都知道了，还征求他干啥？
13: 不是，那你既然知道大家伙反对，那你为啥不纠正呢？
14: 纠正啥呀？
13: 纠正错误啊！
14: 哦，大家不同意的就一定是错误的。
13: 哦，那你们认为正确，你们为啥不直接跟大家伙说搬王家屯去？
14: 现在不说呀，是因为时机没到，不是时候。现在跟大伙说了，会对我们的工作形成干扰。王家屯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得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现在跟大伙儿说你们搬过去，那大家不得闹翻天呀？
15: 可是在图纸上，
14: 那儿耸立着十栋二十层的高楼，水电气暖一样不缺。小区有绿地，有成排的树，小区附近有小学，有幼儿园，有商圈啊，还有那什么社区医院，有公交车。我们的计划是，等这些建成了以后，请大家过去参观，眼见为实。所以啊，你现在不能跟别人说啊。
13: 是你这是太冒险了吧？
14: 我要不冒这个险，你们就得永远住在光字片。走吧。
13: 咋的？生气了？
14: 哪有功夫跟你生气？我后边约了人，还得谈事儿呢。不一路，我就不送你了啊。
13: 不用送，我有俩葫芦。
14: 相信我。
13: 我是相信我哥。问题是，老百姓得相信周书记。
10: 咋才回来呀、啊？大家伙巴巴的等了一晚上，刚散。
13: 你就是等散了才回来的？知道搬去哪儿了？

0: 王家屯儿。哥哥不让说，说得保密。但是搬过去呢，还是城市户口。
1: 那他们要再来问，可咋说呀？
0: 一切看公告。

0: 家伙儿看没看那个公告二啊？
1: 看了看了，
0: 这正式通知了，马上就盖楼了。哎，你说什么不行啊？这个楼层啊？
1: 说句心里话呀，我还是愿意住平房，能接地气。哎
0: 呀，我要是能活着住进那楼房啊，我得感谢周志刚和我的老姐们儿素华。这周志刚是多么好的一个老工人呐！
2: 是
0: 啊，那素华是多么好的一个老街坊邻居啊！这什么样的父母，就出什么样的孩子。你说这老两口吧，也没想着他大儿子秉义的福，我们这光字片的老百姓，咱老邻居倒是想着了。那是多无私的人呢！
1: 是啊，
3: 就是。
4: 那边看看，
5: 方向了，这个咋整啊？

0: 这咋到王家屯了？啊？
1: 咱还往前骑吗？
0: 骑个屁！都到王家屯了。
2: 哎，燕儿，
3: 哎，妈，你上哪儿去了？哎呀，
2: 看完公告，到炳坤家转悠转悠。
3: 妈，
4: 我听了个消息，就是说我们光字片的无房户也给解决住房，但仅限于我们这一代。我就琢磨着呢，把那个新房子给牛牛，把原来咱们这个老房子旁边再盖一个小房，我跟德宝搬过来住几天，这事儿还得赶紧解决。
3: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啊，不是所有的无房户都给解决住房的，赶上谁是谁的。
5: 你们家房子那么大，就那楼房给牛牛一间不就完了吗？
3: 人家说以后结婚了有孩子了得单住，不想跟父母住一块儿，我有什么办法呀？这房子说是给牛牛盖的，搞不好最后是我跟德宝住呢。
5: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事儿了？
3: 啊，听说什么了？
5: 这不半天了，
3: 那王家屯都已经盖楼了，还是你们家国庆跟我说的呢。
5: 哎，那怎么没让我们搬呀？
3: 叫你搬你搬嘛，裤子不刨窝，在这住了几十年了，都住习惯了，谁愿搬谁搬呗，反正我们家不愿意搬。
6: 老乔家都开始在屋旁边盖新房了，他家村院那是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咱们呢这辈子是离不开这光头片的，
7: 一拍脑门就做出决定，那这公家钱就这么的就让他们白白给霍霍光了。
8: 炳坤，你替我们问问你哥，他对我们光字片是怎么打算的？
9: 坐那也不吱声。
0: 哎，说你话呢，咋搁这装哑巴呢？吱声啊！
10: 干啥呀？啊？凭啥让他说话呀？
0: 你看我没别的意思，周秉义不是他哥吗？这街坊四邻想知道消息，你让他告诉一声，咋的呀？
10: 周秉义是他哥，咋的？周秉义不是咱光字片的街坊啊？是啥样人你不知道啊？

0: 哎，这话说的，那你的意思他哥就是清官呗？
1: 那必须的呀，
0: 清官就是好官啊。我还告诉你，国清，我不管是清官还是贪官，你要非让我选，我宁可选一个能给我带来好处的贪官，他吃肉我喝汤就行，总比一些人强。光有名声啥事儿办不明白，那不就是笨蛋吗？
2: 王家屯是农村，我可不是。
0: 这没有，哎呦，那干啥呀？你打我，
1: 你要怎么的啊？
0: 你想
1: 干啥呢？你要比划比划是吧？
0: 不是，他打我
1: 啊。你怎么的，想比划比划？来，跟我比划来。
0: 我跟你比划啥呀？他打的我。
1: 那公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出来公告二了，现在公告三也要出来了。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户，每户多少面积，该补偿多少钱，算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喊啥呀？你在那儿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

在地域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佳酿成语守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普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4: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5: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6: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5: 你到底想要什么？
7: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8: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6: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5: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户，每户多少面积，该补偿多少钱，算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喊啥？你在那儿？咱光德片以前住了1000多户，现在咱住了多少户？咱大家伙谁都不知道，人家给你算出来了，告诉你了，给你告明白的。咋的？笨蛋能给你算出来啊？
1: 说的对，
2: 政府还是给咱们做好多好事儿的。
3: 大雄啊，也不怪炳坤打你，你自找的。
4: 什么玩意儿自找的？我多大岁数，说打我打我，
0: 喊
4: 啥再打我？
0: 你打你怎么了你啊？
4: 喊一个，
0: 喊一个来，你再喊一个。
5: 喝酒来，走，走吧，再别来我家了啊，不欢迎你。大家伙儿也都散了吧。以后呢，谁要是愿意到我家来串个门，我们随时欢迎。我跟秉坤也都是小老百姓，不知道啥内幕消息。大家伙儿要是想知道光子片开发的事儿，就去看公告。哎呀，
6: 好，走吧，
7: 走吧，
8: 咱们走吧，
6: 这事儿什么？走走走，
9: 回来回来，
7: 我们走了。
9: 哪回事呢？
8: 谁知道呢？
9: 走走，
10: 这老百姓好的是真好，姓熊的这个。这就是个刁民，
7: 刁民。
10: 个人的事儿再小，比天都大；别人的事儿，集体、国家好不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在总算明白大爷的难处了。

0: 哎，不分，我下岗。慢一点。哎，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想清楚了。
1: 这房盖不到一年，盖这么老高，那玩意儿能结实吗？咱东北风又大，那刮塌了算谁的？最后，知道呢。来了，住哪儿？楼下呢？
2: 住你脚下。
1: 哎呀，
3: 咋样呀？ 时间没面房，公告里说先报先走，咱俩先给报上吧。到时候开个小超市、小饭店啥的，说不定下半辈子我还能当个小老板呢。
1: 你真喜欢呀？嗯。你不觉得远啊？跟哪儿比远啊？是，跟那学校啊。
3: 菜市场、医院啥的，林工告上不都说了吗？马上就建了。这瞅着质量还行啊，有点远呢，这地儿能住过来？
4: 大家伙儿，
5: 这都上下楼，以后串门也不方便呢。
3: 哎，林坤，我喜欢，我想办，我知道你也想办，为咱哥。
1: 以前就是农村，再好好想想吧。那我跟哥说。嗯。来，秉坤，再加点热的啊。行，算了。除了你们，就再没报名的了。咱不清楚。不用怕我难过啊，没有就说没有。
6: 那我不说，你不知道咋的？这么多天了。 就一户报名，还是我亲弟弟。你说那么好的楼房摆在面前了啊，就没人愿意搬进去。
3: 今天秉坤这不是报名了吗？这也算是个好的开头。
1: 是，这玩意儿不需要时间吗？那光碎片虽然破，那都几代人住那儿，他有感情吗？你说让你冷不丁的就去个。

0: 大酒店，你也不一定睡着。你就说我这样的啊，你搬过去了，估计，哎，也得不睡了。咱别的不说呀，你就说那匆匆上班，多远？连你也觉得是为你哥做出牺牲了是吧？我跟你说哈，希望新区今年就能通水电气暖，马上就能住人，两年以后会大变样，以后一年一个样。
1: 56年以后会成为本市居住条件最好的地方之一。哎呀，你说说啊，我千辛万苦、累死累活的，就是想让大伙离开光子片那个地方。现在倒好，成了他们为我做出牺牲了。我图什么呀？
2: 你别着急，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你这得给大家伙点时间啊。
3: 对，我理解你，你得给大家伙时间理解你。
2: 我是怕我没时间了。
0: 啥呀？哦，你哥意思是，他这不都已经50多了吗？争取能在他退休之前把全市的危房改造都完成好。我着急的是啊，得赶紧把那个地方炒热，否则，这个建筑队一旦走了，下一批建筑队就招不上来了。真招不上来，那个地方可就全摊在那儿。光子片要是做不成改造示范区。
3: 那吉春市其他3个棚户区的改造就更别提了。是，这玩意儿都是一环扣一环的。但说心里话，哥，我呀，我宁可一辈子住光子片，我也不想看你这么操心。你这把心都操碎了，
0: 这些年都这么过来。

0: 大雄，
1: 啊，
0: 眼红了吧？你要是再不搬，就没这待遇了。
1: 眼红啥呀？这真要是好事儿，还用动员吗？你想想。
0: 哎，大雄啊，那秉坤可是周秉义的那同胞亲兄弟，那你说那地方要不好，他能让亲兄弟去？是。
1: 嗯，你是说有道理。
0: 哎，
1: 工作需要呗。他弟是帮着他哥，你还不明白咋回事啊？他哥俩跟着演双簧呢。我告诉你们，谁信谁傻子。坐上去。
0: 哎呦，石红啊，这
2: 哎，奶奶，
0: 哎，
3: 你虚了。
0: 哎呀，这说走就走了啊！
3: 走了，放你。哎呦喂，
1: 走啊！
0: 慢走啊！
1: 你看这。

0: 放员他们家，是新区啊搬来的第一户。啊，
1: 好
2: 好
1: 好。
3: 哎，大嫂，作为希望新区第一户新居民，请您谈谈你此刻的心情。
1: 对啊，您说说吧。
2: 是，您说一下。
0: 特别高兴，采访。
2: 啊。哎，行。我说两句吧。
1: 哎，好。
2: 我呢，52年生人，生在光子片，长在光子片，今年53了。

0: 我们呢小时候流行一句话叫这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当时呢也是嘴上说说，心里边没啥感觉。为啥呢？一是这个觉得跟自己没关系，二啊这个当时也不觉得苦，但是后来不行了。你就说我当时呢，我有六个发小，那都属于这个歃血为盟那种，里边有仨就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那我这心里边我就有落差了呀。忽然间有一天接到一电话，政府打来的，说让我们来看房，我们心里边也是忐忑啊，说这咋能给看房呢？这还有这好事看房，我就带着老伴儿子过来看看。你眼见为实，你不能在家待着听这听那风言风语，你得来看看，你到现场来，你看看这啥样，对不对？
1: 品坤，这是给你做广告吗？
0: 这人呢还有十套门面房，先到先得。我们家你这第一户来的，这得到一户，所以大家都来看看。别在家里头，天天在家里头听人家那不正确言论有啥用啊？我们这激动的都这，我恨不得这拍手唱歌了都。那媳妇儿，你对着这镜头，你给唱一
2: 首。啥玩意儿？我自个儿你咋
0: 不行？我也不行啊，就是一种心情嘛。那希望就给咱播出。这感谢政府，就希望大家伙啊，就赶紧过来。
3: 儿子，妈老念叨你，你搬新家了，我跟你妈要匆匆，我们都挺好的。

0: 看看吧，挺好的，咱们都挺高兴的，生活这越来越好了，嗯，你们放心，我们就好好过日子了。这房子搬进去也算是大哥帮的忙，你们生了一堆好孩子。
1: 这周大强两口子可不是嘴上说说的，这真离了，都让民政局去打证去了。也不知道这离了婚，一个无房户就变成两个无房户了，就能多一套房，这样的幸亏以后没准就没了。嗯，
2: 行哈。
1: 嗯，
2: 小贾、小唐呀，上有政策，你下有对策。
1: 昨天晚上那电视你不也看了吗？你说那30套商品房。让那些有钱人一下子就抢光了，我当时还琢磨着，你说这是不是政府找的托儿啊？我就给向阳打了个电话，这向阳不也去看房了吗？他不能骗的，你猜向阳怎么说的？一人只允许买一套商品房，要是多允许买呀、啊？他借钱都得买。
2: 不是媳妇儿，你要跟我这说啥呀？
1: 你这不是。哎呀，大刚该结婚了吗？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没房怎么结婚啊？是不是啊？要不咱俩也离了？喂，我是为儿子啊，我去就是为了让他多有一套房。那我可得早报名。这早报名就能早排号，早拿到房，到时候咱挑两套门对门的，啊，还能在一块过日子，还能各过各的。
2: 两套房
1: 啊，
2: 儿子住一套，那套给谁住？
1: 咱俩呀。
2: 那不行啊，咱俩咋住啊？
1: 咋
2: 咱俩离婚了呀？离婚了怎么可能咱俩在一起住呢？
1: 那不是假的吗？
2: 谁跟你假离呀、啊？那离婚了就是真离，要我说哈，趁早离，我趁早，我赶紧找一个年轻漂亮的。
1: 敢？
2: 我有啥不敢的？你瞅你想的馊主意，还想要假离婚，那叫啥呀？那叫光屁股磨磨转圈丢人。我肖国兴这辈子坦坦荡荡的，站得直，坐得稳。我就是宁可没房子住，我也干不来这事儿。
3: 办呀，
1: 那德宝怎么说呀？
3: 德宝，
1: 嗯，
3: 他哪有什么主意呀、啊？妈，要不然你就赶紧搬到。

0: 王家屯去得了，把这个屋子让给我跟德宝住。哎，我跟德宝住在那个小屋啊，每天气儿都喘不过来，就那么一点大，我们俩转身都转不过来。
1: 哎，要不你们先回家住啊？
0: 那哪行啊，他们跟盯贼似的盯着。
1: 哎哎，这现在这个街道不是都给你们登记上了吗？哎，那他就等于承认你们也是无房户。
0: 登记是登了，可他们不收我们钱啊。我都去交了好几回了，他们就是不收，总跟我说再等等再等等，这钱他们不收，我这心里就不踏实啊。
2: 别愣着，快坐呀，来吃西瓜，坐。哎，
1: 哎，报名了吗？
2: 什么？
1: 不明药房啊？
2: 啊！
1: 你说你磨叽啥呢？你再过一阵儿，你这个优惠政策就没了，好房子也没了。我知道你找我说啥事儿，无房户。得交点钱是不？你怕钱不够啊？你去打听一下，他要交多少钱？就那辆二手车，国庆帮着炳坤卖了3万块呢。反正我家暂时也用不上，可以先给你，你先垫上。如果还不够的话，咱再一块想办法呗。
3: 娟儿，我不是光子片的，我住的是你的房啊。
1: 所以说嘛，按政策上讲，你属于无房户嘛。
3: 我是无房户，但我不是光字片的无房户。我户口在我娘家那边呢。
1: 不是，那你结婚的时候，你那户口为啥没迁过来呢？
3: 哎呀，当初啊，我娘家那边的条件比光字片要好。我想着说，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还能有个退路吗？赶超也不在了，户口早就交了。儿子在读硕士研究生，是跟着学校的集体户口。
4: 小宁的户口也早就迁出去了。
3: 我当时不知道有房子这件事儿，要知道了
4: 就不让孙胜去读那个研了。
3: 我现在是想明白了，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呀。你说，人呢，老了老了，手里头啥都没有，想想心里就不踏实啊。
1: 你还有我们呢，不能是一个人，别怕。
3: 来，娟儿，那你能不能把太平胡同的那小房给我？那房对你跟炳坤来说没啥用，公告上都说了，夫妻两人都有房的只能换一套新房，多出的面积折成钱，我把钱付给你们，你把那个小房给我好不好？
1: 可是那房又老又旧的，它能有产权吗？那过户得有产权呀。
3: 你去街道问问呗，万一呢？
1: 行。打我记事起我就住在那儿，家里有我妈，我还有个弟，你这街坊邻居都知道。我50多岁的人了，我不会跟你下手。
5: 大嫂，你看你跟我说这些也没有用啊，我看你还是到房管所查查看吧。啊。
6: 我现在能查到的是，你的房子不属于房管所登记在册的公房，也不属于某个单位。
1: 你这是啥意思呢？
6: 就是你这房子跟房管所没关系。嗯。
1: 那我还能再到哪儿再去问问呢？
6: 你找街道吧。

0: 同志，我又找你来了。那个房管所说，说我还得回来找你们。他们什么工作作风？典型的踢皮球。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那房子啊，确实也应该属于你们。可是你也没有证据啊，土地是属于国家的，所以呀，你必须得有证据证明你家那房子什么时候、经什么部门审批盖的。
1: 你们又在什么时候住上这房子？拿笔来。
2: 哎哎，好的，婶儿，您按个手印也行。
1: 我会写字。
2: 行了，拿笔。
1: 我再按个手印。对，谢谢了，阿婶儿。
3: 这有啥谢的？
1: 谢谢。走了，阿婶儿。
3: 哎，忙去吧啊！
1: 哎，常过来玩啊。
3: 放心。哎，好，慢点啊。
4: 你说他那个小房就那么大点儿，就算拿到产权了，能值几个钱呢？
5: 过户给他儿子，那就能拿一套新房了。
4: 还真是啊！
5: 尊敬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邻居们，你们好，我是郑娟，从1978年4月1日那天起到今天，我和炳坤已经结婚27年了，在我搬到我们光字片街169号周家之前，我一直住在太平胡同我自己的家中。那间小屋是我养母郑秀生前留给我的唯一房产，希望大家能帮我证明。
6: 证明那间小屋属于我，是我的家。谢谢大家。你家娟儿真行哈，跑这么多部门，去这么多地方，盖这么多宅，你这把不可能的事儿给办下来。哎，玉红，啊，咋的？啥事儿？嗯。 啊，找娟儿啊，她呀，她不在家，她说是想养鱼，就去那个花鸟鱼虫市场就逛逛去了。行行，嗯，等回来让她跟你联系。哎，好，嗯。

0: 那天你说没说我把房子给于红？你好好想想呗。
1: 那房子有没有房产权我都不知道，我咋答应他呀？
0: 那是他让你去街道打听打听的，是吧？然后呢？
1: 然后我就点了点头。
0: 他不会认为你这点头就是把房子给他的意思吧？
1: 这按理说，你于红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呢。你就说我那房子，那空着容易坏，跟他们说，让他们住，也就当是给咱俩看着房子。这两口子就是不干，就是死活要给房租，那隔三差五的给。你说这些朋友里头，就是赶超两口子最憨厚。那于红现在咋还能明着要房子呢？那他就没想过我也为难吗？
0: 于红也是逼得没辙了。

0: 反正得要的呗。行，你是好人，那就给于红。你说，给于红，于红，但是你说现在那福利分反正没了，报这也一样。这聪聪将来自己花钱买房子，那向阳说了。
1: 一个房子20万，我这一个月1000多块钱，不吃不喝，到死也买不起。再说也干不了几年了。你这么还是这么？你这么着，于红要是再给你来电话，你就直接跟他说，那房子咱得留给自己儿子。
0: 于红咋办呢？
1: 那就给于红。
0: 啥态度呢？
1: 你啥态度呢？我说给聪聪，你说给于红，我说给于红，你又说给聪聪，你定，你是家里男的。
0: 那不你房子，这不给你参谋呢吗？
1: 那我说给聪聪。
0: 行，那给聪聪。那不说了，睡觉。

0: 干啥呀？哎呦，啥呢这？我想那会儿，咱妈还在的时候，瘫在炕上，一会儿一下班就来帮忙，有一回累的在炕上都睡着了，手还跟那儿拍呢。你不在家的头几年，赶超天天过来。 家里有啥重活，他都帮着干，身体又不好，自己那么累，还给我做那个小推车，妈妈真的对不起他们。
1: 我，你没对不住他呀？
0: 贫困咋办呀？
1: 那也怎么办？

0: 好，根据下面反映的问题啊，拆迁办补充制定了一个政策，凡是为了多要房假离婚的，或者是事先转移原有房产的，一律无效。时间节点就是第一次拆迁公告出来之后。行了，大家忙吧。
1: 啊，好，
2: 好，好，好，行。
3: 我们下来再对一下这个。
2: 我看看有没有。
1: 进去吗？
4: 厕所还锁上门了，这孩子大了，不是你的了。可不嘛，他自个儿的事儿得他自个儿定。搁哪儿呢？文章没找着呢。哪儿呢？这是。
1: 文章搁哪儿呢？
4: 没有啊。这边。哎呀，你怎么摸湿了？
1: 这么大字没看着啊？他怎么想的？系一位光字片老工人的故事。
4: 作者是曲直啊。
1: 我就是曲直啊。
4: 为啥不叫自个儿名呢？不是不能，是我不想。不想，这化名也行，但是你这化名太像真名了，你把自己埋没了，哪整啊？
1: 你说叫周聪多好听啊！再说你也让街坊邻居都知道知道。
4: 这是要跟他大爷撇清关系呢，怕人说沾了他大爷光。
5: 哎，对了，先说你们正事儿。
4: 我妈太平胡同那房子产权下来了，你知道意味着啥吗？
5: 意味着，如果把产权过户给我，咱们家还可以要一套新房。
4: 聪明，
5: 叫我回来就这事儿啊？这事儿有啥可商量的？

0: 你于狐仪想要太平湖村那套房，其实不是他提醒我，我都不知道这房子能办产权。他吧，这户口是在娘家那边没迁过来，所以他不能算咱光字片的无房户。
1: 明白了，那这事儿你们俩很为难是吧？
2: 我还行。

0: 不起容易呗。
1: 哎呀，你爸那会儿跟我说你有对象的时候，我这心里一咯噔，我就想说，孩子长大了要离开妈了。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现在这一结婚都喜欢要单过，以前吧，这没有这产权，我也不敢往那儿想。那现在办下来了，你说我拿补的这钱，给你在对门买一套多好。你就算是结婚了，你单过了，你也在妈跟前儿啊。你就算不在对门，就在一栋楼里，那也好啊。
0: 但是，于红姨怎么办呀？一个人，50多岁了，没房子没钱。看来这事儿做不到两全，只能选一头，肯定给于红姨啊。

0: 我当然知道，爸妈，我现在才20多岁，将来什么样都不知道。兴许啊，将来有一天我出息了，脑子一热，我买上一套大别墅，新娘、老娘都能安排进去，又能各住各的那种。
1: 还耍贫嘴呢？我认真的。
2: 啥认真的？那我年轻时候我还说拯救全世界呢，那我也认真的，我拯救了吗？哦，
0: 我明白了，您觉得我这不过是一种盲目自信，也许是吧，他也许也不是，现在还确定不了。但现在能确定的是，如果于红姨真的走投无路，你们两个人谁都受不了。爸妈，我太了解你们俩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3: 吃饭，儿子。
0: 哎，对，吃饭吧，爸，吃饭。
2: 那谁生的孩子？
3: 搁哪儿都能夸自己。

0: 圈儿。
1: 哎，
0: 你咋到这来了？
1: 我来跟你说点事儿。
0: 好，没事儿，房子的事儿我理解。
1: 理解。
0: 房子的产权办下来了，
1: 还多亏了你提醒。
0: 那挺好的。
1: 那你明天请个假，
0: 咱去过户吧。
1: 愣着干啥呀？

0: 说啥呢？
1: 分房
0: 子吧？怎么突然出这种规定了？
2: 就是说的那些，
0: 这怎么说的？
3: 这问是咋回事啊？
0: 上次来讲，白离了吧？
4: 哎，你能看清楚吗？这我也听不清楚。
0: 哎呀，娟儿，
5: 婶儿，
0: 你来了。哎，你快给婶儿看看，那上边都说啥呢？啊？
5: 刚才说那个，一号公告发布之后，办理离婚、办房产过户的不能分房。发布之后有下列行为的，不增加赔偿。

0: 就是说我和德宝不算无房户了。我说呢，难怪我去交了这么多次钱，他们都不收。这帮人呢，哎，群众有困难，他们不说想办法帮着解决，倒是把所有精力都用来想一些乱七八糟的那些狗屁政策来对付我们。这样的干部谁不会当？哦，我们养着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来对付我们的。
1: 哎呀，这就是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对，这是下有对策，上有政策。
0: 这事儿没完。妈，你赶紧搬过去吧，别在这儿遭罪了。我听说那边比这边凉快三四度，要舒服很多。我就在这儿等着他们来拆，我就不信了，光天化日之下，他们还能把我这个大活人给铲了走。

0: 喂，景坤。
1: 哎，哥，你忙不？跟你说个事儿呢。
2: 对于广大群众的友好互助行为啊，各级基层组织应该大力支持，广泛宣传，进一步促进拆迁工作顺利进行。原属于郑娟太平胡同房产面积较小，于红若是希望得到与郑娟同样的住房面积，建议支付差价委托。

0: 给，你怎么来了？复查结果出来了，
1: 阴性。哎。

0: 娟儿，那个门面房还挺不错的啊。
1: 还行，来坐吃西瓜啊。
0: 哎呀，打算干点什么呀？
1: 哎呀，商量着想弄个小饭馆。
2: 妈呀，太好了，走两步上班，走两步就回家了，
0: 真好。对面是于红家吗？
1: 啊，
0: 走去看看。
1: 春燕说过来看看你。哎呀，不好意思，咱们让你也习惯了。
0: 咱还那么客气干啥啊？我又不是客。耶，不过也对哈，我干哥他们两口子一向对你们两口子格外好，赶超在的时候就这样。
1: 他刚搬过来，这家里啥也没有，这地儿吧，现在买东西还是不方便。吃西瓜。啊，
0: 嗯，哎呀，这瓜真甜。你俩吃啊，看着我干啥呀？来坐，于红，来吃块西瓜，来。
1: 嗯。哦，待会儿再吃，你先吃吧，就。
0: 行。这瓜你买的
1: 啊？
0: 行会挑，
1: 还行哈。
0: 嗯，
2: 娟儿，
1: 哎，

0: 你太平胡同那个房子啥时候过户给于红的？
1: 啊，3号还是4号来着？哎呀，具体日子不记得了。
0: 具体哪天也不重要，反正就是刚过户给他的，对吧？
1: 啊，
0: 我就问了工作组了，我说为啥你过户行，我过户就不行呢？按理说我报名还比你早得多得多，他们说你是周书记特批的。你让我刚刚跟他大哥说一声呗，把我也特批了呗。
1: 燕儿，你也知道，于红吧，他这个情况有点特殊。这么着，我回家跟秉坤商量商量，啊。
0: 娟儿，你可别忽悠我啊！这事儿我干哥要是不给我办，或者办不成，我下了班可得找他。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有一个电话了。
4: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条件。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

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你，我懂你是高手。
2: 老黄啊，自己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3: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山一直在，
3: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0: 派醋甲酯，通用名称为利他林，打着聪明药的旗号，但它绝对没有让人变聪明的作用，而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它的正经用途是医生用来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发作性睡病的。
1: 派醋甲酯是医生用来校准特定脑回路的处方药，目前完全没有科学证据表明能让普通人变聪明或提高智商。
0: 听见了吧？没有聪明，只有药。
2: 我们在追溯上家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上家嘛，他在打着这个聪明药的这个幌子，在那个全国，大量的贩卖这个利他林。然后我们对这些受众的群体进行那个深入调查的时候，走访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些购买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学生家长，还有就是考研群体这些人群，就是轻信了聪明药能让孩子成绩提高，能让考研群体的那个精力专注。就是这个药它有很强的成瘾性，损害人的身心健康。
0: 别用健康做赌注，对药物滥用说不，

0: 我是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2: 全家糊口人。

0: 娟儿，你可别忽悠我啊！这事儿我干哥要是不给我办，或者办不成，我下了班可得找他，我搬你们家住去了。哼，嗨，君儿，你就别为难郑娟了。于红，我要是你，这个时候肯定一个字儿都不说。
1: 娟儿，这两天我跟德宝在家反复想，我们俩到底哪儿对不起你们了？你们家不管出现什么事儿，不管白天晚上，我跟德宝都是随叫随到吧。作为哥们儿，作为朋友，做的还行吧。大哥那会儿啥也不是，还没当官呢，就一建设兵团普通知青，东北姐还不如他。 下乡知青，父母还被打倒了。论地位，我们家比你们家高。我们家是怎么对你们的？你们对我们挺好的，这你也承认啊？承认。我们家牛牛打小就没穿过一件新衣服，有什么好东西富裕的，就紧着大家伙儿啊，就分分。 互相拉一把，他从小就是捡我外甥的衣服穿。这么难的日子，咱哥几个、姐儿几个拉把手都过来了，怎么这时候日子过好了，反倒闹成这样了呢？
0: 君儿，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不合适，但是我还是要给你解释一下。
2: 人家秉宽了郑娟，那是可怜我。你让我说，他们可怜我没本事，我不像你跟德宝，你们俩那么能干，光字片一拆迁啊，我是连租房的钱我都拿不出来。还有我们家孙胜正在读研，孩子还没毕业呢。
3: 我们家牛牛还在火葬场烧死人呢，天天烧死人。
1: 你刚赶超没本事。
2: 还成资本了，我跟德宝每天忙里忙外，起早贪黑的，还沉醉过了。早知道这样，我们就应该天天在这横吃竖睡，等着吃低保不就完了吗？
1: 我跟你说啊，你说我行，别说赶超，行不？
2: 我说错了吗？事实不就是这样吗？
1: 这么好的一大套房子，你卖个惨就到手了。 别得了便宜还卖乖，还真别拿赶超跟我说。
0: 我跟你说了，别提赶超。
4: 燕儿，
1: 我就提了，你能拿我怎么着？赶超，赶超，赶超，赶超，
0: 燕儿，
1: 赶超，
0: 你赶，还不够的吹呀！哎，揍你，让你了，
5: 干啥呀，你俩？
0: 你干什么？
5: 你干什么？

0: 娟说了，在这么好的厨房做饭，对她来说是享受，咱就成全她吧。是
1: 吧？郝冬梅，看，1965年10月1日。
2: 哟，这我的书
1: 啊！
2: 哎，我的简爱
1: 也有啊！哎，真是。
2: 你别说啊，你看人秉坤把这书保存的还真是挺好的。
1: 秉坤，可以啊，40年了，保管的这么好。
3: 我这读书少，就攒书呗。
4: 这就是我的景天方案，你哥厉害吧？
3: 行哥，
2: 厉害啥呀？这方法原创在商朝几千年前了。
4: 周教授，给你哥留点面子好不好？
2: 不好。哎呀，可以吃饭了吧？
4: 好，吃饭，
2: 吃饭了，吃饭了，快来。哎呀，
5: 哎，什么课呀？咱们
4: 我坐这儿了。
5: 行，哥你坐这儿啊。那嫂子你挨着哥，
4: 我坐那边了。我俩，
5: 哎，
6: 准备
5: 了，打开了啊，盖儿打开了啊，咱就不喷了。
4: 您
5: 好了，你远点去，听响啊。
2: 吓人，
6: 没响
5: 啥呀？没有，你说这来哥，来
2: 吓人啊。
6: 喝酒啊？
2: 能。哎，对，有没有饮料？有。
4: 能喝。今天高兴，喝点。
6: 喝点，
5: 喝点，喝点。
2: 给他倒点。
6: 少来点就行。
5: 那粉色的，
2: 了解啊。
3: 意思意思，我也整不了这样。
4: 要该我说是吧？
2: 对呀。
4: 哎呀，从哪说起呢？今天咱们几个呀，在秉坤新家聚会，有着特殊的意义，啊，我的感触很深，主要有这么三点啊。
2: 不是大哥，你要做报告
4: 啊？
2: 啊？大家想听哥做报告吗？
4: 气氛。咦，
2: 来，老大不行，老二来，举杯，祝光子片涅槃重生。
6: 好，
2: 干杯，
6: 干杯，
2: 干杯。

0: 2006年5月20号，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从北到南全线贯通，一个世纪的梦想，
1: 哎呦，别烫了，
0: 勾勒最终于变成现实。
2: 咱们吃点硬点啊！
1: 看着就挺好。
2: 哎，这个醋在那儿自个儿加啊。
3: 好嘞。到那儿了。
2: 哟，老板娘回来了。啊，
3: 不是，你咋才下班？
4: 啥呀，才下班？这。
1: 到这儿。
4: 大车队老高腰不行。

0: 是宋家的。
1: 怎么他腰总不行啊，老是长途总用不
2: 正好老板娘你在，我给你提点意见。
0: 嗯，
3: 不够
1: 勤劳整的面，夏天来了上哪串呢，整点这个呛拌菜，这晚上没有事儿是吧，下班了有个地儿喝点啤酒弄点串子多好啊。
0: 我也琢磨这事儿呢，过段时间这小区人搬过来多了，合计我把物流公司给辞了，一心辅佐咱家老板。
4: 你给我打工啊？
0: 嗯，
4: 那你可太屈才了。
0: 啥才？
2: 哎，我给你俩出一主意呗。楼上不是于红的门脸房吗？你给他打开了，你们俩合伙一起办，地儿还大，多好啊！
0: 你跟他想一起去了？
4: 是
0: 吗？啊，他也说这能行吗？关键是，
3: 你跟于红说去吧。
2: 你这儿的衣服。
4: 是，就这儿。
0: 这我们那儿啊，就只卖面条，那时间长了，那顾客都吃腻歪了，是吧？到时候咱把两家一打通，咱开个正经八百小饭店。到时候呢，你跟郑娟在店里忙活，我去采购。要实在忙不过来，咱就雇人。这也算给社会解决那下岗再就业问题，是吧？到时候咱就在小区里立一招牌，就这一家，没有分店，你看咋样？
3: 平坤啊，对不起啊，平坤，我把门面房给租出去了，租了三年。
0: 为啥呀？
3: 我跟租房的人说了，要租就得三年房租一次性付清，一共3万块钱，拿着。
0: 我拿啥？你这干啥呢？这我们也不着急用钱，是吧？你这多大损失啊！咱就不说那房子年年房价年年涨，你拿着做个生意多好呢。
3: 我不能让你们把房给了我，又帮我垫钱买了房，我还拿你们的钱继续赚钱呢。
0: 这钱是我从我姐借的，我们就不着急用的。
3: 那是你们家的事儿，反正我于红不能欠钱，我更不能明明可以还的时候去不还。你听我说，我张口管郑娟要房，我已经很没脸了。
0: 这有啥的呢？不是，你就跟赶超一样，你们都死心眼儿呢。你听我的。你去问问那租房呢，能不能退租？
3: 钱都已经给了，没法退了。
0: 咋没法退？你问问嘛。
5: 你拿着。行啊，干哥，原来于红买房的3万块钱是你借的呀，真是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啊。
3: 干啥呀？撒手。
0: 干啥呀？
1: 燕儿，松开。
0: 娘娘

0: 啥呀？
1: 喝点儿。
2: 尝尝，
1: 你尝
2: 尝。燕儿，那于红的事儿，哭好几次了，我也整不明白了。一起吃苦受累过来的好姐妹，那咋，日子过好了，还都闹矛盾了呢？
3: 是呢，就说这事儿呢。
2: 燕儿啊，真伤心了。坤儿，今天我和燕儿来，就想和你好好唠唠。
3: 唠，
2: 你家我大哥大官大干部手握实权，你说那能咋的？他亲弟弟该进监狱进监狱，该住土坯房住土坯房，该丢工作丢工作。你说是大哥跟你感情不深呐，还是权力不够大帮不了你啊？都不是吧。所以说这权力啊，上面还有权力管着，不是想干啥就干啥。那龚维泽有权抓起来了，那表面上看是上头的事儿，其实这根儿在下面，下面的人反对多了，不抓就出事儿了。
3: 这话说的对，权力嘛，那权力上面你还有权力管着，你不像老百姓说那样，咋的？你想干啥干啥，是这事儿吗？

0: 会儿。
1: 但还有一句话，政策和规定是死的，但咱人是活的吧。你比如说当年曲老太太一句话，那长进部的工作就安排了。
2: 你大哥一句话就能给于洪特批一套房子，
1: 都是好干部吧？说明啥？说明好干部也不是不通人情。
2: 会儿我的事儿我求你跟大哥好好说说，
1: 说不通的话你帮我和大哥约一下见一面行不？
2: 人这辈子都有犯难的时候，我这辈子最难的时候啊，就是我没工作，吃软饭，纯燕他们一家人瞧不起我，我没张嘴，对不？因为我知道感情是财富，是财富，就有用光的时候，我得留着，我得攒着用，我不傻。我再用一次，这辈子最后一次。

我希望咱哥俩的感情啊，永远都像你这杯子一样，咱别弄成这样。

0: 没眼找你，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1: 你说能咋的？你能给他房啊？这他们家那条件，要拿那成本价搬进新家来，那老百姓能骂死你。这口一开，那不算黄河决堤，那也差不多。你说光子片这几千号人判这天判多久了？那每家每户都把别人家事儿弄得比自己家那点事儿还清楚。那几千双眼睛盯着你，你要违规给谁房？那真的那首先对不起就是你自己。你那个伟大那个计划那个工程，你就别想进行下去。
0: 不给他们房，见个面总可以。
1: 那人家为啥见你啊？你比人家长得白啊。
0: 我跟他们见一面，不就把你摘出来了吗？你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你好朋友。
1: 现在不是。
0: 别说气话，人家帮过你，帮过咱们家。小郎说他们两口子最近在拆除的房子那儿生火做饭，影响非常不好。我一直想去趟光子片，正好你跟我一块儿。
1: 我不去。哥，你要是为了工作，那你爱去去，你要是为了我，那没必要。
0: 不是为你，为我自己，行了吧？
2: 那么倔。
3: 乔春燕、曹德宝原有一套三房一厅120平米的公寓，过户给儿子曹远方，说是儿子结婚用，是在1号公告公示以后才过户的。后来在其父母住房旁边盖了一间小屋自己住，目前属于无房户。他父母已经搬进了新区8楼802，四口人，老两口和一个女儿外孙女，两边房子加起来总共172平米，七口人。
0: 平均一个人，
3: 平均一个人24平米呢，怎么算也不能算是特困户啊。
0: 记得他们有个孩子在殡仪馆工作，
3: 对，
0: 让民政局了解一下这孩子的情况，工作呀、婚恋呢、思想觉悟啊。
3: 好的，周书记。
4: 啥呢，德宝？慢点，别卡着了。老胳膊老腿的。快点，水开了。
5: 走，你看看去。
4: 看啥去了，他呢？
6: 我到。
7: 德宝啊，你还做饭呢？第7批公告出来了，快去看看吧。
6: 啊，谢谢啊，老朴。

0: 能有咱们吗？
1: 除非炳坤帮忙了。走，快看看去。
2: 这妈看看，这关系到咱家住不住得上楼啊！这是。
3: 今晚上我上家喝酒。
1: 快快上前面瞅瞅，走宝，你往前瞅瞅。
4: 凭什么呀？怎么有咱们家？
5: 媳妇，你别生气。是什么什么事儿？说咱们找他们去，走。
0: 媳妇儿
1: 啊，
0: 媳妇儿
1: 呢？跟哪儿呢？
0: 你跟谁？
1: 常进步，他凭啥呀？哎，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凭什么呀？这也太不讲道理了。
0: 我想起来了啊，他叔叔常宇怀是周秉义在军工厂时期的铁杆部下，肯定临死的时候把这常进步啊托付给周秉义了。哎，怪不得这炳坤啊走哪儿都带着他，自己干带着他，上物流公司也带着他。
1: 这不公平啊！常进步他户口都不是咱光字片的呀。
0: 但是媳妇儿，你从另一方面说哈，
1: 啊，
0: 这说明啥？这秉义还是挺重感情的，只要咱把话给他说通，他是可以
1: 不讲原则的。哎呀妈呀，那说明咱俩的功夫还做得不到位呀。
0: 问题是人都见不着，这往哪儿下功夫啊？
1: 见不着人好说呀，那就想办法见着人呗。软的不行，
0: 来硬的。
4: D，
6: 我们是守法公民，我们要捍卫自己的权利。
7: 我
8: 怎么，人家这是替大家伙出头呢，真的给人村上家鼓掌，真的。
7: 对，让人大伙都给拉起来了。吉奥斯林呢？你说咱怕啥呀？团结起来，坚决不搬。
9: 加油！坚决不搬！
10: 坚决不搬！
1: 大姐，
11: 谁是你大姐啊？
1: 上次我态度确实不太好，主要也是因为着急。我在这儿啊，郑重给你道歉。
11: 哼，我不需要你的道歉，我们需要的是房子。
1: 可房子我说了不算呐。你说了都不算，你来干啥呀？周秉义说了算，对吧？叫周秉义来。
12: 春燕啊，这么直呼其名不大礼貌吧？怎么也得叫声秉义哥呀。
13: 周书记，我家明明是12平。
7: 周书记，我家怎么不算挑客户呢？
14: 还是我家，还是能解决问题。
15: 回来也得解决问题啊，
14: 这才是关键。
0: 春燕，小宝，
16: 大哥，
1: 秉义哥。
12: 那天我还跟炳坤说呢，想找时间啊跟你们俩好好聊聊，今天正好。
1: 呀，那炳坤没跟我们俩说过呀？
12: 是吗？
16: 没说。
12: 你看这个炳坤，没事儿，今天我既然来了，咱就好好唠唠嗑。哎，大家伙也都别站着，找个地儿坐啊。来来来，春燕坐坐坐。
14: 在哪儿啊？
12: 来，坐哥旁边。坐。春燕。我确实跟炳坤说了，想抽时间跟你们好好聊聊。炳坤可能是为我着想，觉得我事儿多，怕我累着。是挺累的，奔60的人了，还要成天和郎区长他们这些年轻人一起，经常整宿整宿的熬。可是话说回来了，谁不累啊？人活着就是累，当官的拿着国家发的工资就应该更累，对不对？我呀，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家跟春燕家的关系啊。春燕妈和我妈是干姐们儿，我弟弟炳坤是春燕的干哥。我父亲周志刚大家一定都知道，啊，不认识的也都听家里老人说起过吧。
4: 老周家出了个大官，咱光字片谁不知道啊？
17: 周书记是咱们光字片的光荣。
12: 我呀，从生下来到下乡前，一直生活在光字片，不煽情的说啊。我就是光字片的儿子，我爸常年在大三线，一直到88年才退休回来。我和我妹呢，69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一个去了建设兵团，一个去了贵州大山，再也没回来。家里只有炳坤陪着我妈，因为意外呀，我妈脑溢血躺在了床上。这时候我弟和我弟媳妇还要拉扯3个孩子，这其中有大半年的时间啊，我弟也不在家，家里只有我弟媳妇一个人。我弟媳妇很能干啊，可是再能干，一个人的能力也有限，靠谁呢？靠炳坤的这帮朋友。

0: 春燕儿虽仗义，她会按摩，自己给我妈按，还教会了我弟媳妇儿。我妈从一个医生认定的植物人，硬生生的恢复成了好人一个。妈在，家就在，回到家呀能叫一声妈，那种幸福啊！炳坤一直跟我说，你和德宝对我们家的帮助。 一再说，一再说，他要不说，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他特别珍惜你们之间的友情，特别感激你们，一直想着该怎么感谢你们。
1: 有啥可感谢的呀？这不都是应该的吗？哎，
0: 你觉得应该是善良，是气量？我们要觉得应该，那就是不懂事儿。
1: 让开点，让一下。哎，婶子。哎呦，
0: 婶儿。哎，
1: 我是他妈。
0: 哎呦，婶儿。
1: 我还能不认识您吗？来来来，婶儿，您快坐，快坐。是，你是秉义的时候啊，咱们认识。现在你是书记了。哎呀，我听出来了，
0: 婶儿这是批评我呢。<笑>我还是秉义，到啥时候我都是秉义。<笑>
1: 那你要是还是秉义，我就直说了啊。哎，哎呀，你看这春燕儿哈和德宝。
2: 他就是无防护，最后告示里这名单还是没有他们呢。嗯，婶子，我了解过，他们呀在公告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把房子过户给了儿子，给儿子结婚用。可儿子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呢吧？当妈的心情可以理解。秉义哥，周书记，你这是。
0: 做好准备了呀？怎么讲啊？您调查了解清楚了，有备而来的，对吧？您早就打定主意了，不给我们房。你和德宝啊，是无防户，但不是特困户。你们家和婶子家加起来172平米，总共7口人。哦，是，这样。
2: 这事儿，那春燕儿是贪心了。您的意思就是说，您按规定办事儿，一视同仁。
0: 对。
2: 那常进步呢？也是按规定办事儿吗？大家伙儿知道常进步是谁吗？
3: 不知道。
2: 常进步就不是我们光字片的人。
1: 跟大家伙解释一下啊，春燕说的这个常进步啊，他是烈士子弟。把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就听说他是烈士子弟。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见组织上对这个烈士子弟有什么特殊的照顾。怎么您一来了，一负责拆迁，就突然分给他一套这么大的房，这不公平。周书记啊，常进步的叔叔是您的铁杆下级，他叔叔过世的时候。
0: 把他侄子托付给您了，对吧？对，你说的都是事实。但分他房子不是为这个，要是为这个，我就该把他列进第一批无防护名单。春燕儿，常进步的父亲是抗美援朝老兵，失踪，大家默认他是烈士，但是没证据，政策倾斜要有证据。这一部分失踪老兵呢，一直有相关部门负责。我们呢，刚刚接到通知。 证明他父亲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是一名烈士。唐秘书，把常进步父亲的烈士证明复印一下，给乔春燕同志一份，同时在光字片进行公示。
4: 好。
0: 常进步啊，因为从小没了父母，叔叔工作忙，发烧治疗不及时，烧坏了耳朵。他叔叔过世以后呢，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一直在关照他，因为他是残疾人，不像你和德宝那么能干。
2: 是你们对我们家是有恩，但如果我用手里的权力去报恩，给你们一套房子，可那房子对你们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而整个光字片、整个吉春市需要雪中送炭的人还有很多呀。一哥，那我们家也需要房子呀？你看我妈、我爸、我德宝年纪都。
0: 我们家牛牛那个工作是不是？我手里啊，是掌握着几千套房，可没有一套是属于我周秉义的。我拿着国家的财产、别人的东西去送人情，合适吗？合理吗？老。

0: 百姓能答应吗？
1: 是，
2: 不答应，
3: 不答应，
4: 不答应，
3: 不答应，
4: 就能正常。
5: 一个人平均都24平了，还要房，这房要给他，那咱们咋整啊？
6: 可不，
7: 对，
8: 是啊，
5: 要不说这人呢，他就没有知足的时候。

0: 慢点走啊，小唐，开车送他们回去，都送到家。
1: 哎，好嘞，
0: 扶着点，婶子。

0: 刚才的事儿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家和春燕家关系这么好，我都没给她分房子，这说明啥呀？分房只能按照规定来，我们的工作确实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那么大的工程，涉及到那么多人的切身利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确实很难做到事事周全，或者说未卜先知，只能是状况出了，再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大原则，一个一个去解决。你比如长津部，如果我们得到通知就进行公示，也不至于让乔春燕同志产生那么大误会。责任在我们，在此呢，也请大家允许我们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刚才听你们有人说我是大官儿，是光字片的骄傲，只是个大官儿啊，不值得你们为我骄傲。真为大伙干成点事儿才值得。我来之前一直在北京工作，是我自己要求调回来的，平调。领导、同事、朋友都不理解，我不想解释，怕让人觉得我是唱高调。但是跟家里人说了，因为家里人知道光字片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到底苦到什么地步。咱们东北啊，是老工业基地。可新中国都成立半个多世纪了，改革开放20多年了，光字片却变得比当年还糟。冬天挑水摔断腿的，上厕所掉茅房里淹死孩子的，没火取暖冻死的老人。我父亲走之前啊，三个孩子里他最不满意的就是我。在他朴素的认知里啊，既然为官解决不了老百姓的问题，那就不是好官。他是带着这个遗憾走的。这也成了我的终生遗憾。现在我要告诉街坊们，我要求调回来，就是为了不让街坊们再受这个苦。我快退休了，趁我还是个大官，趁我还有干事的能力，我想把这个穷人窝子连根拔掉。哎，你们不会觉得我是在唱高调吧？
1: 不会，只要为老百姓干实事，我们就拥护。
0: 说起来呀，是激情澎湃；做起来是千难万险呀。咱们在全国省一级经济发展水平排行榜上一直落于人后，我得在缺少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做成这些事儿，要求各路财神，要跟房地产开发企业打交道，要跟各方进行利益博弈，还要跟在场的各位做各种解释。现在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要做的事儿完成一半了。光字片跟过去不一样了，搬走拆掉一些房子以后有空间了。现在各位的家已经被新开的马路分割成一个个单元了，都去新区看过了吧？
2: 哎，都去过了。
0: 它还在建设当中，将来还会更好。

如果不搬是想再等等再观望一下，我劝你算了。越往后越被动，最早搬的是有优惠的，现在坦率地说，就算你听了我的话，今天明天就搬，优惠也没了。但是还有户型的好坏、楼层的高低，明天去的就比后天去的人有优先挑选好户型、好楼层的权利。 对于那些仍想坚守在光字片的人，尽管我不理解，但是可以保证不会断水断电，而且会将现在的沙土路修得更好一点，厕所盖得更像点样。但是大家别指望政府会将你们的破土坯房改建成砖瓦房啊，那是对城市的有限空间、对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对城市规划总体布局的干扰。所以啊，各位的房子还能住多久？ 只能靠你们自己维修了。最后，我想说啊，如果有人为了一己私利而坚持做钉子户，政府也不会采取强制手段。我是拆迁工作负责人，今天我把话搁在这儿。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就算你是光字片的霸王，我也绝不让一分。麻烦肯定有。 最糟糕的不过就是将来楼群和楼群之间戳着几处有碍观瞻的破土坯房吗？我这个人啊，做事追求完美，但只要自己尽了全力，就能心平气和、问心无愧地接受不完美的结果。

0: 这哪儿来的？
1: 你先仔细看看这是谁。

0: 哎呦，我这个认不出来，这姑娘看上去20多岁，我离开贵州的时候这都30多年了。
1: 你见过她？
0: 真认不出来。

0: 给龚明慧三个女儿定期寄学费、生活费，是寄给龚明慧她爸爸的。说好定期把三个女儿的学业证明寄给我。后来她告诉我，龚明慧还是听了你的话，不出去打工了。她现在是金坝村小学的校长。
1: 哎呦，我就说这孩子是当老师的料。我告诉你啊，当老师跟当医生一样，都需要天赋，爱的天赋。他知道是你给他寄的钱吗？
0: 当然不知道。妈，贵州现在变化可大了，我公司现在也上市了，给我放了个长假，我已经订好机票了，我陪你回贵州看看。
1: 上次去是青春梦碎，再去就是青春梦圆。
0: 月月，谢谢你。你知道我刚才许的什么愿吗？
1: 妈妈希望你事业、婚姻都能圆满。月月，今年33了，妈妈不认为这女人最大的资本是年轻，
0: 但是如果遇到合适的，千万不要错过。妈，我还以为你多与众不同，不会催婚呢。
1: 我是怕你放不下过去。
0: 你是想说楠楠哥哥吧？

0: 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山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2: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3: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4: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5: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6: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7: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越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
8: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9: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2: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1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12: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13: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4: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13: 你到底想要什么？
15: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6: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14: 把这根啊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13: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派醋甲酯通用名称为利他林，打着聪明药的旗号，但它绝对没有让人变聪明的作用，而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它的正经用途是医生用来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发作性睡病的。
17: 派醋甲酯是医生用来校准特定脑回路的处方药，目前完全没有科学证据表明能让普通人变聪明或提高智商。
0: 听见了吧，没有聪明，只有药。
18: 我们在追溯上家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上家嘛，他在打着这个聪明药的这个幌子，在那个全国大量的贩卖这个利他林。然后我们对这些受众的群体进行那个深入调查的时候，走访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些购买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学生家长，还有就是考研群体，这些人群就是轻信了聪明药能让孩子成绩提高，能让考研群体的那个精力专注。就是这个药它有很强的成瘾性，有损害人的身心健康。
0: 别用健康做赌注，对药物滥用说不，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

0: 黔北的群山连绵不绝，见证岁月沧桑。群山环抱间，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伫立在遵义老城内，门匾上赫然醒目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由毛泽东亲笔书就，这也是他唯一题写馆名匾额的革命会议旧址。9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前路迎来永载史册的伟大转折。一脉湘水静静流淌，它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也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浴火重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主力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启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3道封锁线后，部队辗转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25个师、数十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了第4道严密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之侧。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的命令。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2师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封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抵御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 中央走的呀，走不动，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抬上，把印刷机、印票子的都抬上。
0: 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拥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2: 五根桶，一个师，一个30、40师。根本是没有管过来，那个时候是没有国家，被敌人潜伏，被敌人消灭了。
0: 12月1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然而承担断后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第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困在了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道县被俘。敌人抬着陈树湘想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二

0: 19岁。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的8.6万余人，到这时锐减到3万多人。清澈的湘江水被烈士鲜血浸染。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目睹湘江战役之惨烈，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行军路上，他一度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
1: 聂文珍很严肃地提醒博古，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0: 面对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取得数次反围剿的胜利，昔日大好的革命基业何以走到濒临绝境的今天？惨痛的教训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时光回溯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转战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1930年至1931年的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央红军坚持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依托中央苏区群众与山地优势，以少胜多，连续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在错误路线裹挟之下骤然转向。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6届4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干预下召开。此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扩大的6届4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在已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2、3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剿。
2: 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派到中央苏区来了，而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经历。
3: 博古啊，什么李德啊，这是都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头上乱织，有个水晶的符号，写个。

0: 王拐子的金子，他也把几块钱加到税金上，那这么大。
1: 博古李德脱离苏区实际与红军作战特点，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根据地不断萎缩。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余都等地撤出中央苏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场转移将会成为一场25000里的长征。过了湘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长征启程之初，毛泽东疟疾未愈，大多时间卧于担架行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两副担架朝夕相伴，并肩前行，他们为红军的前途命运焦虑，两人交谈越来越深入。
2: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甚于剖析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王稼祥最先被说服，第一个坚定站到毛泽东政权路线一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湖南通道县这座偏远的湘西小城内，留存着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宫城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再次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这些书写历史的名字围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桌前。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整个会议的核心议题为绝境之中的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全然无视敌军在前面布下的天罗地网。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据理力争，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相继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 这是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首次重新参与

0: 红军核心军事决策。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2月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即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先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黎平自明代开始就是贵州境内重要的屯兵卫所，此时驻守于此的前军随身携带步枪与烟枪，被百姓戏称为双枪兵。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前军不堪一击。12月15日，中央红军顺利攻占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黎平县城。黎平古城有一条主街，因地形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扁担，得名翘街。翘街上有一座融合徽派建筑风格和湘赣民居特色的院落。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延续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1: 中央红军如果在黔北站住了脚，北边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东边呢有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活动，这三支红军就能形成互相呼应的这个鼎足之势，这是对打开新的斗争局面非常有利的。
0: 博古依然坚持原定的路线，执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1: 会议结束以后呢，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那个翻译件啊送给李德去看，当他看了这个翻译件以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后来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猛地拍了桌子，把桌上的那个马灯都震得熄灭了。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对吧？但是这个事儿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绝不能让步。
2: 他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提出来的那个转兵，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博古李德一直心心念念的那个错误的战略方向，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呢，特别提出要总结军事教训，要反思一下这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领导，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啊定下了核心议题。
0: 12月20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

0: 中右三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十二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侯场。乌江，古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浪涛汹涌湍急，两岸绝壁林立，是自古闻名的天险。面对眼前的滔滔江水，博古李德想起一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使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高墙合围，形制独特，从高空俯瞰，形似一枚印章。1934年的最后一夜，中共中央在侯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跨年会议。侯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侯场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月1日凌晨。走出会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意外地收到别致的新年礼物，一场大雪。他们看到一个变得明亮和清新的天地。1935年元旦后的几天里，多路红军分别在汶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遵义茶山关等渡口抢渡乌江。到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对岸。
1: 从通道到黎平再到侯场，三次关键的会议如同三个回合的较量，他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可避免地走向遵义会议的主题。这里面啊，有三个转变。一个是博古和李德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在；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权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三是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共识。这些呀，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准备。
0: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当时约有50,000人口，也是各族商旅云集之所。1935年1月7日凌晨，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智取遵义城。
2: 1月9号，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率领军委纵队正式进驻遵义城。遵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这些当年梳洗在民居墙壁、门板之上的红军标语、歌谣啊，被当地的群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见证军民同心的不朽印记。
0: 遵义独特的地貌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使中央红军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喘息之机。许多红军战士在遵义。

次看见电灯。红军成立警备司令部，刘伯承、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之下，短短十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数千人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兵员和物资，部队战斗力大幅恢复，军心士气也高涨起来。遵义老城内紫影路96号，这栋二层小楼原是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也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中央红军入城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住在百公馆的二楼，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以及刘伯承也住在里面，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住在离会场后门30多米远的一处院落。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重伤未愈的王稼祥住在一栋离会场1公里多的房子里。数月以来，酝酿已久的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主张和思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内心翻涌。为实施黎平会议的既定部署，全面总结第5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一场生死攸关的伟大的转折即将开始。

0: 了退路，前路只有风沙。
1: 也许你也有走不下去的时候，
0: 但请相信，
1: 你们终会抵达，
2: 因为你就是我们，我们也是你。
3: 站在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舞台上的，多是闽宁镇的普通村民，那些剧中的演出场景曾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在这里，时光仿佛被拉回到了上世纪，回到了他们的家乡。山大沟深，十年久旱，生态脆弱，素有苦极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
4: 我们过去有一句话，有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山水路走不通，另找此路。
3: 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时任福建省扶贫办主任的林月婵被福建省委省政府派往2000多公里外的宁夏，肩负起连接闽宁的重任。
5: 在我们福建，习副书记当时是疯狂扶贫工作，他说落鸟要先飞，滴水穿石，要用这一种精神

0: 来搞扶贫工作。
1: 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来到宁夏，他用6天时间深入西海固考察调研，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闽宁模式自此形成。当年移民安置时，习近平将这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新家园命名为闽宁村。乡亲们陆续走出大山，北上400多公里，想要在这里寻一条出路。
2: 这个地方第一有土地，第二个有条件饮水，所以有地有水就要生存发展的空间。
3: 这老家伙发生了，那搬上的地方就在老百姓喝喝家儿的。
1: 安家不易，办学更难。作为闽宁镇最早一所完全小学的校长，妥正荣深知孩子有学上有书读才是真正扎下根的希望。
3: 那老百姓把我到学校去给扣上了，你不让做，你必须给我解决老师。老百姓到沙滩里面来多奔下一口气，就是为了下一代。你送出去一个孩子等于脱贫一伙人。
1: 老百姓的期盼很快有了回响。2000年，闽宁两省区教育共建帮扶关系正式成立。此后，福建的援助资金、教学物资陆续抵达，闽宁镇有了新校舍、新设备和福建援宁的新老师，朗朗读书声成了闽宁镇最动听的声音。30岁的马芳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闽宁镇，在他的母校闽宁中学任教。
4: 我想好好的给学生，然后教这个人工智能呀、创意编程呀。去年的时候参加那个人工智能那种比赛，然后当时拿了一个区级3等，还有一个是区级1等，当时还都进了国赛了。
1: 马芳的学生也是移民的后代，今天他们已经可以和城里的孩子同台竞技。当年在干沙滩上播下希望的种子，如今已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5: 这个蜘蛛高大，你看这个草，就是巨顶草，光合作用力高，粗蛋白含量可以达到13%-15%，既可以做菌料，做生物质能源、生物质材料，还有一个最生态的一个品种。
1: 为了让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1997年，既能作为种菇的菌料，又能成为牛羊饲料的菌草技术，成为闽宁协作的第一个产业。当年被称作菌草之父的林占西，带着成熟技术和菌草种苗扎根闽宁镇。然而，推广技术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5: 要解决这问题啊，不是靠说服，说是说不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现在那个闽宁镇那个镇政府的边上，我们自己一个小组，自己从头到尾生产。在生产过程当中呢，叫那个老乡，叫那个乡亲参加生产。
1: 经过反复动员，第一批愿意种菇的农户只有27名。忐忑了3个月后，小小的菌菇让他们收入翻了3-4倍。10传10，10传100，越来越多人加入到了菌草种菇的行列。
6: 这个林教授，这个林老师啊，给我们每家每户，一个盆给及时指导。通过这几年的这个生产嘛，就是种菇的农户、种菇农户嘛，收到了甜头。
5: 我觉得这个路走对了，坚持的也对，路也走的对，因为很难有像我们这样子3-4年企业不设，这期间我们这个从一草代播破解菌类锚定，为贫困农户、为扶贫开辟一条路。
1: 30年来，福建向宁夏派出6000余名专技人才，近6000家闽商企业结合当地特色，在宁夏找到了理想的生长土壤。福建引导超1000亿资金投资宁夏，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市场与标准， 更是最新的技术

0: 与观念。正是这股跨越山海的力量，让米宁镇从干沙滩一步步变成了金沙滩。2021年，米宁镇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
1: 由于我们党的领导作为基础，可以一张蓝图绘到底，民力协作30年，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一个集中体现。
0: 一点一滴的改变正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这份稳稳生长的底气正落进每一位耕耘者的日子里。这座实景演绎的舞台承载着村民们最真切的心声。
2: 49也开始想不到的事，我想到这年龄还能当演员，还能这样上场演出，都大家观众都看啊。现在不走，这样走不通，这样现在靠演技吃饭。这个道具，这个上山去背这个，这家里的谁的家当背这里面这一片，背上搬家往去走。
0: 60多岁的崔建平，2003年从西吉县搬迁到米宁镇。那时的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这辈子还能靠演戏吃饭。他爱热闹，爱社火，爱打鼓，那是刻在西海故人骨子里的东西。
3: 打得真心真有名，两次同情来扶贫。
4: 这从白天我们一直跟着到这儿，一直到现在，这30多年一路风风雨走来。米宁两次协作，现在真的够好了。
0: 山海相逢的暖意，双向奔赴的温情，散落在这座戏剧村落里的每一处光景里，那是触手可及、引人共情、值得反复回望的山海守望，是平凡的普通人敢闯敢拼、向阳生长交出的时代答卷。30年间，米宁镇从最初仅8000多人的移民村，蝶变为6.6万人的现代化生态示范镇，农民人均年收入从搬迁之初不足500元，增长至2025年的20292元。站在30年节点回望，当年那句预言，干沙滩将来会变成金沙滩，已在贺兰山脚下、黄河水畔，化作绿意盎然、民富业兴的锦绣现实。今天的米宁镇，正承载山海情深的厚重馈赠，在乡村振兴大道上，向着共同富裕，坚定前行。

0: 佳酿成语首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朴酒的力量。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彭总，这美军跑得太快了，我们刚跟负责外围警戒的一个团接上火，他们就迅速后撤了。虽然我军全力追击，但毕竟跑不过人家四个轮子。目前没有跑的，只有英军的29旅。邯郸大桥被炸了，城里面已经炸了大半天了，留给我们的一定是一座空城。哼哼，
1: 李奇微啊。 对撤退的战略执行得很坚决，命令50军要全力的追击英军。29旅，蚊子再小也是肉啊！命令39军用最快的速度抵达汉城，敌人的主力虽然已经跑了，但是告诉战士们，要做好向战的准备。
2: 是。1951年1月3日下午。 美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从汉城撤退，步兵、卡车、坦克以及各种运输工具缓缓地通过浮桥。李奇微命令，汉城的桥梁和来往要道，除军队之外，民间车辆和行人一律禁止通行，以保证其部队顺利撤退。他甚至下令。 可以直接向不听招呼的难民开枪射击。美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撤离汉城前，用汽油、炸弹对汉城的重要目标进行破坏，甚至连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都不放过。汉城到处可见滚滚浓烟和大火，许多建筑物化为瓦砾。

0: 兵营打掉了敌人的重坦克营，好家伙呀，
1: 这是不是网报战功干？
2: 彭总，错不了，这是徐文队的电报，你好好看一看，上面写的很清楚啊，炸毁坦克的照片很快就会送来。
3: 彭总，我军的传统对于战功只有少报没有多报，更不可能有谎报的情况。
0: 参谋长，我呀不是不相信咱们的同志啊，实在是这个事情太意外太惊喜了吧。五十军四四六团也太厉害了，狭路相逢取得了这么大的战果，你说。哎，杜平，你这个政治部主任，这是不是你的事儿啊？
4: 是得好好宣传，我马上组织材料。
2: 好啊，彭总，我现在就给你好好的宣传一下。请看，我军炸毁敌军坦克27辆，缴获了4辆。像这样成建制的消灭敌人整治的坦克部队，这是入朝作战以来还是第一次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敌人的钢铁集群没什么。

0: 么可怕。
1: 我让46团抓紧总结成功经验，迅速形成战术纲要，向全军推广。嗯，我看这里边不只是战术技巧，他们这种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更值得学习。尤其是战报里提到的那个李光禄，一个人炸毁了3辆喷火坦克，了不起啊！
2: 了不起，了不起！咱们需要英雄，但是呢，战士的这个生命更宝贵啊！
3: 哎呀，现在面对的是敌人的这些铁家伙，
2: 你呀，应该给战士们多普及一些打坦克的知识。
0: 好。
4: 1950年12月31日开始，至1951年1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突破38线，实施进攻战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举突破联合国军在38线的既设阵地和纵深防御，歼敌1.9万余人，占领汉城，将联合国军打退到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粉碎了其争取时间整军再战的企图。

0: 哦，这就是李成晚的总统官邸啊！仔细搜查，看看总统府里有没有值钱的情报。
1: 是。
0: 哎，
1: 走走走走走，
0: 发现金子、银子、美子，凡是值钱的东西全都给我缴了，到时候咱归还给朝鲜人民。
1: 是，走。
0: 马金虎，你想啥呢？他要能留下值钱的就奇怪了。

0: 梁上这有张纸，梁上上面写的啥呀？这都洋文，咱也看不懂。哎，上面有日期，是今天的，也许有用。
1: 没事，师傅有翻译，拿过去。
2: 是。
3: 报告，彭总，汉城拿下了，没有遇到任何敌军的抵抗。
2: 我的将士可以说是迈着正步走进去的。迈着正步吗？是，
1: 四平八稳啊！告诉他们，把正步改成跑步，向南追。
2: 等等，是所有的部队吗？
1: 老赵。 命令右翼纵队第40军、第38军、第39军，在汉城东北集结待命，左纵第42军继续追击，向利川推进。这是彭总的命令。
3: 是。

0: 叶子龙，到。主席啊，有什么事吗？李娜平时最喜欢梅花，让她也来看一看。
1: 主席，李娜得了重感冒了，生病了。怎么不早告诉我？
0: 放心吧，主席，我已经派医生去照顾了。嗯，我待会儿写封信，慰问她一下。 你帮我连这只梅花一起带过去，希望它像梅花那样战胜疾病，早日康复。
1: 我这就去。

0: 横总捷报，汉城解放了。好，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嗯，五十军还打掉一个英国重坦克营，这应该是入朝作战以来第一次吧？
1: 是啊，在我们没有重型武器的情况下，消灭了敌人的一个重型坦克营，对我军的鼓舞非常的大。
0: 五十军这一次是不负众望啊！嗯，本来啊，借着收复汉城的势头，再掀起一股之前拥军的高潮。国内慰问团该派去的派去，该炒面的炒面，愿参军的参军，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啊！
1: 好，我也正有此意。
2: 掀起一个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运动，我马上安排，趁热打铁。
3: 好，
2: 方林，白发人送黑发人，人间之痛啊！ 主席为了大局，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情感。主席一家人为中国革命牺牲太多了，给他一点时间吧，他会走出来的。
3: 我明白，总理。朝鲜前线的胜利是一场及时雨啊，今晚主席。
4: 应该能睡个好觉了。哟，我得赶快走了。约好的炒面呢？
5: 总理，你慢走啊。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 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以多种形式支援前线，极大地鼓舞了朝鲜前线志愿军指战员的士气。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同心协力，共同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

0: 哎，
1: 你这么卖力，是怕政治又在招啊？哎呦，
0: 我儿子哪吃了这么多呀？我告诉你，在前线打仗的战士全是人民子弟兵，必须要让他们吃饱了。得，我这锅齐了。
1: 说的真好啊，你这思想境界是老高了。

0: 大姑娘啊，赶紧的，装着好面。
1: 郑霜雪，刘大妈，你家闺女
0: 哪儿啊？
1: 车上呢。
2: 哎呦，郑霜雪，
1: 走，快下去。赶快去配汤了。
0: 你趁我组织大伙儿弄炒面的时候就自己报名参军了。
3: 妈，现在国家不是动员年轻人去参军吗？咱们郑家是烈士，可不能拖后腿。
0: 谁拖后腿呀？就说你们这俩小瘪犊子啊，一个赛一个的，你就不考虑一下想想你妈我？
3: 哎呀，不是整天教育我们说有国才有家吗？我跟我哥去参军入伍，那还不是听您的话呀？而且你看，你整天负责动员征兵的，总不能光送别人家孩子。
0: 我有你说的没我厚吧？那怎么也得跟我先说一声吧。什么时候过奖啊？
3: 就快了。我加入了文工团，咱们团长说近期就要入朝去慰问前线战士。
0: 领导，那部队好好干啊。
1: 这位大妈，刚刚听说你儿子已经上前线了，现在女儿也参军了，你是怎么教育出这么好的儿女啊？能跟大家分享几句吗？
0: 哎，你可以说我这样能哪能教育他们，是共产党，是毛主席教育的好。美国人把炸弹都扔到咱们家门口了，我要是年轻20岁我也上前线。那都是美国人逼的，不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他们就敢随便地欺负人，那不行。
3: 说得对。
1: 好，说得好。
4: 郑霜雪，郑霜雪，快走了。
3: 妈，那我先走了。
0: 哎，去吧。
3: 再见吧。

0: 王总，你看看这个，这全是洋文，我看什么呀？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向中共军队总司令官致敬，李奇微。这是下面的战士啊，在李奇微的办公室发现的，看样子这是李奇微。
1: 刻意给彭总留下的口信呢，
2: 向彭总致敬。
1: 这是李奇微啊给我下的战书。来，一定给我保存好了。
0: 明白。
1: 参谋长，继续。
3: 我军南进非常顺利，美军大幅度的溃退，现在从。 三八线往三七线，这李奇微一上任就一溃200里，这算不算是我们给他的下马威啊？
1: 哼，你先给我个下马威吧，我这还正发愁呢。这个补给。

0: 延长了100多公里啊，全是无粮区，怎么办呢？你光靠我们的人肩扛守敌往那送啊，根本供不上去。
1: 那怎么办？只能咬牙干了。
0: 是啊，只能咬牙了。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上。
2: 敌人地面上一触即溃，天上的飞机也没闲着，
1: 跟风狂的轰炸。
3: 所有的道路、桥梁，通通被炸毁了，困难重重啊！彭总，杜主任回来了。
4: 杜主任，哟，你们都在。
3: 来，看看，看看，哎，放这儿。哎呀，看看都是什么好东西啊！哎，这是信件，国内的贵贵品，
4: 后勤处还有很多呢。
3: 哎呀，真不少，杜平啊，听我的，大家都听一下，听一下。哎呀，这些东西真不少，你看我们这儿什么都不缺，是不是？把这些东西啊，都装起来，发给战士们，让战士们也感受一下祖国人民对他们的热情，好不好啊？啊，
4: 好，
3: 装起来，
4: 好，
3: 来来来，
4: 装起来，
3: 来，
4: 杜平。
3: 哎，我听说我们进汉城的事儿，北京还搞了庆祝游行，这是真的吗？
4: 真的。不光北京搞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全国人民都在欢庆。我那儿有几十份报纸，全国的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打倒釜山，解放全朝鲜。
3: 还挺热闹。这样，杜平，回头把这些报纸拿来给我看看呗。
4: 好。
3: 哎，彭总，吃的可以不留，这个你得留下。哎呀，
4: 我不说过了吗？我们这什么都不缺，都拿走。哎，啊，魏晋碑铜是特意嘱咐，这是你家里寄来的，好像里边还有封信。哎呦，彭总啊。
1: 老彭，给你织了一副护膝，小心你的老寒腿。等待你们凯旋的好消息，小普。织的真好看，
3: 撒夫人的手艺。
4: 谢谢。嗯，走，跟我走。

0: 喝，尝啊！
1: 辛苦了，
0: 谢谢啊。
2: 是炒面，还有一封信。
3: 信？啥信？
1: 我信。
0: 周总理炒炒面，
2: 同志们，快来看，
0: 周总理亲自给咱们炒炒面呢。
4: 周总理，来
5: 念念念念。
0: 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北京市视察机关炒炒面。
2: 同志们，文员团来了，我们快去看节目，走啊！
6: 啊，走。

0: 同志，就到这儿了。
1: 同志，台上那位是我妹妹，我找她有事儿。
0: 又来一个找妹妹的，别来这套，回去吧。

0: 是这种气傲傲荒野里将
1: 哥
2: 跟我过来
1: 哥我专门升级来三十八军慰问就为了来看你的哎，你别给我摔脸色啊好不容易大老远的兄妹相见你别找我笑你
2: 镇霜雪咱不是说好了吗我参军打仗你留在家里照顾妈妈
1: 那是你俩说好的我又没答应那凭啥我不能参军啊现在全国上下的年轻人哪个不想当志愿军那要不然你回家去我替你
2: 你就气死我了
1: 郑瑞同志我跟你一样都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我也有我的工作哪需要我就去哪你别整天把我当小孩
2: 你就是个小孩
1: 动动帽子
2: 偷跑出来的吧一定把咱妈给气坏了
1: 你也太小看咱妈了吧我跟你说咱妈通情达理得很她亲自送我上的车呢嗯那你还不信你等着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及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现在全国上下的年轻人哪个不想当志愿军？那要不然你回家去，我替你。
1: 你就气死我了。
0: 郑瑞同志，我跟你一样都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我也有我的工作，哪儿需要我我就去哪儿，你别整天把我当小孩。
1: 你就是个小孩子，
0: 都黄帽子
1: 偷跑出来的吧，一定把咱妈给气坏了。
0: 你也太小看咱妈了吧，我跟你说，咱妈通情达理得很，她亲自送我上的车呢。嗯，那你还不信，你等着。你看，这是妈给你做的场面，还有一双新棉鞋。
1: 棉鞋？嗯，棉鞋好啊，就需要棉鞋。

0: 遂是增援厦门。另外，他们提出将24军由常州调往福建，同时提出可否派一部空军支援。
1: 空军准备赴朝参战，不可能顾及华东，让陈毅在厦门和福建沿海积极布置防空。福建有4个军，我看防范已经够了。江浙两省沿海也要准备对付敌人进袭，让24军在常州准备，不要去福建。华东各部队除了剿匪各部，均需加强整训，准备应付国民党的进攻。厦门
2: 要长期备战。

0: 这是韩先楚发来的电报，他现在已经非常难了。
1: 目前部队极端疲劳，三八线以南沿途群众跑光，房屋被敌人烧光，部队无法吃饭睡觉，很难支撑。行军中有不少战士跌倒，沿途三五成群掉队很多，加之后勤供应不上，战士们没有鞋穿，弹药接济不上，炮兵因为道路被破坏，不能随步兵前进支援。
0: 我军势如破竹，打到了三七线。现在呢，我们距离大后方400多公里，这么长的补给线，美军的飞机能炸掉我们70%的补给。如果美军突然来个反扑，弹尽粮绝的我们拿什么去抵抗呢？只有等死啊。
1: 彭总，美军一直在后撤，目前还没有要反扑的迹象。
0: 这就是我最怕的地方。这次战役跟第二次、头两次有很大的不同啊。我军突破临津江后，敌人呢根本没有像样的抵抗，连汉城都是拱手相让的。我军追得猛，敌人跑得快，可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打掉敌人的优胜力量。
2: 是啊，敌人始终跟我们努力努力啊，我们每天都在作战，每天都在消耗，可是战果呢并不明显的。
1: 彭总，你的意思是敌人在诱我们深入？麦克阿瑟和沃克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战法。
0: 如果是沃克，我就不怕了。你们都还记得那个李奇微给我留下的那句话吗？从他这句话，我才意识到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狼狈逃窜，而是有计划的在撤退。
2: 彭总，你这么一说我都害怕了。如果我们继续前进的话，敌人突然反扑，我们前方部队呢粮草又不够，这样打下去那后果就严重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打过三八线、占领汉城的政治任务。根据目前前线部队的实际情况，我决定立刻结束第三次战役，让我们的战士就地休整2个月，等候后勤的补给还有作战物资。就算是要打嘛，最好等到3月份了。
1: 那军委的命令呢？还有苏联和朝鲜的同志都希望我们继续进攻啊。
0: 决定权在我们手上，我会向毛主席汇报的。
1: 那我们就等主席的回复。
0: 没有那个时间了，马上给韩先楚发报，让他停止南进，就地休整，构筑防线。如果敌人密战的话，切勿恋战，一定不要恋战。
1: 是
3: General Marshall.
4: Oh, General Bradley.
3: Unexpected good news. We just received a telegram from Collins in Tokyo. It says that General Ridgway is now in command of the 8th Army. That i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South Korean troops, who are not confident and for whatever reason have a deep fea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troops. However, the enemy has yet to penetrate across the Han River. And in fact,we have many signs that they lack supplies and their morale is at all-time low. 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the 8th Army is now fully capable of withstanding any large-scale attack.
4: All right.

0: 彭总，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呀？
1: 你还别说，发完火舒服多了。

0: 惹得苏联同志不太高兴啊。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对彭总突然提出的停战休整非常不满意。军委刚刚发电报让他扩大战果，他马上回电，要求立即停战休整。也只有他彭德怀做得出来呀。
1: 我也觉得彭总提出的那些困难都是客观存在。事实上，我军入朝以来，一直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作战。我们还是连续获胜吧。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如果能够一鼓作气再推进一步，美军很有可能坚持不住，撤到日本去。这是抗美援朝的胜利。 将对国际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主席的意思是想让彭总再咬咬牙，然后一鼓作气。嗯，机会难得呀，也许值得。你觉得呢？怎么不说话啊，荣臻同志？我很想听一听你真实的想法。
2: 主席，进攻也许会成功，可也有可能失败。这个决定只有你能做，不管是进是退，彭总都会坚决执行的。我记得，你提出立刻发起第三次战役的时候，彭总也提出过反对，可最终呢，他还是坚决执行了命令，突破了三八线，占领了汉城。 平心而论，第三次战役从军事上
3: 有一定勉强性。
2: 当然，主席有军事之外的其他考量，
3: 就命令彭总打了。
2: 那么现在，我们又一次取得了胜利，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切记被胜利冲昏头脑。

0: 凡事有一有二，也许不可能有三。
1: 强弩之末是不能穿鲁缟。
2: 主席，是不是可以立刻回电彭总，同意部队停止前进，就地休整，同时在汉江构筑防御工事，提防敌人反扑。
3: 主席。
1: 啊，松林。
3: 张爷在啊。三件事情，第一件，刚刚埃及幸福就美国政府投票赞成朝鲜停火三人小组五部方案发表了演说，反咬一口啊，说我们中国发动的侵略，对此我已经进行了回复。
1: 嗯，
3: 另外斯大林同志发来了电报。
1: 斯大林同志怎么说？
3: 斯大林同志认为啊，几次战役证明了我们中国同志的意志和能力，为了不干扰彭老总的军事决策，斯大林已经将拉佐瓦耶夫从朝鲜战场召回了苏联。
1: 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也拿彭老总没有办法呀。
3: 是啊。第三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的空军刘震发来了电报，连日来啊，美空军加紧了对鸭绿江地域的轰炸，企图切断我军对朝鲜战场的物资供应。
1: 看来啊，彭老总的担忧是对的，这像是美军要发动反攻的前兆，绝不能断了补给线。
3: 苏联空军为保障补给线，每天在鸭绿江上空与美军激战，可是他们似乎不愿意带我空军升天实战。刘震要求我空军自主升空作战。
1: 不愿意带

0: 可以理解啊。一来斯大林同志早就说了，苏联只派出空军帮我防空，而不是直接进入朝鲜作战。二来，我们飞行员才练了没几天吧，还是个雏鸟呢。
1: 是啊，那些年轻的飞行员参战的热情很高啊。28飞行大队集体写血书，要求和美国空军决一死战。
0: 经验虽不足，士气最难得呀。
1: 他们还趁美国飞机活动间隙飞过战区航线，顺利完成了战区地形熟悉的任务。
0: 是雄鹰，早晚会一飞冲天的。同意刘震的建议，只要时机合适，可以进行战斗飞行。
2: 好的，我现在就去发电报。
0: 哎，我军空军第一次出战，意义重大，升空就是胜利。啊，不要求一鸣惊人。嗯，荣震，给庞老总回电，同意他的意见，停止进攻，就地休整。
1: 是。
3: 同志们，今天你们是在创造历史，这是我军空军歼击机第一次升空作战，我们面对的是不可一世的美国空军，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好，美国空军仗着他们的空中优势横行霸道，轰炸我们的战友，轰炸无辜的平民，轰炸村庄，轰炸农田，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而今天你们的升空，就是要告诉那些美国佬，从此以后这片天空不再是他们肆意妄为的自留地，我们中国空军来了，
4: 保卫天空，夺回制空权。
5: 报告，美国轰炸机群和护航机群已经起飞。
3: 同志们，起飞，应战。

0: 刘司令员，你们的飞行员至少还需要半年，才能作战。他们上天就是美军的活靶子，你会为你今天的争斗后悔莫及。
1: 谢谢瓦雷里同志的善意提醒，但是今天无论什么结果，我们中国空军都无怨无悔。

0: 主席，空军捷报：第28大队6架战机首次升空作战，就击毁敌机1架，我方战机全部安全返航。
1: 好啊！鲁迅先生说过：“唯祈年轻，希望正在这里。”空军的首战告捷。

0: 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告诉刘震，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等待时机，迎接下一场空战的胜利。
1: 主席的意思，从今往后，我们在天上也要跟美帝好好掰掰手腕。
0: 就像刘亚楼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轻装上阵，让他们放开了干。

0: 咱们这空军还是真争气啊，首战告捷，次战又击落一架敌机，关键是自己没损失啊，这就是最了不起的。咱们的飞行员呢，现在都憋了一股劲儿呢。苏联飞行员他现在特别欢迎我们的飞行员，跟他们组队啊。
1: 经过这几次的空中较量，我们在鸭绿江北面那片天空解开了空战之谜。现在不敢轻易的狂轰滥炸。
2: 不管是空军还是陆军，尊严。
1: 那是靠自己打出来的，可惜啊，就是飞机太少，要不然调过来帮咱们狠狠炸炸李奇微。
3: 不要着急嘛，南昌起义那个时候我们才多少人呢？到后来多少人呢？最后打败了八百万反动派。彭总说的对，击落第一架敌机的那一刻，就是我人民空军从此逐步走向强盛的起点。
1: 哎呦，这谁呀？哎，司令员同志，中华商议归队，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太好了，太好了，邓华悄悄摸摸跑回来啊！哎呦，你可想死我们了啊！
4: 悄悄摸摸跑回来了，真的。
1: 哎呀，邓华，战事吃紧呐！啊，你看看，洪大个子、谢芳、杜平，我们这些人焦头烂额，老韩又在前线。
5: 你现在这回来了以后，这是雪中送炭嘛！啊，哎，告诉我，伤怎么样？彻底好了，韩总啊，嗯，这段时间我人虽然在国内养伤，可这心呢，一直跟着你们大家在前线跳。要不然医院看得紧，我早就逃回来了。
4: 好，可以赶活吧？
1: 当然，
4: 哎。
1: 谢芳，赶快给邓华同志介绍一下情况。哎，就从那个什么，就从李奇微换沃克讲起。
4: 好的，
1: 来来来，啊，
5: 不用了。
1: 啊，这段时间我始终关注着展局的变化。哎，小赵也每天都在给我发军情汇总电报，所以基本情况都了解。就说说最新的吧。
4: 好啊，
1: 而小赵，你每天给邓副司令发电报，你让邓副司令怎么安心养伤呢？啊，还瞒着我。
4: 你说吧，我该怎么狠狠地表扬你？彭总，这可都是邓副司令命令我干的。彭总啊，哎，他可是不敢隔着锅台上看。哎，部队现在已经休整了有两个礼拜了吧？哎呀，
6: 是啊，第一个礼拜还可以，嗯，这个礼拜韩先楚坐不住了。哦，从15号开始呢，这个美军呢就不断地派出小股装甲部队寻找我军。
7: 进行骚扰作战，搞得前线的战士们呢吃不好，休息不好，很麻烦。是的，根据前线的情报，敌人在一周之内就三次进出吴山里，四次进出金粮场里，还有三次进出利川。
6: 现在这美军啊，倒是有点游击队的范儿。邓华同志，嗯，
4: 你说这李奇微这葫芦里。
7: 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这李奇微不是个善茬啊！一上来就这么黏黏糊糊的，反复骚扰我们。嗯，我分析，他就是想探听我们的虚实，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和作战意图。一旦抓住了我军这个粮草弹药补充不及时的时候，就会抓住时机向我们发动反攻。
6: 所见略同，所以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紧急叫停的原因。

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纵闻付小肖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这个礼拜韩先楚坐不住了，从15号开始呢，这个美军呢就不断地派出小股装甲部队寻找我军进行骚扰作战，搞得前线的战士们呢吃不好休息不好，很麻烦。
1: 是的，根据前线的情报，敌人在一周之内就3次进出吴山里，4次进出金梁场里，还有3次进出利川。
2: 现在这美军啊，
1: 倒是有点游击队的范儿。
0: 邓华总长，你说这李奇微这葫芦里到底买的什么药啊？
3: 这李奇微不是个善茬啊，一上来就这么黏黏糊糊的反复骚扰我们。我分析啊，他就是想探听我们的虚实，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和作战意图。一旦抓住了我军这个粮草弹药补充不及时的时候，就会抓住时机向我们发动反攻。
0: 所见略同，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紧急叫停的原因。
1: 还有情报是美国人开始抽调在本土参加过2战的老兵入朝，另外也把在釜山的第10军调到了前线。美国人现在在37线的地面部队已经高达25万人啊。
0: 我们没有海军，美军根本不用担心，我们会在他们后边登陆的。现在所有的人呢都放到前线了，希望3月份再进攻，只是担心呢美国人不会给我们这个时间呢。邓华同志，接下来这个仗一定是一场恶仗。
2: 是的。
4: Gentlemen, after 10 days of Operation Hound, where we attack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ntatively, I can tell they're avoiding us. It's clear they're running out of supplies. That proves my theory of their 7-day strategy. We should not leave them any time to rest.
0: 现在很多同志都不理解啊，为什么我军在势如破竹的大好形势下突然停止了进攻，就地休整啊？为什么不一举

0: 拿下釜山，解放全朝鲜。毛主席说得好啊，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美帝，这可是一只武装到牙齿的老虎啊！毕其功于一役，这个想法那是很危险的。吴司令，说说吧。
1: 好，同志们。 我长话短说，我负责三个月的志愿军的后勤工作，这三个月比我打3年的仗还累。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在战斗中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我们部队现在有些同志说呀，我们现在有3怕：1呢，怕没饭吃；2怕没子弹打；3怕受伤之后抬不下去。 但是这些问题要解决不了，要想在朝鲜战场上打持久战，门都没用。美国人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们是13个后勤人员，共1个兵；我们呢，是1个后勤人员，共10个兵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打不打呢？从后勤的角度上来看。
0: 我们最少走休息1个月之后，才能重新投入战斗。大家要做好两手准备。如果前线呢，能够继续维持现状，那我军呢，就可以继续休整，加紧囤积粮食弹药，等待国内新的兵团到达呀。可是最近呢，美军有1个多礼拜了吧，不断的对我军。
2: 进行试探性的进攻，我觉得这个里面是有名堂的了，啊，邓华同志，
3: 从种种迹象来判断，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向我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2: 所以啊，大家要做好准备啊，不能懈怠呀。
4: 报告，紧急电报，情况有变。
2: 同志们。 我们没有1个月的时间了，这第4次战役已经开始了。
5: On the 25th, tomorrow, the 1st, 9th, 10th Corps, plus 2 South Korean Corps, should organize a massive offensive, attacking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We'll give them a big surprise.
6: Yes, sir!
5: I have only one requirement for all of you. Do not make the same mistakes again. Don't be lazy and rely on public roads. Make sure you seize the surrounding hills. I want you to stay together and move together. Use your howitzer fire to cover each other. If we are able, to stick together as one. We can avoid their penetration.
6: Yes, yes, sir!
5: Codename, Operation Thunderbolt.
7: 1951年1月25日，李奇微指挥美军第1、第9、第10军和南朝鲜军第一。 第3军团共计23万余人，由西至东，逐步在全线向我军发起大规模进攻。

0: 现在各部的后勤补给啊都没上来，粮弹还没有解决啊，问题很严重啊。
1: 第九兵团还在闲行整训，十九兵团还在国内。目前我们手头上能打的部队，满打满算也就20来万，这一次连人数都要输给敌人了。
2: 要命的是，我们这次要打的是阵地防御战。

0: 这等于是在以己之短去克敌之长，不仅在战法上毫无优势，反而极有可能将自己陷入被动。
1: 现在开战弊处太多，
0: 彭总能不能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再想想办法？
2: 好，命令各部队立刻转入防御作战，我给毛主席报告。
3: 主席，彭老总从军事的角度提出这样的建议，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可是美国已经把和平的面具撕破了，政治外交层面很难有效果。
4: 美国人的目标至少是三八线，我们往后撤15到30公里，满足不了美国人的胃口。这场防御战我们非打不可。前三次战役我们解决了能不能进攻的问题，我看这次战役啊，就是要解决能不能防御的问题。给彭老总回电，必须顶住，不能把汉城轻易让给敌军，不但不能退，还要坚决彻底把敌人打回去。
3: 好的，
2: 既然毛主席和中央已经做了决定，那我们也不用瞻前顾后了，就是坚决打。三兵团和19兵团呢，现在正在抓紧入朝，咱们后方这个底气还是很足的。我这不，我今天特意把韩副司令给留下来了，大家在一起碰碰头，看看咱们下边这个仗到底该怎么打呀。
5: 美军的主力现在是在西线，兵锋直指汉城，东线是南朝鲜军的2个军团和美第二师。这一次美军是准备充足，反扑是异常的凶猛。可反观咱们呢，不管是兵力还是物资上都是严重的匮乏。西至水源东到元州全线告急，预计在1-2天之内美军就可以推进到汉江以南，距离汉城也就20多公里。
0: 幸好彭总在8号就果断地下达了停止作战的命令，给大家争取了2个星期的休整时间，不然情况会更糟糕。现在还不是我们同敌人展开正面决战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主动后撤，重新构筑防线，加强补给，这是上策。
2: 这次这个美军呐，来势汹汹啊，光是死守你是守不住的，要有守有攻啊，以攻驻守这才行。
0: 彭总啊，你是不是已经有想法了？
2: 哎呀，我是这么想的啊。西线呢，这是美军的主力，火力爆，战意足，我们在这儿的目标啊，就是顶住，不要让他给破了防线。在东线呢，这是南朝鲜的部队，我想呢，在西边我们放2个军，把4个军放到东线上，让东线我们的部队大踏步的撤退，把南朝鲜的军队呢给他放进来，抓住时机，嘿，打这个反攻，击灭敌人之后呢，从侧翼去解西线汉城之围，
0: 西顶东放。好啊，田忌赛马，这是一记妙招啊。
2: 我们就是要在美军的眼皮底下把我们的主力来转移到东边来。
4: 好。
0: 可是彭总，这样一来西线的压力会很大。如果我们在东线的作战意图无法完全实现，西线又被敌人撕开了口子，这会对全局都产生影响。
2: 邓华同志，久守必失啊，知道吗？而且现在就这个局面，你再这么守下去，撕破口子那是早晚的事情。
0: 明白了。
2: 这次呢是全线作战，涉及到呢各个部队的调动，我觉得不设个前指呢，这肯定是不行的。

0: 燕楚同志，
1: 到。你呢，负责指挥西线。是。邓华同志，
2: 到。
0: 你就坐镇东线。是。你带兵到东线去作战，需要多长时间？
3: 7天。至少需要7天。锁定了吗？就7天。
0: 好。
3: 燕楚，
0: 到。
3: 在西边，一定要给他顶到7天。
0: 是，
3: 就这么定了。
4: 彭总说的应该是险中求胜的唯一办法，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哪两支部队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
3: 38军必须有。
0: 可以。
4: 那另外一支呢？
3: 我看把39军交给韩副司令。2个王牌军，
5: 我同意。
6: 彭总啊，把2个王牌军都顶到汉城，东线会不会显得弱了一些？
5: 应该没问题。东边的南朝鲜军战斗力相对较弱，
7: 这样不妥吧？彭总，既然这次战役对东线的要求是速胜，而39军的特点是猛打猛冲，还是放在东线合适？
0: 哦，杜主任，
8: 行了，没有时间再争论了啊。这个事情我早都想好了。
4: 哪一支？
8: 50军，就把它放到西线。50军嘛，虽然它是一支国民党的起义部队，入朝作战以来呢，又是作为预备队，没有什么表现机会，但是，就冲着这支部队能够歼灭敌人坦克营的这个壮举，我看就没问题。
5: 这事你再考虑考虑。
8: 就这么定了，马上开始部署吧，散会。小赵，
9: 到。
8: 去，把50军军长曾泽生给我请来。
9: 是。

0: 坐。
1: 坐。
0: 嗯。来呀、啊。
2: 行。
3: 是。
0: 哎，怎么样？你们军的任务都清楚了？
4: 清楚了。我军扼守汉城以南地区，背靠汉江，迎头挡住梅三师、梅二十四师、二十五师、骑一师以及多支美地普通部队。
0: 坐。
4: 是。
0: 哎，这种阵地防御战呢，没什么可说的，守住那就守住了，守不住人地皆是。本来咱们这个仗是不应该这么打呀，但是形势紧迫呀。曾军长，我只是要求你啊，至少给我顶上10天。
4: 明白。汉江南岸滩头阵地能否守得住，决定全局的成败。这是我们五十军出国以来头等的光荣任务，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0: 当年你们还是国民党部队的时候，台儿庄战役你们是固守玉王山20个昼夜，部队伤亡过半，可阵地却岿然不动啊！真不愧是一支善于防守的铁军。
4: 抗击日寇是我们云南子弟应尽的责任。
0: 解放战争打长春，你们固守在长春，我们3个纵队往里打呀。进城的布告都印好了，那生生就没打进去。
4: 惭愧，这是我的人生污点。
0: 不能这么说，起义了咱们就是同志了。我呢是站在军事的角度上肯定你的能力，我坚信五十军就是我军最强的防御部队。
4: 谢谢彭总，曾泽生必不负信任。
0: 38军跟你们一起守汉江，112师呢从侧翼来辅助你们。能够预见这场仗部队的伤亡一定是非常惨重的。曾军长，如果实在是抵挡不住，你可以随时呼叫112师接替你，好不好？
4: 我们50军有信心守住自己的阵地，等我们打完了再请38军来接替吧。
0: 邓军长，汉江南我就交给你们了，全军的安危我就放在你的手上了。
4: 彭总放心，我知责任之重，50军30000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
0: 以水代酒了，敬你们50军全体将士，我等着你们凯旋归来。
4: 是，
0: 干。

天上地下的敌人炮火太猛了，战士们在阵地上伤亡太大，一个连的战士上去，几轮轰炸就打没了。咱们不能这么打了，这样下去，坚持不了多久的。我有一个想法，部队要化整为零，人员进行提醒。

0: 配置，一个连守住阵地，其他的都在后面，一个班一个班往上推，这样能够减少敌人火炮的集中伤害。
1: 虽然这么守，早晚也会被打光，但最起码可以拖延敌人占领阵地的时间。咱们现在缺的是什么？不就是时间吗？我补充一条。 人员要减少，但是火力要加强。手榴弹、爆破筒重机枪，首先要保障阵地使用。
2: 人员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
1: 迅速把这个战术传达到各个连队。我再加一条：白天丢掉的阵地，晚上想尽一切办法夺回来，寸土必争，不怕牺牲，牢牢地把敌人阻力顶在汉江南岸。
3: 是。

0: 参谋长，这敌人要搞什么？哎，
1: 知道咱们是云南子弟，别管他们，让战士们趁机休息一会儿。

0: 不放啊，还没听够呢。
1: 国民革命军60军的弟兄们，蒋校长委派我向你们问好。
2: 我说呢，原来是蒋校长派人看我们来了。
3: 哎，抓紧时间去部公室，运送弹药转移伤员。
4: 是，
3: 回来，给咱也几个打了吧。
4: 是。
1: 张德生将军，蒋校长念你多年追随，愿不计前嫌，宽恕你一时糊涂叛国叛党之罪。你如能迷途知返，率军归正，当为重建民国之功臣。蒋校长决定授予你上将之军衔，国防部副部长之重任。
3: 回去跟曾局长说，老蒋给他升官了。
2: 问题是，他国都没了，哪还来的国防部？
1: 李左参谋长、韩师长、龚师长，你们都追随国民革命多年，蒋校长每每念你们人才难得，因战场失败，不得已而负逆，日夜恨之。
2: 白师长和龚师长可都在国内呢，这老蒋的情报工作也不灵光啊。
1: 你们若能临阵倒戈，投向光明，蒋校长以人格、党格、国格保证，人人都将越级重用，奖励黄金500两。
2: 要是现在能奖励500个大馒头，我就谢谢蒋校长他八辈祖宗了。

0: 现在说的尽是家乡的好吃的。同志们，我要中了敌人的糖衣炮弹，要难受就捂住耳朵。
1: 报告，我要喊话。
0: 你过来。
2: 报告参谋长，机枪手田文富报道。
1: 你喊啥？
0: 想到啥说啥。
1: 去吧。
0: 是。
3: 我叫陈文富，我当年就是种地的农民，被国民党抓了抓紧当了兵，有家根本回不了。自从共产党当了家，我家分了三亩三分地，我老陈家第一次有了土地。而且不光我这样，我的战友们个个都这样。你们要让国民党再回来。 我家的机枪第一个不答应。好，美国佬的飞机天天轰炸，把朝鲜百姓村庄炸得鸡毛不剩。你们是狗屁和平之师，仁义之师，我呸！你们就是想搞什么大国杀人主义？
1: 是大国杀魂主义，
3: 一个意思。那啥，你要真念在同胞之情？
1: 就让美国佬滚回去，我告诉你们，只要五十军还在，这个交，他们就过不了。
4: 美国人操控联合国，不仅否定了苏联等12国提出的停火五不方案的修正法，而且呢，通过了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我看美国人这7点提案，也就是这三个主要内容。 第一，陷入侵略朝鲜的不是他们美国，而是我们中国，并且要求志愿军马上撤离朝鲜。第二，美国联合其他国家意欲在国际上孤立我们，不给中国任何援助。第三，美帝还要成立一个所谓的斡旋机构。
2: 以此充当美帝霸权的发言人，真是机关算尽，寡廉鲜耻。哼，在投票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投了反对票，印度、缅甸也投了反对票，南斯拉夫等7个国家拒绝参加投票。印度代表指出，美国人。 公开的威胁他们，其目的呢，就是要不谈判、不停火、不和平解决。
4: 一针见血，
2: 斯大林同志也为此发表了谈话。主席，你看，记者问。 你对联合国决定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一事有何看法？斯大林回答：“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耻的决定。确实，如果一个人断言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岛，并侵入朝鲜。” 直到中国边境的美国是自卫一方，保卫他的边境，并力谋光复，被美国侵占的台湾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侵略者，那他必定是丧尽天良的了。嗯，
5: 主席啊，斯大林同志用词严谨，他能够用。

0: 可耻和丧尽天良的词来形容，那只有美国人够得上了。
1: 美帝真是三天不害人，走路都没精神。凡事啊，都有他的两面性。他为什么要害我们？因为他心慌啊，他想摆脱在朝鲜的困境，挽回败局。美帝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扩大战争。
0: 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啊，美方在积极行动，扩军备战。这是刚刚得到的情报。1月6号，督努们签署了增拨200亿美元作为国防费用的法案，使其当年年度军事预算一下上升到了450亿美元。1月7日，艾森豪威尔到西欧各国拼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统一领导军队。1月25日，杜罗斯到日本策划单独对日签订合约，加速武装日本。
1: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是要把亚洲、欧洲以及世界人民拉入战争深渊，完成他独霸世界的美梦。
0: 美国倒行逆施，终将会以失败和破产告终。
1: 恩来啊，你就针对美国的提案发表一个声明，来揭露和驳斥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美国在提案中啊，号召其帮凶国家给他以一切援助，而不给中国任何援助。呵呵，笑话，中国人民从来不靠劫来之食，更何况是帝国主义的施舍。
0: 美国设置的所谓的斡旋机构，就是赤裸裸的欺骗，对中国人民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1: 对于这种非法的斡旋机构，中国政府绝对不予理睬。

0: 风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两千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

0: 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1: 马上启程。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你，我走了一次三次。
2: 老黄啊，那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3: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在，
3: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0: 没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是要把亚洲、欧洲以及世界人民拉入战争深渊，完成他独霸世界的美梦。美国倒行逆施，终将会以失败和破产告终。恩来，你就针对美国的提案发表一个声明，来。 揭露和驳斥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美国在提案中啊，号召其帮凶国家给他以一切援助，而不给中国任何援助。呵呵，笑话！中国人民从来不靠劫来支持，更何况是帝国主义的施舍。美国设置的所谓的斡旋机构，就是赤裸裸的欺骗。
1: 对中国人民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0: 对于这种非法的斡旋机构，中国政府绝对不予理睬。

0: Hey, Oliver. How many have you shot today?
1: It's gonna be 5 soon.
0: Oh, shit. Are you okay?
1: Thanks, God. I finally found you.
2: 现在五十军和三十八军，他们的压力很大。范江马上就要解冻了，我怕出现问题。
3: 你担心他们顶不住吗？
2: 现在从伤亡的情况来看，五十军的损失是最大的，关键是他们的粮食和弹药几乎耗尽了，敌人可能发现了，所以敌人集中火力攻打五十军的防守区域了。
3: 东线最新的战况。

0: 南朝鲜军和美军一部已经到了横城、地平里、下真富里、江陵密县，其中南朝鲜军的第八、第五、第三师已经到了横城以北约10公里，态势突出，侧翼暴露。
1: 彭总，到时候了，我们该出手了。
2: 本来还想再等等的，现在看来等不了了。命令邓集团开始反攻，要在东线给我狠狠的打。而另外，命令五十军只留一个团，其余的部队撤到汉江北岸组织防御。五十军撤出的阵地有38军来顶替，38军必须要给我顶到最后一刻。
0: 才能撤回汉江北岸。你怎么了？38军的情况不比50军好。335团发来电报说，这支王牌团的人数已经不足一半了，全军的情况可想而知。
2: 我很清楚，但他们是王牌军。 我们没有预备队呀！啊，38军、50军从一开始这就知道的，哪怕这两个军全都打没了，你必须给我顶住啊！
3: 是，是。

0: 就看你的东线了，同志们。彭总命令我们，最迟明天必须在东线打响对敌人的反攻。要是能再放敌人一到两天，对我军更有利啊。这个道理我也清楚，但是没有时间了。现在三十八军和五十军在西线打得非常艰苦，他们已经顶了整整十几天了，形势十分危急。我们明天无论如何必须在东线打响，以威胁敌人的侧翼。
1: 集结西线之威，这一战不但要打胜，还要力求速胜才行。之前韩司令建议我，应该先在底坪里打响，但是现在随着敌情我情的变化，我们如果去打底坪里，很有可能一碰敌人就跑，完不成我们的战略意图。我们能不能考虑先去围歼横城之地，然后再打底坪里？
2: 大家有什么意见？
3: 我同意先打横城，围歼敌人主力以后再集中力量打底坪里。
4: 到时候以胜利之师再去拿下个小小的底坪里更没问题了。
0: 横城这战我们速战速决，打他个措手不及。
1: 现在西线打得这么苦，我们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
0: 既然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我们就不啰嗦了，先去围歼横城之地，然后再打底坪里。
1: 速战速决，兵归神速，如何？
2: 邓司令，西线现在到底有多危急啊？
0: 彭总在电话里告诉我，西线之惨烈，让他想起了长征路上的湘江之战，
1: 伤亡这么大，
0: 现实情况可能更加严峻。
5: 各军马上回去做最后的部署，要确保明天下午5点钟能够准时发起总攻。我们要坚决迫使西线的美军回援，以保证第四次战役取得最后的胜利。
6: 是。
5: 1951年2月11日至13日，志愿军在横城地区反击作战中，歼灭南朝鲜第8师3个团、第3、第5师和美军第2师各一部。 共10000余人，其中俘敌7800余人，迫使联合国军在东线后退26公里。

0: because after all, we've never successfully defended a town since we came. But I'm confident that we can make Chip Yong-ni the Stalingrad of this peninsula.
1: 南朝鲜第八师已全部被歼，战役的口子已经打开，敌人开始动摇，最好于正面抓住敌兵里的敌人，将主力插到他们的后侧去，趁敌人撤退时，在运动中歼灭他。彭城地区的敌人被彻底消灭后，我39、40、42、66军则应准备向袁州、中州方向扩大战果。
2: 具体部署由邓华同志考虑决定。看来彭总跟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底坪里就4个步兵，估计用不着在运动中歼敌。
3: 不能掉以轻心，底坪里这一仗非常关键。这样，交给40军119师来打这个主攻，再调3个团，统一交给119师徐国福来指挥。 我们目的只有一个，一晚上跟我解决战斗。
4: 是。
3: 6个团，6个团应该够了。

2月13日夜，志愿军六个团发起进攻，当夜未能解决战斗。第二天，美军开始增援底平里。当晚，志愿军再次发起攻击，虽然将敌压缩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但仍然未能解决战斗。15日，美骑兵第一师一部在坦克、飞机的配合下，进至底平里西南，与志愿军阻击部队展开激战。增援的美军步兵虽被击溃，但有21辆坦克突入底平里与守军会合。同时，增援的南朝鲜军和英军先头部队亦抵近底平里。

0: 彭总，那边，彭总，邓副司令来电，地平里有情况，
1: 说。
2: 地平里的敌军不是四个步兵营，而至少是一个加强团，有炮兵营、榴弹炮连、高射炮连，还有几十辆坦克，火力太猛，我们正面跟实在扎嘴了。
1: 是啊，彭总，即使是这样，我们的战士强攻了两天三夜，刚要接近目标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就来了，又帮他们守住了。
2: 而且敌人的援军已经快到地平里了，即将对我军形成包围之势，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曲水里。
1: 邓华在电报里说，1190准备今天晚上再次发起强攻，争取拿下地平里。
3: 撤退吧。
4: 第四次战役中，面对美军突然发起的攻击，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化被动为主动，采用西顶东方的战役方针，灵活运用坚守防御、战役反击、运动防御等作战样式，使联合国军平均每天付出伤亡900人的代价，才能前进1.3公里，胜利地完成了防御任务。
0: 王总，现在东西线的部队都已经撤回到了北岸，东线邓指的部队已经转移到了上龙峰里和红川县一带。彭总，我们接下来是进行防御还是？
3: 现在可不具备反击的条件呢。横城和地平里虽然这两仗打掉了南朝鲜军的第8师，但是呢，英美军这主力还在，这么长时间的仗，部队损失也很大，刚送上来的这点后勤储备都打光了，看来还是得退。
1: 彭总啊，我也觉得现在温度开始回升啊，部队越往后退，后勤的压力越小啊。
3: 美帝呀，不把他打疼了，他是不会自己主动的撤出朝鲜的。我看咱们呢还要必须的加强兵力。
1: 来，参谋长，杨德志的19兵团上不到。
0: 19兵团部和64军已于2月16号从安东出发入朝，随后63军、65军也已经准备入朝。陈赓的第3兵团计划是3月18号入朝，等部队都到齐，最快也要到4月份了。
3: 好，咱们现在呀，就得把空间换成时间，全线都转入呢防御作战，要利用2个月的时间，扩充兵员，增加兵力，把后面所有被毁坏的交通线全都修好，囤积作战物资，等敌人再深入些，抓住机会大个反攻。
0: 运动战更适合我军的打法，
1: 运动战和防御战的结合是一种创新，一定要部署好。
3: 我们也不能一口气的这么往后退，那可不行，这样就正中了李奇微的下怀了。现在敌人这个进攻特点已经很明显了，咱们在这个打法上啊也要有的放矢啊。这次50军还有38军在汉江打这个防御战，给我们积累了很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呢防御作战中兵力要前轻后重，火力嘛要前重后轻，大战之前啊一定要把敌人那个炮火的杀伤力给它降低到最低点。还有这就是呢，我们现在的最后的阻击线就是我们的下一战役反攻的出发线。你们看啊，金川到渭川里，到朔宁长距离，文惠里 山阳里，这一线是我军撤退的最后底线，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跨过这条线。

0: 你们挺过今晚，我就再给你们中原一个班。
1: 军长，你怎么又到阵地来了？
2: 你们是怎么样？还顶得住吗？我们
0: 师组命力只剩下一个团了，现在我当团长用，团长当连长用。能不能给我增援一点，一个排也好？
2: 我一个人也没有了。 军部警卫连和火防的战士都上前线了。司令部现在最新的战略是运动防疫，梯次换防。我们必须要再顶住些日子，掩护 DAT 队主力向北撤退。等他们站稳脚跟之后，我们作为 DRT 队再撤。还记得我们在台儿庄打鬼子吗？人在阵地在，这就是我们军一直以来的精神。抵御外敌，保家卫国。 是军人的天职，就算人打完了，番号没了，五十军精神永存。我曾泽生一定会和大家并肩战斗到最后的时刻。
3: 曾军长，彭总来了，快回军部。
2: 好。

又跑到阵地上去了，是，我放心不下。我今后一定注意，不要见到。我知道你很难，啊！如果时间允许呢，我是真应该跟你一起到阵地上去看看战士们的。

0: 曾军长，老实告诉我，你还能顶几天？
1: 顶到凤鸣撤退的那一天。
0: 你在这儿守汉江守了一个多月了，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任何的要求，难道你不困难吗？
2: 有困难，但是我提了有什么用呢？粮草、弹药、人员您也没有，我提了要求，彭总就要拆东墙补西墙，反而会影响大局。
0: 郝同志，我没看错你，部队的伤亡现在是多少？
1: 彭总放心，我们还能挺得住。
3: 数字。

0: 彭总，请看，这是今天葛氏上报的。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1: 剩这点人啊，你真能挺得住吗？
0: 彭总放心，剩下的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五十军就是全拼光了也要守下去。为什么

0: 什么呀你？
1: 彭总，汉江一战，我们五十军终于可以在兄弟部队面前抬起头了。
0: 你我，哎呀！你不要觉得你们是起义部队改编过来的就低人一头啊啊！在这个革命的阵营里，人人都是平等的呀，要不然我怎么会把全军的安危交到你的手上了？我没想到在你这个心里还有这么一个结。我彭德怀也是从旧军队走出来的，我这个司令员可是从来没有把你们当好娘养的，知道吗？
1: 是彭总，我明白了。
2: 曾军长，打完这仗兵我一个不少，给你们五十军补给，新的武器装备优先你们先发放。
1: 谢谢彭总，五十军唯有死战报国。

0: 主席，彭老总明天到京。
1: 哦，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来，一定有急事啊。
0: 为了后勤保障的事情，今年经济和文化建设只能采取重点进行和有计划的推迟两项方针，要继续执行供给制和低薪制，所以今年我们财政预算的总方针既要顾及国防开支的紧迫性，又要保证财政状况和市场继续稳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前方胜利后方稳固，相结合的稳步前进啊。
1: 要加强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现在看来朝鲜这一仗不是一两个战役就能结束的，要做长期准备。我们只能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国防，一面恢复经济，把作战与建设结合起来，边打边建。

0: 杨司令，彭总，彭总，再休息会儿吧。哎呦，怎么样？点你到朝鲜来，没怪我吧？
1: 浩总，这是哪儿的话呀？好几个兵团啊，快挤破头了。嗯，
0: 我的后面还有杨成武、杨勇，总理都说了，我们这叫三阳开泰。<笑>
2: 哎呀，得给你交个底儿啊。 这美帝不是好打的，他们有三个特点呢：火力猛、飞得高、跑得快。我们的战士呢，虽然是不怕苦、敢打敢拼，但是跟这个美帝硬碰硬啊，也是吃了不少亏的。
0: 前面几次战役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收获很大。朱老总一再嘱咐我们，既要有敢打的勇气，还要有能战的技巧。
2: 彭总，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您就布置任务吧。
3: 布置任务？哎呀，你们现在离三八线太远了，这次赶不上了。<笑>你们的任务啊，主要就是呢，要打好下次战役。兄弟部队，防空、防炮，还有反坦克的这些经验呢，先多问问，多学学。
0: 明白。
2: 还有一件事啊，战士们的这个补给都上来没有啊？朝鲜北边的天气啊，现在是很冷的。
0: 彭总，您看，全都是新棉花絮的，暖和着呢。
2: 暖和着呢。哼哼，就是这个衣服的问题啊，让松狮轮的九兵团是吃了大亏的。所以啊，有什么困难，你不要给我藏着掖着，直接告诉我。 我会全力帮你解决的。我这次到北京，就是办这个事情。
0: 彭总，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笑>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

0: 还有一件事，詹什么的这个补给都上来没有啊？朝鲜北边的天气啊，现在是很冷的。
1: 彭总，您看，全都是先棉花絮的，暖和着呢。
0: 暖和着呢。哼哼，就是这个衣服的问题啊，让松狮轮的九兵团是吃了大亏的。所以啊，有什么困难，你不要给我藏着掖着，直接告诉我。 我会全力帮你解决的。我这次到北京，就是办这个事情。
1: 彭总，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0: 我们这边有人，旁边乱草，怎么回事？是对方狙击手。
1: 我来引开他，
2: 抬走，
3: 我去。
4: 老三。

一，二，三。啊！鲁师傅，鲁师傅，鲁师傅，撤退！

0: interested in me, huh? But I've cheated.
1: ，医生，快来个医生！金大夫，你在太好了，快看看，
2: 什么情况？
1: 是陆振峰，他眼睛中弹了，你一定要救活他。
3: 小金，一定要保住我的眼睛。
1: 放松点，交给我，相信我知道吗？
2: 准备上树，赶紧！是。哎，怎么样？能救活吗？你再拉着我就救不活了。拿着。什么呀？急救包，关键时刻可以救命。
1: 你一定要把他救活啊！放心吧，交给我。谢谢。

0: 小准，
1: 张大哥，哎呀，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啊！
2: 让我看看。哎，你们不是在后方总医院吗？怎么跑到前线救治所来了？
3: 金大夫主动要求来的。有很多伤员运到后方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就到前线来了。
2: 坐坐坐。哎，
3: 哎呀，你先坐。
2: 打仗啊，就是这样啊。在担架队干得还顺利吧？
3: 还行，我一个人就从前线背下来100多个伤员呢。领导说了，还要给我记功。哎
0: 呀，干得真不错啊！啊，
2: 怎么样，听大哥的没错吧？哎呀，大哥呢，马上要回部队了，有件事情要拜托你啊。我有一个兄弟在里面做手术，你帮忙照顾着点。

0: 主席。
1: 嗯，子龙。
2: 彭总。嗯，主席工作一直到天亮，这会儿才刚刚睡下来。你要汇报工作，能不能先等一等啊？
0: 哎呀，我找主席有急事的。
2: 哎，彭总，彭总，
3: 谁在外边？
2: 主席太辛苦了，
3: 不让人睡觉
1: 啊。主席啊，是彭浪总来了，说有急事汇报。
0: 主席，
4: 麦克阿瑟都拦不住他，你叶子龙能拦得住啊？
0: 主席，我汇报工作。
4: 进来吧。嗨，也就是你彭老总啊，非要在人睡觉的时候闯进来谈工作。哎
0: 呀，主席，前线在激战，我长话短说，第四次战役跟第三次战役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我看你这风风火火的样子，肯定还没顾上吃饭。子龙啊，搞点吃的。
1: 是。哎，
5: 不用。
0: 主席，我先汇报工作。
4: 人是铁，饭是钢，你不吃饭，我就不听汇报。
0: 主席，让我先汇报工作，汇报完工作以后呢，我再踏踏实实吃饭。
4: 犟脾气啊。好吧，听您的。行了，准备饭去吧。老彭啊，军委个别同志对你有看法呀，为什么不能乘胜追击，打到釜山去，把敌人赶到大海里去啊？
0: 还用说呢，从北到南一推就完。说得轻巧，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前线。主席，你是知道的，我坚决下令停止第三次战役，因为我发现那个李奇微啊，佯装败退，实际上他现在是在给我们挖坑啊。就说汉江防线吧，我们守了个一个多月了，50军38军，损失那是触目惊心。主席，现在我们不是考虑应该怎么把美帝赶下海的问题，而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守得住38线的问题。
4: 嗯，我支持你。共产党人必须实事求是，全军后撤到38线附近，展开交替防御，尽可能阻击北进之敌，给第二轮入朝作战的部队争取时间。现在杨德志的19兵团已经入朝了嘛，宋时轮的9兵团也休整得差不多了。等这两个兵团到齐了，我们再发动第5次战役。
0: 主席，这两个兵团加上我手上现在6个军都不够啊。陈赓的3兵团还有杨成武、董其武的兵团都要抓紧入朝啊。我发现呢，自从李奇微上任以后，美军是缓过劲儿来了。
4: 我们的兵力还得加强。
0: 对呀，李奇微现在啊已经发现了咱们后勤上的弱点，我们进攻他就跑，头7-8天绝不恋战呢。他们是机械化部队啊，这一天可以舒舒服服的向后退30公里，这刚好呢是我们部队啊一晚上拼死拼活追上他们的这个距离。等你追上他了，他又跑了，直到把我们呢耗得弹尽粮绝了，他的坦克、飞机、大炮全过来反扑了。我们在他们的电报上那个破译呢，他们管这个叫磁性战术。
4: 我看也可以叫狗皮膏药战术，黏着咱们打，撕又撕不下来，甩又甩不掉，很讨嫌。这个李奇微打仗是动了脑筋的。

不过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必须承认，我们在阵地防御战方面还需要提高。

0: 谢谢你，行了，你不让我睡觉的目的达到了啊，主席，你先别急着赶我走啊，我还有句话握在心里，我不说出来，这辈子我不会安宁，一定要说吗？不说不行。 好吧，那就说说。我把暗影交给你，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哎，不说清楚，窝在心里你也堵得慌。哎呀，
1: 暗影啊！ 白英是个好孩子，他在司令部工作，很勤勉，跟大家相处得非常好。直到牺牲前，大家都不知道他是您的儿子。 这次轰炸，哎呀，主席在电报中反复的强调，司令部防空要注意安全，可是我呢，却没有重视安营的牺牲。
0: 我有责任。说完了。说完了。老彭啊，我要告诉你，这件事你没有责任，放下一切心理包袱。暗英是自愿报名参军的，是我亲手送到你的部下。 当兵去朝鲜的，打仗嘛，哪里有不死人的呢？怕死我们就不去朝鲜了。这件事啊，就说到这里，最后一次了。 作为父亲，我想念他，为他流泪。作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我为我们有这样的好战士骄傲、自豪。
1: 主席，我们在那边。 把暗影都安葬好了。
0: 暗影葬在朝鲜，对中朝有益，有更大意义。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如信，这是白银的义务。信义抵达，便是团圆。信义相伴，便是团圆。信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安英好像还在我身边。我感觉这上面还有他的体温。
1: 主席，您多保重。我走了。

0: 你是给我带来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
1: 宝宝，宝宝，报告指挥同志，我们机器从厂经过公关，已经解决了问题。
0: 是癌介。哦，对对对对，癌介。哎呀，这两个字啊，又难写又难念，这回我记住了。<笑>保卫新中国，不仅仅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事情，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责任。有志者事竟成。 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0: 我们的新中国刚刚成立没多久，各行各业确实是困难重重，北方大旱，粮食和农作物很难收上来，现在就是国内的部队一天也是三顿杂粮粥啊。不过请彭总放心，我们就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把粮食扔给志愿军。
1: 彭总，我们把拨给南方剿匪部队的手榴弹和轻重机枪先给你们用，至于打土匪嘛，有个三八大盖也能凑合用。
2: 总没有打美帝困难吧？
3: 同志们，我来表个态，我们今年的棉服就不改装了，新来的棉服全部送到朝鲜去。
2: 好，正好我们刚培训出来。
4: 两个连的汽车兵正准备到大山里去搞铁路建设，
2: 宝鹏啊，就借给你用吧。好，很好，今天的会开得很好。毛主席已经决定第二轮、第三轮部队入朝参战了，
4: 抗美援朝。 将会是一个长期的作战，这将对我们后勤的物资保障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啊！
5: 希望我们大家尽全力支持志愿军，支持彭老总。

同志们，在这里呢，我代表前线的战士们，谢谢大家了。

0: 都睡了。
1: 孩子们一直都在等你，玩累了，说睡就睡下了。
2: 好啊好啊。
0: 有有有。看。这可够淘气的。行了行了，别捣乱别人。多好啊。
2: 就说你淘气。

0: 你终于算是回来了，我去给你热热饭菜去啊！
1: 别了，打了一天决仗，不饿了。都是自己同志，打什么嘴仗啊？再说毛主席、周总理对志愿军这么重视，
0: 各级领导怎么可能不支持呢？哎呀，你不懂，支持是都支持。 但是国家太穷了，各个部门呢，穷的是叮当响，他们也是重任在身。我今天就当回恶人吧，蛮不讲理的，把老战友这些家当都给搜刮干净了，好在呀，给前线筹措了物资了。
1: 老彭。
0: 那你这次回国，就是来打自己人的土豪了？哼哼，
1: 打什么土豪？国内跟前线一样，我们都是穷鬼。话又说回来了，和美国人打仗，可不就是穷鬼跟富豪打吗？
0: 你要是这个样子，人家以后谁还搭理你啊？
1: 你，
0: 这
1: 你就错了，搭理我的人可多了。
0: 散会以后啊，很多人都请我吃饭，我拒绝了。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没陪你呀、啊。<笑>这还差不多。<笑>不早了，要不你休息吧，我给你弄点热水，你泡泡脚啊。
1: 哎。
0: 我在下边等着了，这就走？
1: 军情紧急，这两天邓国来了无缝电报了，美国人呢有大动作。 赶紧回朝鲜去，知道吗？哎，听我说，嗯，不要哭，照顾好自己啊！行了，哎呀，好了，走了。<笑>
2: 老彭。

0: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我和孩子们等你回来。
1: 够了。好了。坚强点。好了好了。够了啊。

0: 这哪支部队啊？
1: 是十九兵团的六十三军。哦，六十三军赶上来了。<笑>
0: 王总，您到北京了，这么一催一拍桌子，大家都紧赶慢赶的都往三八线上跑。<笑>杨司令的十九兵团马上就要到预定集结的地域了，第三兵团呢也快要出发筑巢了。王总，咱们是不是能喘口气了？
2: 美帝不让我们喘气儿啊。
0: 这麦克阿瑟准备把战线还要继续往北推呢。
2: 麦克阿瑟还没被打疼啊。

快躲起来！怎么回事？

0: 这是咱们后勤想出来的新方法，这条路上有咱们不少专门防空的哨所，一旦发现空枪啊，就马上发信号弹，这路上车该躲的躲，该藏的藏，效果很不错。
1: 哎呀，防空哨这个办法好，咱们这缺雷达，用人员来弥补，好办法。好办法。可以走了吧？
0: 哎，可以了，
1: 走吧，
0: 走吧。

0: 陈峰，是我。
1: 小金，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很好。是不是该拆线了？
0: 嗯，明天拆线。
1: 好。郑瑞，你来了。
2: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咱们还真是心有灵犀啊。
1: 我闻到了你身上那股特殊的臭味。
2: 说什么呢？
1: 你把我背过来的吗？
2: 好兄弟，你能活着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有你在我死不了。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雪兔的颜色。
1: 看我的，旋风一脚。
2: 哇，看我的，狼王飞机。我眼花了，再来。
3: 是一只兔子，
2: 我的屁股快摔成两半了。
4: 不管我是，我就蹲在这里而已。

0: 雪兔。
1: 这只兔子是褐色的呀，为什么叫雪兔？
2: 找到雪兔就知道了。小小的卫队出发。

0: 你好，我哥哥还没回家，你有见到他吗？哦，你有见到我哥哥吗？他叫小白，是一只雪白的兔子。你有看到一只兔子吗？你有看到？哥哥，你在哪儿？哥哥。
1: 小兔子，你在找人吗？
0: 我在找我哥哥，他叫小白，是一只白色的兔子。
2: 我们也在找兔子，不过是找一只褐色的兔子。
3: 小兔子太可怜了，我们先帮他找哥哥吧。
1: 好，遇见有困难的人，伸出援手是应该的。白虎能量，
4: 玉兔能量，
5: 猴王能量。
1: 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4: 呀！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5: 来！速度加持，
1: 小小护卫队，
5: 闪电变身，
1: 来！嘿嘿，小白，
6: 小白。
1: 好像晕倒了，我们快过去。
0: 这儿的雪太深了。
1: 闪电飞梭！小兔子，你为什么不会陷进雪里啊？
0: 我的脚掌比较大，还有长长的毛，能够增加与雪地的接触面积，因此可以在雪中奔跑而不下陷。啊！
7: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8: 妹妹，
0: 太好了，哥哥你醒了，你怎么晕在这儿了？
8: 我奔跑的时候撞到了石头上。
1: 你没看到石头吗？
0: 我们雪兔双眼间距太大了，有时候得左右移动面部才能看清前面的物体。
1: 好吧，雪兔，你们是雪兔啊？
9: 不对啊，雪兔不是褐色的吗？
1: 雪猫。

0: 妹妹，你跑得真快啊！
1: 我们雪兔最快能跑到每小时50公里呢。
2: 这次多亏了你们救我，谢谢。
3: 遇见有困难的人，伸出援手是应该的。
0: 对，不用客气。不过你俩要是能回答我们一个问题，就更好了。就是雪兔到底是褐色的还是白色的呀？
4: 等到了夏天，你们就知道了。

0: 随着季节换毛啊。
1: 冬天的毛色主要是白色，夏天就变成了以褐色为主。
0: 真是神奇的雪兔呀。
2: 已经准备好接收雪兔数据。
0: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

0: 身，也想轻易落入动物兽界，混沌幻化，化为血兔。
1: 那就试试吧，彩虹能量。

0: 风暴，出手！
1: 丑牛战士，蛮牛冲撞！
2: 大笨牛，你速度太慢了！
1: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马。

0: 无法看到时，就该耳朵发挥作用了。
1: 抓住你了，彩虹能量！
0: 给他最后一击！
2: 白虎战神，
1: 地兔战神，
3: 猴王战神，
4: 出击！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0: 犀鸟爸爸。
1: 犀鸟妈妈，这些泥土混合着你的唾液，肯定可以为我们的宝宝筑起安全的巢穴。
2: 犀鸟爸爸，真是辛苦你了。
1: 为了你和我们的孩子，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你要把洞口封住，还要生宝宝，才是最辛苦的。
2: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我在洞里这六个月就拜托你了。
1: 放心好了，我会为你和即将降生的宝宝提供充足的食物的。
0: 要补齐数据的动物是犀鸟。
3: 犀鸟，看来我们要到空中去寻找它了。
4: 没错，闪电机车起飞。
1: 犀鸟妈妈，
2: 这么快就找回食物了，你真是太厉害了。
1: 还不够，我去找更多的果子，一定要保证你和宝宝营养充足。
2: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原来是你在偷吃我果园里的果子。
1: 我不知道这片果园是你的，快放我出去。
0: 原来犀鸟在这里，怎么被吊起来了？
3: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吧。
4: 白虎能量，
0: 玉兔能量，
4: 猴王能量，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0: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1: 对不起，我不知道果园是你的。
0: 以后不要再来我的果园了，这里的果子都是我的。

0: 这片果园都是你的，你怎么连果子都摘不到啊？
1: 谁说不是的？我有这么大的果园，却每次只能吃掉下来的果子，连一次新鲜的果子都没吃到过，这真是一种悲哀呀！
2: 给你新鲜的果子。
1: 这就是新鲜水果的味道吗？简直像炎热的夏天吃了冰爽的冰淇淋，让我有了飞一样的感觉。
0: 你太激动了，又把自己扎在树上了。
2: 对不起，小刺猬，我不会再来你的果园了。
1: 等一下。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帮我摘鲜果，每摘十颗果子，我就给你一颗果子。
2: 你的意思是让我替你打工？
1: 没错，就是打工。你愿不愿意接受我的邀请啊？
2: 我当然愿意了。
0: 我们也来替你摘果子，奖励的果子就给犀鸟爸爸好了。
1: 成交。很好，这是一筐果子兑换的一小包果子。哦，
2: 谢谢，我先回家一趟。
1: 你还没摘完呢。
2: 我回家一趟，马上就回来。
0: 犀鸟好像有点累啊，不会有问题吧？我们跟上去看看。
3: 你回来了，快看，我们的宝宝降生了。
2: 太好了，我看看。他们好乖呀。
3: 是啊，真希望他们早点孵化出来。
2: 看，我给你带回来了什么？
3: 这么多？
2: 这都是我用劳动换回来的，劳动最光荣。
3: 看你满头大汗的，一定是累坏了，辛苦你了。
2: 没什么，这六个月你要吃20000颗果子，现在还远远不够，我要继续去打工，努力赚果子去了。
0: 原来犀鸟爸爸这么辛苦，是因为要照顾家人啊。
4: 犀鸟爸爸真是个模范爸爸，
0: 就让我们一起帮他赚果子吧。

0: 谢谢你们的帮助，马上就要到6个月了，我的宝宝应该快孵化出来了。
1: 真是太期待看到他们萌萌的样子了。
2: 好香啊，我闻到了什么好吃的东西的味道。
3: 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2: 那可由不得你。
0: 走开。
2: 你在我的车上休息一下，我们来赶走蟒蛇。白虎能量，风暴力量，嗨！
4: 爸爸，爸爸，
0: 谢谢你们，小小护卫队，我的宝宝孵化了，我们现在可以把洞口打开了。
5: 爸爸，
2: 快把犀鸟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嗨！

0: 死，可不会轻易让你们手足出去的。问尊幻化，化为犀牛。
1: 那你就试试好了。蛇战士出击，灵蛇缠绕。小心啊！
2: 风暴，让我助你力量加倍。
1: 白虎战神出击！
2: 哦，白虎飓风！
0: 什么？
1: 就是现在，一起上！白虎战神，立刻！

战神，暴风出击。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力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

0: 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商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2: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3: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2: 爸，
3: 来。

寻觅菁群，感水芒。我的家乡是中国唯一

有延边的自治区。悠悠千年，丝绸古道，我的家乡是古代海上。

0: 清亦可餐，漓江两岸奇峰林立，仿佛连绵不断的画廊。
1: 山海相依碧连天，刘三姐歌谣代代传，曲调优美令人陶醉，山歌唱不尽，人间乐章。
2: 酸辣螺蛳粉，鲜香老友粉，甜甜桂花糕，
3: 广西美食独具一格，每一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这就是我们的家乡广西。
5: 运河通南北，江海喜相连，一带一路通四方，八桂大地新气象。
6: 大家好，我们来自广西。
7: 我们来自广西。
4: 我们来自广西。
0: 潮涌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区，曾被称为西海固。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名字意味着干旱、贫瘠，甚至极度的贫穷。
1: 改造山河的战役打响了。
0: 40多年过去了，西海固的山区里上演着一场场绿色的奇迹。自然的造化，动物的神奇，和人类的不懈努力，正在创造出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我们故事的主角正是这片奇迹中的核心区——六盘山。六盘山位于宁夏南端，属于秦岭山系北端的余脉，是中国少数南北走向的山脉之一，南北跨度近200公里，山区面积1400多平方公里。冬季的六盘山，在白雪的勾勒下，山体的筋骨清晰可见，山脉陡峻，沟谷深邃。到了春夏之间，草木繁茂，溪流交错，或飞泻成瀑，或落地成潭。很难想象，距离干旱的黄土高原仅有100多公里，就有如此的大清气象。白羽诗和王孟非来自中国林科院，两张稚气未脱的脸庞看起来像是在郊游的学生。
2: 3.9，他不是老去那边测根吗？经常过去给我们带好吃的。
0: 但他们所做的工作却能对研究六盘山提供重要的数据。
2: 850，二号桶850毫升，
3: 嗯，
2: 3号桶150。

0: 五号桶300。
1: 在测量降水量的样地里，雨水会穿透树冠，落入地上布置的水桶中。一个样地设置9个水桶，通过平均数值获得降水量数据。
0: 我们就通过刚刚观测的那些穿透雨还有树干径流，我们就可以得到林冠对于降水的一个截流。
1: 20世纪90年代，中国林科院在六盘山建立了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对大气降水量以及山体的蒸发量进行数据采集，研究观测山地的储水量数据。
0: 这五组数据的话，就是对土壤水分的一个监测，然后我们分为5个土层。第一个土层的话是0到20厘米、20到40厘米、40到60、60到80、80到100。然后这后边的数据的话是一个土壤水分含量，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计算的话，就可以算到0到1米的一个土壤储水量。
1: 山地的储水量是一组非常复杂的数据。大气降水通过乔木、灌木、草本、枯枝落叶层层截流，再经过下渗储存降水，实现了降水的再分配。土壤储水量还要减去一部分蒸发数据和地表径流，最终得出地表径流系数。
0: 黄土高原它的径流系数的话只有7%，我们这块是20%，这样的一对比的话，我们这个六盘山区就被称为了高原水塔。
1: 在地理学上，能被称为高原水塔的山脉，通常以4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冰川和雪山融水作为水源。而六盘山最高峰2900米，又坐落于干旱的黄土高原上，它为何能有如此丰沛的水源呢？在固原市气象局可以看到六盘山地区的气象图。
2: 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的六盘山地区。六盘山地区的话位于我们西北地区的东部，在一个半干旱和半湿润的一个交汇地带。在六盘山这一块的话，我们布设了有80多套的气象观测站。根据我们的监测的话，在六盘山山顶的话呢，年平均气温在1.9摄氏度，年降水量在642毫米。然后在我们的六盘山西侧的话，这个年平均气温在6.1摄氏度，它的降水量在512毫米。在六盘山东侧的话，年平均气温在6.6摄氏度，降水量在640毫米。另外呢，我们这监测数据的话也给我们这个植树造林还有这个农业生产提供了一些数据支撑。
1: 六盘山南北而下，与秦岭西路相接。从地图上可以看到，秦岭这条中国南北气候的分水岭从六盘山向北转弯，这让来自南方的暖湿气流迈出了北上的最后一步，化雨腾云，形成了六盘山中温带半湿润向半干旱过渡、大陆性和海洋季风边缘的气候特点。
2: 这张图是近60年来全固原全市的一个平均降水量的一个变化曲线。从这个曲线上来看的话，1961年到1970年之间吧，降水量还是比较好。从1970年到2010年间，降水量持续是一个下降的趋势，然后到近10年的话，它又是一个转好的一个趋势。
1: 20世纪70年代之前，六盘山的生态环境曾遭浩劫，水源涵养能力很低，水土流失严重。从70年代开始，通过自然保护和生态修复，林草覆盖率不断提高，水源涵养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六盘山逐步形成小气候，成为宁夏降水量最大的区域。作为宁夏最南部南北走向的山脉，六盘山海拔超过2000米的山体高耸入云，较为偏西和靠南的经度和纬度使得它能够在雨季拦截

0: 这一部分来自太平洋甚至印度洋的水汽，在此地成云致雨，使这里的降水量超过了周边区域。降水首先落到了森林的林冠上，被树叶截流，被树干上如海绵般的苔藓吸收。这些苔藓从树干延伸到林下的石头上，与林下植物的丢落物一起，像海绵一样，在降水时吸收大量的水，让水缓慢地渗入土壤，再通过岩体间的裂缝渗出，变成涓涓细流，汇入山下的泾河、葫芦河等黄河支流。森林、丢落物、土壤，让整个六盘山变成了一个巨型的水库。从高空看，这片巨型山谷洼地正是泾河的主要源头，成片的沼泽区域蕴藏着大量的水源，雨水倾泻而下，在这里积聚，经过湿地的沉淀，慢慢进入地下，再经过长时间的过滤，一条条清晰滚滚而出。六盘山山脉东西两路有大小河流60余条，黄河一级支流清水河、祖力河和二级支流泾河、葫芦河皆发源于此。据测算，六盘山水资源总量5.82亿立方米，占全宁夏水资源总量的一半，可谓黄土高原上名副其实的水塔。水利万物而不争，六盘山的水滋养着陕甘宁3省18县800多万人口，也孕育出六盘山独特的生态系统。2024年，位于六盘山的红外相机捕捉到了一段珍贵影像。一只华北豹正叼着自己的幼崽出行，华北豹身后的六盘山界碑，让画面有了更丰富的意味。也许又一对华北豹母子要在六盘山安家了。从2020年开始，六盘山保护区管理局联合有关科研单位，在六盘山开展华北豹野外调查工作。
1: 这个缓冲是20米。
0: 由中国复旦大学王放团队作为技术指导，进行为期3年的第一期野外调查。
2: 从地方来看，就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有预知的。
3: 我想华北豹对于我们来讲最大的习性就是它的适应能力，所以在它的漫长的分布区里边，我们可以发现它在农田、在森林、在草地，甚至在接近荒漠的区域都能够生活。它可以在远离人烟的原始森林里边，也可以在农田周围跟村庄很近的地方。所以从我们的观感上面来看呢，它是一种适应能力非常强的，然后能够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不同的人类活动状况之下都能够生活的一种顶级的大型食肉动物。
0: 华北豹是中国特有的豹亚种，民间俗称金钱豹，历史上曾广泛地分布于黄河流域的主要山系，因为人类活动和捕杀一度濒危，2012年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近年来，六盘山发现了越来越多华北豹的身影。在王放看来，自己虽然是被华北豹吸引而来，但如何科学地保护和管理北方森林，渐渐成为他最关心的课题。
3: 其实吸引我们到六盘山这个区域的不仅仅是华北豹一个物种，我们在这个区域能够发现几百种陆生脊椎动物，能够发现大量的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所以我们的核心目标不仅仅是保护华北豹，而是保护整个山川的生态系统。
0: 从地表的灌木、植被到森林，从昆虫到两栖爬行动物，再到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生态系统的环环相扣，最终支撑起华北豹这种顶级的掠食者

0: 这一切也都以充沛而优质的水源为基础。每年五月份，有一种对水质要求极高的精灵会集体出现，它的学名叫六盘齿突蝉，是中国的特有物种，主要活动于宁夏六盘山。经历了近八个月的冬眠，它们从洞穴里爬出，首先需要尽快恢复体力，第一时间要找到合适的水域。张龙春是六盘山林业局两栖爬行类的研究员，每年这个时间他都要进山查看齿突蝉的生境，种群数量的多少标志着水文环境的优劣。
1: 对对对，这
2: 哎，这一个刚好反过来，哎呦，
1: 这
3: 黑八二五七二零五。
4: 六盘山齿突蝉啊，它对这个水质要求还是特别高的，主要分布在海拔1900米到2500米左右的这个水流较缓、没有在湍急的河流里边。
0: 齿突蝉因上河有齿突而得名，成年齿突蝉白天隐藏在溪流内，夜晚上岸觅食。阳光充足，这又是一个产卵季。十多天，齿突蝉的卵已经孵化，这里的河流底栖生物丰富，为它们提供了足够的食物。六盘齿突蝉是水质的风向标，而它的天敌六盘蝮蛇正潜藏在灌木丛中。六盘蝮蛇是一种典型的管蚜类毒蛇，主要分布于六盘山地区，也是中国特有品种。当六盘山蝮吐蛇频率增大时，说明已经发现了猎物，它可以依据气味辨别方向，慢慢靠近猎物，在不断的跟踪中瞬间发起致命一击。
5: 六盘山蝮在食物链中处于中端位置，它的上端有金雕，它的取食对象有两栖类、啮齿类、部分甲壳虫类，它主要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0: 作为生物链中一环，六盘蝮蛇又是金雕、秃鹫等猛禽的重要食物。在六盘山野生动物收容中心，一些受伤的猛禽在这里休养康复。这只雀鹰三个月前因为翅膀受伤，被救助到这里进行治疗。
6: 看一下它的外观，然后有没有受伤的地方，如果能确定的话再去看骨骼有没有受伤。
0: 如今翅膀已经痊愈，但是身体机能还在康复中。这只雕鸮可能是误食了食物，被救助时躲藏在一间旧房屋中。经过近半年的康复治疗，它已经基本恢复。
6: 吃完老鼠之后，等于吐出来的食丸，因为它连皮和毛，包括内脏、骨骼吃进去之后，有些不能消化的，然后它就从嘴里面吐出来，它吐出来的形成的食丸，这个就说明它采食量包括进食情况都是很正常的情况。
0: 这只折断翅膀的燕隼，一个月前进行了翅膀修复，今天需要 CT 复检。通过扫描发现，燕隼的骨折翅膀已经愈合。在自然环境中，猛禽平衡着中小型哺乳动物的种群繁衍，每一只猛禽的康复回归，都为生态系统的完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根据最新的调查，六盘山区域目前已发现陆生脊椎动物429种，两栖爬行动物18种，昆虫3736种。如此丰富的动物种类，与六盘山的地理位置和山脉走向有重要的关系。在动物地理学中，全世界的动物分布分为7个区域，中国

0: 包含了古北界和东洋界两个区域，它们的分界线是秦岭淮河一线，与中国的南北分水岭重合。六盘山的大部分都处于古北界。
1: 古北界、东洋界，它是一个对于世界动物地理的一个划分。六盘山呢，按照这个对于世界动物地理的划分，它其实整个六盘山都处在这个古北界的这个区域。因为在中国，这个古北界、东洋界大致是以这个秦岭淮河一线。六盘山它虽然整个这个山体它处在这个古北界，但是它分布只一定比例的这个东洋界的物种。那么很多东洋界的物种呢，也是它的分布的这个最北界，全世界分布的最北界就在六盘山。六盘山就像东洋界深入古北界腹地的一个犄角，一个狭长的一个走廊，这些动物就顺着六盘山这个南北走向的山脉，一路从东洋界分布到了这个古北界。
0: 顾伯健是上海复旦大学王放团队中的一员，三年来在六盘山的调研，他被这里丰富的动物种类深深吸引。
1: 咱们六盘山这个鸟类也是好多，这个西南山地的这个鸟也是会分布到这儿。你看咱们，郭传今年那个啥黑猴歌曲有没有在拍的？
2: 黑猴歌曲我是在拍到过一个。
1: 哦，对对对，
2: 这个是，
1: 所以这个记录非常的这个难得啊。
2: 这个照片是我看一下那个信息里，
1: 黑猴歌曲，你看黑猴歌曲，之前只是知道在秦岭有这个繁殖记录啊。那如果要是这是幼鸟的话，我看这应该是个亚，
2: 肯定是
1: 幼鸟，那说明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分布点。
2: 对，在六盘山是繁殖的，这个是22年7月30号，
1: 22年7月20号
2: 11点。
1: 对，这个发现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拍到的。
3: 这条道上拍到的野生动物特别多，同类特别多。你看，红外相机就在这块。
1: 啊，这有一个红外相机啊。
3: 这块装的是红外相机。
1: 豹子。
3: 24年7月18号晚上9点。晚上9点拍到的。
1: 就拍了这么一个屁股，你看是半点能看见，能看见。
0: 在红外线相机的观测中，六盘山的各种动物尽数入境，带着幼崽的猎羚，好奇的狍子，正在觅食的朱獾，红腹锦鸡一家，匆忙赶路的黄喉貂，其中猎羚、林麝、朱獾都是典型的东洋界物种。
1: 我们都知道六盘山是黄土高原的一个湿岛和绿岛，非常丰沛的降水。不光是动物，那么还有一些植物，主要分布在秦岭甚至是西南山地，横断山脉的一些植物，那么六盘山也是它分布的一个最北界。丰富的植物多样性，保存较好的这个落叶阔叶林的这个植被，就养育了这个区域多种多样的这个野生有蹄类，也就是豹的这个猎物。
0: 面对如此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应该从哪里入手研究和保护？华北豹正是提纲挈领的关键。
4: 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环环相扣的整体，那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平衡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就是顶级食肉动物，它们可以控制猎物的数量，并且通过这样的下行调控控制森林的更新和演替，进而控制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健康。
0: 根据王放团队的计划，华北豹的检测区域被划分出了18个重点网格，六盘山共有15个林场，每个林场设置1至2个网格，每个网格范围16平方公里。过去30年间，监测华北豹的科研手段也在不断迭代更新。科研人员将脚印、粪便、痕迹等传统监测手段，与红外线相机、声音监控、粪便 DNA 监测、环境 DNA 监测等现代手段相结合，能更准确地了解华北豹的生境和习性。
3: 哎呦，这个
1: 豹子粪，
3: 这个粪便，
1: 这个比较陈旧了啊，都是主要都是动物毛发。

0: 把主要的那些蛋白质都吸收掉了，排出来都是
1: 骨头，有些那个骨头应该是有的。
0: 是那个啮齿类的牙，
1: 对对对，
0: 像啮齿类的牙，所以就是如果把这个粪便提回去弄到实验室里面做 DNA 检测，其实就可以知道豹子的这个食性
1: 啊、嗯，分析它的食性。
0: 食性，不过这个时间有点久，可能效果不会特别好。如果是那种特别新鲜的，把它捡回去，是用那个红 DNA 的技术，红基因组的技术，就可以知道它的这个
1: 食性
0: 啊、嗯，食性来源。
2: 经过三年的网格化监测，科研人员发现，成年华北豹每周要进食一只像野猪或狍子大小的猎物才能生存，一年则需要50只。
1: 华北豹就是作为六盘山的旗舰物种，其实对六盘山的这个生态食物链起到一个很关键性的作用。它可以有效地抑制食草动物还有一些其他有蹄类的种群的无限的扩散，可以为它的以后的种群的优化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2: 郭志宏是六盘山保护区管理局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在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了24年，见证了华北豹数量的不断增加。借助红外相机，他也认识了不少华北豹个体。与东北虎一样，每一只华北豹身上的花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如同人类的指纹。
1: 这只豹子的识别，它主要是这几块豹子蛋纹，中间有一个实心的，外边就是包几个，几个就是找一个明显特征明显。
0: 对，主要是找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臀部这块，侧面，然后肩部，脑门这儿，为啥呢？就这些地方，因为
1: 活动的时候不容易变化。
0: 对，活动时候它不容易，因为这个皮的这个一褶呀一眨呀，它这个斑纹就会变化，这个斑纹比较稳定。
2: 目前在六盘山地区活动的华北豹约有34只，种群数量在中国位居前列，这意味着每年至少要有200只以上的大型食草动物成为华北豹的食物来源。这些需求让科研方向变得有的放矢。
3: 在过去几年的红外相机监测里边，我们通过数学模型发现，华北豹喜欢成熟的森林地下生长的这些灌丛和草本植物，对于华北豹的猎物，包括对于华北豹本身都是很重要的。既然华北豹喜欢灌丛，喜欢草本丰盛的地方，那我们就主动的去恢复天然的草本层和灌木层。既然华北豹喜欢成熟的森林，那我们就尽可能的让成熟的森林按照这种自然的演替的规律去更旺盛的、更健康的生长。所以我想，我们是把科学研究跟华北豹的真正的需求连接了起来，通过科学研究发掘华北豹的需求，进而去推动非常有针对性的保护的行动。
2: 六盘山区总面积1400平方公里，容纳34只华北豹并不拥挤。然而，六盘山分东西两列山脉，两山之间穿插着公路、村庄等人居设施。华北豹栖息地呈现出明显的破碎化，这成为阻碍华北豹种群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 比如，就像这个高速公路呀、国道、县道、乡道，还有一些居民区，可能就是把整个六盘山华北豹的一个栖息地给它分割开来了，造成了栖息地的这个碎片化。
2: 为了避免华北豹近亲繁殖，六盘山林业局正在建立一条生态走廊，这可以链接东西两列山脉，扩大华北豹的栖息地。
1: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考虑把这个东西两列山怎么样给它建成一条生态廊道，让东西两列的山成为一体，华北豹能够自由地在两列山之间互相交流，不至于发生那种近亲交配繁殖的这种情况。
3: 华北豹能不能够穿过一些山谷，有没有基因交流的困难，有没有近亲繁殖的风险，这些工作是我们现代的科研方法能够帮助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整体的评估华北豹这个种群的健康。

六盘山的绿色奇迹，离不开科研人员的努力。六十多年前，六盘山也曾因毁林开荒遭到严重破坏。随着国家水源涵养林、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等一系列重点生态工程的建设，六盘山森林覆盖率从宁夏1958年建区时的27%跃升至现在的66.3%。

对华北豹的研究，让我们对六盘山这座宁夏的高原水塔有着越来越深的认识和了解。由此而得出的技术和经验，也将推广到很多中国北方的森林，去支持豹子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

在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古老的六盘山正在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0: 为什么我吃这个韭菜盒子是甜的？
1: 香气呼了我一清香，
2: 全部都释放出来，
0: 也被粘住了，
1: 像种热闹的，
3: 喝起来沙沙的，
2: 比海蛎煎要好吃。
1: 我怎么觉得这个网红感有点重？我被踩雷了吧？
3: 炸弹！
0: 这老师，
2: 鲨鱼没咬上我，我先咬上它。
0: 这个鱼丸的弹力基本上能达到这个潮汕牛肉丸，
1: 没有特别复杂的味道，但是南方北方的人来，你一定都会想。
4: 就是老排档，它会有个特点，我保证我东西一定现做的，很鲜很香。
0: 对，
4: 所以闽南人才会说我爱吃排档。
2: 你们是从哪里来厦门玩？
5: 台湾。
2: 这是我们宁夏的八宝茶，
0: 谢谢你们的推荐啊！我这两天把这些美食好好的尝一尝。
1: 一端上来，我就感觉那个香气呼了我一脸，
6: 鸭肉的油脂，
1: 鸭肉比我想象的要嫩，
6: 所以你就知道闽菜为什么能位列八大菜系当中。
1: 就连这么一碗沙茶面都做得如此不简单。
6: 今天我也算是把老厦门人的早餐吃明白了。
1: 您好，
7: 哎，你好，哎呀，
1: 终于找到你们家了啊！
7: 谢谢。
1: 我刚才看你们家那个店历史很悠久了，有30年了。
7: 哦，对对，是从哪一辈？
1: 我没吃过姜母鸭，我看你们写这个正番鸭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品种还是一个地名？
7: 它是一个品种，下漳泉这一带的一种小品种的正番鸭，属于鸭子的品质是比较好的一种鸭子。
1: 哦，那用的姜呢，也是本地的姜吗？
7: 对，是这边的黄姜。
1: 你们这个姜母鸭，我一个人的话应该怎么点？
7: 我这边有一个半只的单人餐，会配一份小碟的青菜，然后一个炖汤，一碗米饭。
1: 好，那我就要一份一人餐。

0: 香气呼了我一脸，你知道吗？
1: 很有侵略性的味道。
0: 上菜的时候我做了做功课啊，这个姜母鸭其实在福建是有两种流派，一种是炒制的，一种是焖制的。
2: 这家店属于焖制流派的窝。
0: 当地人告诉我，这个鉴别的标准是什么呢？如果是炒制的那个姜母鸭，除了和鸭子一起炒熟的那个姜片之外呢，上面还会撒一层有点像那个干炸出来的姜碎啊。吃鸭子，这个鸭肉比我想象的要嫩很多。你看它里边的鸭肉，它都是有汁水的，完全是醇厚的味道。它的皮其实还是比较咸的，就鸭肉的油汁要淋到米饭上。
3: 嘟吧嘟，
0: 说不出话了，嘴被粘住了，这个鸭皮被熬的全都是胶质。姜母鸭是真下饭啊。我想大部分人吃鸭子最担心的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鸭子会腥，一个是鸭肉会柴。但是呢，厦门的姜母鸭完美的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再来口姜，我突然想起来我姥姥以前说的一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老来不用开药方。在姜母鸭这里边一起炖出来之后呢，它变成了有淡淡的甜的那个味道的。而且我特别喜欢姜母鸭的这个纯粹感，你像北方做鸭子，我们以炒制居多啊，里边会放很多的配菜配料，但是呢这个姜母鸭就只有姜和鸭。我发现任何地方的这个美食啊，跟它的气候和物产都有很大的关系。你看这个姜母鸭整体吃出来是咸香的这种口味，因为闽南当地比较热嘛，人会出很多的汗，所以呢稍微吃一点这个咸的可以补充身体里这个钠的这种流失。而且它里面放了很多的姜，姜可以祛湿祛寒，配的这个青菜和海带汤都是淡口的，完美的和这个姜母鸭相得益彰。这个套餐真的是太科学了，蛋白质也有了，蔬菜也有了，最关键的是海鲜也有了，完美。

佳酿成语首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脂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普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0: 我也从1975年正式放电影，农村70年代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就靠这个电影给群众带来娱乐和欢乐。我放了这40多年、50年代，已经包括了11台放映机。教育开始学放电，肯定有担心，又是短片呀，又是短点呀，在这种情况下，更是把技术要练好一点。
1: 这是干啥的？
0: 这是接了中国开挂，电影，这是电影开挂。啊，
1: 一打开电影是不是就开始放了？
0: 啊，这电影开挂一打开，以前放电影，脚一开始试试，赶紧摸驴车拉着下班，最后是买了一个自行车，拖两个电影机箱，两个电影机箱就100多斤，就把案子在树上大量树上，案子都7、8岁的时候。这个我做个办法，放个电影，挂个荧幕。

0: 装红星房间一个黑区过的时候，搬到村子也不设过，走野生房间一点鼻梁都也不设过，但是就克服困难，还不好就去了，鼻梁都不设，留几针啊，活了几天就好了，就去再放一个。你也帮我写一下八月份别人安排。
1: 你给我说名字
0: 吧，八月一号。在过去，俺们发这个英雄任务，比如这个教育部呀，得到的启发，为人民服务，还有这个英雄案件这个王成，那不怕牺牲，学到这些英雄任务和感到启发，我一辈子也是想把这个工作做好。一辈子为人民服务。

0: 为啥就坚持五十年时还是西安庆祝嘛，还是给电影，给电影这一行都拿受人欢迎呀，一还一放电影还当时有来放电影了，人挺心照，对心照高，心里非常高兴。
1: 来张明，来太监测纸，来
0: 上啥电影，哪个电影片子好，
1: 那就到那看嘛，放好的，上上上上。

0: 平均每月放电影基本上也有400公里路吧。现在放电影条件也好了，路也好，路也修得好，起码有车开也比较方便，也比较安全。
1: 不弄了，
0: 你说吧，整不长，赶紧拿点大破的。
1: 这个嘛，哎呦，把这个油你把这挖了个鸟，我都给我倒。
0: 走，还有，
1: 走。啊，赶弄赶弄赶。
2: 7、8岁的时候，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大梁上，跟着他挨着村子的放电影，村民特别的欢迎我们去。我当时感觉放映员这份职业很光荣，所以那回我就想，长大了我要像父亲一样，也给乡亲们放电影，给他们带来欢乐，给他们讲电影里的故事。
0: 我们一共是放的是12个村子，到我们电影放完之后，基本上保证他每村每月都能看到2到3场电影，也有你说10来个人的情况，也有那肯定会有的。不管他是几个人，我还是要坚持放下去。我觉得这个事业，我感觉就是喜欢是一味的，然后感觉就是要传承父亲那种精神，为群众带来欢乐那种精神。

0: 到现在我自己已经放了十多年了，电影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要继续把这份工作传承下去。只要乡亲们还愿意来，我就守着放映机，让一束光打在荧幕上，把故事讲到底。
1: 我现在已经60多了，好歹就把这个编辑号交个案子，我就现在就把我的文化大院要搬起来搬好，为周边群众朋友服务，群众高兴我肯定高兴，我心里也痛快，也这一生也没有变化。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当第一缕凉风吹过，秋色在祖国大地自北向南一路蔓延。与其在热门景区匆匆打卡，不如邂逅路上的绝美风景。今天的节目，我向您介绍全国自驾赏秋的一些好去处。九月上旬开始，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秋色大片上线，车辆驶入根白路，两侧白化金黄透亮，沿途都能欣赏到满目的暖黄与亮金。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预计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上旬进入最佳观赏期，自驾其中可沉浸式感受大漠胡杨的苍劲与秀美。关注未来天气，受冷空气影响，三号开始全区平均风力较大，未来三天虽然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但气温明显下降，尤其是早晚之间更是寒意显现。宁夏气象台发布霜冻蓝色预警，预计四号清晨贺兰山盐山、大武口区、惠农区、灵武市、盐池县、海原县、固原市最低气温在零下一到三度，有轻霜冻或霜冻，提醒相关部门和广大群众注意预防。银川晴，六到十八摄氏度。石嘴山晴，一到十六度。吴中多云转晴，六到十七度。固原多云转晴，五到十五度。中卫多云转晴，六到十九度。宁东晴，三到十七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者。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3: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

0: 水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1: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2: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西南最大的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力抵达，便是团圆。情谊相伴，便是团圆。情谊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持续执迷新一代通信网络，数字基建底座不断夯实，为宁夏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数字动能；
1: 张宇普到自治区政府总值班室，采取不打招呼、突击调度、随机抽查的方式，检查节假日安全管理、值班值守等工作，强调要时时不忘安全，处处牢记责任。
0: 宁夏开展丰富多彩红色主题活动，欢度国庆。
1: 海彩专栏《我和我的祖国海彩》今天播出，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同心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信息资源深度整合，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按照国家推进六张网建设部署，今年以来，宁夏深入实施双千兆建设、信号升格体制行动，持续织密新一代通信网络，数字基建底座不断夯实，让塞上信息大动脉越跑越快，越变越智能。
2: 国庆前夕，在银川市懒山公园，中国移动宁夏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布设智能单板、3CC 等 5GA 设备，现场调试网络。每逢节假日，景区人流激增，这套新设备就是为了保障游客随手拍摄的短视频、直播等精彩瞬间能够快速分享，流畅不卡顿。
3: 智能单板就像给网络装上智慧大脑，对直播、短视频、语音通话进行精准资源调度。3CC 三载波聚合相当于把单车道拓宽成多车道并行，大幅提升现场网络容量，拉高上网峰值速率。
2: 根据计划，到2027年，全区将实现 AI 应用与4A 级以上旅游景区90%融合。随着信号升格建设持续推进，全区高铁、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实现 5G 连续无缝覆盖，城乡同速、全域畅联的新一代城乡信息网络全面建成。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区 5G 基站总量达2.5万个，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34个，位居西部地区前列。万兆光网试点同步推进，4个试点项目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评审，4个工业园区、2个小区入选工信部万兆光网试点名单。这张网早已跳出网站更快、基站更多的简单扩容。在宁夏，新一代通信网正在从简单的链接工具升级成赋能各行各业的智能底座。中宁县依托物联网、云计算、5G 等新技术，330个地震监测点位、50多处应急防灾减灾视频云台及专网通信加快构建，一座座通信铁塔变身守护城乡安全的千里眼。
4: 以前突发情况主要靠人工巡查逐级上报，现在通过市联平台在线地震预警、火情监测、汛期值守，处置效率明显提升。
5: 进一步优化网络覆盖质量，大力推动 5G 技术与智慧农业、现代工业、民生服务等领域深度融合，让 5G 红利持续惠及企业生产、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数字基建的落脚点是普惠。

0: 生。在固远，区域医疗信息化平台依托高速通信网络打通城乡医疗壁垒，村医在乡村采集的健康数据可实时上传至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专家远程研判，在线给出诊疗建议，真正做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 跟我直接去联系的不是，是去浙江能做，采取有方式的过来做的。
2: 畅通上下转诊等服务，让我们老百姓看病有方向，就医有路径。
0: 一批数字基础设施落地生根，多元应用场景持续扩容，不断激活经济发展新活力。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全区完成电信业务收入65.9亿元，同比增长8.3%，增速位居全国第一。按照宁夏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全区要全面构建、覆盖完善性能优良的基础、算力、融合三大网络体系，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将达到220亿元，并将打通技术研发、网络建设、场景落地全链条，充分释放新一代通信网的综合效能。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一张更广覆盖、更高速度、更加智能的数字天路正在加速成型，为宁夏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数字动能。
3: 10月3号，自治区主席、安委会主任张宇普到自治区政府总值班室，采取不打招呼、突击调度、随机抽查的方式，检查节假日安全管理、值班值守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到时时不忘安全、处处牢记责任，着力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
0: 张宇普随机连线武市、宁东基地、西夏区、平罗县、沙坡头区等地，以及自治区公安厅、市场监管厅、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宁夏局等部门单位，详细了解节假日安全生产、应急准备等情况，重点询问大型活动组织、交通运输保障、工矿企业生产、文旅景区管理等工作。对检查发现的个别单位调度响应不及时、情况掌握不全面、值班值守不规范等问题，张宇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责任、严明纪律、规范流程，逐项抓好落实，提升工作质效。国庆假期以来，经全区上下共同努力，我区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景区景点人气攀升，交通路网畅通有序，安全生产形势稳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截至目前，全区共举办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417场次，假期前两日已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44.8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9.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1.3%和36.6%。张宇普指出，当前正值人员出行、节庆活动高峰期，安全须臾不可懈怠。各地各部门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假期安全防范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和侥幸心理，紧盯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岗位、重点部位，针对性加强人员密集场所、旅游景区、危化矿山等重点领域安全管理，突出抓好交通保通保畅、文旅服务提质等工作，让全区群众和各地游客过节更安心、舒心、放心。张宇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执行领导在岗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强化极端天气等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及时发现、有效防范、妥善处置风险隐患和突发情况，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副主席、政府代班领导刘军参加。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宁夏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文化实践活动，各族干部群众、青少年走进红色场馆革命旧址，寻访长征足迹，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0: 在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不少游客专程来瞻仰会师纪念碑，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通过珍贵史料重温红色记忆，凝聚起奋进的力量。
2: 我来到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追忆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我的内心备受激励和鼓舞。
5: 我们纪念园在国庆期间推出免费志愿讲解服务，把我们这个长征精神、红色文化以快板的形式进行传承和弘扬。
0: 这个假期，多种沉浸式新业态为红色旅游注入新活力。隆德县举办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展演，千余名干部群众以歌声回望，烽火征程，更续长征精神。
6: 虽然我们年纪大了，但长征精神不能忘，不能丢。我们唱这首歌，就是要提醒自己，也提醒年轻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7: 我要向他们学习，从小不怕苦，爱劳动，长大了也要把这份精神传下去。
0: 今年固原市精心打造了涵盖6盘山红军长征5A级旅游景区研学体验、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红色赋能等5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行走的思政课把课堂搬到红色热土上，银川市贺兰县金桂镇银光小学组织234名师生在黄河岸边开启研学实践，徒步往返约30公里，用行走追寻红色足迹。
8: 我要学习长征先辈不怕苦的精神，从身边小事做起，保护黄河，爱护家乡，
9: 让我们的孩子真真正切切地体会长征的艰辛，以及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要将长征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吴中市青铜峡等地也推出红色诵读书画作品展，推动红色文化融入群众假期文化生活。
10: 参观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展，我内心深受触动，笔墨间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卓绝的岁月，也通过这些优秀的书画作品，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先辈们的坚定信念。
3: 国庆假期，宁夏的大街小巷、城市乡村，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人们畅谈身边变化与幸福，诉说收获和感动，把心底最滚烫、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的祖国。
11: 想问一下，您觉得就这近些年家乡有什么样的变化？
12: 就是原来回家乡的时候啊，那个路都是非常不好走的，车开过去你能远远的看到呀，后面都是那个尘土飞扬。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平坦的公路，非常棒。
13: 最大的变化是觉得我们的祖国对于我们的残疾人事业的投入越来越大，特别是各方面的兜底保障，从就业、康复，给予我们更多的关心、关注和关怀。
14: 像现在的科技、经济各方面来说，都比较突飞猛进。祝祖国繁荣昌盛，欣欣向荣。
15: 我感觉这一年宁夏变化挺大的，交通越来越方便。我作为一名建设者，能够亲自参与我们红卫铁路专用线的建设，为家乡出点力，心里挺骄傲、挺自豪的。真心盼着我们宁夏往后越来越好，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平凡的幸福汇聚成时代最美的底色，向祖国献礼与告白，最好的礼物是奋斗。
16: 祝祖国繁荣昌盛，道路四通八达，人民幸福安康。
17: 我们一线建设者会卯足劲头，高质量修好这条专用线，祝福咱们的祖国越来越好，国泰民安。
18: 坚守在平安大道上，祝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出行皆安。
19: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我会努力学习，将来继续建设美丽家乡，报效伟大祖国。
20: 祝大家国庆假期出行平安，节日快乐。
4: 今年以来，银川经开区依托重点项目不断完善现代物流基础设施配套，区域多式联运综合服务能力实现大幅提升，以通道经济带动枢纽经济。
0: 九月底，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铁路专用线顺利与银川南站接轨。这条专线投运后，银川经开区的货物可直连接入全国铁路网，实现公路铁路无缝转换，高效联运。
21: 打开就见

0: 8个小时，8、9个小时。你看这个改道啊，一些改百多米，200米。
1: 银川国际公田物流港专线作为宁夏交箭头和银川经开区管委会联合打造的公铁联运、多式联运、综合物流枢纽的核心工程，大幅提升大宗货物的集散转运能力，降低物流运输成本。
2: 作为银川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的核心载体，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仓储配套建设同步提速。目前四座高标准仓库已投入运营，依托完善的公铁基础设施，园区精准对接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构建公路加铁路加国际班列一体化多式联运模式，助力宁夏本地产品直通国内外市场。
0: 这个项目的核心优势在于仓库、公路、铁路零距离衔接，货物从入库到上火车几乎没有无效环节。业务模式上，我们正在从单一库房租赁向仓库加配送加贸易多元盈利结构转型，目标是打造辐射宁夏、陕西、甘肃、内蒙2000万人口的区域物流中心。
2: 目前银川经开区已构建起运输、仓储、分拣一体化物流链条，货物可在园区内一站式完成报关查验，实现家门口通关直通全球。今年上半年，银川经开区68家企业实现进出口实际，累计进出口总额超20亿元，同比增长45.9%，出口增速达74.8%。
3: 中卫是聚焦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家庭看病贵就医难痛点，主动对接区外优质医疗资源，汇聚公益帮扶力量，助力患病儿童重获健康新生，让深陷困境的先心病患儿家庭走出阴霾。
4: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长乐镇水车村，4岁的田宇泽2个多月前刚做完心脏手术，目前恢复良好。2023年1月，他被确诊先天性心脏病，手术费约7万元，后因父亲车祸、家庭失去收入来源而搁置。今年5月，母亲马小慧得知北京专家来中卫义诊，随即递交了救助申请。
5: 但是去以后，人家就说了，就说你们孩子这个病就是，可以免费看着呢。我当时可开心了，天钱没花，真的是哎呀，帮我们度过了很大一个难关。
4: 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徐庄村6岁的秦志阳患有先天性房间隔缺损，因10多万元手术费无力承担，得知可免费治疗后，经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宣讲政策，打消家人疑虑，今年6月在北京顺利完成手术。
6: 手术要成功，人就心里也踏实了，手术费啥都给没了。
4: 这笔免费账单的背后，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承担手术费，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提供交通补助，北京安贞医院、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等组建专家团队免费诊疗。今年5月，中卫市为600多名儿童开展心脏筛查，提供1000多人次健康咨询，筛选出25名符合救治条件的患儿，建立台账并跟进落实。
7: 目前我们已经在积极准备第二批的义诊志愿服务活动，预计在10月份开始，力争帮助更多的先心病患儿得到免费救治。
8: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我区今年争取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野生动植物保护支出补助3398万元，支持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工作，统筹中央和自治区财政相关资金1.9亿元，支持贺兰山、青铜峡谷区等保护区和重要湿地完善管护体系，开展保护区日常管护以及湿地植被恢复、生态补水等，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同时，自治区财政统筹安排野生动植物保护补偿资金548万元，支持开展雪豹种源引进及野花训练等工作。
2: 记者从自治区体育局了解到，2025年全区销售体育彩票27.33亿元，筹集体彩公益金6.94亿元，其中自治区本级公益金实际支出2.95亿元，广泛用于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和体育产业发展。据了解，2025年全区共新建全民健身中心7个、体育公园7个、多功能运动场17个，实施国球进社区。

0: 项目277个，举办赛上江南运动宁夏系列赛事754项次，带动超过320万人次参与，青少年体育全年超50万人次参与，注册青少年运动员达13691名。我区在第15届全运会上夺得一金两铜，何洁勇夺马拉松冠军，实现宁夏38年再夺全运会金牌的突破。在第20届亚运会女子25米手枪团体决赛中，宁夏运动员尚凯燕与队友为中国队摘得金牌。
1: 石嘴山市大窝口区近日举办指引未来就在宁夏择业择偶择未来专场招聘会，招聘会现场汇聚70家企业，提供1100多个就业岗位，设置招聘求职、创业展示、趣味交友、健康义诊等八个板块，同步开展直播带岗，实现线上线下联动。
2: 这次招聘会非常的贴心，不光能找到新的工作，而且能够认识新的朋友，是一次非常不错的体验。
3: 本次活动我们打造就业加创业加交友一体化服务模式，就是想让青年求职者在找工作的同时还能了解创业政策，解决烘练需求，真正实现择业择偶择未来。
0: 国庆假期，银川市西夏区开展贺兰山下最美西夏送你一朵小红花文明邀约公益活动，活动依托紫色大道三大驿站点位，游客自觉爱护环境，定点投放垃圾即可兑换饮用水、鲜花及文创礼品。
4: 通过拾取垃圾获取我们的玫瑰花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
5: 我觉得呢，这种活动特别有意义，然后倡导大家的话都在出来游玩的时候可以随手带走自己产生的垃圾。
0: 活动同步推出线上话题打卡，以沉浸式互动倡导绿色文明的旅游新风尚。
6: 我们将文明引导融入了游玩场景，并硬性劝导为正向激励，对捡拾垃圾、自觉维护步道环境等文明出游行为呢给予了礼遇，引导广大游客自觉爱护生态环境。
7: 国庆假期，不少人出门游玩，旅途当中长时间坐车、登山、徒步，容易诱发骨骼肌肉损伤。医生提醒大家，出游量力而行，做好防护，科学守护假期健康。
0: 医生提示，患有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颈椎病等基础疾患的人群，出行前要评估身体能否承受长时间登山步行，乘车坐飞机时长超过一小时应适当起身活动，预防下肢静脉血栓，长途坐车可在腰后放靠垫，搬运行李时下蹲依靠腿部发力保护腰椎。
8: 首先我们要判断是关节的扭伤还是骨折，受伤以后如果关节迅速的肿胀起来，那么可能是韧带的断裂或者关节内的骨折。当肢体有剧烈的疼痛、明显的畸形、不能活动，那么我们就要高度怀疑骨折或者关节的脱位。
0: 若发生扭伤、拉伤，可按照 RICE 原则应急处置，休息制动，毛巾裹冰袋冰敷，每次15-20分钟，弹力绷带适度包扎，抬高患肢消肿。一旦无法站立、关节变形，或是肢体麻木、肤色异常，需立即就医。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记者从近期召开的全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办公室主任会议上了解到，宁夏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标准时点定为2026年12月31号24时，普查聚焦农业生产、粮食生产、农业新质生产力、乡村发展、农村居民生活等内容。本次普查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技术，精准摸清农作物播种面积、设施农业等底数。隆德县近日在县体育馆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新时代文明实践合唱演练活动，千余名干部群众齐聚一堂，以嘹亮歌声更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凝聚全县上下奋进新时代、逐梦新征程的磅礴力量。银川市第四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知识趣味竞赛决赛近日落幕。竞赛围绕民族团结进步相关法律法规设置考题，以趣味形式厚植青少年民族团结理念。 宁夏百世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石嘴山市第四届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近日举行，现场开设名医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等服务，市民可品鉴药食同源产品，制作中药香囊，近距离

0: 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活动将诊疗服务、健康科普与传统文化体验相融，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风采。国庆节期间，同心县举办三军汇聚地同心向复兴群众合唱团红歌比赛，全县十一个乡镇合唱队伍齐聚一堂，唱响经典红色曲目，用嘹亮歌声抒发爱国情怀，礼赞盛世华诞。活动以文艺演出厚植爱国情怀，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青铜峡市2026年庆丰收平谷峡会金秋健身气功大赛10月1号启幕。本次赛事为期2天，吸引11支代表队91名选手参赛。大赛设置24式太极拳、8段锦、器械等项目，充分展现传统体育魅力，丰富群众国庆文体生活。国庆期间，银川市首届村 BA 女子篮球赛火热开展，以体育盛会礼赞华诞、庆丰收润乡风，为群众假期生活增添活力。
1: 国庆佳节，人们行走在宁夏红色沃土，触摸红色记忆，在薪火传承中厚植家国情怀。
2: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回望峥嵘岁月，共筑家国梦想。

0: 庆易抵达，便是团圆；庆易相伴，便是团圆；庆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出去，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8: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2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0: 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0000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3: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4: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里的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5: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3: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

0: 8000万亩次。
1: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2: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师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3: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4: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5: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抗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4: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0: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4: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

0: 国补优惠。
1: 侄儿啊，这不逛大街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拿一个回家得了。
2: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3: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生动，可以每年收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4: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

0: 供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两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1: 从咱们仙东过去到安康也就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风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风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3: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

0: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1: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2: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1: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二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7国集团二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3: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2: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碰到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责无旁贷。
3: 开山岛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4: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7: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8: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9: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8: 你到底想要什么？
10: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11: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9: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8: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1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点。
14: 好的。
1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
17: 随身垃圾不乱扔，
18: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9: 举止文明有修养，
18: 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爷，喝茶。
20: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3: 爷爷的老习惯。
21: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0: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21: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0: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21: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

0: 我的初心其实很简单，就是穿上这身警服，我就得对得起老百姓的这份信任。咱们在这个设备使用完之后啊，把这个探测啊，大家看这，
1: 我叫窦云放，从2018年我才第一次参加了无人机的这个培训工作之后，我就喜欢上了它。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钻研，在提升，就开始也是执行各种各样的飞行任务，到后面是开始接触这个无人机繁殖工作，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无人机应用与繁殖工作结合起来。
2: 看飞行器，好，现在慢慢推。
0: 2018年之前没有接触过无人机，当时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学起来也是特别困难，遇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我清楚地记得，光一个电路方面的知识，我大概学习了有3个月；计算机方面的，还有这个参数的调试，我又大概学了2个月。就前前后后，光这两项基础知识，就学习了近半年的时间才掌握。我觉得无人机是一种有生命的一个伙伴，它是我视觉的延伸，把我的视觉，把我的感觉通过无人机的摄像头去传递出来。以前老民警都是通过脚底板去跑遍辖区，现在我们有了科技装备，我们可以更好的、更快速的方式去解决很多问题。之前有一个重大案件，案发了之后，我们的刑侦力量第一时间到现场，到现场发现这个嫌疑人已经跑了。跑了之后，刑侦的力量在地面进行研判追击，那我们的无人机在天空进行追击，组成这个空地一体协同追击网络。当我一直追击到黄河边靠南方向的时候，我就发现嫌疑人骑乘的那辆电动车了，藏在这个草丛里面。我就仔细的在这个电动车的周围的草丛里面又找了一下，隐约的看见了有一个人就是趴在这个草丛里面。当时我就指挥这个地面力量到现场去抓捕，把这个人抓住之后，果然就是重大案件嫌疑人。这个案件是我们宁夏首例利用无人机进行空地一体协同抓捕，直接抓获重大案件嫌疑人的一个案件。从那个案件爆发之后，我们的任务量直接上升，一年大概100多，最多的时候一年有156起这种无人机执飞的任务。随着应用的不断深入，就会发现这个无人机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存在那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就自己开发了一些配件啊，做了一些经验的总结，我也非常乐意分享给大家。因为只有整体的战斗力提升了，那我们的公安工作才会更好，老百姓也逐渐去相信这个无人机呢，它能产生一些好的正面的一些影响，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好的促进作用。通过我们的工作帮老百姓解决了难题，也挽回到了损失，我就觉得平时的辛苦都是非常值得的。有时候老百姓看见头顶飞着无人机，无人机上还闪着警灯，他有老百姓会给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打招呼，就也挺欣慰的。看一下这个报警的地方在哪，什么机型啊，老百姓也乐于见到我们在空中飞，他们会觉得有一种全新的东西去保障他们的安全。未来我想把繁殖技术练得更加扎实，既能用好自己的这个手中的这个矛，也能更好的作为我们的动物去守护老百姓。

0: 品，让大家都能感受到科技成为我们守护的平安的一个底气。
1: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希望组织能够原谅孟林和凡凡。要说这做买卖，哪有甘赚不赔的？何况这是诈骗，孟林和凡凡也是受害者。俺俩的意思是希望孟林和凡凡继续完成销售，俺们不能因噎废食。
1: 朱亮啊，我没说这话。
0: 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两个娃娃是好心办了坏事，组织上要给做主啊，不能让群众啊，以后啊，戴着有色的眼镜来看待两个娃娃，就是这么简单。
0: 那销售权不给孟林了呀？
1: 一出手就被骗了，还敢给啊？要是再赔偿个8000万呢？就算是搭上我的老命，我也赔不起。
2: 那今天就两个议题，志良书记，你主持会议。你说你不能把会议组织起来，连个议题都没有吧？
0: 好，那咱们就说第一个议题，就是该不该追究孟林和凡凡的责任问题。这第二个议题是，该不该让孟林继续销售的问题。咱们先说第一个，我建议不追究，同意的举手。
2: 追究个啥呀？娃娃又不是为了自个儿。
0: 那咱们接着说第二个议题，销售权是否让孟林继续？我建议让孟林继续抓销售。再说了，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损失也许很快就能追回，所以同意让孟林继续销售的请举手。
1: 少数服从多数。
2: 关于今天的这两个议题，同志们的意见，回去以后我会向组织上汇报的。
3: 景龙，你把安娜带到大棚去干嘛？你还嫌我的误会不够深啊？
4: 我也不想带她过去，可是我要是不带她过去，她就要去舒凡家等你，你说我还能把她送到哪儿去？
3: 她没跟你说干嘛来的？
4: 大概的意思就是帮咱们培育宁静红。
3: 什么？培育宁静红？
4: 对啊，
3: 我又没请她，谁让她来的？
5: 反正她说是那个祖祥瑞教授派她过来的，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3: 你去跟他说，让他回去，宁静红不需要任何人指手画脚。
4: 我没法说，等见到他你自己说吧。
3: 景阳，快点开。
6: 你反手为云覆手为雨啊，你那没文化，
1: 你别跟我算。
6: 你怎么就没文化了？哎，我跟你说啊，舌头是软的，嘴巴是扁的，啥话都让你说了。找孟林销售的是你，组织人家销售的还是你。这股子卖给谁都行，就是不能卖给薛仲文。
1: 行行行，啊，哎，我不跟你在这磨牙斗嘴，我得去把苹果卖了。宁静人以果为天，只要是能给村民分了红，谁买不？

0: 什么呢？
1: 哎呀，恶心死人了！
0: 咋了？油饼子吃多了？
1: 你以为薛之谦会认你？找他，配死你！
0: 配死我？他敢？
1: 呸！呸！
2: 哼！李梦林的数据并不能证明宁静红在所有环境下都能保证原有的品质，所以啊，你这次去的任务主要是解决宁静红抗寒性不足，以及苦豆病、水心病、硬度、糖分、着色等方面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才真正是沃克斯第一的果色。
1: 哎，傅寒，你要干什么？傅寒，别发火。
3: 王林。
4: 叔，我想问您一件事儿。
0: 你还敢问我？你先说说你自己的事儿吧。你，
4: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跟那个安娜伊斯没有关系，人家喜欢我，我不喜欢她，我也不可能喜欢她。
0: 哎呦，一个女娃娃，你一个小伙子，你不招惹人家，她能喜欢你啊？她的脸是城墙啊！你以为我没见过世面是吧？是，我没谈过对象，可我娶过老婆吧。就算我没吃过猪肉，我也见过猪哼哼。把你个贼娃子，你出了趟国咋了？你还拐回个洋娃娃来？凡凡咋了？那对你哪儿不好？你跟我说。
4: 不是我带他回来的，是人家自己来的。
1: 傅寒，我都听明
0: 白。把嘴闭上。
4: 哎呀，这天都塌了呀，罗傅寒，你还在这说你的家事儿？咱们能不能等说完正事儿之后，你们再聊你们的家事儿，行不？
5: 梦林，你就把咱们这回出去所遇到的事情都说出来，说清楚啊。
4: 叔，我现在就问您一句话，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栽种宁静红？
0: 这事儿我可说了不算，那得宁静红自己说了算。之前你不是说了吗？3年后要是能成万亩园，那5年后我就能把它变成10几万亩。可目前宁静红它不具备这个条件。
5: 这个话题又扯远了，扯远了。梦林，还是回到一开始那话题啊。
4: 那好，那我就跟您把外面的情况说一说。我们联系了百胜书的朋友，在人家的连锁店里，我们发现了芭蕾果，人家进价才3块，比我们低，而且还能赊账。叔，现在芭蕾果把乡村小店的市场都侵占了。
0: 那又咋了啊？8雷9雷，你不要吓唬我啊！就北胜弄那个销售点，我根本就看不上。谁愿意占，谁去占。
4: 好，您看不上是吧？那丁老师的中小型超市您看得上吧？芭蕾把咱们的单子也撬了。
0: 无所谓，我在大运广就从来不进这种中小型的超市。
4: 好，那咱们说说您看得上的大型超级市场，杨先生的单子
0: 黄了，
6: 黄了。
0: 嘿嘿嘿，不是黄了，娃娃，我告诉你，你们把他奉为神的杨先生，他就是个骗子，800多万的果子没了。
4: 什么？骗子？傅寒，你说啥？
0: 我说得很清楚。
5: 志良，到底是咋回事？
7: 你们没听错，那个杨先生他就是个骗子，果子追不回来了。
4: 怎么会这样？怎么能是骗子呢？

0: 安娜，你在干什么？为什么要破坏我的果苗？
1: 我在帮助你解决问题。
0: 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而且你不是帮助，你是在破坏啊！
1: 你听我解释。
0: 不需要你的解释，而且我的宁静红也没有任何问题。
2: 孟琳，你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啊？这安娜小姐是主教授派过来帮我们解决问题的，
0: 这问题早一天解决不是好事吗？
1: 我再强调一遍，我的宁静红不存在任何问题，
0: 这个话题不要再重复了。
1: 请你先冷静一下，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0: 你确定林静红已经做过多次抗病虫害还有抗寒抗寒的实验了吗？
1: 安娜，这是最基础的问题，你是在怀疑我的专业能力吗？
0: 我并没有怀疑，我是想提醒你，在基础层面很可能出现问题，让你推广林静红遇到最大的困难，所以我爸爸希望我来协助你。我也很荣幸得到了祖教授给我的机会，来帮助你解决问题。
1: 如果是简单的提示，他们完全可以打电话给我，有必要让你当面和我说吗？
0: 我，
1: 安娜，你不远万里从沃克斯到中国来，就是为了这个吗？我告诉你，最具备科学依据的就是我的千亩实验田。你刚才说的可能出现的最基础的问题，在我培育宁静红的初期阶段就已经完美的解决了。就算刚才那个苗已经死了，它也是个例，不具备普遍性。安娜，如果真的是祖教授让你来帮我，那么请你转告他，他的好意我心领了。
0: Molly, I don't recognize you anymore. I care about you a lot. What did you go through so you become so grumpy?Something, Molly.
1: 好，你想听是吧？那我现在就告诉你，芭蕾依靠强大的资本围剿我们，我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种植宁静红。不管宁静红有什么样的问题，你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提出来，你不该在这个时候给我们添乱。
2: 前锋到站，平静车站，请下车的旅客提前做好准备。带好随身行李，准备下车。

0: 眼下我们唯一的出路只有薛朱文。哎，我今天跟大伙撕开了胸膛说句实在话，薛朱文为啥跑了？啊，他要压价，你们咋拦不住呢？咋拦不住呢？没这个本事。哎，俺罗福寒啊，从来不愿意说大话，没办法，是让你们给逼出来。
1: 老罗。
2: 这话可是你说的？
3: 我说的你没听见啊？
4: 你就说，那个薛朱文认你，你能把他拿下？他要不认咋办？
2: 那你跟着我去找，咱试试，成不？
1: 这次会议上的话，大家全都听见了。罗福寒要是去找薛朱文，我陪他一块儿去。
3: 我倒要看看到时候你咋出丑。
2: 好了好了，别争了，咱们先说这第一个议题。 面对芭蕾资本的围堵是否栽种宁静红，除了我和守田，大家都认为推广新品种需要逐步展开。第二个议题就是关于孟林是否继续拥有销售权，目前是3票反对，3票支持。这件事如果不行，咱们就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来决定，必要的时候向镇党委、县委作出汇报。决议已经形成，那就散会。
5: 今天的决议，我是保留意见。作为一名包村干部，我要向县政府陈县长做汇报和反映。我们也参考一下陈县长的想法再说吧。
6: 你说他们开会研究啥呢？
7: 哎，王元泽一开会，保准没啥好事儿。你们大家伙就等着吧。
8: 哎，韩月来了。
9: 咋回事？咋情况？哎，
10: 果子卖不出去了，
9: 卖不出去啊！开会咋说的？
10: 有个叫芭蕾的资本跟咱们搞恶意竞争，抢占市场，知道你们的单子为啥黄吗？还有大家伙的单子为啥黄吗？
9: 为啥呀？
10: 人家批发价才3块钱，而且还支持赊账，
9: 多少块钱？
10: 还支持赊账？都以为我骗你们了吧？对手来了，哎呦，哼，想要迈过这道坎儿，还得指望孟林。
9: 那咋指望？
11: 是啊，
9: 你啥意思啊？哎，我啥意思？宁静红呗。
12: 哎，说明白点，
8: 不是你明白，不是你把话说清楚。

0: 梦林，梦林，梦林，你说句话呀！
1: 是，杨骗子的事给你很大的压力，但是你还有我和大牛呢。咱们既然是兄弟，天塌下来就得一起扛着。我和大牛说过的话，绝不反悔。可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杨骗子的事一出，咱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就又破灭了。而且那个巴雷现在已经开始对我们下手了。你说那个安娜伊斯这个时候又跑过来泄气，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梦林，咱们是招惹了哪路神仙了？别人做事都是顺顺利利的，咱们呢，一步一个坎。梦林，你倒是说句话呀！我都说了这么多。
0: 梦林，
1: 李梦林。
2: 杨先生来了，想毁掉我的信誉。安娜来了，她想毁了我的希望。巴雷来了，想毁了我的出路。我告诉你们，
3: 我没那么容易倒下。难道庄家汉就得祖祖辈辈靠着别人活着吗？我就偏偏不信命。
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3: 我就不会离开这儿，我就得在这黄土梁梁上跟他们死磕到底。

0: 这粮拿着。
1: 婶，这钱啊可不能收。
0: 你拿着。
1: 婶，你听我说，这钱可真不能收。这么大个宁静村，还有这么大个宁静果业集团在这蹭着，你也不差您这点儿啊。
0: 不是这么个理儿，志良，你听我说，孟林是我养大的孩子，出一块钱就是婶儿一块钱的心啊，你可不能让婶儿这心里卡在这儿过不去呀、
1: 啊。不是，是啊，
0: 收着。
1: 好，我收着。哎，
0: 志良，
1: 嗯，
0: 我问你个事儿。
1: 啥算事儿？
0: 咱村里来了个洋娃娃，是从国外来的，他到底和孟林是啥关系啊？
1: 事儿，你这想啥呢？那是孟林国外的同学，孟林你都不相信？
0: 我是不相信那个洋娃娃。
1: 哎，孟林没事儿。
2: 200万，你用这么多干啥？
3: 哎呀，有事儿。
2: 啥？
3: 有事儿。
2: 咱种了大半辈子苹果，就攒下这些钱，有啥事儿啊？你不说清楚啊，我不给你。
3: 我要是跟你说清楚，你能给我？
2: 那得看啥事儿。做买卖搞投资呢，那没问题，积德行善借人胡花这么一大笔，我可舍不得。
3: 李梦林让骗子给骗了800万，我跟桂琴、志良我们三个商量好了，把这个窟窿啊先给补上。
2: 说啥？给那个狼崽子补窟窿？罗富涵，我跟你说，你借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借给那个狼崽子。你把那个狼崽子当亲儿子，把我儿子当成狼崽子，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跟你说。

0: 我在家里活着不如人，世人皆知。我要在学校里活着再不如人，那可就是谋杀了。您的家好着呢，您是不知足。那我先走了。多校长下课啦！
1: 刚下课。
0: 哎，你别介意啊，没说你的坏话。我想找你商量点事儿。啥事儿啊？你说，我听着。要花钱，一大笔。多少啊？
1: 3万？30万？300万。
2: 庆义抵达，便是团圆；庆义相伴，便是团圆；庆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这果子就是我们果农的命啊！姓杨的一下子骗走我们那么多果子，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这不是？哎，白生。
3: 那孟林欠这么多钱，咋办呀？孟林就没钱，凡凡也没钱，你说这咋弄啊？哎，
4: 我跟你说，把宁静红这个知识产权一卖，这坑就堵上了。
3: 败家子儿啊，宁静红卖了，你和西北风去啊？
1: 我就这么一说，那你说咋办？
3: 之前。 咱的差价都是谁让咱们挣下的？大伙儿心知肚明，都算。我白百胜挣的不多，我给孟林填补1万，就当我少挣1万嘛，
1: 把娃娃的心给稳住。再说，不过，哎呀，说实在的，孟林也摊上这么个事儿，你说要不出点半个，也说不过去。那。
3: 俺出3000。嗯，好。宁儿，出5000，家里条件不好，算个1点心意。我出2000。
5: 我出1000。
3: 我也出1000。我出3000。<笑>我出5000。
6: 好，
3: 我们的宁静红就是没有任何问题，这件事情谁都可以质疑，你们不应该啊！我们现在需要宁静红，我们需要宁静红帮我们突围，所以这件事情咱们不要再讨论了，行不行？
6: 李梦林，我们都认同你的自信，可现在事实就摆在眼前。祖教授和安德鲁教授都有充分的数据证明宁静红确实是存在不稳定因素，这也是当初我为什么阻止你，不应该在这个阶段就把宁静红送到沃克茨参赛的原因。虽然他拿到了金奖标准，但我们心里都清楚，因为没有足够的种植面积，我们无法确保稳定性，还有很多方面有待论证。 可是，当你真的做了选择，迈出了那一步的时候，我、静瑶、大牛，我们都选择了无条件的支持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想给整个宁静村带来新的希望。
7: 是啊，梦林，我们不想打击你，但是你必须面对事实。
6: 李梦林，你不要再执着了，接受安娜的帮助。 只有尽快地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加快我们推广宁静红发展的脚步。
3: 梦林，舒凡说的对，我们应该接受安娜伊斯的建议。

如果短时间内我偿还不上这笔钱，我就用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抵扣，或者用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抵押给银行贷款。对不起，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思考一些问题。

0: 望大家给我这个时间。安娜，你有任何事情直接找静瑶，她会替我照顾你。
1: 你把他带着去。
2: 鼻子冷冷的，眼睛大大的，明明可以靠脸来生活的，你说咋就混成一个卖烧鸡的了？
1: 赶紧走啊，别在这影响我干活。
2: 乔儿，悠着点啊，这日子不能一个人过。有时候我就在想，你说人这一辈子吃点苦真没啥，但你要搭伙过日子找错了，那就会越走越远，远的甚至让你回头都没有机会。你看我找了个老婆，跟别人跑了。你家大月好不容易拉来个丁红红，结果呢，订单还让人给撬了。哎，他就只能回来继续吃他的软饭喽。
1: 罗小卓，你别跟我动手动脚的啊。哎呀，你要是找我穿巧的不痛快，咱们上戏台上去说；你要是找大月的不痛快，找大月去。我家陆月生再没出息，关你啥事儿呢？跟我走。
2: 好，大月还不如老狼呢，人家老狼好歹还知道喂儿女，那成天知道怎么抠钱。哎，你看看大月，他照顾过小孩吗？啊，他给润泽连个新架子鼓都不买，哪是个当爹的呀？
1: 是不是关你啥事儿呢？跟我走，赶紧走，赶紧跟我走。
2: 我这不为你好吗？
1: 用不着，

0: 我说你干啥去了啊？我咋打电话你都不接？
1: 我还没问你呢，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你催命呢？闲的，你是我亲爹啊？
0: 我没你这么优秀的儿子。我跟你说，出大事了。
1: 啥大事？
0: 听说那个叫巴雷的把市场全都给占完了，那果子都卖不出去了。
1: 这跟我有啥关系啊？没事了吧？
0: 哎，你别走，那跟我有关系啊！这果子卖不出去，那今年分红的事儿不就黄了吗？
2: 百盛的朋友单子都联系好了，都黄了。那个丁老师想卖果子，这都急疯了。他住在牛厨子马场里等着做买卖，这个有把握吧？也黄了。顺子家的亲戚把那个单子都联系好了，可是最终怎么的，也黄了。你说这芭蕾果毒不毒啊？咱们走到哪儿他是堵到哪儿。我就担心呐，别让咱们两个到时候把大运的出路给堵住。
1: 靠咱们两个人就想堵住大运的销路，你是想黄猫碰牛犊？你真把自己当成虎了？好好喝酒，销不销路的事儿不是你操心的事儿。那果子卖不出去，还有福寒和知良呢。福寒知良搞不定，那不还有政府呢吗？
0: 我是担心万一要是把销路给堵住了，你最终影响的不还是自己吗？咱们两个把果子掺到大运里卖，这说到天来也就是个假冒伪劣产品，这也就到天了吧。可是如果谁把大运的商业秘密透露给了外人，那就是断子绝孙呢。小卓，你这么看着我干啥？这事儿就是给我多少钱我都不敢，就算我敢我也不弄。小卓，小打小闹都好说，但谁要是挖宁静村的墙角，那是割井绳补泉眼的，损得不少。

0: 壮，最终还得把自己焊死。
1: 郎三清，说点有用的，以后还想不想跟我干了？
0: 那没说我不干呢。
2: 哎，你说咱的钱是靠孟林赚下来的，没错吧？他现在遇到难处了，咱要是不管，那村里的人得怎么看咱们呀？
3: 他们三个就跟吃钱一样，你给多少他花多少，你还要冲大头。准备给多少啊？
2: 咱也不能比顺子少吧。
3: 俗话说得好，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看看跟着你过的什么日子吗？你不知道啊，我只给一千，你要是觉得给的少了，你自己偷去。
2: 我要是能偷来，我就不跟你说了。咱不管给多少，那都是个心意，对不对？这个家是你的，多少你说了算，到时候你把钱送过去，好多落到你身上不就完了？

0: 那你再看会儿店，我回去把饭给娃娃做了。
1: 行。
2: 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外国友人，我们这里没有饭。如果呢，你要吃烧鸡啊，管够，还有酒。啊，
2: 好香啊。我要烧的鸡，酒我也要。坐里面吃可以吗？
1: 来来来来来来，
3: 进来坐坐坐。
1: 来来来，快快快，
3: 进来坐。来来，
1: 把这放这。
3: 大爷大爷，你照顾一下。开瓶酒，开瓶酒。
1: 好好好，坐坐坐坐坐。
3: 我跟你说啊，你们国家肯定没有这个。
1: 来中国是旅游的，还是穿越沙漠的，还是我说的可以听得懂吗？
2: 我听明白，我是商人，我是来做苹果生意的。
1: 这小伙子中文说的不错呀。
3: 大爷，
1: 做苹果生，
3: 苹果。
1: 哎，我听着了，做苹果生意来了是吧？来对地方了。我们这是苹果之乡，是吧？
3: 对对对，有朋自远方来，我们都高兴，都高兴。你好好吃着，我先生陪着你啊。拜拜。
2: 拜。
3: 慢用慢用，那我走了，好好照顾。
1: 啊，知道了。得带两个。
2: 你们中国人真的很热情。你陪我一起吃可以吗？我们交流一下。
1: 我坐这陪你就行了，你吃吧。
2: 好，
1: 尝尝看怎么样。喝口酒，酒也挺好的，高度的。还行啊。
2: 还行。
1: 兄弟贵姓啊？啊，叫什么名字？
2: Martin。
1: 马丁啊。你看，我觉得这个发音就像巷子这个马丁，这名好，洋气。哎呀，这我陪你喝一杯吧。
2: 好。
1: 还真是。哎呀，这我算占你便宜了，兄弟。哎，来兄弟，We are come to China。
2: 干杯
1: 干杯干杯干。可以啊，教练。
4: 不管怎么说，及时发现问题，能够争取第一时间认识并解决问题，这也算是坏事中有好事吧。所以请你不要这么沉重好不好？
5: 我不是担心宁静红能不能顺利推广的问题，我是担心如果村里人知道了这个事儿会变得不冷静。如果大家不冷静客观，全盘否定了宁静红，那么他们以后也就很难再相信梦林了。
4: 大家够不够冷静客观，又不是你一个人能左右得了的。
5: 所以我在想，我应该主动先跟我爸说一声。
4: 跟你爸说有啥用啊？他又不能强制大家不往坏处想。
5: 不管怎么说，我爸也种了大半辈子苹果，他跟那些只懂种树不懂培育的果农不一样，他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还是相当丰富的。

0: 万一哪一天流言蜚语引起了恐慌，起码我爸可以站出来和村民们解释一下。
1: 你是古业集团质检中心主任，你把大家组织起来先解释一下不也一样吗？
0: 怎么可能一样，我爸既是村主任又是古业集团董事长，我们宁静村有今天都是他们这代人一锄一镐给闯下来的，他在村里的威望可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
1: 你真的认为他会替李梦林说话吗？我咋觉得他对李梦林不冷不热的呢？哎呀，
0: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他表面上看起来不关心宁静红，其实心里比谁都着急。
1: 你倒是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那李梦林会同意和你一块儿去吗？
0: 不会啊。
1: 我就知道我又说了一句废话。
0: 我倒是觉得我应该先带安娜伊斯去见一下我爸。
1: 凡凡，你是不是对他接受的太快了？他表面上是为了帮助宁静红，可是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咱们谁也不清楚。
0: 我不光要让李梦林接受他的帮助，还得让我爸支持他的工作。
1: 这件事情我没有决定权，你自己斟酌。
0: 其实我觉得安娜伊斯也没那么复杂。
2: 都怪我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
3: 这件事儿啊，梦林早晚都得明白，你没有必要自责。
2: 梦林现在肯定非常无助，南秀凡也在像他一样承受痛苦，我真的很自责。
3: 我相信梦林，相信他能够扛得住。哎，对了，安娜，你不是说要帮梦林卖苹果吗？你打算怎么卖啊？是卖给沃克茨吗？
2: 这个还没想好，但我总会找到办法替梦林承担一些压力的。
3: 那我替梦林谢谢你，最近真是太不顺利了，骗子把苹果骗走了，梦林欠了800万，这棘手的事情还没解决，现在要知道宁静红不能顺利的推广，真是
2: 800万，就是刚才梦林说的那个杨先生的债。
3: 对，就是那个杨骗子。
2: 这怎么回事？你能告诉我吗？
3: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安娜，你休息吧，我先走了啊。

0: 喂，老领导，您在会所吗？我有件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1: 我都记下了，你再说说需要县里边怎么配合呀？
2: 还是希望你能够去给定个调子，指个方向啥的。
1: 这几天我忙完手头上的事儿，就去村上。啊啊，哎，还有啊，少谦，我要提醒你，你要多听取群众的议论，把握住群众的思想动向，才能为将来解决问题啊打好基础。
2: 明白。
1: 哦，对了，孟林那边你既要安抚啊，又要积极鼓励啊，还要理性的疏导群众们的思想。嗯，少谦啊，你呢担子重压力大啊，关键时期你可要走好走稳每一步啊。
3: 啊，四海之内皆兄弟什么意思？
4: 就是说全世界的人都是好朋友，就都是兄弟，就像俺们似的。你如果是把俺当兄弟，你就管俺叫大月哥。
3: 大月哥，
1: 你看你来俺们村。

0: 本来做这个苹果生意，你能不能从我这儿买，我给你做这个代理商，以后你在我们村里有啥事儿我给你办行吗？
1: 生意的事好说。大月哥，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个人叫李梦玲？
2: 有啊。哎呀，李梦玲你都知道啊。哎呀，那我问你，那你知道沃克茨不？
1: 啊，知道。
2: 那你知道李梦玲跟沃克茨是啥关系吗？
1: 不知道。
2: 那我告诉你，沃克茨第一的苹果宁静红，那就是李梦玲培育的。
1: 啊，宁静红。
2: 对啊，宁静红就是他培育的，那小伙子太优秀了。
1: 哦，既然宁静红这么好，小手怎么样？
2: 销售不怎么样，为啥呢？因为他这种植面积不够，很小，所以说每年收不了多少果子，也就没有正式投入到市场。
1: 为什么这么好的苹果你们不种呢？
2: 哎呀，这问题挺复杂。哎，没意义说这个，没啥用。实际上我们村子里边呢，还有一种苹果也是特别的优秀，他在沃克茨也得过大奖。啊，
1: 大运过。
2: 哎，行啊，你考察的挺全面的。你觉得咋样？
1: 什么价格？我参考参考。
2: 你看你这么有诚意，那我也有点诚意，我给你这个数，4块钱。
1: 那要不这样，明天你带我参观一下，也给我一个考虑的时间好吗？
2: 我们共同期待。
1: 合作愉快。
2: 干了干了干。

0: 你确定林金红已经做过多次抗丙虫害还有抗罕抗汗的实验了吗？
1: 这是最基础的问题，你是在怀疑我的专业能力吗？
0: 在基础层面很有可能出现问题，会让你在推广林金红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
2: 虽然他拿到了金奖标准，但是我们心里都清楚，因为没有足够的种植面积，我们无法确保稳定性，还有很多方面有待论证。
1: 孟林，舒凡说的对，我们应该接受安娜伊斯的建议。
3: 是啊，
2: 不要再执着了，接受安娜的帮助。
4: 我来吧。
0: 我来吧，你陪爷爷奶奶说说话。嗯，奶奶，爷爷，我先去忙了啊。
5: 哎，
4: 爷爷，我给你捶捶。
5: 凡凡，哎，这就是你那个同学呀？
0: 对，他是我好朋友玄丽。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你这个怂娃，就是要给孟林还账。我专门就在这儿来等你，你果然就来了。
6: 孟林背了800多万的债，他没有那么多钱还。
5: 没有那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没本事还账，哪来销售的胆儿
7: ？Come on, let me in. I miss you so much.
6: 安娜
8: ，Stay away from me, or I will call the police.
9: 要不是我龙小卓这10年如一日的给你透露宁静果业的大事小事，
10: 就凭你能压住罗富汉吗？
11: 龙小卓，贾大运这次斗出去，你就得坐牢。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界上整个中国西南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那来吧。
1: 我来吧，你陪爷爷奶奶说说话。嗯、奶奶、爷爷，我先去忙了啊。
2: 哎。
0: 爷爷，我给你水听。
2: 凡凡，这就是你那个同学呀。
1: 对，他是我好朋友玄丽。
2: 梦林到大棚去住了。
1: 嗯。
2: 凡凡，跟奶奶说实话，那洋娃娃和梦林啥关系啊？
1: 奶奶，您就别担心了，人家是梦林在国外的同学，虽然以前喜欢过梦林不假，但这次来就是来帮咱们推广种植宁静红的。
2: 不管他来干啥，那也不能成天在一起呀。

0: 影响多不好啊！现在村里净说闲话的，唾沫星子能淹死人呐！
1: 咱身正不怕影子斜，谁爱嚼舌根让他嚼去，咱怕啥呀？
0: 你这个娃呀，从小没爹没妈，啥事都往肚子里装，可这事儿你不能装，你把这事儿装下了，今后你咋活人呢？啊，你要是不好意思去劝那洋娃娃走，奶奶跟孟林说，让孟林去劝他，他不敢不听奶奶的话。
2: 外国老师不能走，我还要让他教我行英语考大学呢。爷爷，外国老师不能走。
3: 不走不走不走。
1: 奶奶，咱没理由赶人家走，人家来真的是为了公事。
3: 哎呀，我说老姐姐，凡凡说的对，咱不说咱宁静村大不大，那毕竟不是凡凡一个人的家呀，人又不碍咱的事儿，凭什么撵人走啊？人家是受了委托来干公事的。
0: 这么跟你说吧，他一天不走，我一天不输他，我就见不得他，我见他我就心里烦。
3: 哎呀，行了，这把岁数，孩子的事儿少掺和。
1: 哎呀，奶奶，这安娜要是真的走了，这宁静红就不能被顺利推广了。
0: 有那么严重吗？
4: 虽然说南淑凡的父母为宁静去世，李梦林也培育出了达到沃克斯金奖品质的宁静红，但这些也不能成为他们逃避的借口。既然他们已经跟集团签了约，就要按照约定去执行，这也是最基本的商业准则嘛。
5: 谁是甲方代表？
4: 罗富涵。
5: 现在啊，甲方都已经放弃追责，那部分损失他们要自己承担，我觉得你就不用再操心了。还有啊，等县里边组织开会以后，你就负责啊，到时候接手组织决定就行了。听说你肝一直不好啊，这是你嫂子回娘家的时候上山自己采的刺五加啊，你呀拿回去没事泡点水喝，养一养肝啊。
4: 我记住了。
5: 哎，对了，祖祥瑞教授给咱们派的那个外国专家到位了吧？宁静红没啥大问题吧？
4: 这个都是福涵去对接的，我还真没见到人呢。
5: 这个果苗培育啊，我是外行，更不能插手。宁静红呢，到底能不能大面积的栽种，咱们得要相信科学。之前你跟我说的，我都记下了。其实啊，福涵呢，他比较担心这个事情，也可以理解。哎，再说你啊，什么事儿别死教条，过分坚持自己的原则，也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对吧？当干部啊不容易，但是福涵这个董事长更不容易。谁啊？我看一眼啊。啊，谁呀？
6: 我。
5: 哎呀，老罗呀。

0: 还没睡吧？爸爸想你们了。哎，那孙子呢？睡着了。哎呀，听不到他叫爷爷了。没什么。什么？啊，你也听说了？是啊，咱们村让骗子给骗了。爸爸有责任，没给你孟连哥把好关。啊，这次我给你打电话，是想问你一下，最近这个手头上宽不宽裕啊？
1: 汇报完了，来办私事了。
2: 老罗，我可是两手空空，蹭个便饭，不像某些人贼头贼脑的。
1: 王守天，你别在这给我阴阳怪气的。你干啥呢？还蹭个便饭，脸咋那么大呢？啊？
2: 我是县长邀请我来的。
1: 哎，我说守天，哎，别打扰县长了。你看你也吃饱了，就走吧，啊，让县长早点休息。走吧。
2: 也是，现在都时间不早了，那就不打扰县长了。非常感谢你。对，就刚才跟您说的那个，
1: 哎呀，
2: 就
1: 是这个咱。行了，什么这个那个的，赶紧的吧，走吧。
3: 你们俩呀，对了，老罗，你不说我也知道你的意思，县里肯定会考虑苹果的事儿。
1: 谢谢。
3: 你放心回去吧。嗯，还有啊，我老婆从娘家带来的刺猬夹，你俩一人一半，回去泡泡水，养养肝，下次再来的时候啊，我再给你们补上，好吧？
1: 好嘞，县长。那走了，县长。
2: 好好好。他刚好着呢。老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找陈县长想干啥？你这肯定就是想打这个助农基金的主意吧？嗯，你这辈子就是怕老婆对吧？那钱肯定是没要出来呀。
1: 嗯，你说的对，王守田，你真是把我看透了。不过我也把你看穿了。你说你啊，来县里汇报完工作了，为啥不回村里去？还来蹭县长的面条吃，是不是来告我的状啊？说我让孟林他们几个担责任，我猜的没错吧？
2: 这你看你
1: 王元泽呀，你这个美名真不是浪得虚名，你这一翘尾巴我就知道你吃的青草还是吃的豌豆。
2: 老罗，你这个人太粗糙了。
1: 什么太粗糙了？说你两句不好听的就粗糙。我告诉你啊，待会儿回去自己打车回去，别坐我的车，你别想占我的便宜。哎，对了，县长给咱俩一人一半，我不占你便宜啊。
2: 哎，不是，你
4: 我跟你说吧，孟林和凡凡被骗的800万，我和志良、福涵我们平摊。他们俩没多少钱，我就多摊一点。300万是个大事情，我得跟你商量一下再做决定。你要是不同意，我就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5: 那你心疼吗？
4: 疼，但这事儿必须得这么办。
5: 为众人抱心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宁景村开辟道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来，
4: 谢谢你，邓峰。
6: 哎呀，领导，咱这是无论从硬件上还是软件上都比较过硬，怎么可能会赔嘛？不是，你为什么非得让我接手？
7: 我着急用钱，您是我的老领导，肯定不会骗我，接手了马上就能给我钱。
6: 我啊，没钱。不是。
7: 团长，您转业的时候不是还有笔转业金吗？
8: 哦，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是吧？惦记我转业费多长时间了？
7: 说。两天。
8: 我就知道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就没安什么好心。我还就告诉你了，我就是把所有的转业费都给你，那也不够300万。
7: 和您一起转业的战友有那么多呢，您可以发动一下他们和您一起投资啊，这每个人投一点，这不就有了吗？
8: 我真想抽你！张，我分析一下你啊，预估生意要赔，准备甩锅，找了一个不懂经营的老兵。
9: 是，
8: 还是不是？
9: 报告，不是，
8: 不是。那你给我说说，既然这赚钱，为什么要转出去？
9: 说，
7: 我是为了帮朋友还债。
8: 那你给我说清楚，替什么人还债，还的什么债，为什么要还债？
7: 是李梦林，他帮集团卖果子，让骗子给骗了，800万没了。团长，800多万呢，天文数字啊，他一个人怎么扛嘛？李梦林也是我的战友，战友战友亲如兄弟，我这个时候要是不管他，那我还是人吗？我不是为了惦记您那点转业费，只是钱还不上，我们怎么做人呢？要不是没办法，我不可能把这会所卖了。这会所是我爸妈用一筐一筐的苹果帮我攒下来的，可是钱还不上，梦玲就得卖掉宁静红。我们是从小长到大的，我不可能看着他不管。报告完毕。
8: 什么时候要钱？
7: 越快越好。
8: 钱我尽快给你凑，赶快把钱还给集团。
9: 是，谢谢团长，
10: 谢谢团长。

0: 没看啥，哎，他爸，慢点走，慢点走。哎呦，我打死你！他爸，你这是要干啥呀？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来干啥呢？十天八天不到牛场来一趟，孟林让人给骗了，你就来了。你这个怂王就是要给孟林还账，我专门就在这儿来等你，你果然就来了。孟林背了800多万的债，他没有那么多钱还。
2: 没有那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没本事还账，哪来销售的胆儿？他败了，你就成了。这事情跟你有啥关系？兄弟落难了，我不能看着不管。蓉蓉，朋友再好也得有个尺度啊，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孟林赔不起，可是人家有宁静红抵押着。
1: 好了，回家睡觉吧，别操别人的心了。先别拽我，那你们就不想想，宁静红要是卖了，大家指望什么嘛？阿雷已经把我们的路都堵死了，他要是再把孟林逼上绝路，大家谁都没有好日子过。孟林现在是宁静村的希望，你们以前天天跟我说，做人要有远见，目光长远，要往前看，那怎么一到我这就都变了呢？你指望他能干啥？ 宁静红能不能成？你指望得住吗？给钱可以，叫集团把奖励的20万拿出来给他，我再给你贴补点，你就仁至义尽了。凭什么就指望不上了？那我可是第一次假的吗？以前政府让你们种苹果，把树苗免费给你栽到地里面让你们种，你呢？大半夜树根跑了，树苗挖了，指着人家鼻子问人家。
3: 是靠粮食填饱肚子，还是靠种苹果填饱肚子？那你怎么就没有想过，今天你会靠种苹果发家致富呢？
1: 那你现在怀疑孟林，跟当年怀疑蹲水也有区别吗？
0: 仙人，那孟林能跟蹲水比吗？
1: 那我不说蹲水人，说集团的事儿，好吧？村里当年建集团，你骂人家又搞大锅饭，那你现在天天睡在家里等着拿分红的时候，怎么不骂人家建集团呢？
0: 我打你这个贼头子！
2: 行了，
0: 你就会打我。 你这个贼头子，还学会揭你爹的老底了！卖啊，牛场都卖了，你个不长脑子的东西，以后就喝西北风去吧！
1: 既然我在你们心中是个忤逆子，牛我卖，马明天我也卖了，我全都卖了，我不用你们管我。
2: 你蓉蓉，你蓉蓉，哎呀！

0: 凡凡，我觉得梦玲选的这件比你自己选的那件更适合你。
1: 对，凡凡，你看这裙子的颜色多洋气啊，衬你。
2: 真的？嗯。
1: 这套你穿起来，就是全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2: 哦，那我穿另一件就不是了。
1: 我的意思是，你穿哪一件都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再说了，这结婚，人生大事，一辈子就一次，怎么能省钱呢？这钱啊，你先帮我垫着，等宁静红推广成功了，到时候我双倍还你。
2: 哎，李梦林，你什么意思啊？
1: 啊？
0: 上交财政大权。
1: 啊，对对对对，财政大权，财政大权必须上交。等结婚了，我的钱都是你的钱。

0: 销往全球的宁静红就会给这个村子带来滚滚财源。那个时候我爸妈也回来了，咱们也不用为了没钱而犯愁。一秋哥也可以有全球最好的医生给他看病。
1: There is an outstanding one that meet the quality standard of the Focus Cold War. It is the Ningjing Home from the Ningjing Village.
2: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加油，
3: 加油！
0: 这里不光是你我的希望，还是宁静村全部的希望。如果宁静红能够被全球认可，十万亩果园一定会全部栽种宁静红。
4: 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5: 明天我们参观宁静村
6: 啊。行，明天，明天早上参观。嗯，哎呀，那把水给你放着啊，半夜醒了吐啥的你就漱漱口喝一喝，别呛着啊，你睡吧啊。哎，包上。
7: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这边。哦，发生什么事了？
1: 哦，一个酒疯子喝醉了。
0: 人呢？房间的是吧？
1: 在里面睡觉呢。
0: 哎，别。
2: 莫林。
0: 安娜。安娜。那个没事啊，谢谢你们，去忙吧。安娜，你没事吧？他有没有伤害你？
2: 没有，莫林，我很害怕。
0: 没事，这里是公共场所，他不敢对你怎么样。不是，这小子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宁静啊？
2: 我不知道，我正在给莫林打电话，有人敲门，我就开门了。我没想到是他呢，莫林，我觉得他是为你而来的。
0: 安娜，我们给你换个房间吧。
2: 没房间了，我都问好了。
0: 莫林，我留下吧。安娜小姐，我留下在门外帮你站岗，你好好休息。莫林，你不是还有事吗？你要不先回去吧。安娜，我的朋友留下来保护你，你放心，不会有任何人欺负你的，好吗？

0: 玄丽姑娘，你怎么来了？
1: 叔叔阿姨，叔叔阿姨，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给你们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实在是对不起。
2: 不是咋回事啊？
3: 董事长，昨晚我才发现集团进了一笔账，230万，是玄丽姑娘转的。
0: 230万？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1: 我把房子给卖了。
0: 啊？
2: 不是，
1: 叔叔阿姨，我能不能在集团找份工作啊？对，我是林果专业的，我对品牌营销也很熟悉。
2: 哎呦，娃娃，你这不是打我罗富汉的脸吗？谁跟你要钱了？你咋把房子给卖了呢？哎呦，这真是……
0: 你这孩子，你让姨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好姑娘，你得听话，这钱啊，我们真的不能要。

0: 不好意思啊，我睡着了。
1: 谢谢你。
0: 没什么。
1: 早。早。你们。
0: 芭蕾昨晚喝多了，骚扰安娜。我和孟琳不放心，所以我留在走廊陪她。
1: 芭蕾？是芭蕾谷的那个芭蕾吗？
0: 对。
1: Yes, exactly.
2: Why would he be here?
1: I have no idea.
2: All right, never mind. Anna, since you are invited by Professor Zhu Xiangrui to come here to help us, I wonder if we can have a meeting with Chairman Lo Fuhan now. Because we need to let him know what is going on with Ning Jinghong.
1: Okay, I will be ready. Just wait for me here.
2: Okay, take your time.
0: 不是你们说的
1: 哦，我想让安娜跟我去一趟集团见一下我爸，说说宁静红现在面临的问题。
0: 行，那我一会儿接上孟琳就过去。
1: 哎，静瑶，我觉得先别告诉孟琳了吧，你了解她的，让她接受事实需要一段时间，但我们没有理由瞒着集团。
0: 明白了。
3: 雪莉姑娘，喝点水。
1: 谢谢阿姨。
4: 是这样啊，我们把钱啊给你退回去啊，你把你的房子赎回来。
1: 叔，那既然房子已经卖了，那就这样吧。您有您的想法，我有我的决断。
4: 不，娃娃，你看你咋这么拧呢？
1: 他们两个抢着跑销售，本来就是为了争取大家的信任，结果。他们交来的人一出事儿，就拍屁股走人了。梦玲和凡凡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信誉，肯定就全没了。那他们为了宁静红付出了这么多心血，不就白费了吗？
4: 娃娃，你跟凡凡是这个什么
1: 闺蜜？
4: 哦，闺蜜。

0: 我们可恶是凡凡的爸爸，你说这再怎么着啊，我也不会坑他们，是不是？反对宁静红啊，那也是为孟林和凡凡着想。哎，栽种宁静红啊，那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哎，当年啊，我们的老县长刘敦水他吃过这个亏呀，前车之鉴在那摆着呢，我们总不能。
1: 重蹈覆辙吧，是不是？
2: 收拾我吧，
3: 权力姑娘，我会安排财务，把钱按你打过来的账号退回去的。
1: 啊，不行，
0: 哎，对对对，然后娃娃，你呀就在村里玩上几天，完了，我就派车把你送回去。
1: 我不在，傅寒，这事儿我跟你有不同看法，我想把娃娃留下来。
0: 不是，啥意思？
1: 你不想给孟林留个帮手，我还想给我自己身边留个人才呢。
0: 不是，你这是要跟我唱对台戏啊？
1: 跟你唱对台戏的不是我，是市场。你说说你，新品种不敢种，抱着薛朱文这一条道走到黑，物流不见，厂子不办。要我说呀，你不光是和市场唱对台戏。
0: 你还和宁静果业集团的未来唱对台戏？哎，打住打住打住啊！你咱说娃娃的事，你咋扯上我了？你看看，
1: 那就说娃娃，你不敢把娃娃留下来，是怕多一个人听你唱戏呢，还是自己觉得戏唱不下去？
0: 不是咋会呢？啊，我锣扁担又怕过的事吗？我呀，是不打这个无准备之仗。
1: 行，那就这么定了。
4: 权力姑娘，你就听阿姨的安排啊，钱呢？钱留下来，我人也留下来，就这样啊。那个权力姑娘，叔叔阿姨再见。权力姑娘，那钱我还是要给你打回去的。
5: 谢谢你兄弟，你这个人情我算是欠下了。你呀，再帮我看着点儿，都是谁去酒店找他们？啊，谢谢。

0: 喂，
1: 薛总啊，
0: 我的这个果子就要涨价了，以后就得10块钱了，
1: 您看行不行？
2: 小卓，你得寸进尺了，
3: 胃口越来越大，把你的果子放进大运谷里面卖。
2: 我已经仁至义尽了，你现在还敢坐地起价？难道你要我赔钱给你卖吗？
0: 薛总啊，你什么时候干过赔钱的买卖啊？别说10块，我就是要20，你也赔不了。要不是我龙小卓这10年如一日的给你透露宁静果业的大事小事，
1: 就凭你能压住欧富汗吗？
2: 龙小卓，假大运这事斗出去，你就得坐牢。
1: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0: 我坐了几年牢没啥，但是朱文果业你也占不了什么好。
3: 好啊，
2: 那就鱼死网破，一损俱损，
3: 同归于尽吧。
0: 好了，我跟你开玩笑呢。徐总，我再送你一块料。安娜、伊斯
1: 和巴雷现在已经一前一后的来到宁静村了。
2: 他们去干什么？
1: 我暂时不知道。
2: 弄清楚他们的目的。
0: 哎，咱俩刚才那事儿还没说清楚呢。
2: 行，你把事情弄好。
3: 我立刻打款。
0: 收到钱我发货，同时发消息。
2: 好吧。宝儿，哪个时候我叫你把龙小卓的果子拿去检测，报告出来了吗？
4: 还没有。
2: 赶快萃取。
4: 好。
5: 大雷没再去闹吧？
6: 没有，他那葫芦声满走廊都能听得到。再说了，有我在那儿呢，借他个胆子也不敢。
5: 大牛，我不方便陪他，你跟静瑶辛苦点，在巴雷没走之前倒班陪他一下。
7: 放心吧，没问题。
6: 没事儿，为人民服务。
7: 我觉得巴雷突然来宁静村绝对不光是为了安娜这么简单。
6: 哎呦，大牛，这脑子今天突然灵光了，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7: 你能不能不闹，说正事儿呢？你怎么看孟林？
5: 静观其变。

0: 那我现在就把安达接到马场吧，要不然他一个人在那怪无聊的。
1: 不用，凡凡把他接走了。
2: 凡凡把他接走了。
1: 嗯。那个凡凡说带他去转转。孟玲，早饭都凉了，你赶快吃吧。大牛，带我去你那睡会儿，我都困死了。
3: 哎，赶快吃啊！

0: 你瞅我干啥呀？哎呦，瞅你的五官都挤一块儿去了，你至于吗？这
1: 咋就不至于呢？200万呢，我上哪儿寻去还不知道呢？
0: 说了半天没一句有用的，那是你闺女，你有本事让嫂子拿出来给你啊？
1: 拿啥呀？啊，就她呀。啊，凡凡，咋了？是孟林给？啊？好，你俩在那儿等着，我马上上来。
0: 啊，咋了？
1: 你猜。
2: 总之，林金红虽然不是很完美，但只要解决问题，她依旧是最优秀的苹果，金奖标准也一定能变成金奖。
1: 我就关心一点，啥时候能完美呢？
2: 也许2-3年。
3: 爸，安德鲁教授和楚教授也都认为短时间之内就能解决，但是您也种了大半辈子苹果，您肯定知道这确切的时间没人能给出来。
1: 哎呀，我就知道自己问了一句废话。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重要的是您怎么想，您就想一件事儿，这个安娜呀是过来帮咱的就行了。
3: 难道要等到大运被巴雷彻底压死的那一刻你们才会后悔吗？
4: 你就好好的安心把自己的事情干好吧，销售的事情你就不必操心了。
5: 这宁静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能不能中，到底有没有风险啊？
6: 就是啊，有没有风险啊？
7: 对啊，
8: 我就问问大家，有什么生意是稳赚不赔，一点风险没有的？
9: 孟林，无论集团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你别上火，叔相信你。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0: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4: 好的。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让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在哪里啊？
3: 审判。
7: 对呀，你还有在哪里？就在那边。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

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2: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3: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4: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声，绝不能卖给地摊。
3: 你到底想要什么？
5: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6: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及了。
4: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3: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7: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持续执迷新一代通信网络，数字基建底座不断夯实，为宁夏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数字动能。
0: 张宇普到自治区政府总值班室。

0: 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信息资源深度整合，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按照国家推进六张网建设部署，今年以来，宁夏深入实施双千兆建设、信号升格提质行动，持续织密新一代通信网络，数字基建底座不断夯实，让塞上信息大动脉越跑越快，越变越智能。
1: 国庆前夕，在银川市懒山公园，中国移动宁夏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布设智能单板、3CC 等 5GA 设备，现场调试网络。每逢节假日，景区人流激增，这套新设备就是为了保障游客随手拍摄的短视频、直播等精彩瞬间能够快速分享，流畅不卡顿。
2: 智能单板就像给网络装上智慧大脑，对直播、短视频、语音通话进行精准资源调度。3CC 三载波聚合，相当于把单车道拓宽成多车道并行，大幅提升现场网络容量，拉高上网峰值速率。
1: 根据计划，到2027年，全区将实现 AI 应用与4A 级以上旅游景区90%融合。随着信号升格建设持续推进，全区高铁、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实现 5G 连续无缝覆盖，城乡同速、全域畅联的新一代城乡信息网络全面建成。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区 5G 基站总量达2.5万个，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34个，位居西部地区前列。万兆光网试点同步推进，4个试点项目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评审，4个工业园区、2个小区入选工信部万兆光网试点名单。这张网早已跳出网站更快、基站更多的简单扩容，在宁夏，新一代通信网正在从简单的链接工具升级成赋能各行各业的智能底座。中宁县依托物联网、云计算、5G 等新技术，330个地震监测点位、50多处应急防灾减灾视频云台及专网通信加快构建，一座座通信铁塔变身守护城乡安全的千里眼。
3: 以前突发情况主要靠人工巡查逐级上报，现在通过市联平台在线地震预警、火情监测、汛期值守处置效率明显提升，
4: 进一步优化网络覆盖质量，大力推动 5G 技术与智慧农业、现代工业、民生服务等领域深度融合，让 5G 红利持续惠及企业生产、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数字基建的落脚点是普惠民生，在固原，区域医疗信息化平台依托高速通信网络打通城乡医疗壁垒，村医在乡村采集的健康数据可实时上传至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专家远程研判，在线给出诊疗建议，真正做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5: 跟我直接去联系着，不是说去专家能做，采取有方式的过来做的。
6: 畅通上下转诊等服务，让我们老百姓看病有方向，就医有路径。
1: 一批数字基础设施落地生根，多元应用场景持续扩容，不断激活经济发展新活力。数据显示，1至8月，全区完成电信业务收入65.9亿元，同比增长8.3%，增速位居全国第一。按照宁夏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全区要全面构建覆盖完善、性能优良的基础、算力、融合三大网络体系，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将达到220亿元，并将打通技术研发、网络建设、场景落地全链条，充分释放新一代通信网的综合效能。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一张更广覆盖、更高速度、更加智能的数字天路正在加速成型，为宁夏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数字动能。
7: 10月3号，自治区主席、安委会主任张宇普到自治区政府总值班室，采取不打招呼、突击调度、随机抽查的方式，检查节假日安全管理、值班值守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到时时不忘安全、处处牢记责任，着力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
1: 张宇普随即连线武市宁东基地西夏区平罗县沙坡头

0: 区等地，以及自治区公安厅、市场监管厅、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宁夏局等部门单位，详细了解节假日安全生产、应急准备等情况，重点询问大型活动组织、交通运输保障、工矿企业生产、文旅景区管理等工作。对检查发现的个别单位调度响应不及时、情况掌握不全面、值班值守不规范等问题，张于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责任，严明纪律，规范流程，逐项抓好落实，提升工作质效。国庆假期以来，经全区上下共同努力，我区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景区景点人气攀升，交通路网畅通有序，安全生产形势稳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截至目前，全区共举办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417场次，假期前两日已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44.8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9.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1.3%和36.6%。张于普指出，当前正值人员出行、节庆活动高峰期，安全须臾不可懈怠。各地各部门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假期安全防范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和侥幸心理，紧盯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岗位、重点部位，针对性加强人员密集场所、旅游景区、危化矿山等重点领域安全管理，突出抓好交通保通保畅、文旅服务提质等工作，让全区群众和各地游客过节更安心、舒心、放心。张于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执行领导在岗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强化极端天气等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及时发现、有效防范、妥善处置风险隐患和突发情况，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副主席、政府代班领导刘军参加。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宁夏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文化实践活动，各族干部群众、青少年走进红色场馆革命旧址，寻访长征足迹，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0: 在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不少游客专程来瞻仰会师纪念碑，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通过珍贵史料重温红色记忆，凝聚起奋进的力量。
2: 我来到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追忆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我的内心备受激励和鼓舞。
3: 我们纪念园在国庆期间推出免费志愿讲解服务，把我们这个长征精神、红色文化以快板的形式进行传承和弘扬。
0: 这个假期，多种沉浸式新业态为红色旅游注入新活力。隆德县举办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展演，千余名干部群众以歌声回望，烽火征程，更续长征精神。
4: 虽然我们年纪大了，但长征精神不能忘，不能丢。我们唱这首歌，就是要提醒自己，也提醒年轻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5: 我要向他们学习，从小不怕苦，爱劳动，长大了也要把这份精神传下去。
0: 今年固原市精心打造了涵盖六盘山红军长征5A级旅游景区研学体验、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红色赋能等5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行走的思政课把课堂搬到红色热土上，银川市贺兰县金桂镇银光小学组织234名师生在黄河岸边开启研学实践，徒步往返约30公里，用行走追寻红色足迹。
6: 我要学习长征先辈不怕苦的精神，从身边小事做起，保护黄河，爱护家乡，
7: 让我们的孩子真真正切切地体会长征的艰辛，以及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要将长征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石嘴山市大沽口区、吴忠市青铜峡等地也推出红色诵读、书

0: 化作品展，推动红色文化融入群众假期文化生活。
1: 参观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展，我内心深受触动。笔墨间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卓绝的岁月，也通过这些优秀的书画作品，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先辈们的坚定信念。
2: 国庆假期，宁夏的大街小巷、城市乡村，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人们畅谈身边变化与幸福，诉说收获和感动，把心底最滚烫、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的祖国。
3: 想问一下，您觉得就这近些年家乡有什么样的变化？
4: 就是原来回家乡的时候啊，那个路都是非常不好走的，车开过去你能远远的看到呀，后面都是那个尘土飞扬。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平坦的公路，非常棒。
5: 最大的变化是觉得我们的祖国对于我们的残疾人事业的投入越来越大，特别是各方面的兜底保障，从就业、康复，给予我们更多的关心、关注和关怀。
6: 像现在的科技、经济各方面来说，都比较突飞猛进。祝祖国繁荣昌盛，欣欣向荣。
7: 我感觉这一年宁夏变化挺大的，交通越来越方便。我作为一名建设者，能够亲自参与我们红卫铁路专用线的建设，为家乡出点力，心里挺骄傲、挺自豪的。真心盼着我们宁夏往后越来越好，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平凡的幸福汇聚成时代最美的底色，向祖国献礼与告白，最好的礼物是奋斗。
8: 祝祖国繁荣昌盛，道路四通八达，人民幸福安康。
9: 我们一线建设者会卯足劲头，高质量修好这条专用线，祝福咱们的祖国越来越好，国泰民安。
10: 坚守在平安大道上，祝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出行皆安。
11: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我会努力学习，将来继续建设美丽家乡，报效伟大祖国。
12: 祝大家国庆假期出行平安，节日快乐。
13: 今年以来，银川经开区依托重点项目不断完善现代物流基础设施配套，区域多式联运综合服务能力实现大幅提升，以通道经济带动枢纽经济。
0: 九月底，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铁路专用线顺利与银川南站接轨。这条专线投运后，银川经开区的货物可直连接入全国铁路网，实现公路铁路无缝转换，高效联运。
14: 大概一天8-9个小时，你看这个改道啊，一些改100多米、200米。
15: 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专线作为宁夏交建头和银川经开区管委会联合打造的公铁联运、多式联运、综合物流枢纽的核心工程，大幅提升大宗货物的集散转运能力，降低物流运输成本。
0: 作为银川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的核心载体，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仓储配套建设同步提速。目前4座高标准仓库已投入运营，依托完善的公铁基础设施，园区精准对接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构建公路加铁路加国际班列一体化多式联运模式，助力宁夏本地产品直通国内外市场。
16: 这个项目的核心优势在于仓库、公路、铁路零距离衔接，货物从入库到上火车几乎没有无效环节。业务模式上，我们正在从单一库房租赁向仓库加配送加贸易多元盈利结构转型，目标是打造辐射宁夏、陕西、甘肃、内蒙2000万人口的区域物流中心。
0: 目前银川经开区已构建起运输、仓储、分拣一体化物流链条，货物可在园区内一站式完成报关查验，实现家门口通关直通全球。今年上半年，银川经开区68家企业实现进出口实绩，累计进出口总额超20亿元，同比增长45.9%，出口增速达74.8%。
2: 中卫市聚焦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家庭看病贵、就医难痛点，主动对接区外优质医疗资源，汇聚公益帮扶力量，助力患病儿童重获健康新生，让深陷困境的先心病患儿家庭走出阴霾。
0: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长乐镇水车村，4岁的田宇泽两个多月前刚做完心脏手术，目前恢复良好。2023年1月，他被确诊先天性心脏病，手术费约7万元，后因父亲车祸、家庭失去收入来源而搁置。今年5月，母亲马小慧得知北京专家来中卫义诊，随即递交了救助申请。
17: 但是去以后，人家就说了，就说你们孩子这个病就是，给免费看着呢。我当时可开心了，听钱没花，真的是哎呀，帮我们度过了很大一个难关。
0: 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徐庄村6岁的秦志阳患有先天性房间隔缺损，因10多万元手术费无力承担，得知可免费治疗后，经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宣讲政策，打消家人疑虑，今年6月在北京顺利完成手术。
18: 手术要成功，人就心里也踏实了，手术费啥都给免了。
0: 这笔免费账单的背后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承担手术费，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提供交通补助，北京安贞医院、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等组建专家团队免费诊疗。今年5月，中卫市为600多名儿童开展心脏筛查，提供1000多人次健康咨询，筛选出25名符合救治条件的患儿，建立台账并跟进落实。
19: 目前我们已经在积极准备第二批的义诊志愿服务活动，预计在10月份开始，力争帮助更多的先心病患儿得到免费救治。
13: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我区今年争取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野生动植物保护支出补助3398万元，支持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工作，统筹中央和自治区财政相关资金1.9亿元，支持贺兰山、青铜峡谷区等保护区和重要湿地完善管护体系，开展保护区日常管护以及湿地植被恢复、生态补水等，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同时，自治区财政统筹安排野生动植物保护补偿资金548万元，支持开展雪豹种源引进及野花训练等工作。
0: 记者从自治区体育局了解到，2025年全区销售体育彩票27.33亿元，筹集体彩公益金6.94亿元，其中自治区本级公益金实际支出2.95亿元，广泛用于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和体育产业发展。据了解，2025年全区共新建全民健身中心7个、体育公园7个、多功能运动场17个，实施国球进社区项目277个，举办赛上江南运动宁夏系列赛事754项次，带动超过320万人次参与，青少年体育全年超50万人次参与，注册青少年运动员达13691名。我区在第15届全运会上夺得1金2铜，何洁勇夺马拉松冠军，实现宁夏38年再夺全运会金牌的突破。在第20届亚运会女子25米手枪团体决赛中，宁夏运动员尚凯燕与队友为中国队摘得金牌。
2: 石嘴山市大窝口区近日举办指引未来就在宁夏，择业择偶择未来专场招聘会，招聘会现场汇聚70家企业，提供1100多个就业岗位，设置招聘求职、创业展示、趣味交友、健康义诊等8个板块，同步开展直播带岗，实现线上线下联动。
20: 这次招聘会非常的贴心，不光能找到新的工作，而且能够认识新的朋友，是一次非常不错的体验。
21: 本次活动我们打造就业加创业加交友一体化服务模式，就是想让青年求职者在找工作的同时还能了解创业政策，解决轰炼需求，真正实现择业择偶择未来。
0: 国庆假期，银川市西夏区开展贺兰山下最美西夏送你一朵小红花文明邀约公益活动，活动依托紫色大道3大驿站点位，游客自觉爱护环境，定点投放垃圾即可兑换饮用水、鲜花及文创礼品。
22: 通过拾取垃圾获取我们的玫瑰花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
23: 我觉得呢，这种活动特别有意义，然后倡导大家的话都在出来游玩的时候可以随手带走自己产生的垃圾。
0: 活动同步推出线上话题打卡，以沉浸式互动倡导绿色文明的旅游新风尚。
1: 我们将文明引导融入了游玩场景，并硬性劝导为正向激励，对捡拾垃圾、自觉维护步道环境等文明出游行为呢给予了礼遇，引导广大游客自觉爱护生态环境。
13: 国庆假期，不少人出门游玩，旅途当中长时间坐车、登山、徒步，容易诱发骨骼肌肉损伤。医生提醒大家，出游量力而行，做好防护，科学守护假期健康。
0: 医生提示，患有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颈椎病等基础疾患的人群，出行前要评估身体能否承受长时间登山步行，乘车坐飞机时长超过一小时，应适当起身活动，预防下肢静脉血栓，长途坐车可在腰后放靠垫，搬运行李时下蹲依靠腿部发力保护腰椎。
3: 首先我们要判断是关节的扭伤还是骨折，受伤以后如果关节迅速的肿胀起来，那么可能是韧带的断裂或者关节内的骨折。当肢体有剧烈的疼痛、明显的畸形、不能活动，那么我们就要高度怀疑骨折或者关节的脱位。
0: 若发生扭伤、拉伤，可按照 RICE 原则应急处置，休息制动，毛巾裹冰袋冰敷，每次15至20分钟，弹力绷带适度包扎，抬高患肢消肿。一旦无法站立、关节变形，或是肢体麻木、肤色异常，需立即就医。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记者从近期召开的全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办公室主任会议上了解到，宁夏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标准时点定为2026年12月31号20-4时，普查聚焦农业生产、粮食生产、农业新质生产力、乡村发展、农村居民生活等内容。本次普查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技术，精准摸清农作物播种面积、设施农业等底数。隆德县近日在县体育馆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新时代文明实践合唱演练活动，千余名干部群众齐聚一堂，以嘹亮歌声更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凝聚全县上下奋进新时代、逐梦新征程的磅礴力量。银川市第四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知识趣味竞赛决赛近日落幕。竞赛围绕民族团结进步相关法律法规设置考题，以趣味形式厚植青少年民族团结理念。宁夏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石嘴山市第四届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近日举行，现场开设名医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等服务，市民可品鉴药食同源产品，制作中药香囊，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活动将诊疗服务、健康科普与传统文化体验相融，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风采。国庆节期间，同心县举办三军汇聚地同心向复兴群众合唱团红歌比赛，全县11个乡镇合唱队伍齐聚一堂，唱响经典红色曲目，用嘹亮歌声抒发爱国情怀，礼赞盛世华诞。活动以文艺演出厚植爱国情怀，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青铜峡市2026年庆丰收平谷峡会金秋健身气功大赛10月1号启幕。本次赛事为期2天，吸引11支代表队90余名选手参赛。大赛设置24式太极拳、8段锦、器械等项目，充分展现传统体育魅力，丰富群众国庆文体生活。国庆期间，银川市首届村 BA 女子篮球赛火热开展，以体育盛会礼赞华诞、庆丰收润乡风，为群众假期生活增添活力。
2: 国庆佳节，人们行走在宁夏红色沃土，触摸红色记忆，在薪火传承中厚植家国情怀。
13: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回望峥嵘岁月，共筑家国梦想。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当第一缕凉风吹过，秋色在祖国大地自北向南一路蔓延。与其在热门景区匆匆打卡，不如邂逅路上的绝美风景。今天的节目，我向您介绍全国自驾赏秋的一些好去处。九月上旬开始，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秋色大片上线，车辆驶入根白路，两侧白化金黄透亮，沿途都能欣赏到满目的暖黄与亮金。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预计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上旬进入最佳观赏期，自驾其中可沉浸式感受大漠胡杨的苍劲与秀美。关注未来天气，受冷空气影响，三号开始全区平均风力较大，未来三天虽然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但气温明显下降，尤其是早晚之间更是寒意显现。宁夏气象台发布霜冻蓝色预警，预计四号清晨贺兰山沿山、大武口区、惠农区、灵武市、盐池县、海原县、固原市最低气温在零下一到三度，有轻霜冻或霜冻，提醒相关部门和广大群众注意预防。银川晴，六到十八摄氏度。石嘴山晴，一到十六度。吴中多云转晴，六到十七度。固原多云转晴，五到十五度。中卫多云转晴，六到十九度。宁东晴，三到十七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是我可爱的家乡。

0: 塞上江南歌如海，丝路和鸣中华情。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文艺工作者、现场的游客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市民朋友们，大家
2: 晚上好。
0: 今晚我们相聚于此，共赴一场同心之约。这场相约承载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的时代使命与文化担当，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
1: 今晚来自11个省区的文艺工作者跨越山海奔赴而来，他们以文聚力，以艺连心，让各民族艺术之花竞相绽放，生生不息。
0: 我们在跨区域文化互鉴的广阔平台上，生动地诠释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时代内涵，以歌声为桥，连通千里山海，艺术为媒，拉紧手足情谊。
1: 今晚就让我们一起听时代之声，看山河万里。亲爱的朋友们，此刻我们的演出即将拉开帷幕，一条古丝路串起千山万水，聚起万众同心。
0: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走进第一篇章，根脉永固，共映山河秀。

孕育了三峡的源头，哎呦，昆仑的雪水孕育了三。

0: 来做我们这里的做饭的，是吧？
1: 嗯。
2: 小贺，你给我们的记者同志来一首《年轻的朋友》。哦。哦。哦。哦。

花飘香，哎呀，坐着个花呀，天山巍峨的花呀。

0: 不惜情意绵长。伴随着熟悉的旋律，我们的演出即将落下帷幕。
1: 亲爱的各位朋友们，我们愿每一个梦想都有回响，愿中华民族大家庭守望相助，相亲相爱。
0: 我们祝福各位来宾，祝福每一位朋友身体健康，万事顺遂。让我们相约下一次再见。

山脉勾勒古老的传说，河流鸣奏岁月的回响，广阔天地间每寸土地每道风景，皆是家的模样，国的风采。国有力量，家才温暖。2024年1月1号，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国家意志与家国情怀交织，让爱国植于心，见于行。家国一心是你我心灵的共鸣，家国一心是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家国一心是迈上新征程的郑重承诺。以法律之名，我们共同铸就最幸福的家，最伟大的国，最美好的时代。

佳酿成语首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

0: 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济从藤至平，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葡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斩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界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8: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9: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10: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11: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9: 你把我的果子卖出去，绝不能卖给地摊。
11: 你到底想要什么？
12: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3: 宁静村的未来彻彻底底的给活皮了。
9: 把这根啊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号向前走。
11: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0: 好难受。
1: 理解，
0: 理解。
2: 如果我们的快速突击能够动作更迅猛一些，哪怕手榴弹多带一些，哪怕只是我们的时间再多一些，林浩阵地的那个同志就不要身体去挡枪眼了。
3: 指导员，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再看我们八连的战友们，你说你想让谁倒在这里？
4: 如果我们到不了更高，完不成任务，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
5: 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
6: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生命。
7: 可是，我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0: 你说什么？为什么会没选择？
2: 我们可以执行得更好。六连的战报你看了吗？用手榴弹和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用身体堵枪已经成了普遍现象。
7: 冷静，冷静，冷静！你现在需要休息，你现在需要休息，知道吗？还有很多仗要打，还有很多仗要等着你去指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需要你知道吗？冷静啊，冷静。连死都不怕的人有什么可怕的？

0: 这个弹弓进洞穴管了，一动就打出去了。快，别给他止血！
1: 好，
0: 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被压得快喘不过气了。
1: 啊，
0: 这样，我抬起来，你进去看看什么情况。
1: 好。

0: 我得继续检查它，看样子像脊柱受伤了，乱动可能就废了。你还行吗？
1: 我可以。
0: 同志，你再坚持一下，我得在往下摸一摸。

0: 来活了！敌人来了！来活了！来活了！司令长王承宗，
1: 有！
0: 马上带领400个班进入阵地，按照师里的指示，坚决把敌人打下去。
1: 是，
0: 注意保护战士，不许冲动。
1: 是。

0: 宣布作战任务，大家升阵地以后，立刻进入防御位置，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跟我来。

住，我马上回来。

0: 哎，干嘛去？接进去，这一晚上，咱们有线电话线接了十几次，每次过不了多久就被敌人的炮火炸断了。这个我知道，你们班长呢？
1: 我们通讯班出了我都牺牲了。
0: 现在有什么办法？我们通讯班在山脚下的猫耳洞里面。 有通讯屋的储存点，留的有直通师里的电话接口，我一定可以把现在接上。
2: 你等会儿，
3: 还能执行任务吗？
2: 能。
3: 带着小豆子把线给我接上。
4: 是。

0: 九号。
1: 十号阵地。
0: 十号。
1: 一号阵地。
0: 一号。
2: 有消息没？
3: 还没有。
1: 科长，
3: 怎么了，小杜？
1: 我瞭望观察到597.9高地部分工事被敌人占领。
3: 验证了吗？
1: 监听那边还没确切。
3: 跟八连联系了吗？
1: 电话断了，暂时联系不上。
3: 用无线电。
1: 仗一打起来就断了。

0: 立刻向山下报告。不行，我们的情报要通过验证以后才能上报。
1: 战场上瞬息万变，晚一会儿首长们就有可能做出错误判断。
2: 叶子，
3: 到。
2: 接东军部。
0: 战军部，
2: 我是武胜山观察所刘向阳。
3: 队长，参谋长，武胜山打来电话，说高地。被敌人占领了，太快了吧！四十五师怎么没通知军部啊？
4: 你留守，我去找崔建功。
5: 哎，军长，不行，这太危险了！你要出现点意外，这仗还怎么打呀？能伤着我秦继伟的炮弹，美国人永远造不出来。
3: 这个怎么样啊？能修好吗？
6: 应该可以。
3: 抓紧时间。

0: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崔建功，崔建功，
2: 镇长，
1: 镇长，
2: 你不要命了？什么事电话里说吗？
3: 你是个老实人啊，你老老实实告诉我，现在阵地的伤亡到底什么情况？冯百胜，你告诉我，现在一线阵地到底什么情况？
4: 报告镇长，今天敌人的炮火非常猛烈，我们的表面攻势都被炸毁了，损失非常惨重，很多战士受着伤还在阵地上
2: 坚守，
4: 现在阵地还在我们手里，但是我们现在缺少药品，弹药也不足了。撤回坑道防守，
3: 我代表军部同意你们撤回坑道的做法，要顶上去也能撤回来是对的，勇敢不是蛮干。
4: 是，谢谢首长。
2: 突击员，
4: 让人都撤下来，快！
2: 军长，现在看来攻势是丢了，除了456号阵地还在我们手里，其他的我们都撤回了坑道，但这是暂时的，到了晚上我们一定把失去的阵地攻势再夺回来，要是夺不回来我也没脸见你了。
3: 这是上甘岭，不是你的篮球场，反击要打，但是不能一击就是。
5: 按照八连的说法，我们之所以丢失地表攻势，是因为伤亡太大，弹药补给不足，现在连药都要垮了。
2: 镇长，反击部队上去之前我们该要的都要了，军里不该给的也给了，现在失败了，崔建功还要自己这张脸呢，人要争口气，要是不够我就自己进坑道。
3: 现在不是你要面子的时候，要讲斗志也要看实力啊，赶快想一想咱们现在还能动员多少兵力啊。
5: 我们还有8个连和29师的换防还没有完成，
3: 现在就把这8个连调过来，全力防守上甘岭。
5: 是。
3: 给我接29师张显阳，张显阳，你听着，今天夜里就要完成和45师的换防，让他们的人立刻来上甘岭，要快。
6: 是。
2: 镇长，运输线也是个问题。现在美军的炮火太疯狂，一盒子弹一粒药都送不上去。
3: 现在不光是子弹和药品的问题啊，那坑道里面伤员肯定多呀，卫生员也要送上去。
6: 是
3: 是。
7: 我接12军李德生。
8: 给我接12军军部。
7: 喂，
2: 我是李德生。
7: 京城打得不错，该回古山休整了吧？
2: 我们正在回古山的路上。
9: 我又调回3兵团了。
2: 又是您的兵了，有啥事儿您就说。
7: 别去古山了，来武胜山。15军在上甘岭损失很大。
2: 这么严重吗？
7: 那帮美国佬下了血本，决心很大，
10: 先来个团做预备队，
7: 随时准备接手。
2: 是，
7: 正式命令要过2天才到军部。
10: 我跟曾军长打过招呼了，还要主持12军的工作，也得留下来。
7: 你是副军长，提前得有个准备，明白吗？
2: 老军长。

0: 就是咱们的卫生员都牺牲了。
1: 我知道，但是现在我们没时间了，走啊，小豆子，走。

0: 同志，我们是134团8连的，我叫小豆子，这是我们连的双喜同志。
1: 刚才的路有多危险，你也看到了。你们怎么会来这儿？
2: 我是卫生员向红，是战地医院昨晚安排我们紧急支援你们。你们连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我们八连
3: 卫生员在战斗中牺牲了，
1: 伤员们现在也全靠硬扛着，药也基本没了。

出来！

0: 我们来了六个人，现在只剩我一个了。
1: 小豆子呢？

0: 我原来在太行山打游击的时候啊，手下有个侦察兵，满族人，是猎户出身，哎，他们村里就打熊。我听他跟我讲啊，他们打熊提前好长一段时间是不洗脸不刮胡子，这熊是眼睛瞎鼻子灵啊，他怕熊闻着人味儿。但即便是这样，这熊是身高体大呀，你一下打不死他，反而会激怒他，疯狂的攻击你。
1: 装死是吧，
0: 王副司令？熊也吃死物啊。后来他们村想了个办法，刀尖舔血。
1: 我光听这几个字儿，就是个坏招。
0: 哎，在熊出没的这个路上啊，埋上一把刀，刀尖冲上，抹上猪血。熊闻着这血腥味儿，他就来舔刀，舔刀他就会流血，舌头刮破了，但是反而会激怒熊的兽性，越流血他越玩命的舔，最后这熊啊就会被这刀尖把舌头上的血管割破，直至死亡。
1: 十五军想到这个刀尖，
0: 王司令，我们的坑道就好比是刀尖啊，范弗里特就是这头狗熊。
1: 话是这么说呀，可是从坑道反击，咱们处于劣势，这个刀尖不好当啊。
0: 一臂一力啊，
1: 臂我知道力，什么？
0: 王司令，你来看。我们的坑道就建在山坡的反斜面上，现在范弗里特认为自己马上就赢了，他认为我们处于劣势，他很快就能拿下阵地，但是我们依靠坑道，依靠顽强的战斗，跟他反复争夺阵地，他就会持续加重，这坑道就好比是刀尖啊，让他不停地出血。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样一来你们的压力会很大。
0: 王司令，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咱打服美国佬那才叫真本事啊。

0: 主席说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白拳来。你的想法我会转告给侄子，在这我代表个人表个态，我支持你，放手去干。
1: 王司令，事务军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

0: 2025年3月，学者张求慧在中山大学旁的学而优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书名《沉吟阙四书》。
1: 以前有个观点啊，就是说读阙就是对的，不刻就没文化的，咱俩也有文化，对吧？刘勰先生
0: 这部综合性研究著作，从生平考述、人际交往、文献整理、研究评制等多个向度，还原了沉吟阙的学术生命与精神遗产。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推进与多元文化的碰撞，引发了普遍的价值体系震荡与社会焦虑。在这一背景下，一位隐没在历史深处的人文学者被重新发现，一代史学大师、教授之教授是学术界对他的称誉。他所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好与当时人们渴望坚守自我、对抗迷茫的精神追求相呼应，成为了时代变迁与集体心理的一个独特倒影。他就是沉吟阙，他的一生是一个人千回百折的史诗，也是中国近代风云流变的缩影。20世纪初，中国。

0: 在与西方的碰撞中被迫卷入世界体系，旧秩序瓦解与新思潮萌发交织，创伤性体验与现代化觉醒并存，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变中，全社会产生强烈的集体焦虑，新思想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但重估本土文化价值，重构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也在不断尝试。在这样的背景下，1925年，清华学校由留美预备班向大学改制，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设立国学科，史称清华国学研究院。
1: 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研究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风潮吧，可以说一个潮流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学者了，就像胡适啊什么，他们提出来用所谓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了，从四不知学向这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转换的一个过程。所以吴宓他其实回到清华，创办这个国学院，也有他自己的理想在里面，就是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里面，保留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理想在里面。
0: 吴宓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具体执行延揽导师的任务，请到戊戌变法核心梁启超、末代帝师王国维、汉语研学之父赵元任。他还向校方推荐一名导师，是他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却遭到时任教务长张鹏春反对，理由是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吴宓据理力争，无奈僵局难解，甚至让他产生了辞职的想法。吴宓大力举荐的陈先生名叫陈寅恪，此时陈寅恪已经先后在海外五国留学18年，可的确没有拿过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2: 陈先生自己说是他是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当时很多留学生在外头就拿个学位回来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但是陈先生是不一样的，他是真的是所谓我觉得就是古人讲为己之学，他其实在外头就是游学，然后不拿学位，但是他的那个自学就是非常非常扎实。
0: 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含义是，读书不为迎合功利目的，而为提升认知完善人格。陈寅恪在游学中通常选修多个学科进行泛而深的研究，他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广泛汲取知识上，屡次放弃了申请学位的机会。这种为己之学的理念来自于他的家学渊源。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博学多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他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考中进士后因不满官场风气弃官辞职，后来因积极参加维新变法位列维新四公子之一。
3: 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最得力的助手啊，所以我们说这是父子同心当中最典型的。这个陈三立尽管没有在正式的这个我们讲职场啊官场中获得这个正式任职，他确实是以他父亲的重要的一个特殊的幕僚身份啊走进历史，也是这个发挥一个作用的。
0: 1890年7月3日，湖南长沙府陈三立家中新添了一名男婴，因为出生在农历庚寅年，取名为寅恪。童年陈寅恪的启蒙教育从家中私塾开始，陈宝箴为孙辈们聘请名师，孩子们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自由求知。陈寅恪更是一头扎进祖父的藏书楼，常常手不释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1900年，陈寅恪怅然自在的童年生活突生变故。2年前，祖父陈宝箴作为戊戌变法中倾向维新派的地方督抚，

0: 在变法失败后革职回乡，父亲陈三立也一并革职，永不续用。时隔两年后，陈宝珍隐居在南昌西山，突发疾病，含恨离世。十岁的陈寅恪第一次感受到时代裂变对个人命运的冲击。1900年之后，陈三立带全家由江西老家搬到江苏南京定居。12岁这年，陈寅恪开始留学生涯，他跟随兄长前往日本，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
1: 兄弟三个人在日本之后啊，有一个经典照片。1904年，这边离这个清王朝灭亡还有7周年呢。照片上最震撼就是三兄弟是剪了辫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表明年轻的学子们到日本之后就感受到了必须要从剪辫子开始，要追赶世界啊。所以陈先生对新生事物，对这个新文明从来没有排斥过。
0: 1902年到1904年间，陈寅恪两度赴日游学，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他还关注着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态。日本学者以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中国史，成果令他耳目一新，但他们大量使用中国流失的文物古籍进行掠夺式研究，这又深深刺痛了他。20多年后，仍无法释怀的陈寅恪在写给学生的一首诗中叮嘱：“群曲东临受国史，神州士夫休欲死，天八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思耻。”同日本对照产生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陈寅恪心中催生出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的萌芽。他在审视思考中也发现日本汉学的局限性，柔受到东洋史框架束缚，学术研究常与政治渗透交织。面对学术事业瓶颈，陈寅恪渴望更高维度的突破，他将求索的目光投向西学东渐的源头欧洲。
2: 当时去德国也是当时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德国当时因为它很强大，它的不光是军事这个很强大，政治也很是个大国，经济上都很发达，最关键是它的文化思想方面也是在欧洲属于遥遥领先的那个情况。
0: 1910年，陈寅恪20岁，这年他入读德国柏林大学。此时的柏林大学凭借深厚的学术传统、顶尖的师资力量、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在东方学领域处于欧洲领先地位。
1: 他其实主要还是从事语言文字的学习，多种语言文字学习。那事后证明他是这个把语言文字的学习不是为了拿学历拿文凭，重点还是当作自己以后从事文化史、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等多个领域研究的工具。
0: 20世纪初，国际东方学正在进行一场语言学革命，通过试读古代语言如梵文、吐火罗语等，重构中亚、东亚历史。当时中亚考古与东方学研究都由欧美学者主导，中国学者因语言障碍难以参与其中，处境被动尴尬。陈寅恪深切体认到，中国史研究要想突破传统框架，需要引入印度、中亚文明视角，借助非汉语的书族文字史料。而想要重塑中国学术本体地位和话语权，就必须避免依赖西方学者的二手解读，而由自己来掌握第一手史料。基于此，他提出了建立起以外国语言治吴国旧史的方法论。陈寅恪沉浸在冷僻静谧的东方语言学世界中，而此时的中国和世界格局如烈火烹油般躁动震荡。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国内局势不稳，陈寅恪的家族陷入经济拮据的窘境。 陈寅恪在海外游学，费用主要依赖家族支持，经济压力使他只得离开学费较高的柏林大学，先后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此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3: 当然，就后来他有跟他的亲友有提到他在1911年的时候听说国内发生辛亥革命然后呢他就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嘛，那他有就找来这个德文原版的《资本论》来看啊。我觉得陈先生可能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学术的，就是一个角度嘛，一个，但是后来，当然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如果是把它当作教条的话，他是不赞同把它当作一个教条来研究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以论代史，就是完全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但是呢，可能会用中国的历史资料去实应这种新式的理论。陈先生，我觉得他不会他对这两种趋势，他都是。保持距离。
0: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陈寅恪不得不中断游学。回国后的4年里，他没有扎进书斋，而是走向社会，参与了几项实务工作。他先后在江西省教育司担任留德学生考试阅卷人，到北京担任全国经济局局长蔡锷的秘书，在湖南办理外交事务的交涉使署担任股长。这段为积蓄学费而暂离学术的工作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隐性而深远的影响。
3: 就是你做过这样一个体制内的这种官员嘛，可能会对这种政治的运作啊，这种制度的运行啊，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对这种体制里面的这些官员的这种身份呢、恐怕还有包括一种心理的这种态势，恐怕有更深的认识。那我觉得对他后来对研究政治制度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0: 1918年，陈寅恪28岁时得到官费资助，计划再度出国留学。他原想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一战刚刚结束，德国战败，社会动荡，他不得已选择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权宜之计。这年秋天，陈寅恪入读哈佛，师从东方史学大师查尔斯·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当时和陈寅恪一起来留学的表弟于大为也选修了梵文课，但是学了半年就放弃了。后来于大为曾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兰曼教授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友的信中曾这样评价陈寅恪，他有着高超的智慧，这将为他的祖国中国赢得荣誉。一直以来，他的认真、诚恳和恒心都值得特别褒扬。他不在乎我们学生的学位，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他。这一方面的差异可以反映出他有着更为崇高的理想。1919年春，一位25岁的中国青年入读哈佛的比较文学系。他和年长4岁的陈寅恪结识后，被对方的学识折服。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陈君学问渊博，实力精到，远非差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心高洁，身为青岛，心得此友，殊自得也。这位被陈寅恪倾倒的同学就是吴宓。
1: 特别是留学美国期间的陈寅恪的一些重要的观点，要感谢吴宓当年随时做的笔记。那吴宓呢，是非常细心的一个记录者，在他日记里面保留太多的原来的在原始的早期的陈寅恪的一些观点，我们可以追踪，要感谢吴宓的记载。

哈佛，陈寅恪与吴宓频繁进行学术讨论、读书笔记交换和文化观念对话。他们不是简单的交换知识，而是深入求索中国。

0: 吴宓当时在柏林，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有上一些浪漫主义的，这个文学的课。我觉得他跟陈先生有交流，在这方面讨论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啊、浪漫主义运动啊，或者是欧洲的一些文学啊、思想啊，对陈先生有影响。
1: 两年后，陈寅恪完成哈佛课程，在1920年秋天，他再次前往柏林大学，入读东方语言研究所，师从东方学家、泛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继续深造梵文等中亚语言文字。此时，吴宓也已学成回国，在大学任教。他首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河，还参与创办了学术期刊《学衡》，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3年8月，《学衡》杂志第20期刊登了一篇特殊的文章，这是一封陈寅恪写给妹妹陈心武的家书，却被吴宓节选后题名《与妹书》，当作学术文章发表出来。《与妹书》发表的内容约500字左右。陈寅恪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做研究需要买100余种书籍带回国，需要万金巨款，但不知道如何能得到。更重要的是，他在解释买书目的时提出了一些学术观点，涉及语言、历史、宗教、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融会贯通的视角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极为超前。
2: 但是陈寅恪的文章，你发现他一个特点，他提出问题有现代意识，但是他的文章表达方式很传统。你说他想创造一种也好，或者是他探索一种好，这、就是一种既反映传统学问特点，又能够符合现代学术理念的这么一个新学术。要把历史学研究的像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啊这样子科学啊，所以他们就把考据和求证科学在连在一起了啊，接在一起了。
1: 在《与妹书》中，陈寅恪提出引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研究中藏文比较，突破传统训诂考据的局限，聚焦唐史与西藏史，将藏文文献与汉史结合，拓展中国史研究的地理和民族维度，批评中国学者对佛教经典望文生义，强调通过梵文、藏文多重证据解析佛经的正确含义，种种真知灼见展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前沿的研究方法、深刻的问题意识，包含着突破中国史学研究困境的学术创新范式。据说胡适曾讲过，自己那么多博士头衔都抵不上陈寅恪的一篇500字的《与妹书》。2年后，当吴宓在清华国学院举荐陈寅恪做导师受阻时，他又想起《与妹书》，拿出来作为破冰利器。他找到机会单独向时任校长曹云祥再次推荐陈寅恪，力陈《与妹书》展示出的蓄势待发的学术潜力，并以自己辞职相争，几乎是逼着曹校长在聘任电报稿上签了字。
3: 另一方面，陈先生这个尽管没有学历，没有洋文凭啊，没有巨著傍身，但他最后在清华的巨大成就证明这一次的推荐是成功的。
1: 1926年7月，陈寅恪结束了游学生涯，带着几大箱藏书来到清华国学院赴任导师。抵达清华园当晚，他就前往王国维的住处拜望。此前陈寅恪与王国维没有见过面，但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已有时日。1925年7月，王国维还曾应陈寅恪恳请写给法国东方学巨擘伯希和2箱引荐。 结识伯希和是陈寅恪有机会阅览巴黎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敦煌书籍文献，学

0: 恕眼界为之开拓。深交已久的两位学人终于得以当面畅谈，一晚意犹未尽。此后的两个月，他们又多次彻夜畅谈。
1: 那首先他从这种情感上和这个精神气质上彼此认同，那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就一见如故的感觉，那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些合理的部分，这两者是高度契合的，才可能导致他们结下这样一个虽然很短但很深厚的情。
0: 随后的时日里，两位相距13岁的忘年交，除了在书斋中切磋学问，还时常结伴到北京琉璃厂为国学研究院讨书。王国维主要负责鉴定中文古籍的版本与价值，陈寅恪则以精深的多种语言功底负责鉴选外文书籍和珍贵的佛藏典籍。陶书之举成了两位学人间心照不宣的乐事。
2: 刚回清华的时候，他1925年回国嘛，1926年，其实他从来没有发过正式的学术论文，但是他早年写的那些都是，很多是敦煌出土文献的一个跋嘛，还有一个就是蒙古史啊这些，其实当时正好跟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兴趣学术兴趣非常非常契合，对，王先生就是可以说指导他吧，写了他最初的一批论文。发表出来，你看他的写文章的这个方式风格非常非常像王先生的论文。
0: 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齐聚清华国学研究院，自此便有了后来名动天下的四大导师这一说法。在清华园中，陈寅恪教书育人，治学立说，娶妻生子。妻子唐云小陈寅恪8岁，结婚前是北京女高师的体育教师，他的祖父是曾领导抗击日本侵台斗争的清末台湾巡抚唐景崧。出于这份渊源，陈寅恪夫妇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都与台湾相关，以铭记台湾沦陷的过耻。1929年5月，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就以台湾古称取名为琉球。陈寅恪在唐云的照顾下，得以全身心投入教书与治学。他陆续发表了50余篇论文与序跋，学术日益成熟，研究成果享誉中外，直接影响了中古史、敦煌学、佛教史、语言文字学等领域的发展。陈寅恪对传道授业也兢兢业业，课堂既是培育学术种子的苗圃，也是迸发思想火花的试炼场。
1: 对于同一研究方向的有储备的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享受。所以像周玉良跟很多人写说，听陈先生课像看到杨小楼的武打戏一样过瘾。但对于储备不够的，特别涉及一些较多的，他会穿插进一些什么外文的啊，一些单词啊，一些表述啊，一些材料的引用，那你觉得就受罪了吗？
0: 朱延峰、姚威元、蒋天书、季羡林、周一良作为不同时期学生的代表，他们接过老师陈寅恪的火种，后来各自开辟学术疆域，衍生出不同的学术方向，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清华学派的底色。陈寅恪在象牙塔内度过了一段人生黄金期，而外面的世界却越发动荡，终究不可避免要波及到书斋学人。历史转折潜伏的命运的不测，在国难人危的挣扎中，陈寅恪的后半生布满跌宕浮沉，悲怆逆行。

0: 1929年7月15日，清华大学公司厅东南侧立起一通石碑，以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纪念碑背面镌刻一篇碑铭，落款有《佚名陈寅恪撰文》。王国维曾在遗嘱中交代家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托付的是陈寅恪、吴宓两位后辈同事。在筹立纪念碑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公推陈寅恪撰写碑铭，在交托与传续之间，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中国文化史留下悠长的精神回响。
1: 所以那时候王国维的言传身教吧，包括他感情上跟陈寅恪有很多共同的关照，所以那时候他应该学了王国维很多的东西，包括做学问、写文章，当然也包括为人。所以后来王国维去世，陈寅恪就很悲痛嘛，而且感同身受。
0: 当时的中国遭受多年军阀混战，政局翻覆，导致世态无常，人心躁动，社会弥漫着深重的精神危机。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时局再度陷入剧烈震荡。一年后的1927年6月2日，处于学术巅峰期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身亡，终年50岁。他在遗书中留言，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两天后正逢纪念屈原的端午节，王国维曾在分析屈原精神的著作中评议，无法既超脱又执着，纠缠不清，执拗不开，总是死路一条，屈子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正是夫子自道。
2: 对一种文化，对一种传统的执着，这孟子讲的宁死也不会苟且偷生。他在这里呢，是对这种精神

0: 但是为了一种自己崇尚的思想和主张啊，一种传统为一种文化而宁死不屈这个精神啊，才是最值得我们崇敬的。
1: 在王国维的葬礼上，陈寅恪向灵柩行跪拜大礼，伏地三叩首。受他的至情所感，按新式礼节三鞠躬的师生中，有人也跟随跪拜。两年后，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中，陈寅恪长歌大哭，对这位师友的最终选择做出他的诠释：
0: 思想而不自由，吾宁死耳。先是以一死建起独立自由之意志，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 秉承王国维的治学理想，陈寅恪不负所托，进一步筑起中国新史学的地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王国维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以梵文、藏文、蒙文等多民族多语言文献深入研究边疆史地、佛教典籍、中古史及敦煌学。他突破传统史学以汉族为中心的框架，将蒙古、突厥、吐蕃等民族纳入中国历史的整体叙事，首次提出敦煌学概念，系统阐述敦煌文献对研究中古史、佛教史、中亚史的价值，发扬以师政史、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时代社会达到真正的了解之同情，以文化史观超越王朝兴衰的史学旧框架，转向对文明交融、思想变迁的深层追问。清华十年是陈寅恪迈向学术成熟的关键时期，而卢沟桥事变爆发给了他有生以来最沉重的一击。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北平，这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卧病在床，85岁的老人听到战争消息后毅然表态：我绝不逃难。七月末，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随后日伪政府派人上门游说，招揽陈三立，老人将说客斥退，决心以死明志，拒绝再服药进食。5天后，9月14日，陈三立悲愤离世，国难加伤，令陈寅恪痛心彻骨，竟导致右眼视网膜脱落。
2: 日军占据了北平，丧事不像平常那样的隆重吧，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来吊唁的。他跟他的弟弟老八陈登科，开始是先这个主持这个丧事的嘛，有人来吊唁，你就要还礼。你每次这样的低头什么的，那他对的眼睛伤害比较大。
1: 医生告知需紧急手术，但陈寅恪在父亲灵柩前彻夜沉思，为避免久留被日伪逼迫，决定放弃手术。不及等到父亲出殡，陈寅恪和妻子唐云就带着两个刚上学的女儿和襁褓中的小女儿离京南下。这一年陈寅恪47岁，开始了人生中一段最为颠沛流离的历程。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布置战区高校内迁，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湖南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师生1600多人陆续开启长途跋涉，逃难人群中陈寅恪一家步履蹒跚。当年11月27日，陈寅恪带家人赶到长沙，随后他开始上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开课仅2个月，1938年初，长江下游各省相继被日军占领，长沙奉命疏散人口。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再度南迁，向云南昆明本部和蒙自分校行进。陈寅恪一家选择走水路，经桂林转香港，再搭海

0: 传到越南海防，前往蒙自，奔波辗转到香港，正值春节，一家人身心交瘁。唐允心脏病复发，小女儿美颜发烧不退，人地生疏，一时进退维谷。
1: 那许地山这个系主任呢，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去照顾北方来的那些学姐文化人，就比较古道夜长，特别照顾朋友。就他怎么照顾陈彦学呢？帮他找房子。他夫人陶老师病了，他就去帮他找大夫、找医生来治病等等。
0: 在许地山夫妇的帮助下，陈寅恪得以将家人安顿在远离战火的香港，他一人继续前往蒙自任教。这次与妻子女儿一别就是两年。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4月下旬，陈寅恪抵达蒙自，又遭受重大打击。他托运的两箱书籍、文献和手稿竟被小偷调包，换成了砖块。念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一室。随之损失殆尽的还有留在书页上的大量心得批注，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素材荡然一空。陈寅恪悲愤之至，大病一场。两个月后的一天，陈寅恪和友人到蒙自城外的南湖散步，他触景伤情，写下了一首题为《南湖集景》的诗作，其中两句最有名：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南渡北归成为那一代学人命运剧烈变迁的隐喻
2: 啊。所以陈先生这辈子确实啊，颠沛流离的日子太多了，但这个陈先生呢，一再能够什么，一再能够克服他的所有困难，包括来自时代的这个地域的、家庭的、个人的等等的条件，一直是把教学，尤其是科研著作，当作是一个神圣的使命来完成。
0: 1938年8月初，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停办，师生们迁到昆明本部。当年9月28日起，日军对昆明开始进行无差别轰炸，跑警报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日常活动。为此，陈寅恪做了一幅对联调侃：“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还被学生用石子拼嵌在防空洞墙壁上。这时，陈寅恪的右眼已经失明，左眼视力也开始模糊，而且身体十分虚弱。他以内心的笃定应对外在的磨难，请人搜集书籍材料，凭借记忆恢复教学讲义，全神贯注投入教学。有当时的学生回忆，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
3: 他是一个叫以学术为置业的一个人啊，他觉得他安身，他有一个很强的信念，一个人安身是立命的一个事业，对他来说就是学术。
0: 1939年春，陈寅恪接到英国牛津大学聘任汉学教授的邀请，这是牛津创办300余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1940年7月，陈寅恪抵达香港与家人团聚，计划携全家去英国复职并治疗眼疾。意外再次降临，欧洲战场上德军突然向英国宣战，猛烈轰炸英国本土。陈寅恪难以成行，一家暂居香港，因为没有收入，生活再次陷入困顿。 许地山得知后

0: 极力向香港大学校方推荐陈寅恪为中文系客座教授。入职香港大学后，陈寅恪开设了唐史和唐代文学课，在授课中不断丰富完善在昆明恢复的讲义《唐代政治史略稿》。
1: 这边呢，就是许立三的办公室。我们看到那个呢，非常可能就是陈寅恪教授的办公室。
2: 但是许立三呢，就非常的忙，也非常的累。到了1941年的8月，他才49岁，他心脏病就病发的就过世了。许立三走了以后，就中文系呢就委任了陈寅恪当中文系的系主任。
0: 1941年9月。陈寅恪接任港大中文系主任，教学也更加繁重。那时他从家住的地方到港大要乘车换船奔波2小时左右。他的女儿曾回忆，如此奔波非常劳累，但父亲依旧认真备课，以致心悸失眠加重。忙碌辛劳中，陈寅恪仍孜孜不息，在讲义的基础上写出了2部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3: 他就讲渊源，他就能够上溯到比如说南朝、北齐、北周他们的这样一些制度，他们的礼制，他们的音乐舞蹈，他们的田制，他们的什么，能够用这样的眼光，这样通贯的眼光来看，而且解释唐代的很多历史问题。
0: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剑桥中国史，在评价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时这样说，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正当陈寅恪再次攀登学术高峰时，兵凶战危骤然迫近。1941年12月25日，香港被日本占领，与内地的交通通信全部断绝。陈寅恪立即辞去港大所有职务，困居家中。随后内地汪伪组织、香港日据组织接连上门聘请陈寅恪北上任职，但都被陈寅恪拒绝。
4: 为了迎合先生的回归大陆，可是付了大劲了，这个又讲到傅斯年可费了大劲了。朱家骅那是教育部的代部长，两个人联手，朱家骅他们利用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啊，这个就派了2个总统的特务去找嘛。结果他们在打听的时候就露馅了，那个日本了、敌伪的政权和日本的那个就知道了这个事，就是严刑逼供，要他们说出你们来的目的。但这两个人好坚决、好坚强，就是也不讲一个住在哪，我们来怎么，在那个汽油桶里面活活的烧死了。
0: 深陷孤城数月后，陈寅恪一家几乎钱粮断绝。为节省口粮，唐云开始强制控制家人进食，以致孩子们把红薯的根皮都当作美味。几经周折后，内地友人终于和陈寅恪接上消息。1942年5月5日凌晨，陈寅恪和家人冒险登上开往广州逃难的海船，望着茫茫大海，他感叹成诗：“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宜游。”此后一年，陈寅恪在桂林的广西大学临时受聘，又在1943年冬辗转到成都，任教于在成都附和的燕京大学。授课期间，他继续撰写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部《元白诗笺正稿》，到1944年12月，手稿基本完成。当月12日早上，他忽觉眼前一片漆黑，急忙到医院就诊，确诊左眼视网膜也脱落了，医院立刻手术，仍不能恢复。

0: 之力。未过中年，双目失明，陈寅却心灰意冷，一病不起。
1: 啊，包括陈寅在，燕京大学成都期间住院，学生们自发的去照顾他，啊，生活起居呀，念报纸啊，非常温馨。他告诉梅贻宝，啊，想不到我们这个尊师重教的，在你们教会学里面保护这么好。
0: 1945年4月，抗日战争即将迎来胜利。卧病成都的陈寅恪回忆江西庐山祖居，赋诗一首，抒发胸怀，题名《忆故居》。其中两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是他对前半生的归结；最后两句“松门松菊何年梦，且任他乡作故乡”，冥冥之中成为他晚年命运的衬语。在唐寅和亲友多方劝导下，陈寅恪终于重新振作，即诗句自勉：闭目此生心火寂，安心是药更无方。1946年10月，他再赴北京，回归清华任教。南渡北归，流离十载，再回故园，他已年近花甲。1948年12月，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国民政府机构陆续撤往台湾，不少亲朋好友劝说陈寅恪前往台湾。陈寅恪带着一家再次南渡，但几经斟酌之后，他选择了前往广州，应岭南大学校长陈旭京邀请担任教职。当时陈旭京梦想将岭南大学建设成为一流名校，他特别提出办学思想为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这座小楼是陈寅恪在岭南大学的居所，楼上这条长廊是他晚年教学著书的教室和书房。

0: 全国解放后，陈寅恪受到国家领导和当地政府的尊重爱护。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转为中大历史系教授，被给予最高待遇。
1: 他是381的工资啊，中山大学1956年是准备把他评为特级教授的，整个中国高校系统没有一个特级教授，就把他评为一级教授了。一级教授他381，加上学部委员又100，他就481的这个现洋这个现金了、啊，那个是相当高的学术待遇。
0: 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下，陈寅恪却不入石流，而将研究目光转向明清才女。1954年，他在助手黄轩的辅助下完成专著《论再生缘》，围绕清代才女陈端生创作的谈词小说《再生缘》，分析清代社会制度、文化思潮和女性意识。书中颂扬陈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及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具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学者张世钊读过《论再生缘》后，赋诗相赠，其中两句“贤童才女量身事，兰语时贤论短长”，切中陈寅恪心声。1961年8月30日，陈寅恪迎来故交吴宓，十余年未见的两位老友畅叙五日。临别时，陈寅恪将一部《论再生缘》油印稿和4首诗赠送吴宓。诗中说：“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为圣送红妆。”又说：“暮年一物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恰如所言，这是两位挚友结交40余年的最好。

0: 后一遍。四年后，陈寅恪又完成一部宋弘庄的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
1: 双目失明之后能完成煌煌巨著，所以黄轩女士在后来回忆文章里面讲到的惊天地泣鬼神，这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一个文化英雄。
0: 柳如是别传以明清一代之际的奇女子柳如是为镜，映照出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困境与坚守。陈寅恪视柳如是为知己，引用柳如是的《金明馆咏寒柳词》，将书斋命名为金明馆和寒柳堂。他还以惊人的韧性继续将自己的唐代三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存稿，并口述回忆录《寒柳堂记梦》。遗憾的是，陈寅恪的回忆被每况日下的身体所拖累。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陈寅恪用最后一次气力为妻子唐云写好挽联：涕泣对牛衣，细载都成断肠时，废餐难报饮，酒泉稍待眼哭人。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恪心力衰竭，归于沉寂，走完了79年的生命历程。唐云料理完后事，在45天后病逝，追随而去。2003年春，在多方努力下，陈寅恪和唐云的骨灰从广州迁移庐山，最终安葬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与父亲陈三立的故居松门别墅遥遥相望。
1: 陈寅恪的四个贡献，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二个就是中国文化本位论，第三个就是在中古史、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为代表的众多领域的留下的卓越的著作贡献和影响，第四个就是特别想提的，一辈子致力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准确性。
2: 我觉得陈先生他有这种自信，就是开创一个新的一个研究，有很强的预见性，有超越性，也可以说超越当下的一些大家都很追求的东西。
3: 归纳起来，就是那个20个大字，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另外一个就是晚年在《赠蒋平南序》里面提到的。就是未尝五十字经取学而仕，这是另外一个10个字，20个大字金光闪闪呐。
0: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陈寅恪的讨论延伸到大众文化领域，掀起持续关注的热潮。30年后的今天，陈寅恪热又已归于冷却，也许这倒更符合陈寅恪不从世俗的秉性。而对于学术领域之外的大众来说，陈寅恪还值得关心吗？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心理、人文精神再受击打。对于有心人来说，也许陈寅恪的笃定、坚守与超越可以提供精神锚定，让人们在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躁动、迷茫中稳住心神，守望自我。也许像有位学者所言，陈寅恪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历史问题，而是在于他提出了多少值得我们永远思考的问题。关于陈寅恪，仍然值得说下去，值得说的仍然很多。

0: 瞧你这副熊样，本来一个三流货色，却喜欢摆出老大的派头，穿西装抽粗雪茄，晚上还戴着墨镜，你不怕一脚踩空了摔死在台阶上啊？马老大，马老大，叫出来也不怕烫嘴啊，就你这副德行也配做老大？做他妈孙子都嫌你傻。
1: 这位老大，别冲动，别冲动。
0: 傻王八蛋，你还会说点别的吗？啊，
1: 我
0: 什么？我他妈该一枪敲碎你的脑袋。
1: 别，是兄弟办事不当，别激动，有事好商量。
0: 瞧你这副怂样，放心，今天我不会杀你，但你给我记住，三天，就三天，三天之内不滚蛋，我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走吧，再站一会儿，他们又该尿裤子。
2: 老大，这家伙是从哪儿钻出来的？这么厉害！
3: 哎，你们这群废物，枪开就开，要你们有什么用？要你们有什么用啊？废物！
4: 你说别人，你自己不也一样吗？
3: 什么？你再说一遍！
4: 有厉害的刚刚出

0: 去了，你有能耐冲他使去，跟我一个女人嚷嚷什么？
1: 是误会你刚刚说的话，我一枪打死你这贱货！
0: 被人用枪顶着脑袋，动都不敢动。如果我是你，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你最好打死我，那才叫男子汉呢。
1: 别跟女人一般见识啊，别气坏了身子，这样就犯不上了，你说是不是啊老大？
2: 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3: 大哥你快去看看吧。
2: 什么了？
3: 办公室，办公室。

0: 住河房，他们是怎么把尸体放到这儿来的？大哥，看起来这个姓燕的可不好惹呀！
1: 把尸体搬出去，用麻袋套好，
0: 切也运到郊外烧了。是，
2: 快，
0: 还是向杜总报告吧。
2: 哎，还不到那个时候。
0: 我说借头一个小小的赌场，竟敢跟我对抗，原来是找了硬点子做靠山。好了，和尚跑不了庙。既然知道了他们的狗窝就是天王老子下凡，我要宰了他们。
3: 大哥，你想怎么办呢？
0: 从今夜开始，让弟兄们分班把守，屋顶的前门和后门，以及房顶上都要派人值守。
3: 是。
4: 派两个枪法好、反应快的弟兄埋伏在九号赌场门前，只要看到姓燕的和九头一出来，立可干掉他。
5: 是。
6: 大哥，曾阿四熟悉九号赌场周围的情况，不如派他和枪手一起去。
0: 就这么办。
4: 是。
6: 弟兄们，你们是没看见，咱们大哥真是厉害呀！哎，双枪一举，啪！ 这么一举，一下就顶到了马志成这个王八蛋的下颌上，嘿，给吓得是浑身乱颤，嘴不停的求饶啊！
7: 马志成趾高气扬，眼睛先长在脑瓜顶上，这回可知道厉害了。
6: 是，
8: 这回也该轮到咱们兄弟扬眉吐气了。
6: 大哥，您说您要占他的舞厅，是真的吧？
7: 当然，弟兄们，三天以后。
6: 咱们就要搬到小都会歌舞厅去了。大哥，行吗？那马志成可不是好逗的。您说他这次吃了亏，今后肯定会严加戒备。就凭我们这几个，恐怕
9: 凭咱们这些兄弟，对付马志成手下那帮枪手，绰绰有余。
6: 可是他们人多，有枪啊，我们几个可都是赤手空拳。
7: 怎么能斗得过他呀？嗯，是啊，要枪容易啊！今天下午，朱武和王阿六不就给咱们送来两支枪吗？哎，对呀，就是。相信我，马志成很快会给咱送来更多的枪。啊！弟兄们，你们想不想搬进小都会歌舞厅啊？
10: 想，
11: 想，
7: 好，想就听我的，我保证。 三天后，咱们肯定搬进小都会。
12: 三天，
13: 三天，
14: 那行吗？这。

0: 我看到楼上亮着灯，所以
1: 我刚刚听到了脚步声，所以
0: 哈哈。
1: 哎，要进来坐坐吗？
0: 哦，不了，太晚了，我要回去了。
1: 啊，那我送你到家门口。
0: 好，这倒是个好主意。
1: 你等一下。

0: 怎么不说话啊？
1: 不知道该说什么。
0: 你好像每天回来的都很晚。
1: 你休息的也不早。
0: 我是个会计师，每天都要整理账目，所以睡得比较晚。
1: 我做的事儿都见不得光亮，所以总是夜间出动。
0: 这点我已经想到了。你还在贩卖烟土吗？
1: 你真的感兴趣？
0: 应该说只对你做的事感兴趣。
1: 我在附近的一家赌场上班。
0: 上班？
1: 这样说文明一点。
0: 有意思，你还是那么幽默。
1: 对有幽默感的人来说，是的。
0: 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看都觉得你不像帮会里的人，更不像杀人犯。
1: 好，那我像什么？
0: 像个好人。
1: 好人与坏人有分别吗？
0: 当然有。
1: 是什么？
0: 是
1: 说不出来了吧。
0: 你别说，平常总是好人坏人的说着挺顺嘴，可真要说起这二者间的区别来，还真不太好说。
1: 我来告诉你吧，这二者间的分别

0: 就在于你从事的工作。
1: 拿我们青帮中的几位大哥来说吧，杜月笙与我同辈，大家都说他做了很多的坏事，是坏人，可他宁可逃到香港也不做汉奸，又出钱资助抗战，并且利用手下横社的弟兄清除了大量的日本特务和汉奸，这难道不是好事吗？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2: 有道理。
1: 所以
0: 好人坏人不能一概而论，就看他做了什么。
2: 我说了不怕你不爱听，你们青帮的人做事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
1: 这点我不否认，我自己也做过很多坏事。
2: 我觉得你例外。
1: 在其他人眼里，尤其是在共产党的眼中，都是一样的。到家了，要进去坐坐吗？
2: 好。

0: 扶着他，我去倒杯水。
1: 哦，来，小景帝，小景帝。

0: 哥，你可回来了。
1: 别急，先喝口水。啊，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是贼。啊，贼。
1: 贼？
0: 嗯。我睡到半夜，听见楼上有动静，便上去看看。一个穿黑衣服的贼在你房间里东翻西找，我想下楼喊人，不想黑暗中又窜出来一个人将我打晕了。哎呦，
1: 刚刚我上去看了，他们是从二层的窗户进来的。
0: 对，
1: 这两个贼倒是有意思，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动，只翻我的房间？
2: 真是奇怪，也许是因为小景帝室在这里，他们才不敢翻找楼下。
1: 楼上有两个房间，另一个房间没有动过。
2: 哦，这可真是奇了。
1: 他们在找什么呢？

0: 动静吗？
1: 没有，来来往往的都是赌客。
0: 盯紧了，千万别错过。只要来了，你就点燃一支香烟，扔到摊前。
1: 明白。

子，是他，大哥，真的有埋伏，这个混蛋。

0: 怎么了？有动静？
1: 已经半夜了，我看他不会来了。
2: 哦，你的意思呢？
1: 这大冷天的，咱们也撤吧，何必在这挨冻呢？
2: 撤！老大交代的事情没办好，谁敢撤？
1: 哎呀，你真是死心眼儿，明早再来不就行了吗？
2: 郑阿四，你不要投机手滑，事情办不好，惹恼了我们马老大，你知道他会怎么对付你。
1: 可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2: 等到他来。我的话说得够清楚了吧？
1: 那这，哎呀，朝东城来的，
0: 一定是他，
1: 你们快藏起来。
0: 记住，只要辨清目标，立刻点燃香烟扔到地上。
1: 知道了，快点走起来。

0: 么回事啊？
1: 这很好解释啊，是你们开枪打死我的。
0: 你谁啊？
1: 这重要？
0: 宰了他！
1: 勃朗宁手枪，五发子弹，弹进之后弹夹不脱落，枪管不跳膛。换了是我，就会数一数自己开了几枪，算一算还有几发子弹。否则

0: 这样的事情，你们马氏的处境就会非常不妙，就像你们现在一样。你究竟是什么人？想怎么样？这正是我要问你们的问题。
1: 我们是马志成，马老大的手下，看兄弟的打扮也是道上混的。你应该知道。
0: 在滨海市，不管是谁听了我们马爷的名号，也得卖点面子。不瞒你说，我们是冲着赌场的酒头来的，与你井水不犯河水。这话要是在你们对我开枪之前说出来，没准我会相信。可现在情况变了，我有一个习惯，会杀死向我开枪的人，哪怕他的枪里没有子弹。
1: 你说的不错，我们的枪里确实没有子弹，可那又怎么样？就凭你还能杀了我们两个？首先，我要纠正一下，我并不是一个人。哦，我怎么没看到其他人呢？刚刚你说的九头，不错，
0: 是他吗？
1: 其次，我告诉你，就凭我一个人，可以随时杀掉你们。好，咱们一言为定，你跟我一对一单挑。如果你杀不了我，你就放了我们。
0: 你说错了，是杀掉你们两个。
1: 好，你能做主吗？
0: 你说呢？
2: 当然，您是大哥，一切由大哥决定。
0: 好了，咱们就开始吧。
2: 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各自拆下枪主弹夹。

0: 我喊一二三，装腔射击，就这么简单。
1: 好，
0: 一，二，三。
2: 啊！
0: 他们以为自己还有机会，这种愚蠢的自信倒很像马志成。
1: 大哥，一枪穿俩，您是怎么做到的？
0: 口腔中的后咽壁与后脑只有一层头骨和皮肤相连，与咽喉一样，都是人体最薄弱的部分。对于功率50焦耳的贝雷塔92改进型手枪来说，穿过前面人的后咽壁击中身后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
1: 如果我要告诉别人，他们一定会说我吹牛的。
0: 那就不要告诉别人，这种事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安全。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因为说话太多送了性命。让弟兄们清理现场吧。
1: 哎，哎，你们傻站着干什么？快过来！
3: 来来来，大哥，我也见过枪法好的，可从来没见过你这种神枪手，真是神了！
4: 是啊，大哥，你这种枪法真是好啊，说打左眼绝对不会打到鼻梁。
0: 好了好了好了，别吵吵了，弟兄们，吩咐你们的事情都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0: 大家立刻动手清理现场，今夜还有好戏。
3: 知道了，
1: 快去吧，去吧。大哥，到现在我还不太明白，您是怎么知道马志成的枪手埋伏在赌场门前要自杀我们的？
0: 职业秘密。
1: 大哥，您可真有点神了，别看我才跟了您半天，可总觉得从前练的学的都像是孩子的把戏，在您面前根本不管用啊。
0: 时间长了，你自然就会明白，其实没什么秘密，任何

0: 都能做到。
1: 我也能做到。
2: 那当然，只要你能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
1: 冷静？
2: 以后我会解释给你听的
1: 啊。
2: 跟你说过的都记住了
1: 啊？记住了，放心吧，大哥。
2: 好，让你取的东西取来了。
1: 哎呀，您瞧我这脑子！
3: 哎，鬼手强，快把大哥东西拿过来。
2: 来了。

0: 大哥，这是什么啊？
1: 是枪。
0: 怎么不像？
1: 哎，这，大哥，您净是些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0: 这是狙击步枪，专门用作远距离射击。

0: 还装眼镜儿，
1: 没错，
2: 这不是眼镜儿，是瞄准用的枪瞄。
0: 什么叫枪瞄？
2: 就像准星。
3: 哎呀，准星啊！
2: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好，照计划行事。
0: 好，行吧，走。

0: 四他们回来了？
1: 还没有，想来姓燕的和九头还没有露面。啊，
2: 会不会是被他们发现了？
1: 应该不会，我让三阿四和两名枪手分别扮成了车夫和摊贩，应该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0: 老四啊，你多带几名弟兄赶到九号赌场，亲自指挥，一定要宰了他们。
1: 是，我马上动身。
2: 事成之后，南江西路就是咱们的天下了。
0: 老四啊，办好这件事，老大重重有赏。
1: 哎，您就请好吧。

我们要去找阿四，他们说不定他们已经得手了。嗯嗯嗯。

0: 四，情况怎么样？
1: 这几个孬种睡得倒香，觉也不醒，里边的人就是跑出来他也看不见。
2: 怎么回事啊？怎么搞的？
3: 四哥，你看，四哥，谁干的？难道是姓燕的和九头？
0: 除了他们，还会有谁？
3: 可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里埋伏了枪手？
0: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立刻离开这
4: 儿！是
5: 是是。
0: 啊，这怪了，大半夜送葬，真邪门。等队伍过去后，我们就离开。三路。

0: 是吴大管家吗？您这么大一个人物，怎么躲到黄包车下面了？这多给马老大丢人现眼呀！
1: 三
0: 你个鸟啊！有话说，有屁放。
2: 三老四少，你有话好说，千万别动手。
0: 我还以为马老大手下都是不怕死的英雄好汉呢，没想到吴大管家就是个脓包啊！哎，不对啊，我记得昨天您还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怎么今天就变成这副怂头日脑的德行了？
3: 好呀，吃足了甲鱼成了王八了。
4: 看他那副猪头翻的样子真好笑。
0: 行了，给我起来。
2: 九头大圣，周家兄弟，小弟并不想与各位为难，是马志成逼我这样做的。哦，
0: 对，都赖马志成，你是好人，嘿嘿，你是好人队里跳出来的。
2: 打了，老四少，看在都是合字的份上，放兄弟一马吧，放兄弟一马吧。
0: 这王八蛋是死是活，得听大哥的。
5: 对。
0: 大哥，昨天你说马志成还会给咱们送更多的枪，哎，这今天就来了。
6: 是啊，让弟兄们打扫战场吧。
0: 哎，去吧，去吧。大哥，这家伙怎么办？
2: 大哥，大哥，开恩呐，开恩呐！只要饶了我的性命，你要我做什么都行。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0: 都死了，
1: 退兵，想抢走了，大哥。
2: 你为什么没有死？

0: 我来给你喘口气，三天不闭口，这就是你的下场。大哥，
1: 他们杀了我十个弟兄，杀了我十个弟兄。师傅，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0: 你的燕双鹰太难斗了，报告咱们，恐怕李小弟啊，想向上峰报告，或者和新燕的谈谈，也许。大哥，别，大哥。
1: 给我听清楚，
0: 大哥，就
1: 我不会向任何人报告，
0: 我
1: 也不会和姓燕的谈判。
0: 大哥，我不是我，大哥，
1: 我要亲手杀了他，亲手杀了他，懂吗？关闭舞厅，召集所有弟兄，我要血洗九号赌场，杀光他们，把他们都杀光。

0: 你好像很忙。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你出去了，去了九号赌场。你是去见他的，对吗？
1: 是的。
2: 给他通风报信。
0: 你知道我爱你，非常爱你。为了你，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1: 是的，我知道。
0: 两年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吗？
1: 没有。
2: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这究竟是为什么？
1: 不知道，也许是我疯了吧。
0: 不，你没有疯。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我却不得不说，你爱上了他，是吗？
1: 是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见到他那天起，我心里就再也放不下他了。我怕你伤害他，怕他死在你手里。我可能真的是疯了。
0: 他也爱你吗？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0: 你知道吗？没有人敢这样对我。你是第一个。
1: 我不愿意伤害任何人，更不愿意伤害你。如果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选择的。

0: 我也没有怨言，为了他，你宁可死。你了解，我是个感性的人，一旦爱上或是恨上谁，都很难改变。
1: 那就让我来帮你吧。你什么意思？我想，当你看到他的尸体后，一定会改变的。
2: 求求你不要伤害他。是他在伤害我。
1: 希望你说的不是真的，可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

0: 你能肯定？
1: 我亲眼看见，
0: 不是，大哥，立刻出发，
2: 是，
0: 走。

弟兄们，冲进赌场，杀光他们！走。

0: 么回事？
1: 大哥，我亲眼看到星燕子和九头走进赌场，再也没有出来呀。
2: 哼，我就不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0: 这些人都是亡命徒，靠着打打杀杀生活，他们怕谁呀？
1: 就是，哎呦，你说的。

0: 大哥，大哥，
1: 怎么样了？
0: 前前后后全搜遍了，没有人。
1: 真他妈邪了门了！难道他们都飞上天了？你不是说他们都在赌场里吗？
2: 是啊，大哥，我亲眼看到姓燕的和九头走进赌场，没看见他们出去啊。
1: 那赌场有没有后门啊？
0: 都搜过了，只有一个大门。
1: 哼，这帮胆小鬼，肯定是知道自己惹了祸，都逃跑了。哼，那姓燕的不是狠吗？不是要抢我的舞厅，夺我的女人吗？他也知道厉害呀。
0: 大哥，他那是虚张声势，一看咱们动了真格的，吓跑了。
1: 橘子现在应该明白了，他喜欢的小白脸是个只知道说大话、吹牛皮的没胆鬼。
0: 那是，天下的男人有谁能比得了您马大哥呀？
2: 是是。
0: 大哥，这次咱们虽然损失了几个弟兄，却把九号赌场这个硬盘子给拿下了。从今天起，这赌场就归您马老大的了。哎，不
1: 应该说整条南江西路
0: 都是您马老大的了。
1: 可惜呀，让姓叶的王八蛋跑了，他要是落在我手里，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
0: 大哥，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留着等死啊。
3: 大哥，大哥，在赌场的西头发现了一扇小门，门上了锁。哦，弟兄们没您的话不敢开门，
1: 走看看去。
3: 是，
1: 走。把门给我打开。
4: 是是。

0: 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
1: 都炸开花了，
2: 怎么样？都办妥了吗？
1: 照您的吩咐，留下第一两个店。

0: 弟兄们，大家小心，别碰任何东西啊！
1: 快走。
2: 终于出来了，
0: 大哥，
3: 看起来基因的早就算准了咱们要来，提前放好了炸弹。
4: 大哥，外面的弟兄全死了。
5: 看没你，早晚有一天我要跟他算总账。
0: 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5: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就要到了，我们立刻离开。
6: 弟兄们，上车。
7: 是，
0: 上车。
6: 快！

0: 大哥，快走！
1: 走走走，大哥，大哥，快走！

0: 我想在这个追光旁边再加一排顶灯，你觉得怎么样？
1: 会不会太亮了？
0: 亮一些好，我喜欢光明。
1: 等你做主的时候，想加多少灯都可以。
0: 好，那就这么定了。
1: 我还以为你死了。
0: 为什么？
1: 他带了所有的枪手去杀你。
0: 我看到了。
1: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好了，不说这些了。哦，对了，我想把这个舞池再扩大一些，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说怎么样都好。
0: 还有那个吧台，我想挪到那边去。去哪儿？
1: 离开这儿。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和你一起走。没有杀死你，他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留在这儿只有死路一条。听我的话，你赶快离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好，说得对极了。好，说得好极了。
1: 你要怎么样？
2: 真想不到你居然对他这样死心塌地。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了你们。
1: 别开枪，你不能杀死他，我求求你别开枪。
2: 你这个贱货，到临头了还在关心别人，快醒醒吧，下一个就是你。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啊？你杀了我几十个弟兄，我正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你就跑来送死了啊？你是为了这个贱货？

0: 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没想到我会出现在你面前，是吗？我要当着这个贱货把你打成筛子，然后再活活剐了他。
1: 你是我见过最笨的，也是最可笑、最自负的三流货。
0: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三流货送你上西天！弟兄们，给我打！

0: 有找到我。你不觉得奇怪吗？你这个傻王八蛋，我炸死了你手下那帮蠢驴，就是要告诉你，你已经完蛋了，不要再回到舞厅来送死。可你竟然不明白，刚刚你说什么？说我来送死是吧？啊！你这个蠢货，知道今天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知道吗？到现在你还不明白？三天，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今天就是第三天，我说过，三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我说过吗？回答我。
1: 说过。
0: 可你不相信啊，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你以为我在吓唬你是吗？
1: 别杀我！
0: 我要怎么说你才会相信？啊！
1: 求求你，别杀我！
0: 这样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一定要让你见着棺材。
1: 别开枪！求求你别开枪！我把什么都给你，钱、舞厅、女人，你都拿走。
0: 你可真慷慨！如果你这番慷慨用在三天前，我们也许会成为好朋友。可现在，晚了。我答应你，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是吗？
1: 求求你，别开枪！橘子，救救我！求你看在以往的情分上，救救我吧！
2: 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他？
0: 有这个必要吗？
2: 他曾经对我不错。
0: 记住我的话，你即使救了他的性命，他也不会感激你，只有更恨你。
2: 不管他怎么想，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0: 想好了？记住了，就这一次，今后再让我看到，就打碎你的脑袋。
1: 是，
0: 滚！
1: 橘子。

0: 三天之后翻进小都会歌舞厅，现在他是我们的了，
1: 知道。

0: 快点啊！我那儿好，首长，
1: 怎么回事？今天早晨，这间赌场大门前发生枪击和爆炸事件，共有36人死亡。
2: 36人？
1: 是的，死者尸体的手臂、后背等处都有刺青，携带有手枪和冲锋枪。由此判断，很有可能是黑帮组织的杀手。嗯，
3: 走，进去看看。
1: 好。首长，您看。

0: 这里简直就是战场啊！
1: 真是难以置信。
0: 什么难以置信？
1: 爆炸使用的是自配型炸药。
0: 什么意思？
1: 一般情况下，爆破要达到最大杀伤力是由很多因素构成的，但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必须使用具有足够爆炸当量的军用 TNT 炸药，否则会因药内杂质过多或无法达到规定的压缩工艺，令爆炸无法完全气化，以致达不到摧毁目标的效果，甚至根本无法引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哑炮。可是你看看我手中的这块爆炸物残片，从颜色到气味都可以断定是用普通黑火药自配而成的，自配的炸药居然能够发生如此完全的爆炸，这本身便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0: 啊，是这样。爆炸大约发生在什么时候？
2: 应该是早晨8点左右。据附近居民反映，今天清晨，7-8辆小轿车载着几十名全副武装的枪手冲进赌场，过了不久，赌场内就发生了连续大爆炸。与此同时，早就埋伏在附近的另一波枪手现在门前警戒的守卫发动了袭击，打死了6-7个人。紧跟着，冲进赌场的枪手们从里面逃了出来，上了停在门前的轿车。这时轿车又发生了爆炸。
0: 这可真热闹啊。
2: 是啊，据查，这个赌场的主人是个青帮分子，绰号叫九头。爆炸和枪击发生后，这个九头也不见了踪影。
0: 也就是说，这是一次帮会火并。
2: 嗯，据工委的同志说，死伤如此巨大，应该是近些年来少有的帮会大火并。
1: 不光如此，你看看这个，
0: 这是什么？
1: 专业的起爆线。
0: 哦，
1: 使用专业的起爆线，定然会有专业的引爆器。
3: 报告，李科长。李科长，这是在楼上屋顶找到的。
0: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引爆器。
0: 哦，
1: 是在屋顶上找到的。
3: 是，
1: 这是多路引爆器，非常专业。使用者将赌场内安置的所有引爆点用起爆线连接在这个多路引爆器上，由使用者在屋顶控制引爆器，掌握起爆时间。
0: 看起来这里面很有些门道啊。
1: 嗯，这里的爆炸外表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但综合分析现场所发现的痕迹，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这次爆炸属于专家级精确爆破。
0: 什么叫精确爆破啊？
1: 刚刚我检查了地面和墙面的爆炸痕迹，能够肯定地说，制作和安放炸弹的人是个大行家。
0: 哦，
1: 首先，炸弹安放点是爆破的最佳位置，能够达到最大杀伤力。其次，炸药用量恰到

0: 处，既可以达到炸死对方枪手的目的，又不会摧毁房屋，殃及周围居民。
1: 你的意思是说，安放炸弹的人控制了炸药用量，将爆炸的范围缩小在赌场之内？
0: 嗯，是的。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药量过大，虽然能够摧毁目标，但也会令房屋倒塌，波及周围，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药量太小，又无法达到战术目的。解放前，组织上安排我在国民党青年军中开展工作，掩护身份，便是炸药分析员。
1: 我知道，当时若不是你及时更换了引爆器，浦西发电厂就毁于一旦了。
0: 做炸药分析员时，我见过各式各样的炸弹和引爆器，也见过很多精熟于爆破的工兵和专家。我自以为对炸药及爆破可以说得上是行家里手，然而比起这位仁兄来，可真是自愧不如啊。
1: 哦，
0: 如此恰当的用药，精准的引爆，以至于摧毁目标的同时，连赌场内的墙皮都没有被破坏，这样的爆破手可以被称为专家了。老张，你说什么？
1: 啊，没什么，继续说吧。
0: 嗯，因此可以肯定，此人绝不是帮会分子，而是具有军队背景的专业技术人员。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家赌场的老板九头是青帮分子。
1: 这件案子就交给我们铁流行动小组继续调查。小英，你马上与李科长交接一下。
0: 是。

0: 家都给我搞清楚啊！从今天开始，小都会歌舞厅换了主了，你们原来的老板马志成滚蛋了啊！现在燕双鹰燕大哥是咱们的老大，你们给我听好了，想继续留下干的，我们欢迎啊！不想干的，门在后头，请走。
1: 我们愿意留下。
0: 好啊，留下可是留下，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头，有敢偷奸耍滑、胳膊肘往外拐、勾结外人的，老子亲手扒了他的皮。
2: 九哥的意思是，大家老老实实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那就一切照旧，从前的待遇不变。
0: 对对，我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啊。
3: 是啊，菊姐是知道的，我们这些人都不是马老板的亲戚，只不过是舞厅的适应生，只要新老板信得过我们，给口饭吃，我们一定好好干。
0: 对，是好好干，一定好好干，好啊，好好干啊。
2: 老大呢？
0: 哦，好像在马志成的办公室。
2: 哇，我的妈呀，这么多钞票，
4: 是假钞。
2: 假钞？
4: 哦，就是假钱。
2: 假钱？嗯，假钱有什么用啊？
4: 对于他们来说，假钱比真钱有用的多。
2: 切，别唬人了，假钱比真钱还有用，那谁还用真钱呀？
4: 他们就是要让老百姓不敢用真钱。
2: 这什么意思啊？
4: 哦，这么跟你说吧，现在新政府发行了一种钞票，叫做
2: 叫人民币。我知道啊。
4: 好，知道就好。我给你打个比方，我拿着100元假人民币到你那儿去买10斤大米。我走以后，你发现钱是假的，这时候你怎么做？
2: 那我当然是要找你换去了。
4: 如果我们两个人素不相识，你到哪儿去找我？
2: 那我就找个别的地方，把这假钱花出去呗。
4: 如果假钱很多，你花不出去呢？
2: 那我就只有自认倒霉，

0: 大不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收人民币了。
1: 你以为他们倒腾银元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谋取暴利。
0: 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啊？这不是损人不利己白开心吗？
2: 你以为做这种事情的是什么人？
3: 他们都是黑帮分子。
0: 啊，是这样啊。现在满大街都贴着标语，我让识字的人给我念过，叫做
4: 反匪反黑，
0: 打击假钞银元犯罪。
2: 对了，假钞指的就是箱子里的假钱。

0: 这里是苗族和土家族共同的家园。
1: 大家都要回家过年了，好久都喜气洋洋，
2: 感觉一打糍粑，大家就很开心了。
0: 从穷山沟变成富裕村，古老山寨经历了怎样的蜕变？
3: 高兴，
4: 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
0: 稻米上云端，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小山村链接起了大世界。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桃源深处有良田。

0: 热闹的锣鼓唤醒了武陵山冬日的清晨。何家岩村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村民们身着盛装迎接四面八方的游客。欢乐喜庆的氛围中，人们用新米打制糍粑，垂起垂落间，把甜蜜的滋味敲进了土家人的生活。
1: 红尘过河。

0: 多艳，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山乡，村民和游客分享着喜悦，也一同迎接新春的到来。
1: 沿着盘旋的山路走进何家岩村，远远就能够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村民们紧锣密鼓地忙活着，用新米打制糍粑，煮一锅浓香的腊肉，迎接新年的到来。何家岩人世代以稻为生，万亩梯田见证着村庄的发展。如今他们又把祖辈们留下来的稻田种出了新花样，过上了好日子。
0: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何家岩村坐落在武陵山深处，2000多人的古老村寨是土家族和苗族共同的家园。从空中俯瞰，一座座吊脚楼依山而建，苗绣工坊、林芽咖啡屋、无人超市、乡村书院，既传统又时尚的建筑让这座深山中的小村庄充满着时代气息。青山映衬间，层层梯田在崇山峻岭间延绵，与古老的村寨构成了一幅田园画卷。何家岩种稻的历史有800多年，这里的稻米曾作为贡米进献朝廷。这两年，村民们依托古老的梯田打造出10000亩有机水稻田，每年生产稻谷500多万斤，收入3000多万元。
2: 我就看见那个水也是要源源不动不断的，看嘛，那个水好大嘛。
0: 崖壁深处涌出的这股山泉被村里人称作龙洞水，几百年来源源不断地滋养着这片土地，更见证着何家岩先祖迁徙而来的历史。宋末元初，为躲避战乱，何氏先祖从江西一路迁徙来到武陵山下，延绵的高山阻隔着战火，让何家人有了安身之所。当时正值寒冬，人们带着的粮食眼看就要吃完，只有赶在春耕前开出田地种下粮食，才能养活族人。但四周是崇山峻岭，地下是坚硬的岩石，开垦荒地困难重重。
2: 我们何家爱这几丘田，老前辈是费了很大心血的啊，他们用自己的一双手在这个乱石坡头一簇一簇的挖，一簇一簇的端肩条背膜。
0: 武陵山脉野兽横行，人们在山间开垦土地时一定要全组青壮年一起行动，为了人身安全，大家干活时需要时刻警惕，更要合理击退来犯的猛兽。就这样，人们用了一个冬天弃石为堰，聚土成田。第二年秋天，抱团取暖的何家人有了丰厚的收获。
2: 他不团结不行，这个窝头是大森林，老虎啊、豹子啊、豺狼都有，他们不团结就一直活不下去啊，把自己的后背交给别人，彼此信任，互相保护啊，就是要吃贡米背靠背。
0: 人帮人，亲帮亲，大山里的人们建起了新的家园。何家人以族为姓，以岩为名，何家岩村由此得名。此后人们又用了100多年时间，历经5代人接续开垦，在落差300米的山坡上建成绵延数百级的梯田，团结协作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来，让一片片土地生出了金，何家岩村逐渐成为

0: 座人丁兴旺的村庄。
1: 在河边。
0: 稻谷收回粮仓，村民们却仍在田里忙碌。
2: 何大哥，我发现我们这边的梯田上面都种这个青菜哈。
1: 嗯，对，它因为我们这里要明年四五月份才插秧，所以说我们这里是种的油菜。到油菜到三四月份的时候，它就开花成一片花海。到时候我们插秧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油菜就过来了，榨成菜籽油，那个油渣就可以拿来肥田。
0: 在村民们看来，地不能闲，一季水稻，一季油菜，冬闲田变成增收田。然而，30多年前，何家岩村引以为傲的稻米险些断了根，因为群山峻岭的阻隔，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稻米销路不畅，人们守着祖辈留下的梯田，过着穷日子。1995年，重庆市农村人均年收入为1270元，而那时的何家岩村人均年收入仅有400多元。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不少田地开始撂荒。
3: 比如说我们5口人，老爸老妈，我们3兄弟挤在2间房里面，那时候种的地的买的粮食又不值钱，只有几毛钱一斤，停不住钱，盖不起房子，找不到媳妇儿，全村人就是这样。他大多数年轻人都出去了，只有老人和小孩在家里，所以说我们的田撂荒一半以上。
0: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8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同属武陵山区的何家岩村看到了发展的希望。2016年，扶贫工作队来到这里，帮着村民出谋划策，发展产业。政府又投资2000多万元，修通了出山的公路。山里的路通了，隐匿在深山中的梯田吸引了一些游客前来。可没成想，看到的景色让人们大失所望。大面积撂荒的土地就像一块块伤疤，破坏了梯田的景观，游客失望而归，何家岩人的心也被刺痛了。为此，扶贫工作队提出了复耕梯田的想法。这样不仅能够恢复梯田的壮美景观，种出的大米还可以融入当地文化，打造出百年贡米的品牌。扶贫工作队的想法让村民们眼前一亮，消息传开后，不少年轻人跃跃欲试。在外漂泊10几年的何刚，就是在那时回到了家乡。
1: 那时候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吧。
2: 想试试什么呢？
1: 想试试，试试能不能创业，能不能在家里做起来，毕竟家里比外面好一点。
0: 为了村庄的发展，几乎每家每户都参与到了复耕梯田的队伍中。然而，第一年收获的时候，村民们遇到了麻烦事儿。当时一位来收米的客商想采购50000斤大米，大家听说后满心欢喜，把自家的大米集中到村里的广场上。让人没想到的是，客商挨个解开口袋查看后，失望地摇了摇头。
3: 它品质有问题吗？它就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有的圆一点，有的扁一点，它的颗粒都不一样，它的润滑度也不一样。当时心里就想，白忙活一年了，一分钱卖不出来。根本原因就是，它就是各种各的，没有统一的品种，没有统一的生产流程。
0: 来采购的客商一斤米都没有买走，村里丢掉了一笔大订单。大米品质参差不齐，很难卖出好价钱。于是几个年轻人提出成立合作社的想法。土家族村寨家家有火塘，过去村里的大事小情，全村人都要聚在火塘前共同商议。几年前，人们就是这样商量着来年耕种的事情。
3: 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小组会还有伙铺会，我们成立合作

0: 不是，是先把他们的思想来统一起来，把我们的品种统一起来，好慢慢来解决。
1: 要在沟里面要背靠背，大家配合。
2: 2018年，村里的60多户稻农联合成立了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从选种育秧到灌水施肥，大伙儿统一管理，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稻米质量。那年秋收时，村里的大米终于卖出了好价钱，从过去的几毛钱一斤涨到了10多元一斤。2019年，何家园村160多个建档贫困户通过种植水稻全部脱了贫，人均年收入增长到13000多元。曾经的深度贫困村摘掉了穷帽子，
3: 众人一条心，石山变成金，互帮互助，团结一心的精神伴随着古老的故事留在了这片群山环抱的土地上，也成就了这片360度全景林芽梯田。如今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摄影爱好者从天南地北来到何家岩，站在崖顶俯瞰，层层梯田就像一幅水墨丹青画卷，不同的季节变换出不同的景致。
2: 稻米卖出了好价钱，旅游也有了新发展。2020年，在外做了多年生意的何冰回到村里，利用自家老房开启了农家乐。
4: 这房子看上去可有年头了。
5: 有200多年历史了。
4: 200多年，
5: 我们住了8代。
2: 如今何家岩村共有60多家农家乐和民宿，
4: 上来就行了，
2: 旅游旺季时一房难求。然而2022年以前，大家的生意还是另一番模样。
5: 以前我们这个地方到处都是猪圈牛棚，一到下雨天，然后都是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呢。
6: 天哪，
5: 那个环境
6: 不会有游客来了。
5: 那个时候有的游客就站在上面草原上面看了一下梯田，他就走了。
6: 根本就不想下了。
5: 根本留不下客。
2: 梯田虽然美，但村庄环境差，游客留不住。2021年，何家岩村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开始对村庄进行整体改造。合作社投入资金，旅游开发后产生的收益和村民按比例分配。但是全村大大小小100个猪圈牛棚想都拆掉并不容易。
7: 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要养猪，到过年都杀年猪，还有养牛，可以弄来耕地，这些都是我们的老百姓居住在这里生存的一部分，拆掉了就不能养了，就少了一部分收入，多的就杀几千块呗，小几千块，一年下来。
2: 像何吕波一样，村民都有这样的担忧。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合作社决定先做一个样板。河滨的二叔何少林第一个拆掉了自家的猪圈，并写了一份决议书。如今这份决议书被陈列在村史馆中。
3: 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8: 我心说这个人人过上好生活，把环境卫生搞好，我就写了为了支持我们何家人要发展，要抓好这个大好的机遇啊。
3: 不能因为个人哈耽误了大家的发展。
8: 我们大家同意啊，就签个字，画个谣，标个台，我说要把我们这何家人村搞得更美好。
2: 拆掉的猪圈被改建成24小时无人便利店，何少林成了合伙人，不仅拿到了房屋租金，还可以从每一件商品中获得销售收入的5%，在店里打扫卫生还能挣到一份工资，一年下来能收入2-3万元，远远超过了原本养猪的收入。
7: 不转变这个思想的话，肯定不会富裕了，跟以前一样了。大家都也想通了嘛，想通了就该改的就改，该拆的就拆。如果大家裹不裹的话，就。

0: 这个村庄就根本就搞不起来完成。
1: 自那以后，村民们陆续加入到乡村风貌的改造中。仅仅一年多时间，何家岩村就变了样。污水横流的泥巴路全部铺上了石板，废弃的粮仓改造成了书院，破旧的棚舍改建成了咖啡厅、文创店，闲置的院坝也建成游客接待中心。建筑前的每一张对比照片都记录着何家岩村的过往与现在，也见证着人们同心共赢的决心。如今来到村里的林芽咖啡馆，喝上一杯咖啡，别有一番风味。咖啡馆每卖出一杯咖啡，村民都能获得利润的70%。
2: 我们这里流传一句话，就是既当房东又当股东，既当老板又当员工。
3: 那他们现在的收入怎么样？
2: 收入很好，就像我们咖啡厅从去年6月份开业到现在，我们的总盈利是92547元。
3: 哇，其中小账本都在心里。
2: 对，其中有70%利润就是分给农户的。
3: 那也有好几万
2: 啊。对，
3: 那原来
2: 他不只是有这个收入，他还可以打扫卫生
3: 啊，还可以挣点零花钱。
2: 挣点零花钱。
1: 村民用自家的房屋土地入股，改造后的店面仍由村民经营，既可以拿到租金和分红，在店里工作还能挣到一份工资。2023年，何家岩村的花田梯田景区被评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每年接待游客8万多人次，一年收入超过4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也增长到2万多元。
4: 绿水青山吊脚楼，小桥流水何家岩，这座古老的村寨与万亩梯田相映成趣，延续祖辈们人帮人亲帮亲的传统，今天的何家岩村又插上了数字化的翅膀，连接起了大山外面的世界。
1: 冬日的暖阳下，村里的芸稻米分红大会开始了。
4: 数钱呢？这有多少啊？
5: 8000。
4: 这是有多少亩地参与芸稻米的项目？
5: 10几亩。
4: 啊、那对于这个收入满意吗？
5: 满意，
6: 高兴。
1: 这两年，除了传统的销售方式，何家岩村的稻米还乘上了互联网的快车。2022年，村里推出何家岩芸稻米智慧认养项目，把100亩稻田搬上了云端，到现在已经为村民带来近200万元收入。喜人的成绩背后，源于何家岩人的一次改变。2022年初，村里成立了共富乡村股份合作社，并发起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计划。那时刚刚大学毕业的何全燕回到家乡，应聘成为何家岩村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回村后，他负责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何家岩芸稻米智慧认养项目。芸稻米不仅卖米，更是卖农耕体验，让用户在芸上体验稻米生产的全过程，用一袋米链接乡村与城市，唤醒城里人心中的乡愁。
7: 就是我们村里拿出那个100亩梯田给他规划出来，然后就是做那个芸稻米，在那个微信的小程序上，然后花9.9块就能认养我们的那个1平方米的芸稻米，然后到时候收获的时候我们是会给邮寄给他，大概他1平方米就是那个半斤左右，我们在那个种植的时候就已经把我们的米销售出去了。
1: 可是芸稻米概念刚提出的时候，村民们觉得有一些不靠谱。
8: 就是我们大晚上去敲那些伯伯伯娘的，他们

0: 那些门啊，都觉得我们是小娃娃，不相信我们。哦、但是我们呢，就想证明一下我们自己。
1: 那段时间，几个回乡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商量着如何说服长辈。他们耐心地为村民算了一笔账：当地水稻亩产600斤，能产出300多斤大米，9.9块认购一平方米稻田，相当于每亩稻田收入6600元，算起来比过去能增收3000多元。如果卖不出去，合作社就保底收购。大家的顾虑打消了，30多户村民拿出100亩稻田，同合作社签署了匀稻米协议。2022年5月，何家岩云稻米小程序正式上线，不到24小时，100亩稻田就被认购一空。来自全国各地的9000多人当上了农场主，刚刚栽下的100亩秧苗就卖了近70万元。除去物流成本和合作社管理成本，30多万元直接分给农户，保证了村民的基本收入。其余20多万元存到全村共富基金中，村里2000多人都能参与年终分红。认养的用户也会来到村里看看属于他们的稻田，又带动了何家岩村的旅游消费。云稻米智慧认养项目让乡村插上了数字化的翅膀。共富乡村合作社不漏一户，不落一人。2022年，在外打工的陈玉霞和丈夫回到家乡，加入了合作社。
2: 您后来回来以后，村里是怎么跟您商量来安排您的这个工作和收入的呢？
3: 我回来的时候嘛，我们这些房子是很旧的哦。他说你这个位置还可以，之后开个农家乐，他们共富乡村帮忙我改造的嘛。
1: 合作社帮陈玉霞家做了整体规划，家里的2楼、3楼改建成民宿，1楼开了间超市，另外2间租给信用社，还能有一部分收入。
2: 一年大概收入能有多少？
3: 一年10来万嘛，逢淡季和旺季嘛。
2: 这么多产业忙得过来吗？
3: 忙得过来，忙不过来的时候嘛，他们都来帮我，好，我也可以闲着的时候也可以去帮他们啊。哦，
2: 互相帮助，
3: 互相帮助，对，
2: 谁需要，然后大家就去帮忙，
3: 就是这样。
4: 何家岩村共富乡村北部产业计划的实施方案。
1: 在共富乡村合作社的统一规划下，村里陆续开展起稻田旅游、智慧认养、苗绣体验、民俗研学等大大小小10几个新业态，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和增收渠道，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乡发展。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看来，何家岩村对于共富乡村的探索具有积极意义。
5: 那我们在何家岩村看到了村里的每家每户，不管是通过资产入股的方式，还是通过人员参与的方式，他们都进入到了这场共富乡村的这个历史发展中来。共同富裕观念驱动的乡村振兴，是一个把村民作为主体、把村民作为主人的这样一个逻辑。政策是服务于村民的，技术是服务于乡村资源的盘活的，而乡村资源的盘活呢，是为了延续团结、互助和互利的这样一个传统的，最后的互利其实就是共同富裕的本质所在。
1: 傍晚，人们在广场上点起篝火，熊熊燃烧的火焰照亮了何家岩村的幸福生活。这片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老梯田，寄托着何家岩人生活的希望。数百年来，人们凭借着团结协作的精神，改变了大山的面貌，也改变了村寨的命运。今天的何家岩村延续着古老的传统，在探索中积蓄着力量。 武陵山区乡村

0: 海洋山下，莫川河畔，掉到地上的金豆豆，曾让小山村赚出了万元户。
1: 就卖金子一样，捡一颗就是两毛钱。
0: 从银杏树到葡萄园，人们在不断变化中寻求新的发展。
2: 必须要从提升品质这个角度来改变自己的观念，必须要搞这个精品果。
0: 从卖产品到卖风景，渭北山乡绘出乡村振兴新画卷。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种下黄金树，结出幸福果。

0: 行于林间的摩托车队，为宁静的深秋增添了一抹绿豆。这是墨川乡最美的季节，成片的银杏林由青绿转为金黄，漫山的落叶铺就一片金色的海洋，把桂北山乡渲染的秋韵十足。这个时候也是晚熟品种温克葡萄成熟的季节，群山环抱的山谷中，一条十里葡萄长廊沿着公路延绵，道路两旁的葡萄园里，村民们采收正忙。
1: 现在我看这边的葡萄已经收的很多了，果粒也都很饱满了。
2: 我们这个是温克葡萄，这个天气这个气候在我们这个地方是最适合的。我们这里温差大
1: 哦，能达到多高呢？
2: 白天到晚上的温差它差不多是十度
1: 哦，能达到十度的温差。
2: 对，那个糖度18.1项。
1: 相对来说是更甜，
2: 是啊，甜啊，饱满啊，脆啊。
0: 打包装箱过秤，一箱箱葡萄被发往全国各地。晚熟的温克葡萄适合山地栽培，1999年被引入中国。每年10月下旬，墨川乡的上万亩温克葡萄陆续成熟上市，可以一直持续到12月份。当广西其他地方的葡萄已经采收结束，墨川的葡萄才刚刚上市。避开销售高峰，巧打时间差，让果农们的葡萄不愁卖。
3: 尝尝甜脆多汁的葡萄，再和金灿灿的银杏林合个影。每年的11、12月，这座湘桂古道上的美丽乡村就会迎来它最热闹的时候。运输葡萄的车辆在村里来来往往，这一切都会让人感叹这座桂北乡村的兴旺产业和十足人气。
0: 今日的墨川，平坝上种植着葡萄，房前屋后栽植着银杏，树围着屋，屋傍着树，勾勒出一幅色彩绚丽的乡村画卷。靠着种植温克葡萄，村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人均年收入超过20000元。富起来的村民陆续盖起了新房，山村的环境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这就是我家。
1: 哦，您这个小楼看着很气派啊。
0: 蒋清源。

0: 家种了15亩葡萄，一年收入20多万元。2017年翻修了新房，种植葡萄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
1: 我们种葡萄来把这个家庭也变好了，生活什么的提高了。能够种下10亩的人，每年可能就10多万。
2: 有这样的收入，心里的感觉就很踏实了。
1: 是啊，过得也是有一种幸福感。
2: 幸福感怎么讲？
1: 哎呀，家庭休育了，孩子也可以高高兴兴，就在外面读书，也不愁，又不怕那读书，都不怕缺那点钱了，是不是？
2: 嗯。
1: 家里老人啊，生病生痛都可以有负担得起了。嗯，所以说感觉还是很幸福的。
2: 所以有一个好的产业对于一个地方的人来说太重要了。
1: 这个葡萄的时候它一摘下就是1万2万的打到你卡里面了，那不是很开心？那时候真的很踏实很满足的。
0: 墨川人把温克葡萄做成了大产业，1万亩的种植面积，每年能收获4000万斤鲜果，产值接近2亿元，人们过上了既踏实又满足的日子。广西兴安县墨川乡坐落在海洋山下，一条墨川河穿境而过，13个村庄分布在山谷间。墨川乡因墨川河而得名。每到冬季枯水期，陈定豪会和村民清理灌溉水渠上的枯枝杂草。这条引自墨川河的灌溉水渠长度超过1公里，为附近的农田和葡萄园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然而在60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历史上每年一到汛期，墨川河沿岸的村庄就会遭到洪水侵扰。为了抵御洪灾，墨川人开始筑堤建坝，但每次堤坝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洪水冲毁。明洪5年间，军屯将领陈福驻守墨川。一年夏季，一场洪灾淹没了村庄，眼看家园被毁，百姓流离失所，陈福决心彻底消除水患。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勘察附近的地形地貌，观察河道走势，发现墨川河地势落差大，水流十分湍急，只有在水势平缓的地方建坝才会稳固。但仅凭肉眼观察，难以判断最佳位置。陈福想了个办法。
3: 当时呢，把稻草呢丢进河里面，观察稻草呢在水中的动作，跑得快还是跑得慢，在哪里组织哪里建圈，稻草停留下来的地方呢，又确定那个地形地势，来把那个坝呢的位置定好。
0: 为了堤坝稳固，大家从山上砍下毛竹，编制了大量竹笼，再装满石块沉入河道。人们遵循顺应自然的法则，利用山形水势就地取材，筑起坚固的堤坝，又在河流平缓的地方开挖6条水渠引入周边农田，这样既分散了水流的冲击，又为两岸庄稼提供了灌溉用水。从那以后，水患成灾的墨川河两岸迎来物阜民丰的好年景。顺势而为的智慧也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启迪着一代代墨川人。
3: 这个规矩呢，是我们老祖爷的。老祖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那个山头唱那个歌，因为是今天都有规矩的，按规矩办事的，什么事情都能做好。
0: 陈福当年修建的水渠，现在依然滋润着万亩葡萄园，也浇灌着一株株银杏。今天的墨川乡，100多万株银杏遍布山岭，其中百年以上的超过20000株。历史上，墨川是仙桂古道上的重要枢纽。从宋代开始，很多人从中原沿着古道迁徙到这里。 们带来了银杏种。

0: 子种在房前屋后。银杏从种下种子到结出果实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因此也被称作公孙树，有着公公种树子孙得果的意思。银杏果又称白果，累累果实寓意多子多福，象征家族人丁兴旺。房前屋后的银杏也就成为家族的风水树。几百年后，这些村民世代守护的银杏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20世纪80年代，国外对银杏果的需求激增，许多商贩来到墨川乡高价收购白果。蒋国民家有十几棵大树，说起当年的情形仍旧感到不可思议。
1: 就卖金子一样，后来就不得了了，晚上那白果就掉一颗下来，掉到地下就有人给把它修起来，晚上是这样子，
2: 一颗都要捡起来，
1: 就是捡一颗就是2毛钱。
0: 过去人们种植水稻，一年收入不到1000元，蒋国民第一次卖白果就收入几千块。随着白果价格一天比一天高，村民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
3: 那个时候的那白果呢，已经价格呢，从3块钱斤加得到13块左右了。
2: 这么高了？
3: 啊，
1: 这么一点点，就是10块。我们接近白果丰产的时候，我们到了30块一斤，所以就把这个白果的价值啊，把老百姓的这个致富的心情啊，一把就提高，好像是一个轰轰烈烈来形容那个意思。
2: 当时赚了多少钱？
1: 当时5万，我家里面笑死了，看到5万块钱，
2: 高兴的不行。
1: 嗯，对对对，100斤蘑菇就抵我们俩劳动力在家里面搞一年了。
0: 1988年的时候，在当地10000元就能建一栋2层小楼。而墨川乡靠着白果销售，人均年收入达到了3000元。在那个万元户还很少见的年代里，墨川乡的果农们凭借祖先留下的丰厚遗产，赚出了很多个万元户。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上的白果越来越多，价格一年比一年低。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许多地方把银杏作为行道树、绿化景观树。墨川乡的果农们顺势转变了发展策略，开始卖苗木、卖技术。
3: 加强叠果之后呢，还有其他地方还发展，还要用我们这个品种，我又卖过去，我再赚个点钱。
2: 哦，卖枝条赚了点钱。
3: 是啊。我那个直接卖面的地方啊，那浙江湖南那边，
1: 他们都卖了，
3: 我都卖过。我搞嫁接这个浙江湖南那边，我都去过。我帮那个嫁一个呀，我有5毛钱。我每一天我可以嫁，嫁那么100多个呀，或者是200个呀。
0: 从卖白果到卖苗木、卖技术，人们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策略，顺应潮流。总能在发展中找到机会。100多万株银杏让墨川成为远近闻名的银杏之乡。
4: 说起当年发展银杏树的经历，当地人充满了自豪。靠着大家的共同努力，人们找到了黄金树，种出了幸福果，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也改变了乡村的面貌。墨川人的身上有一种顺应变化的灵活，也有一种执着向上的劲头。他们善于发现机会，愿意大胆实践。时代在变，但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始终如一。
0: 一大早，蒋昌友夫妻俩就起来打油茶，招待前来帮忙采葡萄的乡民。油茶用生茶、生姜和生米加水后烹煮而成，因此也称三生汤。打油茶是墨川人招待客人的方式，也是当地村民每天出门干农活前保暖御寒的必备美食。

0: 墨川乡平均海拔1000米，山里气温低，温差大。一碗滚烫的油茶，让人们一天都有干劲儿。到了2002年，银杏苗木市场逐渐饱和，村民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种过柑橘，栽过桃树，但都失败了。那时，隔壁乡镇种早熟葡萄，取得了不错的收益。陈兴和几个村民参观后，也准备尝试种植葡萄。大家买回来不同的品种，在自家的地里进行试种。3年后，几个早熟品种产量还不错，但到了7、8月份葡萄上市的时候，却遇到了问题。
1: 哦，你这是在种新的葡萄苗了是吧？
2: 对。我们这里面种早熟竞争不，外面竞争不了的。
3: 怎么讲呢？
2: 因为他们外面的优势，交通方便，我们这里面就不行了。
3: 嗯。
2: 那时候路还没修好。
0: 靠近县城的乡镇，葡萄卖得火热，收购商踏破了门槛。而墨川乡是兴安县最偏远的乡镇，只有一条崎岖的盘山公路与山外相连。因为交通不便，山高路远，收购商不愿意来，丰产的葡萄挂满藤蔓，却无人问津。那一年，村民们只能低价卖掉早熟葡萄。盲目引种并不一定适合自己，只有根据实际情况才能找准发展的方向。大家砍掉了早熟品种，只留下一种被称为温克葡萄的晚熟品种。
2: 因为外面都修完了，老板就独断独断的进来了。种早熟的话，他外面没收完，他不可能进来的。
0: 果农们结合墨川乡的地理条件和葡萄销售情况，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品种。温克葡萄每亩能产2000多斤，收入10000多元。晚熟品种错峰上市，又能避开市场的同质化竞争。就这样，适合山地气候环境的温克葡萄被渐渐推广开来。
1: 这里就是您的试验田。
4: 这个就是我们圈居王，这个品牌，这个今年系中的绿色精品葡萄。这个我们想的就要做精品葡萄，再有很好的市场。
0: 陈运龙是当地的葡萄种植户，过去人们只注重产量，今天的果农们更看重客户的期望和市场的需求。他们不断培育新品种，朝着精品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改变源于几年前的一件事。2012年前后，国内水果市场日趋饱和，葡萄虽然丰产，但村民却挣不到钱，开拓新的市场势在必行。2020年，大家等来了一个好机会。
5: 当时呢是东南亚的客商到我们墨川乡的考察，他们看到我们的葡萄大棚，也看到我们那个温克葡萄的样品，感到了十分的满意，准备了预定订购500吨葡萄，价格呢也是每斤起码在10块钱以上，这样子呢我们原来是5块的价格涨到了10块，这个价格上面就翻了一番。
0: 听到有外国客商前来采购的消息，人们喜出望外。正当果农们满怀期待准备采收葡萄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让大家刚点燃的激情瞬间跌落谷底。出口水果需要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农产品溯源系统和农产品团体标准。
5: 出口的标准我们还没有制定出来，整个县里面我们去找了，结果也没有找到，我们的情绪就很失落了。最基本的文件我们拿不出来，就非常非常的失望，我们的感觉就像是煮熟的鸭子飞了一样。
0: 希望落空了，村民们都很失落，这也让大家看到了国内外市场的差异。一些种植户冷静下来后，开始思考自身的不足。
4: 人家要求那么高，我们做不出来，没有这个货，是不是？
3: 嗯，
4: 他要求的串型也像我们这样，他要求就

0: 是这个一斤半左右，两斤以下，我们都做不到。我们大部分的都是三斤、四斤、五斤、六斤的都有。
1: 那时候，果农们普遍认为，果型越大，产量越高，就越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而且大家各种各的，没有统一的标准，很容易受到市场行情的影响，这让果农们失去了那次难得的机会。为了更长远的发展，种植精品果，制定标准成了当务之急。从那之后，兴安县开始着手制定地理标志农产品兴安葡萄的团体标准，并把精品葡萄作为进入新市场的突破口。八个合作社成为第一批试点，种植过程十分严格，果型、重量、糖度都有统一的要求和标准。要想种出精品果，第一步就是控制产量。当时藤蔓上已经挂了果，陈运龙至今还记得剪掉葡萄那一刻的心情。
0: 我们就是这么想，剪了这么多，这产量这么低，到时候能卖什么价，自己心里也没有底，确实有点心痛。
2: 那个时候这件事儿心里是最打鼓的
0: 啊。对对对，但是我们考虑的就是这个市场对我们这个果子卖不出价，又是必须要从提升品质这个角度来改变自己的观念，必须要搞这个精品果。
1: 产业的不断升级在于观念的一次次转变。想通了的果农们开始剪枝蔬果，按照统一的生产标准进行田间管理。
2: 就这些葡萄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普通的温科葡萄它有什么区别呢？
0: 一般以前的葡萄呢都是有五六千斤、七八千斤都有，现在我们这个控产呢就是两千斤，一会的重呢也就是不超过一斤半。
2: 一斤半
0: 啊，
2: 为什么控制在这样的一个重量上？
0: 这优点呢就是做事好，不裂果。
2: 你减产那么多，你的收入会不会也受影响？
0: 收入不受什么影响，批发给他是十块，他在市场里卖的都是十八块、十六块。现在像我们这个两千斤，你算下来，也就是两万块钱。如果是我们按这个大市场做的呢，七八千斤、六千斤，就是三四块，算出来也是差不多。你用的人工还多，这样呢，就说实话，更划不来了。
1: 种植精品果，虽然产值差不多，但成本降低了，果农的收益更多了。经过两年多的努力，2023年11月，20吨墨川温克葡萄首次走出国门，出口到越南。从20年前引进品种、学习技术，到今天成为温克葡萄生产标准的制定者、产业的引领者。墨川人在变化中不断前行。
3: 温克葡萄的种植产业让墨川的果农们过上了好日子，但人们并没有放弃曾经珍爱的银杏树。虽然当地的经济收入不再依赖于白果的销售，但这几年当地人亲手种下代代守护的银杏树繁茂生长，竟然成为了外乡人心生向往的乡村美景。游客的到来给墨川人带来了惊喜，也让他们发现了家乡发展的新契机。
1: 今天的桂北山乡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随着公路交通越来越便捷，秋季来这儿采摘葡萄、赏银杏美景的游客越来越多。近几年，兴安县趁势打造一批桂北老家乡村旅游示范村，从卖银杏、卖葡萄到卖风景，村民们找到了新的机会。如今墨川乡已经开了近百家农家乐民宿，年轻人有想法，又尝试把银杏果开发成炒白果、白果老鸭汤等各种特色菜品。每年银杏节期间，正是温克葡萄上市的时候，游客们在银杏林游玩后，大多会来到葡萄园。

0: 园观光采摘。村民周雄东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接待游客的情形。
1: 来了多少人还记得？
2: 应该有二三十个吧。他就说想摘一点葡萄自己吃的嘛，那样子嘛，我们就同意了嘛。后面带他们去田里面就给他们自己摘啊，我们就跟他们说好价钱，那样子带着他们摘了以后回来自己帮他们打包嘛，就是他们自己去摘了，我们就节约了人工了。
0: 平时需要花钱雇人采收，现在游客不仅帮忙摘葡萄，临走时还会购买许多，这让周雄东很开心。如今越来越多的葡萄园变成了采摘园。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人们又把一季看景变成四季旅游。春看桃李花开，夏有瓜果飘香，秋来银杏满园，冬季高山赏雪，村民的生活也像四季的风景变得多姿多彩。2023年，50多万人次来到墨川乡旅游观光，一年的旅游收入达到4000多万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认为，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3: 发展特色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这个是实现乡村振兴，特别是产业振兴的一个重要途径。那首先呢，就是你需要充分的认识当地的这种资源优势条件，能够挖掘和利用这样一些生态条件啊、自然资源条件啊，包括文化资源条件，能够把这些特色资源条件能够转化成我们的产业发展的优势或者经济优势啊，你这样才能够形成独特的这种物产、独特的产业。所以从墨川乡整个发展来说，因地制宜、顺势而为，能够坚持的不断的创新去推动啊，探寻新的发展出路，这个给我们很多其他地方的这种这乡村的产业振兴和乡村振兴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和样板。
0: 依托独特的资源环境，墨川乡找到了符合自身发展的乡村振兴新模式。他们怀揣着梦想，在祖辈耕耘的大地上谱写着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0: 川北丘陵同江之畔，一亩幼苗如何种出万亩果园？
1: 水分很足啊，
2: 种的呀，早就出露出来。
0: 从靠天吃饭到生态循环，川北幼乡如何破解产业发展困局？
3: 遇到这么多问题呢，说实在的话，不放弃呢，但也有些希望。
0: 从小山村到大世界，蜜柚如何闯出新天地？敬请关注《记住乡愁》，蜜从柚中来。

0: 十月秋色染黄了漫山的幼园，四川天宝村的蜜柚进入收获季。
1: 大姐，你二给我找点来啊！
0: 村民们采摘分拣，忙个不停。
2: 我明白的。
3: 为你收获六千元。
4: 哇，这么多柚子，一筐一筐的。
5: 对，
4: 柚子也坐电梯，
5: 只有靠这个长绳带啊，人工上了太费劲了。
4: 这里大概有这个多少柚子啊？再摘下来？
5: 这个我们这边摘下来可能有40万斤左右。
4: 40万斤，哇，好香啊！
0: 江星池家的60亩柚园收获了40万斤柚子，按照每斤1块多钱的收购价，预计能收入40多万元。
5: 有，我说丰产了。
0: 2023年，村里喜事一件接着一件。收获季刚刚开始，就有1亿2000万斤柚子被预定出去。一年一度的柚子节也即将举办。柚王评选是重头戏。这阵子，大伙儿都卯足了劲儿，想要在比赛中拔得头筹。
4: 为什么要去参赛这个柚王选拔呢？
5: 要是得奖了，来年你的柚子。可以卖个好价钱。
4: 怎么个好法？
5: 我们家要60亩，产个40万斤，每一斤多个1-2毛，2毛钱嘛。2毛钱那都是8万块钱呢。
4: 哇，那不少呢哈。
5: 对。
4: 那什么样的柚子算是比较好的呢？
5: 像这样的比较好。
6: 一撇一撇。哦，
4: 还挺好摘的。哎呦，这个挺沉的。
5: 对，一般沉了水分比较足。并且比较紧实。
4: 满满的全是这个水分哈，果汁。吃完以后感觉也是唇齿留香的那种。
5: 是。
0: 位于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北部的天宝村，地处四川盆地西北边缘丘陵向低山的过渡地带，发端于龙门山地的潼江穿村而过。天宝村多山，平地大多用来种植粮食。人们沿着丘陵山坡建起房屋，房前屋后种满柚树，1.8万亩柚林环绕着村庄。3000多位村民过着“村在柚林里，人在柚树下”的惬意生活。采收后的柚子被运到村里的蜜柚产业园，从种植、加工、储存到销售，天宝村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蜜柚产业链。1年1亿6000万斤的产量，可以创造近2亿元的产值。
4: 走进天宝村，放眼望去，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绿色。漫山遍野的柚子树不禁让人想起苏轼的那句感叹：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挂满枝头的柚子无疑是这个季节中最美的风景，它承载着果农们一年到头的期盼，也是今天乡村振兴发展的希望。
7: 今年红豆确实好，因为个别家柚子打扰到福建的红豆了。
0: 一大早，杜福俊被几位年轻人请到果园里。今年63岁的他是天宝村的技术能手。
7: 这个也渐渐看嘛，刮一刮的，它长大了就长下来了，看没有？
0: 老杜以前是村里的农技员，果树遇上大病小情，大家都想听听他的意见。
7: 福建那个地方，对，实际这个就叫做青梅病。
0: 杜福俊的果园里有2株特殊的柚子树。20年前，老杜把他们从福建带回天宝村，种在果园里。20年后，小树苗变得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小山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天宝村因为山地多，水田少，过去村民们一直靠着种植红薯、玉米为生，勉强维持生活。到了2003年，周边的村镇靠着种植水果富了起来。杜福俊和几位村民也跑去福建的蜜柚产区学技术、找门路。
7: 我们在福建的平和县考察的，我们去的时候啊，

0: 很多很多。他盖的就是房墙铺所全部都是一个油纸，包括山上。
1: 那那边人的生活条件肯定很好吧？
0: 当时他们光油纸这个收入的话，

0: 哎，都别走一股劲嘛，反正要怎样，你生的孩子就不怕了了。反正就总得要找一条出路出来。
1: 四川人身上有股子执拗劲儿，究竟能不能行，试一试才知道。老杜和村民买了几株柚子苗，准备回村里尝试种植。那时正值冬天，从福建到四川2000公里的路程，为了柚子苗不被冻死，几个人狠下心买了飞机票，大家想用最快的速度把柚子苗带回村里。临上飞机前，杜福俊又做出个惊人的举动，
0: 就用那个秋裤，我把秋裤脱了，
2: 秋裤，
0: 对对对，脱了过后就把那个腿腿系到起，一个腿杆里面就装了一颗柚子，因为秋裤呢能够保住那个土球，我下面带个土球，二个能够保湿。
1: 就这样，几个人把发展的希望带回了村，到年冬天就种在山上。让大家兴奋的是，柚树扛过了低温，安然度过整个冬天，在天宝村扎下了根。何玉建当年和杜福俊一起背回树苗。
3: 何大师，
2: 何大师你好。
3: 何大师，你好。
1: 老朋友相聚，聊起往事，都很感慨。
3: 你好。
1: 当年蜜柚在村里试种成功，大伙儿都很高兴，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苦恼。那时一株树苗30元，光买苗每亩就要花费3000多元，再加上运输的费用，对村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买树苗费用太高，大家就琢磨起别的解决办法。
0: 当时我们就在福建去进的回条，就是他原来柚子树上那个枝条呢，我们就进那个回来，进那个回来呢，一株的话就是这么长一枝，大概就是1块钱，1块钱回来过来能够嫁接4株柚子树，
2: 这能行吗？
0: 行。
4: 原来种双数养蚕，每年也要嫁接，所以说这一步嫁接桑树这一步技术跟嫁接柚子树两个是一个原理。
2: 所以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嫁接了多少？
0: 当时嫁接了过来只摘了有一亩多。
1: 那一年，天宝村人用枝条嫁接出114株柚树苗。3年后，眼看就要收获的时候，大家却发现柚树种植密度太大，导致产量不高，果子也不甜。
0: 因为当时我们不懂没得技术，因为当时人家柚子苗苗这么大，老百姓都觉得这个土地容易浪费了，不是啊，32呢，那么大一块，你只有那么大个苗苗在里面，这它这个起了过后呢，挂果不是很好，它密度了过后没得光。
1: 接连受挫，让村民们几乎没了信心。可当地有句老话，莫学灯笼千只眼，要学蜡烛一条心，意思是认定了目标就不要三心二意。失败后，大家又振作起来，跟技术人员从头学起了果树栽培技术。又一个3年过后，天宝村的柚子终于迎来了丰收。20年时间，最初的一亩地变成今天1.8万亩黄金果园。天宝村所在的梓潼县也成为四川最大的蜜柚种植基地，带动3万多农户增收致富，果农人均年收入近3万元。四通八达的乡间公路串联起各家柚园。在柚子产业里尝到蜜的人们，一边勤快地操持着事业，一边精心打理着生活。高低起伏的绿林透着房屋的点点白色。在这秋日的傍晚，好似一幅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惬意图画。今天的天宝村建起一座座新房， 但许多老建筑、老祠堂被保留了下来。

0: 我们这个祠堂是
1: 这个就是我们宋氏祠堂，我们这个祠堂现在有300多年。
2: 天宝村90%村民都是移民的后代，这座宋氏宗祠记录着祖先迁徙的故事。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乱让整个四川几乎毁于战火之中，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颁布招民田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向四川移民，承诺凡愿入川者将地亩几为永业，史称湖广填四川。带着对土地的渴望和向往，宋氏先祖背井离乡，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他们走过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也翻过陡峭险峻的山岭，在这片山谷间停下脚步。饱经战乱的宋氏族人有了安身的家园，一路颠沛流离迁徙而来的人们希望如苍柏一样扎根大地，庇佑子孙，便在祠堂中央种下四株柏树。
1: 要是刻骨碑呢，为了就是希望我们有松柏之气，所以上祠堂正殿里面有一副楹联，其中叫松柏丰盛，必须要有顶天立地、傲然正气的精神，同时呢有百折不挠、顽然不屈的这种刚毅的性格。
2: 寒冷的冬季，高大的松柏依然挺拔，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如同松柏一样，把根深深地扎向大地。随着迁入的移民越来越多，平坝耕地越来越少，人们开始在丘陵山坡开荒种地，可农田灌溉又成为了难事。清乾隆年间，宋氏先祖宋濂荣外出经商，看到富庶的成都平原以及都江堰的宏伟，感叹不已。回乡后，他把族人召集起来，提出在家乡修堰的想法。如果堰坝建成，旱季可以灌溉农田，雨季又能泄洪分流。但修堰工程浩大，绝非一日之功。十年时间，堰坝初现雏形，宋家却因此生活入不敷出，陷入困境。祠堂的石碑上记载着当年的情形。
1: 你看，随之工程浩大，无济于用，失之时焚心丧壮。
3: 可见他的那个
1: 决心，可见他的艰难。将家产以群魄尽尽，以图前进，不数月而今又空，正所谓杯水难救车薪，鱼跃撑袋。
3: 看得出来当时钱已经花光了，
1: 无主成房，借都借不到债嘛。
3: 对，他要去贷款哈，
1: 就是，所以这里头的艰难是非常不容易。
2: 像松柏一样扎根大地，才能向上生长。即使生活艰难，宋家人还是把修堰定为家族最首要的事。历时20年，堰坝终于修成，人们把它称为开化堰。从此，同江两岸20000多亩农田水旱从人。开化堰赢得了受益三乡土、富裕5霸民的赞许，也将万难补去的古柏丰盛留在了这片山水之间。

常红家里有十亩幼林，对于常年干农活的他来说，土地里的事儿都不是难事儿。可是无论种庄稼还是种果树，都要靠天吃饭。可天总有不测风云。

0: 2015年的一场冻灾让果农们措手不及。
1: 接连打了这个7天，也都是一个礼拜的这个霜冻，油醋全部说打干了。
2: 那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1: 凌晨的1点，到这个早上的这个6点，用这个锯木呢，也就说是锯木头的木屑呢，堆上堆堆，在这个风向它配比风走这个方向吹，都在风口上，比如说围成火，等围成火，围成烟烟，用烟烟起来过，等它在空中呢，比如说它使它这个气流呢，等它霜冻下不下来，就是阻隔一下。
0: 那一年冬季突如其来的霜冻让果农们损失不小。到了秋天，好不容易盼到柚子挂果，准备大卖一场的时候，蜜柚的价格却一落千丈。那个时候蜜柚市场逐渐饱和，价格一年比一年低，到2018年甚至卖到2毛钱一斤。
1: 年年受打击，有好多大户都已经都挖了。
2: 那大部分人还是坚持下来，
1: 大部分都坚持下来的。当时呢是这个遇到这么多问题呢，说实实在的话，你放弃了，因为说你前期投入的血本无归了，不放弃呢，大家有限希望。不管它价格再低，不管它是霜冻啥子，老百姓都有股这个劲儿，说认准了的事情永远都不得变。
0: 认准的事儿不轻易放弃。但人们也懂得蛮干苦干不如巧干，如何防范自然灾害，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幼农们一直在寻求解决办法。2020年，梓潼县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落户天宝村，精准定时的灌溉让果农们轻松不少。
3: 冬天来了，再打点防冻液。
0: 今天的幼园管理更加智能便捷。在天宝村的智慧果园示范区里，根据物联网大数据提供的气温、湿度、病虫害等信息，果农们可以轻松应对极端天气的变化。
1: 我们这儿有好多是安滴灌，有防冻液嘛，像冬天都过冬的时间防止霜冻呢。除去这个之外呢，县上还出台了这个柚子保险，等会也就是说，如果说霜冻了、树打了，那么保险公司给你理赔，这个你都等会又有资金来恢复再生产。
0: 有了气象监测系统，果农可以更好的防范风险。政府又出台了蜜柚保险的相关补贴政策，每亩100元的保费，政府会补贴65%。老唐的10亩幼园，1000元的保费，自己只需缴纳350元。如果遭受霜冻，最高能得到10000元的赔付。有了保险兜底，果农们可以更放心地投入生产。让养殖场追着幼龄跑，是当地摸索出的生态循环种养新模式。按照2头生猪1亩果园的配比，人们在幼龄周边建起了3家养殖场。养殖场的天然有机肥料通过管道输送到每一棵果树的根部，提高了柚子的品质。有机肥取代了化肥，让每亩蜜柚一年节约成本600元，平均亩产能增加1000斤。因为品质的改善，每亩柚龄能够增收1000到2000元。现代科技农业、生态循环农业成为天宝村发展的新方向。随着蜜柚产量逐年增加，为了方便柚农储藏、加工和交易，2021年，天宝村建成占地50000平方米的蜜柚产业园。如今，这里已成为川北一带最大的蜜柚存储和交易中心。每年有2亿斤蜜柚在这里交易，在柚子收获的3个月里，平均每天200万斤蜜柚从天宝村销往国内外市场。王友红种了10多年柚子，最近这段时间他每天忙到凌晨，

0: 你这么多的柚子是销往哪里的呀？我们这个地方的柚子是销往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还有别的地方的，还有很多销欧的。天宝村的柚子出口源于一次偶然。
1: 村庄所处的丘陵地带，气温相对福建原产地低，生产的蜜柚甜中带酸，在国内市场并不占优势。为了打开更广阔的市场，柚农们常常外出参加各种展销会。一次，网友红带了500斤蜜柚参加昆明国际农业博览会。刚开始，展台前参观的人寥寥无几，但几个外国柚商品尝柚子后，竟对天宝蜜柚赞不绝口。大家没想到，原来在国内不讨喜的口感竟然得到了外国客商的青睐，天宝蜜柚也找到了自己的优势。2018年，村里接下第一笔外贸订单，就此打开了国际市场。然而，一次与外贸公司的合作，让王友红萌生了自己做出口的想法。
0: 国内呢，这个市场呢比较饱和呢，就是引进了一家外贸公司，就说了来买我们这个柚子，跟我们谈的条件呢，就是要进行第二次选购。我们从农户地头选过一道了，然后买的时候他又说再选，晓得吧？当然肯定很气愤噻，本来都是上品过了，等于说他都还要选。是我们当年收的这个价格呢，是1.5元一斤，他们选走的是给的9.2，可以亏得很多很多，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呢。所以我们最后决定了，等于说自己来做出口这一块。
1: 对于从来没做过进出口贸易的农民来说，要想打通出口渠道，每一步都像在翻越一座高山。那次之后，王友红四处打听办理出口的手续。他在成都海关了解到，出口需要办理出口生产基地备案，但要取得这个资质并不容易。
0: 病虫害的监测点这一块是每半个月，他们都要去这个调查统计，每一年必须要通过这个蜜柚的这个检测这一块，好吧？的确是麻烦，而且是最困难的是啥子呢？年龄大了又不会通电了，这个做这个资料呢特别的麻烦。那通电了这一块呢，我们自己呢都想方设法呢，自己的孙孙呢请他到办公室来，孙孙来教我，
2: 跟孙孙学哈。
1: 和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农民坐在了电脑前，从头学习出口贸易的各种知识。因为不熟悉键盘，只能一根手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敲，因此还常常被孙子笑话。摆在面前的是一道又一道的坎儿，可想要在起伏的市场中闯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只能如同山上的古柏，既有傲然挺立的姿态，也有不屈于风雨的品性。一年多的时间，王友红学会了电脑，也准备齐了所有资料。
0: 只要把出口证拿到呢，我们的这个产品呢，能够通过天宝村这个地方，直接走出国门，通过一带一路，能够销到很多国家去。
1: 2023年5月，出口资质申请了下来。王友红很激动，这对于天宝村的蜜柚产业来说是一次机遇。没了中间环节，果农们每斤能提高2毛钱的利润，天宝村也有了蜜柚出口的主导权和定价权。先辈们过蜀道时不打转身的镜头，让天宝村人在发展产业的道路上一路向前。一年一度的柚子节拉开帷幕，柚农游客齐聚一堂。经过激烈的角逐，柚王的称号有了归属。
3: 送给我们的金奖获得者，
1: 获奖的柚农手捧奖状，享受着这份荣誉和喜悦。今天的天宝村又把万亩果园建成了蜜柚主题公园，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感受香。

村生活的惬意，体验采摘的乐趣。柚子谐音柚子，人们把庇护子孙后代的美好寓意，把对生活的甜蜜期许融进柚子里，也融进了天宝村的未来。

黄河，从黑山峡进入宁夏，一路向北蜿蜒397公里，纵贯宁夏北部1.7万平方公里，造就了沟渠纵横、富饶多姿、河湖湿地遍布的宁夏平原。在黄河水自流灌溉的滋养下，这里自古就是富庶的塞上江南。运行了2000多年的引黄古渠灌溉系统，至今仍在这片土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项奇迹被列入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而在宁夏中南部，这片地势高于宁夏北部300至1000米，黄河水无法抵达的地区，却因极度缺水而与北部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干旱贫瘠，生态脆弱。直到半个世纪前，承载着无数人企盼的黄河水开始按照人的意志一路向南蜿蜒前行，在宁夏中南部的版图上。

0: 这里是坐落于宁夏中部干旱带的红四部，全国最大的单体异地搬迁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上世纪9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漠戈壁。就在王自福出生的那一年，宁夏扶贫洋黄灌溉工程在这里开工建设，将相距只有8公里的黄河水抬升300米后扬到了红四部高地。自此，这个与黄河擦肩而过的荒原迎来了新生，23.5万西海固移民有了新的家园，他们的命运也从此被改写。
1: 首先，现在已经变成移民旧址了，因为俺们家以前就住在这，祖祖辈辈口传吃上。后来黄河水已经上来了，大家特别的开心，把我们全部小营火灶一起搬到了红四铺。搬到红四铺的还有西海固的亲戚们。
0: 在年平均蒸发量2000多毫米，而降水量仅为100-200毫米的红四铺。

0: 水是稀缺的，如何让荒漠化土地恢复耕种的属性，将有限的水资源利用好，是引入黄河水后红四伯的一项艰巨任务。按照不同种类的作物，通过全面铺设喷灌滴灌的现代结灌技术，将水和作物需要的养分均匀而又缓慢地滴入作物根区的土壤中，水的利用率达到了95%。而为了能更高效利用每一方水和每一寸土地，种什么样的作物也要精挑细选。
1: 今天没吃呢，
2: 我就好花着的呀。
1: 今天几点了？
2: 哎呀，我们大概这些走的这些老姨都3点多就来了。
1: 哦，3点钟就来了。
2: 对，你看这大街的老姨头上都顶着个灯。
1: 哦，对啊。
2: 早上到4点多，我们就走的都
0: 是。王杭娣是红四伯当地的致富女明星。20多年前，她跟随父母从西吉老家举家移民搬迁到了红四伯。
1: 今年种了多少亩地？
2: 我们种上100亩啊，有50亩枸杞啊，这50亩黄花菜。
1: 一个月下来能摘多少？
2: 平均一个人下来都在3天多到4天多有呢。
1: 啊，还够工资哦。俺今天摘到几点钟就结束？
2: 干个8点多就结束。
1: 别人还没说完呢，俺像个坐着喝吧似的。
2: 对对对，现在种老百姓来说，农民也挺好的，家门口吃的随机都种的是甜还而且是现金。
1: 就是挺好的。
0: 黄花菜也叫忘忧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宁夏中部生长的黄花菜品质好，营养价值高，是红四伯人眼中的黄金菜，也是脱贫攻坚的功臣菜。
3: 黄的每次每年到跟前都给多四点肥，
2: 多四点肥，
3: 把农家肥你往包，
2: 农家肥往各天包，
3: 至少这个黄叶子，你上去就好了。你今年产量咋样？
2: 哎呀，今年我们这产量高得很。
3: 没产量。
2: 没产量的话，哎呀，我估计我这一亩拿不得过万了呢。因为天气雨水也多，再加上又琢磨这个黄河水灌上，我这黄花长得真的是非常好，长得你看黄灿灿的。
3: 今年价格也好。
2: 今年价格就是我种黄菜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年。
3: 凡是种的咱们黄花菜的啊，我看房子也翻新了，小车也开上了。
2: 对对对，把房子翻新了。我们现在我们村子上这些家里每人都正上有楼房呢。
3: 咱们这个黄花菜不光是经济作物，它还是防沙固沙的。你看，栽上以后，六七年、七八年再不用翻，这就把咱们的菜管理好就行。
2: 我们这个籽原来是沙籽，就不咋长粮食，但是黄菜不结籽。
3: 就是。
2: 那咱就啥籽了，就
0: 结。黄花菜对土壤要求不高。耐瘠薄，抗干旱，扎根深，在防沙固沙中作用显著。尤其到了冬季，不用挖，不用埋，只等来年春天再换生机。这种顺应自然、生生不息的特质，使它能够在生态保护和维系生态平衡中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
2: 不卖的早，你到时就给那个。80斤，那时候亏的得100多斤。
1: 能挣多少钱？
2: 挣80-90块钱，最亏的挣100多块钱，上个一天一些挣80几块、40几块。
1: 我要一天70-80呢。就是还挺可观的，挺好的。
2: 黄花菜是最好的，最好的，真的。
0: 黄花菜、枸杞、酿酒葡萄是红四伯的几大特色产业。也是因地制宜，依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合理利用黄河水资源，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的必然选择。
3: 过最用水的时期就是全靠经验，这现在的观念我就是靠科技，一部手机就解决了，能把水量精准控制，就能把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我们就能执行好。
0: 对每一滴黄河水的精准使用，让70多万亩荒漠化土地蜕变为沃野良田，随之带来的生态变迁也让红四伯的老百姓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向着共同富裕同步迈进。这是红四伯探索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4: 这里是地处咱们宁夏枸杞核心产区的红四伯，我们这儿产出的枸杞还有咱们深加果的产品都是畅销全国、畅销海内外的。
5: 红四伯呢是宁夏滩羊产业的核心。

0: 代。
1: 对的，咱们家这款羊肉呢，它是通过双高技术培育出的拥有大理石花纹的雪花菜。
2: 这是我们家的枸杞家人啊。
3: 这是我们家的黄花菜看。
2: 我们红四部的生态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红四部有着黄河水的浇灌啊，产出来的这个农副产品品质啊都是相当好，所以通过我们的种植带动，让咱们大家一起共同

0: 远处这座位于红色浦城区26公里、海拔2624米的高山，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母亲山。它就是与贺兰山、六盘山并称为宁夏一河三山生态坐标之一的罗山。作为宁夏中部的地理屋脊和绿色生态屏障，罗山有效阻滞毛乌素沙地的南侵，遏制了周边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的进程，是宁夏中部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
1: 唐工，我每年对这片罗山发现变化挺大的。听老人们说，20多年前罗山搁与山地层有之别。
2: 确实是这样的。
1: 啥办法让罗山变化这么大呀？
2: 其实对于自然保护区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用20年的时间让罗山进行自我修复，同时辅助人工促进综合手段。你可不要小看大自然的自愈能力。你看，临县从海拔2000多米下移到现在的1800米，并且逐年还在下移。
1: 临县下移是啥概念啊？
2: 打个比方来说，把森林比作罗山的头发，咱们罗山曾经就是锅盖头，现在已经变成披肩发。
1: 还挺新鲜的。
2: 就是的。你看能够到那一部分，植被已经长起来了，现在已经就是跟披肩发一样慢慢下移，
1: 生态越来越好。
2: 就是的。
0: 随着生态的改变，罗山一带雨水日益增多，自然植被逐步恢复。伴随着海拔梯度的升高，红积扇荒漠草原、针阔混交山地森林、亚高山草甸等景象次第铺展。历史上著名的宁夏八景之一罗山叠翠也在汉源之上重现风姿。与之相伴的是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的同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也日渐丰富。罗山已然成为宁夏重要的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基因库。如今，作为宁夏重要生态地标的罗山，正守护着一方水土，静享一份安宁，默默为黄河安澜贡献力量。而曾经干涸的红四浦，在母亲河的润泽下，在罗山的护佑中，滋长出了湿地，成为了候鸟迁徙的栖息地。
1: 湿地候鸟对于我们这些从汉源上搬迁而来的人来说是多么陌生的词，但现在一切都有了。山越来越青了，水也越来越绿了，出现在我镜头里面的青山绿水和幸福的笑脸越来越多了。我多么希望红四浦将来和江南一样。
0: 一滴水圆了几代人的梦想，也让像王自福这样的年轻人有了新的期待。他们盼望着有朝一日，这里的所有风景在黄河水的滋养下，在23.5万红四浦人的努力创造中，融入宁夏平原的田园之中，成为塞上江南的一部分。红四浦翻天覆地的改变，只是宁夏中南部地区的一个缩影。就在距离黄河170公里、与宁夏北部地势落差近1000米的宁夏南部，黄河水正通过一级级泵站高扬远送而来，缓缓流入宁夏南部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一滴水打破了缺水的魔咒，让贫瘠的土地变得灵动，给产业发展带来希望。一个新的塞上江南正在黄土高原上焕发着

0: 勃勃生机。
1: 像我们村上的这个蔬菜基地，总共的今年的占地面积是4200亩。咱们现在目前看到的就是我们有400亩的菜椒，下面我们还有青菜的，有橄榄的，还有春小麦附种的，还有柿子的，加起来是4200亩。全国各地的客商在我们这儿已经有稳定的这个供需关系。董总，现在有多少吨了？这个挑好的？
2: 挑好现在有个17、18吨了。
1: 17、18吨啊！
3: 这个呢，加工厂特别满意的地方就是呢，肉比较厚，然后出成率高，还有一个呢就是零农残。这个对咱们出口的话，应该这是这个品质这块咱这东西是最好的。
1: 羊驼走开了，生活垃圾，过程吃饭的回这个烂辣椒，羊这头别倒了啊！整个要吃掉你，这就最后就变成残留了啊，可能会影响到你明年种地，并且
0: 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时刻绷紧环境保护的弦，这样的生态发展理念早已在西海固人民的心中深深扎根，成为滋养这片土地持续发展的精神养分。
1: 现在我们通过实践，我们的环境好了，知道吗？水土保持了，然后我们的山变清了，水变绿了之后呢，我们产业发展了，在这个旱地里面产生的经济效益了，他就能明白什么是金水绿山，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我们这每亩地的辣椒，它纯的收益都在7000块钱以上了，事实证明，金水绿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0: 同饮一河水，从宁夏北部平原河湖湿地的候鸟欢歌，到中部干旱带的生态蝶变，再到南部黄土高原的生态产业新生，都是宁夏生态文明建设征程中的生动注脚。在这片被母亲河亲吻过的土地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早已深植于血脉，渗透进肌理，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中，宁夏以生态为笔，以山河为卷，正与各族儿女携手共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态文明壮美篇。

0: 老师。
1: 喂，你好。
0: 你好，您现在在哪个位置啊？
1: 沙漠铺大概70公里。
0: 信号确实不太好。哦，这个挺神奇的。好，等我等我，我现在很期待和他们会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到沙漠就是干旱缺水，黄沙一片，他们在采水样，这是一个什么场景？很期待。
2: 今天我们要寻访的防沙治沙专家叫陈亚宁，作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专家组的组长。最近啊，他和团队一直坚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这已经是今年他们第六次深入沙漠腹地进行采样了。
3: 屏障就这个位置，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您怎么称呼？
1: 我小侯。
0: 小侯。那现在陈老师他们在哪？
1: 陈老师他们就在这个我们下面的这个沙丘上面做一些。
0: 哦，这有个挖地。
1: 对，
0: 陈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现在我们在沙丘丘间堤坝处。
0: 嗯。
3: 我们再看一下它土壤含水量的情况。这个呢，我们就想确定它不同深度啊。
0: 嗯。
3: 它的土壤含水量的问题。
0: 嗯。
3: 那为了精准测这个呢，我们还这个啥，就带着这个取样土钻，那带着有天平，在这呢先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过程，然后带到实验室呢烘干以后，精准再测量。
0: 嗯。
3: 就是看不同深度。
4: 对，好，生存。
5: 不同深度土壤含水量的系统调查工作对于防沙治沙工作非常重要。
1: 先记录。
5: 采集土壤含水量的目的是了解不同深度沙漠地下水的分布情况，这些数据直接影响到防沙治沙要选择的植被种类和种植方式，也直接影响到防沙治沙的效果。2024年5月，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锁边固沙工程在新疆民丰县启动，3046公里，是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圈的长度。过去40多年，依托三北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已经形成了长达2761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补齐最后285公里的缺口，阻沙防护带就能实现闭合。为尽快锁住最后的沙口，陈亚宁和他的团队这一年几乎有一多半的时间都在沙漠最前沿进行采样研究。
4: 就是试沙成了，就是
3: 我们现在发现了它的根系才在30公分左右，就不到30公分。
0: 嗯，
3: 那就它这些就是比较深了，它已经够上土壤水了，实现了这个生态自维持，地表覆盖度一年比年大，这样子呢，就是它。有效降低了起沙分数，
0: 就做到了真正的防风固沙了，
3: 在屏障作用。
0: 嗯，我能试试吗？要钻吗？
3: 对，好，
4: 看这个深度，
3: 现在
0: 需要多少？
4: 刻度60，
3: 我们下一个要取80。
0: 80
3: 啊，用劲钻。
0: 哦，
3: 这样子圆圈钻，转一圈，
0: 转一圈。
3: 嗯，
0: 啊，哇、哦，看你们干的挺轻松的。上手不一样，这现在是多少？
4: 70。
0: 70要到80啊！没想到科研工作还是体力活
3: 啊，有体力活。
0: 我想确定一下，
3: 嗯，
0: 真能到80吗？
4: 可以，
3: 那可以的，
4: 可以的。
0: 我觉得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
4: 洪荒之力，
0: 那你们来，我看看怎么打到80的。
3: 对，
0: 看刻度在这儿，到了，到了，到了，到了80。
1: 这个刚才我们在
5: 这几年带着团队在沙漠腹地工作，陈亚宁深有感触。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锁边固沙难度极高，新疆沙漠面积高达44.0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沙漠面积的64%。
1: 垂直洼，
5: 再加上这气候干旱、多风少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
4: 你先休息一下。
5: 为了打好这场阻击战，新疆布局了7个重点治理项目，13个子项目，涉及7个地州市的46个区县，综合治理规模2592万亩，总投资达到了123.5亿元。这也给了陈亚宁和他的科研团队极大的底气和信心。
4: 不要进行称重。
1: 这个尤其党的18大以来，这个生态建设被纳入5位一体，啊，那就说这些年塔克拉玛干沙漠整体来说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是面积扩大还是缩小？所以这次呢，就是我们出来呢，就是做一些调研。第一是，不同草方格、规模、大小、不同类型的这个防护措施，它的防风固沙效应，不同生物固沙。不同植被的风选，借助生物固沙呢，然后呢又发展沙产业，实现这个既防风固沙，又农民增收。
3: 这边是迎风坡，迎风面呢，你看已经比坏很厉害了。
1: 是。
3: 那到这一面呢，就相对好一点。那为啥我们要研究这个不同规格、不同大小它的防风固沙效应呢？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出于它是啥防风固沙效应，
1: 对。
3: 第二呢，从经济性考虑。如果我们草方格搞太密了，投资就要大，
0: 耗材，
3: 耗材，所以我们要找出那种实益的、经济性的，通过这种评估。

0: 务啊，来提出我们这个一些
1: 对策，
0: 更有效的对策建议，
1: 是的，
0: 对吧？
1: 然后呢，再采一些样，采样看不同深度它这个土壤含水量，
2: 好，
1: 好不好？
2: 好，老师，
1: 嗯，它的湿度在进一步加大，
2: 哎，是
3: 放没提过，
4: 就撒那个含水，
2: 可以放了。
5: 在回阿拉尔市的路上。我们正好要跨过塔里木河，陈亚宁特地要带我们去河边看看。他说他从小的梦想就是沙漠变绿洲，而这条河正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
1: 我是出生在塔里木河畔，塔里木河水呢养育了我，因此呢情怀很深。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毕业以后呢就在连队的工作，当时给我的感觉啊，那一个是绿洲面积小，再一个我们面临就是风沙天气多。举个简单的例子啊，篮球场那个边边上有那个水泥凳子，水泥凳子你想往上坐，那肯定是一身灰。嗯，当时我也看了电影，哎，我他们那个看那个上海啊，那南方的，哎，那凳子哗随便就坐下。当时我小的时候，这个印象特别深。
6: 想改变这个问题，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水。
1: 水，新疆我特别突出的问题，春天恰恰是要灌溉了。没有水，着急的没办法，啊，到夏天呢，洪水就下来了，咱们就用不上这个水。有这么多水，我们为什么把它不用好？
5: 曾经看到大量的水流到沙漠腹地，慢慢的蒸发，这让陈亚宁非常心疼。而就在他高中毕业两年之后，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目标明确，就是要有效治理沙地和沙化土地。确保沙漠面积不再扩大，有效控制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而这一年正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陈亚宁顺利进入西北大学学习生态地理专业，此后他便一直专注于新疆区域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工作，这一干就是40多年。
6: 侧头看了一眼，突然觉得很美的一个画面，绿油油的，这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主色调。
1: 因为环境呢一天一天改善了，叫他们都感觉到生态建设辛勤劳动换来的这个美好日子。哎，这么多年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乡一天比一天好，哎，希望新疆一天比一天好。
5: 通过这些年不断的努力，新疆实现了人工绿植面积、天然绿植面积双扩大，以及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程度双缩减，结束了作为全国唯一沙化土地扩张省区的历史。然而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依然是一场硬仗。
1: 要打好三大战役，一个是黄河几十湾的沙漠的攻坚战，第二大战役呢就是这个科尔沁浑山达克沙漠歼灭战，第三大战役呢就是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但是在这三大战役中呢，应该说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阻击战呢是难度最大的一个战役。
5: 防沙治沙，于田有自己的一套模式，核心是坚持政府引导、群众主体、分片到户、就业增收、持续治沙的理念，也就是把防沙治沙和群众收益紧密挂钩，吸引和支持全民参与产业治沙。
1: 4米之间，好。
5: 如何实现天绿又生金？陈亚宁和团队在不断的探索。他们和当地一起试种不同种类的沙生植物，发展沙生产业，寻找一条人与沙漠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增绿与增收共赢。
2: 老师，这个根好像比那个梭梭那个要深。
1: 深，
2: 对，
1: 深
7: 一点。
5: 陈亚妮带我们来到了一片沙漠种植区，这里有他们去年帮当地引进的一种新灌木四翅冰梨。
1: 相对这个梭梭和在这呢有三个不同的示范小区。一个示范小区呢是种的是梭梭，一个示范小区呢种的是衬柳，另一个示范小区呢种的是四翅冰梨。现在我们在四翅冰梨这个示范小区，这是去年11月份种的，不到一年时间呀，现在长势还是不错。我们想了解它的地下生物量情况。

0: 况，它的地下的根系情况。为啥要了解地下根系呢？就是它接种率和产量，这都有直接关系。
1: 之前我们说到荒漠植物，可能更多大家比较了解就是红柳和梭梭。您说这个四齿冰梨，冰梨，
0: 对，
1: 它是什么呢？
0: 它也算是一个小灌木吧，也可以作为饲料，地表生物量。我们可以用它，对不对？因为地下呢又能接种这个，它根系比较发达，又能接种这个大云，这样的意思就是地表地下都能用，最重要的一点呢，它根系又比较发达呢，产量可能会更加高一点。
2: 四齿冰梨是陈亚宁团队为肉苁蓉找到的一个新技种，它具有更好的耐干旱、耐寒冷、耐盐碱、耐贫瘠性能，不仅种植范围更广，也让寄生的肉苁蓉产量更高。如果试验成功，就可以大面积推广。在陈亚宁团队的帮助下，这里的农民也很快掌握了这些科学的种植方式。
3: 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阿布拉，
0: 阿布拉，
4: 对，
0: 哦，包了多少亩啊？
4: 60亩左右，
0: 60亩，
4: 对，
0: 啊，这个是什么时候种的？
4: 这个今年3月份种的苗子，新苗子，这个。
0: 去年收了多少大云啊？
4: 平均说一亩得200公斤。
0: 一公斤你们这是多少钱？
4: 10块到12块左右。
0: 那就基本上就是12万。
4: 12万
0: 啊、哦！
4: 对对。
0: 哦哟，租客。他的管户呢，每天就看看滴灌带是吧？哎，灌溉水的这个情况。
1: 那您在这个种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难题需要解决的？
4: 没有。
1: 那后面还在大量的平整沙地，那这些沙地如果平整出来，有没有意愿再去包一点地？
4: 对我来说，我还想要多一点，还要50亩就行，60亩，还有我们口袋有的钱。
0: 口袋有的钱。农民这种积极性很高，昨天晚上我们好晚了，人家地里头还有一些农民在那里煮东西啊，人家这煮东西到地里头来了，因为这就是他们的饭碗，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不错，
1: 通过这一次我看到真的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防沙治沙有一句话，它就像滚石上山，稍一松劲儿它就掉下来了，怎么防止它掉下来呢？
0: 所以这是个久久为功的一个过程，要不停的一代一代人继续努力，实现不断的人进沙土，所以在雨天呢会走得更快，步子也会更大，
1: 就是一种让沙患变沙粒，风沙变风景，黄沙变黄金。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阻沙防护带于2024年11月28日顺利实现锁边合拢。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地带正在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最终实现人沙和谐。而陈亚宁和他的科研团队也成为这一历史时刻的见证者。
3: 看看我们的成果。
0: 对，这一眼望过去是的，以前这都是沙地。祖国一天一天繁荣昌盛，实际上也为我们科技人员呀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舞台，就是我们想到的我们可以在今天我们也可以去做到，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来做这些工作，在不远的将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沙漠又绿更美好的景观。

0: 风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两千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们。

0: 刻，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1: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0: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坚信你，我要到黎明前待着。
2: 宝宝们，那进来吧。
3: 谢谢新郎。
4: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4: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在，
4: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5: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我自私，我最自私了，行吗？可是我为了谁啊？我还不是为了你，我为了叶家。我知道，我陈红军出身不好，配不上您叶大小姐，更高攀不上你们家那高枝儿。可有什么办法啊？啊？我有什么办法？你替我想过吗？我有什么办法？我只能靠我自己，我一步一步的往上爬，这样才不会被你爸那些老部下在我背后指指点点。
1: 红军儿，你错了，你错得离谱。
0: 哎，行了，叶芳，我不想听你那些大道理了啊，你收起来了。我再重申一次，我陈红军是你丈夫，不是你儿子。如果你那么喜欢教育儿子的话，你为什么不愿意自己生一个？

陈红军终于把压抑在心里的不满向叶芳和盘托出，却突然心里空落落的。以前烦闷的时候他都会找萧春生，但这些年他已经和春生疏远了。

0: 顾林。
1: 春生这孩子啊，还挺争气的。
2: 嗯，
1: 气节长已经健起来了，订单也接了不少。
2: 嗯，
1: 昨天我碰到我们医院康复中心那个小护士，她还在夸春生呢，说春生这孩子可靠。
2: 嗯，你别说啊，我前段时间还认真研究了他这个医疗器械，这孩子啊有想法，有爱心。哎，你说我当初我就想，这孩子是块经商的材料，可是怎么没想到他也会搞医疗器械去？
1: 小梅是康复医生，正好两人能相互扶持，也般配。
2: 没错，是因为他呀有一片赤诚之心呢。
1: 这么说你是认可这个女婿了？
2: 认可那是早就认可了，不过我就这么一个闺女，我想啊让她再多陪我待两年，有点心里舍不得。
1: 嘿，都多大了还留，你都不知道。
2: 嗯，
1: 隔壁那老秦家也看着春生挺好的，想让春生给他们当女婿。
2: 你说什么？这个老秦想让春生？
1: 嗯，
2: 做梦他敢跟我争。哎，我争。
1: 你快坐下，你别着急，春生是别人想抢就能抢走的吗？
2: 那倒是啊。哎，
1: 嗯，
2: 我说要不这么着吧，咱们选个好日子把他们的喜事儿给办了。
1: 那也不是你说想办就能办的。那也得看小梅的意思啊。

0: 您喝茶。
1: 哎，妈，您喝茶。

0: 小妹。
1: 嗯。
0: 我今天特别高兴。
1: 我也是。

白驹过隙，时间来到了21世纪。童小梅依然在医院忙碌着，贺红玲彻底离开了舞台，而叶芳和陈红军的关系几近冰点。肖春生的事业蒸蒸日上，还把当年冰场上的兄弟都聚在了春晓。

0: 哎，国华。
1: 哦，我这边已经联系好了。
0: 春晓医疗。
1: 对。
2: 我知道你的意思。
1: 确实，李尚优这几年干得不错。
2: 但是我做过调研了，医疗器械这块，
1: 整个北方干得最好的还是春晓。我觉得你可以再看看。
2: 这是我们做出口国外的第一单生意，赚不赚钱
3: 不重要。质量一定得符合标准。
0: 可是李尚游那边志在必得呀。
1: 是，所以我说咱们可以先过去聊聊，再看看接下来该怎么着，你觉得呢？
0: 哎，这个春晓医疗怎么这么耳熟呢？行吧，那就这样，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
2: 越少人知道越好。
1: 哦，那肯定。
0: 那你约了什么时候？
1: 明天晚上，老地方。
0: 成，我知道了。
1: 哎，我刚才打家里电话，怎么没人接呀？你不在家呀？
0: 啊，我在外面呢，跟朋友谈事呢。
1: 叶芳呢？这么晚了，她怎么也不在啊？
0: 啊，对，叶芳今天有个朋友过生日，所以她说她晚点回来。
1: 哦，行。
2: 怎么了？
1: 没事，挂了啊。

0: 什么呢？
1: 哦，妈又送来了新的中药。
0: 我说呢，真够难闻的。这么多年，能怀上早怀上了，别费这劲了。
1: 说不定呢。
0: 我不喜欢这味儿，别熬了。下次妈要是再拿过来，就直接扔了吧。现在后悔，晚了点吧。

0: 她这次怀孕，我们俩都不知道，不然我肯定早把她供起来了，不可能让她遭这份罪呀。
1: 这不对吧？休工之前，她说了她自己服用过叶酸的，那肯定是知道自己怀孕了呀。

0: 你早就知道了，
1: 是吗？
0: 为什么呀？

0: 小梅，要去谈一桩生意，
1: 需要我一起吗？
0: 不用，是个老朋友。
1: 我知道，我看过你的日程安排。
0: 不过他应该不知道，我就是春晓医疗的负责人。这么想想，当年我选择做医疗器械，还是他牵线搭桥呢。后来我一直想找机会当面感谢他，可是我发现他好像故意躲着我。这国华就更不用说了，他转业回来这事儿，我还是从别人嘴里知道的。你说这日子越过越好了，当年的那些兄弟情谊却越来越淡了。
1: 你是想问我他们愿不愿意接你，还想问你应不应该去见他们。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你只是希望他从我的嘴里说出来，这样你比较安心，是不是？
0: 哎，小梅，真是我脑子里面想什么，你一清二楚吧。
1: 要我说，他们当然不愿意见你，但你还是要去见他们。
0: 为什么？
1: 春生，这么多年你成熟了，也老练了，但是有一点你丝毫没变，你知道是什么吗？只要是你认定的朋友，你就会一直把他们当成朋友，甚至比朋友还多一层，你把他们视为手足，无法割舍的牵挂。无论他们带给你多少的伤害，你都能忘得一干二净；无论他们带给你多少的滴水之恩，你都能记得刻骨铭心。说到底，你还是放不下那份兄弟情谊。
0: 那有什么？我还要牵一辈子呢。

0: 李秘书，明天早上把欧洲客户的资料都放在我桌子上。
1: 对。啊，
0: 核对一下他们来华的具体时间。
1: 对。
0: 到时候我要亲自去接机。

0: 明儿早餐吃什么？
1: 随便，早点就行。上午有个会，明天晚上也不用准备我的饭了，有个饭局。
0: 嗯，好。

0: 瓜，你的策略是对的。国内的医疗器械这一块的生意啊，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也是时候开发眼光转向海外市场了。你说真想不到啊，这十几年的时间，国内的医疗器械产品居然从进口变成出口了。
1: 是啊，确实想不到。红军，这次的订单我联系到海外的需求量非常大，做好了咱们俩肯定能大赚一笔。这是华盛开拓海外市场的第一步，这回的供货商不容有失啊。
0: 这次竞标啊，我还是不方便出面了，还是得辛苦你了。
1: 没事，明白。
2: 先生里面请。

0: 好久不见。哎，春生，你不会就是春晓医疗的老板吧？
1: 没错，我今儿就是代表春晓医疗来的。
0: 那我得改口了，我得叫肖总。嗨，
1: 我还是希望你们叫我春生。国华。

0: 来来来，那个上座吧，上座，上座，上座。
1: 哎，哎，都坐呀。
0: 那个服务员，叫他们起菜。
2: 好的。
0: 池生，这几年干得这么好，风生水起的啊，我听了不少关于春晓的事儿呢。哎，这春晓这名字

0: 是因为你跟小梅起的吧？
1: 没错，
0: 春晓，春生小梅，春眠不觉晓，这名字好，寓意也好，是不是啊，国华？
2: 哦，
0: 哎，春生，今儿我哥点了很多这儿的特色菜啊，都特别好吃，一会儿你好好尝尝。
1: 文娟，咱哥几个就不用这么见外了吧，这么奢华的东西我也吃不惯，要我看啊，我们还是去老地方叙叙旧。

0: 动筷子，尝尝。哎，你说这当年咱们在石海冰场，是一划可就是一小天啊，一个个冻得哆哆嗦嗦。哎，就指着这锅子，暖身的。
1: 你还说呢？那会儿你的钱不都是我们俩帮你垫的吗？
0: 那对呀，你凭什么挨冻啊？他不是陪你们俩耍帅去了，吸引人家小姑娘注意。
1: 来来来，红军，哎，尝尝这肉。
2: 是不是以前那味道？来，
1: 国王，尝尝。红姐，再来两盘肉。来喽。哎，给我就行。
2: 味道怎么样，老板？
1: 挺好的。行，你去忙吧。
2: 想吃什么，敞开了点。今晚账记在肖总身上。<笑>
1: 没错，今晚敞开了吃，账都记我身上了。
3: 好，您慢吃。
1: 给。师长，这个是不是夏明的？夏明了。去年去世了，还剩。 你还一直来这儿啊？我把这儿给盘下来了。嗨，没几个钱，也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图个念想吧。哎，这些年时间过得太快了，就好像推着我们往前走一样。当年的很多东西都已经不见了，留下来的东西。
0: 也已经不多了。看我，真是岁数大了啊！说这些干什么呀？来，喝酒。来，
3: 走
0: 啊！笑什么呀？
1: 胡娟，几年不见，酒量见长。
0: 何止是酒量见长，哎，这啤酒肚也快见长了。官儿越当越大，应酬越来越多。但是春生，你真是一点没变啊！来吧，尝尝肉。嗯，还是那味儿，一点没变。你变吗？
1: 我怎么觉得变了呀？变了吗？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啊。是跟以前不一样了。红姐觉得以前的味道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就做了些改良。再怎么着也变不回以前的味儿了。张红娟。 可是你在我去医疗批发市场，我才走上这条路的，就一直说感谢你，也没找到机会。今儿正好有机会，当面向你表示感谢。
0: 哎，来，不是，我来。
4: 不，干什么呀？
0: 咱俩是兄弟，你还跟我客气啊？来、

0: 哎，国华，你退伍以后一直没什么消息，你是怎么跟红军搭伙一起做生意了？
1: 哦，不是，哎，文生，这事儿你误会了。我现在这个职务啊，做不了生意。国华这边呢，我就是以朋友的角度，参谋参谋啊。
0: 哎，哎，我可听说，这华盛是咱们国内最大的医疗器械经销商了。兜兜转转，没想到咱们哥几个又到一个领域了。这以后啊，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啊！
2: 是啊，确实没想到。
0: 来，今儿不聊工作，喝酒。
1: 对，来，不聊工作，喝酒来。
3: 哎，
4: 当年啊，知道你们俩那场差价，闹得真是够凶的，整个四九城的流氓混子，哎。没有一个不知道，我记得后来咱让那警察给兜了个圆吧，但是真没想到啊，你们俩最后居然握手言和了。这在背地里等着你们俩反目成仇，或者是偷偷压谁搞死谁呢，指不定多少人呢。哎呀，这时间过得真是够快的，真没想到啊，这最后跟你一起干出一番事业的人居然是这齐天
0: 儿。哎，你们说这缘分啊，有时候真的挺奇妙的。就拿我和小梅来说，当年我们一起玩的时候，谁能想到佟小梅竟然会成为我的老婆。兜兜转转，最后竟然还是她。哎，红军，你们方子怎么样了？
1: 还那样，还成。
0: 不准备要个孩子啊？

0: 方子人你们还不了解啊？
1: 不说他了啊，一点没变，还是那性格，跟当年压着我高考啊一个样。
2: 来，

0: 孩子几岁了？
1: 之前有过一个，不小心掉。
0: 没事儿，你们还年轻。回头我让小梅介绍一个厉害的中医给你们调理调理。
1: 不用了，我不爱闻中药味儿。
2: 哎，行，咱那个今儿不说那些不开心的，就喝酒，好不好？走，来。

0: 慢点回去。
1: 哎，那个
0: 哪儿呢？车。
1: 那头那个春生，苦瓜，我的车。
0: 行了行了，扶着他啊，别摔着。苦瓜，上我车，送你一程。
2: 不用了，我车也在这。
0: 你看你都有白头发了。其实我昨儿知道要见你们，我昨天一晚上我都没睡好觉，满脑子都是咱们小时候的事儿，倍儿真的。可唯独就一件事情，我怎么我也想不起来。哎，你说我们刚认识那会儿，你几岁来着？
2: 10岁。
0: 10岁。

0: 你瞧，还是你记性好。你十岁，我就十一岁。我想想，对，68年，没错。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整过年，大孩子们都走了，这街上都空了。哎，咱俩骑120，结果腿太短，只能掏裆骑。 后来那车跟人打架，还让人给砸了。对对对。哎呀，我后来经常问我自己，你说当年这么好的兄弟，怎么就变成今天这样了？
1: 我也想过联系你，然后呢？没然后，因为我也一直在想，这么好的兄弟，怎么就成了今天这样？ 下周一，10点半，春晓公司，时间地点不变吧？不变。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这次的竞标我不会偏向春晓。当然。
0: 红军的位置不好做，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事。你们亲戚归亲戚，兄弟归兄弟，生意上的事儿千万别把它揭开。走了。

0: 阿姨，你把它拿出来干什么呀？
1: 我看这琴盒落了许多灰尘，我擦擦它。
0: 不用了，你先出去吧。

0: 我同意你跟国华的婚姻。
1: 你已经做了叶家的媳妇儿，就应该有个媳妇儿样。你跟国华原来年轻，打打闹闹的，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孩子，也不计较。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做父母的年纪了，就应该有责任心、有责任感了。如果前一段时间不是你那么拼，能流产吗？
2: 妈，
1: 我说的不对吗？妈什么妈呀？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你让我们无后，对得起我们吗？你对得起国华吗？
2: 行
1: 了，都别拦着我，越说越来气。

0: 拉的真好啊，不愧是当年文工团的首席。你猜我今天碰着谁了？
1: 谁呀？
0: 我都这么问了，你还猜不出来是谁啊？有话好好说话，别阴阳怪气的。你心心念念的萧春生呗。 不问问我，他过得怎么样？挺好的，跟小梅生了个闺女，叫肖贝贝，10几岁了。怎么着，自怜自伤了，还是后悔了？是，我后悔了。
1: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能不能放过我？
0: 你是后悔当初没要咱俩的孩子呀，还是后悔当年选了我呀？

0: 哎，行了，小董麻痹小舅，没事，
1: 开走就行了。你怎么下来了？
2: 贝贝睡着了，我下来散散步。
0: 撒谎。
2: 我怕我的丈夫走丢了，下来寻他。
0: 放心吧，丢不了。
2: 还顺利吗？
0: 还行，下一周来我们厂里参观调研，继续推进呗。嗯，
2: 除了生意呢？
0: 说不好，总感觉大家伙的变化都好大呀。
2: 正常，你的变化不也很大吗？
0: 是吗？怎么大家伙都说我没怎么变呀？

0: 是外面人看你。
1: 哎，对了，小梅，你跟方子常联系，他有没有跟你说他跟红军之间的一些事儿啊？
0: 方子很少提及，你也知道他那么聪明，一般不轻易说这些。怎么了？
1: 没事儿，他们之间的事儿他们自个儿解决吧。

你喝醉了，这点酒没事儿。你猜，我这是见着谁了？我见着春生了。他和童小梅原来有一孩子。嗯，这些年你从来不和我提春生的事儿，是不是就怕我让你生孩子？是这样吗？

0: 这些年你从来不和我提春生的事儿，是不是就怕我让你生孩子？是这样吗？
1: 你想多了。

0: 我想咱们是不是也能再找一个机会。
1: 冯娟，你累了去洗澡。
0: 哎，我等会儿再洗啊，我认真的，咱们俩再试试啊，再试试啊。嗯，别放。
1: 冯娟，你放张红娟，没必要吧。

0: 呼吸机是我们在植入式心脏起搏室和智能义肢等这些王牌产品之外，我们投资力度最大、生产拓展最快的产品。我们目前有成人呼吸机和小儿呼吸机，而且我们准备明年拓展一条新的婴儿呼吸机的生产线。这是我们这一次准备和华盛合作的高频振荡呼吸机。目前国际上对高频振荡技术采用的是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标准，每分钟辅助通气150次，而我们目前已经掌握了15至17赫兹的技术。目前国内的医疗技术行业，我们可是唯一一家掌握了这项技术的公司，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对和华盛合作充满信心的原因。我本来想晚上结束之后大家聚一聚，咱们公司里也有好多你以前认识的兄弟。
1: 向东、小六、瓶盖、喜子，
2: 走。

0: 失联的这些年，曾经的兄弟之间有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叶国华对于萧春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叶国华转业后一直在心里和萧春生较劲儿，不成功绝不联系萧春生。不过看起来萧春生从未把叶国华视为对手。
1: 说吧，今天什么事儿？
2: 明知故问。我听说叶国华今儿个娶春晓了。你不是已经答应我了吗？他萧春生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3: 他就是一掀大家伙桌子的人。他要是能和你合作共赢，你当初干嘛费那么大劲把他从缉私队给弄出来？

0: 我已经决定跟我妻子离婚了。咱们俩这分成比例，你该调调了。
1: 当然。
2: 大概情况啊，就是这样。至于这回你们想采购的这一批高频振荡呼吸机呢，我们已经在药监局里头注册过了，绝对符合你们的采购标准。春晓的产能也是本市数一数二的，所以叶总您看。
1: 不好意思，
0: 合作先缓一缓，不要急。
3: 叶总，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啊，情况我大概都了解了，但是这笔订单量太大了，我还是得回去跟公司其他高层再开会商量一下。
3: 慎重是应该的，毕竟这也是我们春晓和华盛第一次合作。
1: 那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再联络你们。老四，
3: 郭总，送一下。哎。
4: 这老小子现在也太飘了，完全不讲兄弟情面。
3: 哎，在商言商嘛，这海外订单是华盛进军海外的第一步，慎重选择合作对象也可以理解。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
4: 我听说过去里华盛都是跟李尚游他们公司合作呀，这叶国华什么时候跟他们勾在一起了？
3: 天哥，我们就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儿咱就不操心了。

0: 真不好意思啊，方子，来我们家还让你做饭，主要是你这道鱼的味道做得太好了。
1: 我也很久没做了，手艺都有点生疏了，来尝尝看。
0: 那我尝尝还是不是以前那味儿。
1: 嗯，

有点腥啊，望望姜丝儿了。叶大厨，拿手好菜也有失手的时候啊。学校那边怎么样？挺好的。你还记得吗？我上次跟你说评职称的那个事儿，最近差不多也定了。那我以后是不是该叫你叶教授了？ 红军最近怎么样？哎，我才发现我这菜是不是做的有点不太够啊？我再去给你炒盘笋吧。不用了，就咱们俩吃不完，这些刚刚好。

0: 我最近啊，总是想起咱们上学那会儿，好像从来都不为什么事情发愁。你说，人一旦怀念过去，是不是就代表我们都老了？
1: 是不小了，很多事儿啊，早就不是原先那样了。

0: 开心吗？嗯，开心吗？
1: 你说
0: 那必须。
2: 哎，李总，今儿这酒好啊，我得订两箱。
0: 这还用您费心啊？我给你备好了，给你送家去。
2: 那我不跟你客气了。
0: 别客气，
2: 回了。
0: 慢点啊。嗯。钱呐，真是好东西，能让以前的闷子露了馅儿。
2: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3: 以前有猜到，今天才发现。

叶芳，咱们俩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开始讨厌你了吗？为什么后来我连碰你我都不想碰你了？就是因为你这副样子，就是因为你这副死样子。 我问你什么你都不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脑子里面在想什么。还有，所有的事儿都是你提前给人家安排好的。不管你的事儿，你都决定了，你无所谓，你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先知吗？啊？为什么没有一次是我决定的？ 凭什么都是你说的算啊？每次都是你说的算，没有一次是我，凭什么呀？啊？凭什么？

0: 你凭什么？
1: 那你觉得我哪一次不是对的？

0: 我同意。咱们俩离婚，我同意。房子、钱，全都给你。毕竟，是我对不起你。
1: 不必了，这些东西我都不需要。
0: 需不需要啊？都给你。
1: 你放心，我的东西我自然会拿走，你的东西你留给我，我也不会要。你愿意留是你的情谊，但法律上一定要清清楚楚。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怡芳。那你住哪儿啊？你放心，我有地儿住，不会委屈了自己。 走前最后想提醒你一句，礼尚犹不可交。

0: 谢谢。刚才国华跟春生打电话问我们你是不是在这儿，
1: 麻烦春生告诉我哥一声，我在你们这儿住几天，等找到地儿了就搬走。
0: 我能问为什么吗？
1: 是红军给我哥打的电话吧？他没说吗？
0: 国华说你就是一时气不过，
2: 他说我不懂情理，作。
1: 你笑什么呀？
0: 你知道春生是怎么说的吗？他说，你们这些玩在一起的兄弟姐妹们里头，最不作的就是叶芳。
1: 可能就是因为我太不作了吧。

0: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孩子都3岁了，这得瞒多久啊？你说这事儿啊，这红军儿也太不是东西了。瞒3年，还真瞒得住。不对呀，以红军那性格，他怎么可能瞒得住呢？我告诉你，这事情没那么简单，这背后肯定有人在帮他。
1: 你是说，不过，不管谁在背后，现在其实也没什么意义了。对方子来说，都是一样的打击。
0: 你放心啊，方子性格坚强，就这点小事儿，打垮不了他。
2: 想什么呢？我在想，方子后来跟我说的那些话。什么话？他说，这件事儿不只是陈红军的错，他也有错。他也有错？什么意思啊？我想有个人生伴侣。 正派、简单、上进，放眼一看，红军最适合了。但这其实是两个人的事儿，男人和女人的事儿，这种事情没法计划。其实人生都是没法计划的，我以为可以。
3: 太霸道，失败了，不奇怪。你的意思，你和红军不是爱情？我都不是很确定，我知道什么是爱情。 可能是我太自私了吧。归根结底，除了我不想要孩子以外，还有就是我不够爱他。 我以前觉得爱情是幼稚的，就像我哥爱着红玲儿，红玲儿爱着。

0: 现在我觉得也许我错了，爱情挺好的，至少真实。
1: 他说红林还爱着你。
2: 小妹，你千万不要被方子的话给带偏了。
1: 什么意思啊？怎么带偏了？
2: 你想啊，他跟陈红军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你不能把他跟你说的话套用到其他人身上啊。你千万不要觉得就以前那种爱到死去活来的那种叫爱情，你充其量就算是一种情绪。
1: 情绪？
2: 你想啊，在爱情里面伤害自己伤害别人，这可不就是一种情绪吗？真正爱一个人是不需要这种激烈的表现的，也不需要勉强对方，而是发自内心的欣赏和成全对方。
1: 我知道。
2: 好了，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对了，叶芳还说陈红军和李尚友有问题，让你以后多加注意。
2: 行，我知道。
3: 现在啊，国内没有哪家公司能符合这个华盛的要求，拿下这订单那是早晚的事儿。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规划好生产。
4: 现在要生产？哥，我可听说前两天陈红军和李尚友俩人奔了趟郊区啊。
3: 没事，你甭瞎琢磨，李尚友根本就不上当。
4: 这李尚友啊真不重要，你可别忘了还有一陈红军呢，他现在是谁啊？海关局副局长，又是那叶国华的妹夫。哎，这个时候李尚友能去主动接近陈红军，那不摆明了吗？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啊，没安好心啊。
3: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他也要争这项目？
4: 他争不争这个项目真不重要，我那意思呀，陈红军那儿咱哥俩是不是得疏通疏通？
3: 哥，我可不是吓唬你啊，这陈红军和春生俩人不对付，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这个时候咱哥俩要是不摆明一个态度，那这财神爷不就飞了吗？这两年这国内订单那利润越来越少，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钱就没了呀。这
5: 算了，别瞎折腾了。春生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啊？
3: 你这话呀，你在我面前说说就行了，当初那不许提啊。
4: 不提。
3: 孩子，最近出什么事儿了？怎么张嘴闭嘴都是钱呢？
4: 我能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
3: 那就行了。这钱呀，得慢慢挣。天上就没有掉馅饼的事儿。
4: 知道。
6: 女儿，你跟叶芳真没话了？
7: 那你告诉我，怎么能有话？我是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说这种事儿都被找上门了，我也得要点脸吧。你是不知道你那妹妹有多厉害啊。哎，我一回家以后那离婚协议书早就给我准备好了。她决定的事儿我从来都没得选，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跪下来求她啊。算了，就这样了。有的时候啊，日子过久了，两个人总得有点变化。不说我了，你呢？跟春生聊得怎么样？

0: 国华，你别嫌我啰嗦啊。你说这事儿都过去这么些年了，你还这么介意他啊？
1: 红玲见着他了吗？
2: 你说这个干嘛呀？这跟红玲有什么关系啊？
1: 你看我一说这事儿你就着急，没关系行了吧？
0: 你说咱都这岁数的人了，这有些事儿不能这么急躁啊。
2: 我没急。
0: 哎呀，这感情上急也就急了，生意上可千万别着急啊。
2: 那天你突然跟我说签合同让我缓一缓，为什么呀？
0: 李尚友找我了。
1: 李尚友？
0: 嗯。
1: 你没避讳避讳啊？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请你去他那个垂钓园了。
0: 那又能怎么样？现在这一块我说了算
1: 啊。他找你干嘛呀？
0: 你说呢？
1: 红军，我还是那个意思，这单生意不能给李尚友。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是今年我手上最大的一单生意，这要是搞砸了，我可真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我查过，那个核心技术只有春晓掌握了。反正你千万不能答应他这事儿啊！
2: 你跟叶峰，我也管不了。咱俩这么多年兄弟，可别把我搁进去了。
0: 你就放心吧，啊，国华，我坑谁我也不能坑你啊！
1: 我心里有谱啊。
2: 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想干嘛呀？
0: 不就是一个技术吗？他们能有，李尚友也能有。李尚游的生产条件并不差，短期内达到生产的标准也是有可能的。
2: 什么意思呀？
0: 这样，这个事儿从现在开始咱们俩谁都别碰啊，就让李尚游一个人去办。

0: 以我多年的人脉，我打听到这次黑子在股票市场亏了那么多，足以让他倾家荡产。黑子现在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撑不了太久。
1: 我们现在去找他，
0: 对他来说那就是雪中送炭。
2: 你说这黑子能这么轻易的就背叛肖春生？
0: 这事儿对你来说是个问题，可对我来说就不算是问题。
3: 哎，万一东窗事发，他也是要坐牢的吧？
0: 咱们这边的事儿，黑子只是过过手而已，对他一点损失都没有。我们还可以向他保证，绝不透露是他把春晓的核心技术给咱们的。所以说，这事儿手拿板算。陈局运筹帷幄，这事儿手到擒来。
4: 黑子，聊聊吧。
5: 你想聊什么呀？
1: 哎，你就不想知道我今儿为什么来找你啊？我知道你现在为什么犯愁，股票砸手里了吧？还借了高利贷，对吗？不就是钱吗？我有。
4: 你需要多少？跟我说，你想要多少，我给你拿多少，这成吗？
1: 但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啊，你别等到那天赔个倾家荡产了，你想让我帮你，我都帮不了你。

0: 礼的善人帮人一般都得有代价吧。
1: 聪明，我还真有事找你帮忙，这事儿还只有你能干。黑子，我向你保证啊，只要这事儿成了，小慧的消息我一准告诉你。
0: 你说说

0: 怎么样？今天工作还顺利吗？
1: 还行，对方对咱们的东西挺满意的。
0: 那就好。对了，春生，我这两天琢磨着，贝贝不是该过生日了吗？咱们是不是可以请国华他们一起吃个饭，也算帮贝贝庆生，大家好久都没见了，聚一聚，热闹热闹。
1: 行，听你的。
0: 那你可千万记得啊，通知到位。
1: 童大夫，放心吧，为夫使命必达。

0: 坦白自己，喝上酒了。你今天都干嘛了？何红玲，我跟你说话呢，你这一天天无精打采、丧不打眼的，给谁看呢？
1: 你要是不愿意看，赶紧换人。
0: 跟你掰扯。今天春生给我发短信了，说过两天肖贝贝过生日，想请咱们一块儿过去聚聚。你要是不想去，不勉强。

0: 你跟小朋友们先玩一会儿。对了，你看，小朋友们给你送了这么多的礼物，你跟人家说谢谢了吗？
1: 有，我们都等着吃蛋糕了。哎，
2: 这样，等大人来了再切蛋糕，咱们先去那玩一会儿去。
0: 走，谢小姐。

0: 贝贝，来，国华，这是我女儿贝贝，贝贝，这是你国华叔叔，是你爸爸从小到大的好兄弟，叫干爹。
1: 干爹好。贝贝，你好。
2: 红玲呢？
0: 他有事儿，不来了。

0: 拜。国华，这是我女儿贝贝。贝贝，这是你国华叔叔，是你爸爸从小到大的好兄弟。叫干爹。
1: 干爹好。
2: 贝贝，你好。
3: 红玲呢？
2: 她有事儿，不来了。
3: 谁说我不来了？贝贝，生日快乐！
4: 记得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
1: 阿姨好，
3: 真可爱，贝贝。
0: 国华，我们去那边坐会儿。
3: 阿姨听说你会滑冰，是不是啊？这是阿姨送你的生日礼物，打开看看。
1: 是冰刀鞋。
3: 啊，是冰刀鞋，好不好看？快，谢谢红玲阿姨。阿姨知道你爱滑冰，所以专门买了冰鞋送你。阿姨年轻的时候就是穿着这种冰鞋，滑得跟你一样好。
5: 是啊，贝贝，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就是穿这样的冰刀鞋。
1: 可是妈妈，这个鞋
3: 多好呀，是吧，贝贝？你先收下。
1: 可我们现在都不穿这种鞋了。
3: 贝贝，这个鞋其实很好穿的，你都没有试过。

0: 你怎么知道啊？我们那时候都是穿着这样子的鞋去滑冰的，很方便又很耐用。红玲，劳你费心了，还把礼物送过来。来，赶紧坐下吧，咱们吃饭。嗯，
1: 来，不坐吧，聊了这么久都饿了吧？
2: 好久不见。
1: 服务员，上菜。
0: 坐。
1: 来，贝贝，

0: 你不知道这些哪有人穿了，你还以为是二十年前什刹海呢？
1: 你能不能别说了？我现在想安静一会儿，我不想跟你吵。
0: 你是没看见小贝贝看你的眼神，人家就是觉得你有病，觉得你疯了，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你以为我想跟你说话？你以为我想在这待着呀？
1: 我没有，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走吧。前面停车。

0: 红玲，去找小春生了。
1: 你喝多了，
0: 你站住！韩红玲，你太欺负人了吧！结婚这么多年，我有哪儿对不起你？你居然还惦记他？我才是你的丈夫，
1: 顾欢。咱们离婚吧。
0: 因为肖春生，是吗？
1: 跟他没关系。

0: 直升，
1: 替他延伸。
2: 天哥，怎么样？都安排好了？
0: 一切都安排的妥妥的了。现在啊，就等郭华把外伤带过来。这郭华现在做事挺谨慎啊。

0: 查了一轮又一轮还不放心，还要带人亲自过来。
1: 我估计他们还有一会儿才到。谦儿哥，一会儿就麻烦你出去接一下他们。
0: 好，
1: 我再去生产线上检查一下，今儿不能出任何问题。好，
0: 放心放心。

0: 我们这个厂房啊，全部都是新建的。我们用的这些设备呢，也都是进口的。我对你们的工厂和生产线非常满意。
1: 那就签约。哇，当然可以。合作愉快。
2: 天哥，我正要找你呢，你找人私下问一下李尚游那边。
3: 问了，叶国华去接的机，直接就奔李尚游的生产车间了。
2: 你也别着急，李尚游他几斤几两，我们心里有数。去了也是白去。
3: 李尚游没有核心技术，除非……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
2: 天哥，你找人打听打听，我去一趟研发中心，啊。

0: 小赵，特工，您怎么来了？今天不是有外国客户来参观盛产车间吗？你把那个最近的研究数据给我看一下。
1: 好嘞，你稍等。哎，肖总，这是我们以往所有的实验数据。肖总，对不起，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向您汇报一下。
0: 我们上次做的高频振荡呼吸机的数据有偏差，我和团队昨天晚上加班加点做了纠正，所有的改进的数据以这一份为准。
1: 行。哎，对了，最近研发中心有没有其他人来过？
0: 没有啊，研发中心都是咱自己人，一般人没有权限的。
1: 行，我知道了。
0: 怎么，肖总，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没什么事儿，你先忙。哎，哦，对了，
0: 肖总，前几天郭总来过，说给您拿个资料，再给您送过去了吧。
2: 行，我知道了，你先忙。
0: 好嘞，先走。哎，
3: 国华，怎么这情绪不高啊？
2: 没事儿，
3: 跟老婆吵架了？
2: 嗨。 国华，这这么多年了啊，还是这么钟情。
3: 李总，这你就不懂了。国华这叫曾经沧海难为水。我怎么不懂啊？这不就爱情吗？国华的爱情可真是轰轰烈烈啊，这就叫爱江山更爱美人。有多少英雄好汉宁愿孤单？
2: 李总，别取笑我了。怎么会啊？我可真是为你老兄着想。哎，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何必单恋一枝花呢？对吗，哥们儿？哎，国华是觉得这心里啊，有点对不住春生了。 刚刚开始啊，
4: 红军，差不多得了，我就不说这么多年兄弟了，
1: 没必要把事儿做得这么绝吧。

我都知道你仁义，但你吃亏，也就吃亏在这心慈手软上了。就肖春生那狗怂脾气，还有他那副嘴脸，你又不是不知道，人红军怎么对他的，100亿吧。

0: 那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这下子，
1: 推一垮，我还告诉你，除恶不尽，反遭其事。哎，你要不把他降服了，
2: 李总，他不会服的。是吗？国华。 其实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我跟春生呢，这关系弄成这样，我心里也挺不舒服的。再看吧，啊，来，
0: 走着。嗯。

0: 睡啊？
1: 把你吵醒了。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你心里有事儿，我看得出来。到底怎么了？
1: 公司的事儿，国华把订单给李尚游了。
2: 李尚游？他没有技术，拿什么生产？
1: 以我对李尚瑶的了解，他要是没有把握，是不会接这个订单的。
2: 你是怀疑有人泄露了春晓的核心技术？
1: 我已经让天哥私底下去查了，明天应该能有结果。
2: 有怀疑的对象了？
1: 我还说不准。不过我倒希望是我想多了，不管谁泄露了这项技术，我都会追究到底。我只是不希望曾经跟我一起并肩作战的兄弟现在成了我的敌人。
0: 甭琢磨了，这事儿急不得，静观其变，先等天哥的调查结果，看他怎么说。
1: 好，听你的。
3: 齐总好，齐总。
4: 哎，齐总。
3: 你们郭总呢？
5: 郭总今天没有来。
3: 顺畅，顺畅，黑子那小子投奔了李尚游了。
5: 天哥，坐下说。
3: 说是什么呀？说是投资亏了一笔大钱。你说你有什么跟我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刚才路过那个研发部，人家说了，这个技术还没来得及申请专利。你说他要是把这个技术带给李尚游，那咱们这些年不是白忙活了？春生，我跟你说话呢。
1: 天哥，你看一下这个。
3: 什么呀？
1: 这个是研发部的
6: 小郑
1: 给我的最新的技术资料。
6: 天哥，我们要继续攻克这个技术专利。
1: 记住，这事儿一定要保密，
6: 亲自去抓。
1: 我放心。
3: 行。那黑子，
1: 他虽然对不起我，但他如果有一天悔悟了，我还是当他是兄弟。但他这一回做的可是犯法的事儿。
3: 春生，

0: 千万别顾及我。
1: 行，天哥，你先去吧。嗯，我一会儿去找一下国华。
0: 他还有脸见你啊？行，那我走了。
1: 哎，先去。嗯。

0: 我问你，这个订单为什么给李尚游？这是我们公司的商业机密，我没有必要向你解释。我倒想问问你，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春晓医疗的肖总啊，还是我曾经的好兄弟？如果是前者，肖总，咱们俩只是合作关系。 是给你也好，是给李尚游也好，你们谁的产品质量好，我的订单就给谁。如果是后者，春生，你现在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
1: 叶总，请您公事公办，我今儿来就是代表春晓医疗，就这一次的合作，希望得到一个反馈。
0: 好，那我告诉你。 因为李尚游懂得摆正自己的位置，有分寸，知进退，得到了 David
1: 的赏识，就这么简单。李尚游的公司你了解过吗？李尚游他公司没有独立的研发团队，就连生产线也是刚刚才成立的，医疗材料完全不达标。
0: 你怎么知道人家达不到标准？我还真就去李尚游的公司考察过，他们完全有生产达标产品的能力。
1: 确定，肖春生，你怎么总是这么自以为是？你是不是以为你们春晓医疗厉害，别人就永远会落后于你们呀？我觉得你今天过来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订单，你就是不想认输罢了。但我告诉你，这一次你就是输了，还输给了你曾经最看不上的人。
0: 我今儿来不是来挣输赢的，医疗行业不是简单的买卖，品质和质量关系着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1: 你别给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就问你，你凭什么看不起人李尚游？凭什么就断定人家的产品品质比不上你们春晓？输赢好坏靠的是实力，如果真的是我春晓医疗技不如人，那我肖春生绝无二话。肖春生。
0: 你是不是觉得你永远就是最优秀的、最成功的？别人永远都低你一等，比不上你。你清高，你创业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梦想，为了老虎大众。别人都是蝇营狗苟，不配谈什么品质、谈质量。我还告诉你，你错了，人家李尚游也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团队，人家的高频振荡呼吸机生产线就是得到了 David 的认可。
1: 真的替你着想了，李尚游的那批货，但凡出一点问题，毁掉的是你叶国华的前程。
0: 你等会儿，替我着想？我不需要你替我着想。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什刹海，咱俩第一次看见何红玲，当时黑子问，谁叫叶国华？你说你是。 你是叶国华吗？你凭什么替叶国华做主？你有没有问过叶国华，他需不需要你这样？这些话在我心里好多年了。今天我必须告诉你，我不需要你替我做任何决定。 今天你之所以会输，就是因为你肖春生太自大、太骄傲。今天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

0: 天哥，过去你说叶光华是小镇城里条狗，你现在看看你自己成什么样了？嗨，反正你们也没瞧得起过我，你们走阳关道，我过独木桥呗。
1: 你把你自己往死路上推啊！
0: 李尚游有陈红军当背景，我说没说呀？斗不过他，斗不过他，你们听吗？
2: 怎么着了？
3: 是不是那订单让李尚游拿走了？
0: 啊？我是对了，
2: 要是没有你助纣为虐，
0: 他能拿走你的吗？
2: 你记住，以后我没有你这个兄弟。

临床应用，它新生儿出现率。咱们这个技术采用的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对，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叫反压缩的。

0: 国外厂商以我们的设备没有达到标准为由，要求退货。
1: 什么？
0: 这是他们传过来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李总公司生产的设备只符合国内标准，但没有达到国际标准，所以戴瑞德先生表示，不仅要求退货赔款，而且后续的订单也不会再交给我们华盛集团代理。

0: 哎，好了好了，我们会马上。
1: 哦，是，我知道，
0: 马上公开。好吧，
1: 我们这边会尽快为您解决的。哎，好好好好。
0: 哎，感谢您理解，感谢您。
1: 好的好的，您不要着急啊，稍等稍等。
0: 这是我的，感谢您理解，感谢。
1: 哎，小莫，这我可以。这日期能帮我查一下吗？在这个地方，你看一下啊。哦，那日期还有这个当时签的合同，给我核对一下，可以吗？喂，你好。啊，是的，是的。我们这边在尽快处理，但是叶总之前也和您公司沟通过了，尾款得稍晚一些，您看再宽限两天行吗？
2: 行，我明天必须收到你们的款，再不给就法院见了。
1: 喂，喂，叶总，
0: 别忙忙躁躁的，什么事儿？
1: 叶总，早上海关那边又在催了，说我们出口退运的货品，让我们尽快处理。滞纳金现在我们已经添进去不少了，还有David的那边答复还是一样的，质量不合格，他们不会签收。
0: 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1: 但叶总，
0: 还有什么事儿？
1: 李总那边，
0: 李商优那边又怎么了？
1: 他们的财务一直在催尾款，说如果明天还没有收的话，就和我们法院见。
0: 法院见？他要跟我法院见？我真是给他脸了，看他告不告得赢。

0: 国华，你今儿怎么这么闲的呀？跑到我这儿来了？
1: 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
2: 甭跟我装傻，你的货有问题，你没收到信儿吗？
0: 货有呀，这不能够。
2: 李长瑶，咱们的合同里权利义务写得很清楚，一旦你的设备出现质量问题，你们公司要承担全部责任，所有赔偿也要由你们来承担。现在不仅 David 那边拒绝收货，还追要赔偿，港口那边我也垫付了运费和制港费，这些钱你都得给我出了。
0: 国华，你先消消火。
2: 还有，这回对我公司造成的名誉损失你也要负责，赔偿明细已经发你邮箱了，你赶紧看去。
0: 可是呢，我这一分都不能给你。
2: 不愿意出钱是吧？没事，那你就等着收我们的律师函吧。蹲大牢你总可以吧？
0: 咱非得这样吗？有什么事咱可以谈吗？你是说我们的产品质量有问题？

0: 我告诉你，这不能够。
1: 甭跟我兜圈子，有话直说。
2: 国华，你应该回去再仔细看看合同。
0: 我记得有一条写的特别清楚，我们核心技术的转速要达到国际通用的 CC 标准，那呼吸机的工作频率峰值

0: 瞧你个李尚勇，跟我在合同上玩文字游戏是吧？现在国际标准是平均15到17赫兹，
1: 但这合同就是这么写的。人家现在拒收，那是因为国际对这个侵入性器械实行的是 EEC 标准。我们按着合同已经履行完义务了，这白纸黑字总没错吧？
0: 你早就知道你的技术有问题是吧？早就给我设好了套了是吧？
1: 你这叫什么话呀？你要是这么说，我还告诉你叶总，工厂我带你去了吧，样品是你自己亲自检验的，你现在怎么能跑到我这儿来找麻烦呢？
0: 我就是猪油蒙了心，我相信你这种人，你没良心，你不配搞医疗。
1: 我是不配，哎，但我这技术怎么来的，你叶总自己边心里边门清，我横不能一眨眼这核心技术就从肖春生那跑到我这儿来了吧。叶总，你没深究啊，当时我还不明白呢，是你和陈红军想搞肖春生，你们不是好兄弟吗？我好心推了一把，你现在怎么能舔着脸跑到我这儿来兴师问罪呢？哎，叶总，我劝你冷静点啊，骂骂咧咧打打杀杀一点问题都解决不了，现在是法治社会，咱们呢得懂礼貌知法律，我劝你啊赶紧回去筹钱去，否则

0: 咱们俩这么多年，你有事儿没事儿我看不出来。怎么了？公司的事儿啊？
1: 叶公华那批货让国外公司给拒收了。
0: 那不挺好吗？就是最后收吕上游的那些啊。
2: 活该。
0: 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愁什么呢？
1: 我也不是为他们愁。你知道一开始李尚游为什么能拿到华盛的订单吗？他们找人偷了我们的技术，那个吃里扒外的就是黑子。
0: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
1: 夫人说这个事让我做主，按理这黑子也不是第一次坑顺生了，我也不该再护着他。可是论感情，那毕竟是我30多年的兄弟。当时他从监狱出来，是我找的春生，我让春生给他口饭吃。可是他现在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0: 我有责任。
1: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别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背。
0: 我问过律师，像他这种情况，至少五年以上。你说他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人生能有几个五年？
1: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都变了。你不再是以前那个需要什么事儿都带着大家往前跑的大哥，黑子也不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事儿跟在你屁股后面跑的小弟了。我觉得每个人自己选的路，得为自己做的事儿负责吧。

0: 喂，我不去美国了，我去香港。
1: 哼，这是要去找小慧儿啊。

郭惠子，经过我们初步调查，你涉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春晓医疗商业机密，给权利人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跟我们走一趟。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1: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世界、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2: 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3: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1: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2: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层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4: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1: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6: 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7: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走好。
8: 开山岛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9: 我不只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6: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1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1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13: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1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

0: 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1: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0: 风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你，我走进你的故事。
2: 好朋友们，自己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3: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一直在，你什么时候来都不算晚。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佳酿成于守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脂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普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8: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9: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7: 你把我的果子卖出去，绝不能卖给地摊。
9: 你到底想要什么？
10: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1: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及了。
7: 把这根啊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9: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持续执迷新一代通信网络，数字基建底座不断夯实，为宁夏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数字动能。
1: 张宇普到自治区政府总值班室，采取不打招呼、突击调度、随机抽查的方式，检查节假日安全管理、值班值守等工作，强调要时时不忘安全，处处牢记责任。
0: 宁夏开展丰富多彩红色主题活动，欢度国庆。
1: 海彩专栏

0: 我和我的祖国海彩今天播出，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同心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信息资源深度整合，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按照国家推进六张网建设部署，今年以来，宁夏深入实施双千兆建设、信号升格提质行动，持续织密新一代通信网络，数字基建底座不断夯实，让塞上信息大动脉越跑越快，越变越智能。
2: 国庆前夕，在银川市览山公园，中国移动宁夏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布设智能单板、3CC 等 5GA 设备，现场调试网络。每逢节假日，景区人流激增，这套新设备就是为了保障游客随手拍摄的短视频、直播等精彩瞬间能够快速分享，流畅不卡顿。
3: 智能单板就像给网络装上智慧大脑，对直播、短视频、语音通话进行精准资源调度。3CC 三载波聚合，相当于把单车道拓宽成多车道并行，大幅提升现场网络容量，拉高上网峰值速率。
2: 根据计划，到2027年，全区将实现 AI 应用与4A 级以上旅游景区90%融合。随着信号升格建设持续推进，全区高铁、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实现 5G 连续无缝覆盖，城乡同速、全域畅联的新一代城乡信息网络全面建成。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区 5G 基站总量达2.5万个，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34个，位居西部地区前列。万兆光网试点同步推进，四个试点项目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评审，四个工业园区、两个小区入选工信部万兆光网试点名单。这张网早已跳出网站更快、基站更多的简单扩容。在宁夏，新一代通信网正在从简单的链接工具升级成赋能各行各业的智能底座。中宁县依托物联网、云计算、5G 等新技术，330个地震监测点位、50多处应急防灾减灾视频云台及专网通信加快构建，一座座通信铁塔变身守护城乡安全的千里眼。
4: 以前突发情况主要靠人工巡查逐级上报，现在通过市联平台在线，地震预警、火情监测、汛期值守，处置效率明显提升。
5: 进一步优化网络覆盖质量，大力推动 5G 技术与智慧农业、现代工业、民生服务等领域深度融合，让 5G 红利持续惠及企业生产、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数字基建的落脚点是普惠民生。在固原，区域医疗信息化平台依托高速通信网络打通城乡医疗壁垒，村医在乡村采集的健康数据可实时上传至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专家远程研判，在线给出诊疗建议，真正做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6: 跟我直接去联系的，不是说去专家能做，采取有方式的过来做的。
7: 畅通上下转诊等服务，让我们老百姓看病有方向，就医有路径。
2: 一批数字基础设施落地生根，多元应用场景持续扩容，不断激活经济发展新活力。数据显示，1至8月，全区完成电信业务收入65.9亿元，同比增长8.3%，增速位居全国第一。按照宁夏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全区要全面构建覆盖完善、性能优良的基础、算力、融合三大网络体系，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将达到220亿元，并将打通技术研发、网络建设、场景落地全链条，充分释放新一代通信网的综合效能。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一张更广覆盖、更高速度、更加智能的数字天路正在加速成型，为宁夏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数字动能。
0: 10月3号，自治区主席、安委会主任张宇普到自治区政府总值班室，采取不打招呼、突击调度、随机抽查的方式，检查节假日安全管理、值班值守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到时时不忘安全、

0: 处处牢记责任，着力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
1: 张宇普随机连线武市、宁东基地、西夏区、平罗县、沙坡头区等地，以及自治区公安厅、市场监管厅、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宁夏局等部门单位，详细了解节假日安全生产、应急准备等情况，重点询问大型活动组织、交通运输保障、工矿企业生产、文旅景区管理等工作。对检查发现的个别单位调度响应不及时、情况掌握不全面、值班值守不规范等问题，张宇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责任、严明纪律、规范流程，逐项抓好落实，提升工作质效。国庆假期以来，经全区上下共同努力，我区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景区景点人气攀升，交通路网畅通有序，安全生产形势稳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截至目前，全区共举办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417场次，假期前两日已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44.8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9.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1.3%和36.6%。张宇普指出，当前正值人员出行、节庆活动高峰期，安全须臾不可懈怠。各地各部门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假期安全防范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和侥幸心理，紧盯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岗位、重点部位，针对性加强人员密集场所、旅游景区、危化矿山等重点领域安全管理，突出抓好交通保通保畅、文旅服务提质等工作，让全区群众和各地游客过节更安心、舒心、放心。张宇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执行领导在岗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强化极端天气等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及时发现、有效防范、妥善处置风险隐患和突发情况，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副主席、政府代班领导刘军参加。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宁夏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文化实践活动，各族干部群众、青少年走进红色场馆革命旧址，寻访长征足迹，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在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不少游客专程来瞻仰会师纪念碑，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通过珍贵史料重温红色记忆，凝聚起奋进的力量。
3: 我来到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追忆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我的内心备受激励和鼓舞。
4: 我们纪念园在国庆期间推出免费志愿讲解服务，把我们这个长征精神、红色文化以快板的形式进行传承和弘扬。
1: 这个假期，多种沉浸式新业态为红色旅游注入新活力。隆德县举办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展演，千余名干部群众以歌声回望，烽火征程，赓续长征精神。
5: 虽然我们年纪大了，但长征精神不能忘，不能丢。我们唱这首歌，就是要提醒自己，也提醒年轻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6: 我要向他们学习，从小不怕苦，爱劳动，长大了也要把这份精神传下去。
1: 今年固原市精心打造了涵盖六盘山红军长征5A级旅游景区研学体验、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红色赋能等5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行走的思政课把课堂搬到红色热土上，银川市贺兰县金桂镇银光小学组织234名师生在黄河岸边开启研学实践，徒步往返约30公里，用行走追寻红色足迹。
7: 我要学习长征先辈不怕苦的精神，从身边小事做起，保护黄河，爱护家乡，
8: 让我们的孩子真真切切地体会长征的艰辛，以及我们今天幸

0: 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要将长征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石嘴山市大沽口区、吴中市青铜峡等地也推出红色诵读书画作品展，推动红色文化融入群众假期文化生活。
2: 参观长征设立90周年书画展，我内心深受触动，笔墨间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卓绝的岁月，也通过这些优秀的书画作品，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先辈们的坚定信念。
3: 国庆假期，宁夏的大街小巷、城市乡村，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人们畅谈身边变化与幸福，诉说收获和感动，把心底最滚烫、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的祖国。
4: 想问一下，您觉得就这近些年家乡有什么样的变化？
5: 就是原来回家乡的时候啊，那个路都是非常不好走的，车开过去你能远远的看到呀，后面都是那个尘土飞扬。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平坦的公路，非常棒。
6: 最大的变化是觉得我们的祖国对于我们的残疾人事业的投入越来越大，特别是各方面的兜底保障，从就业、康复，给予我们更多的关心、关注和关怀。
7: 像现在的科技、经济各方面来说，都比较突飞猛进。祝祖国繁荣昌盛，欣欣向荣。
8: 我感觉这一年宁夏变化挺大的，交通越来越方便。我作为一名建设者，能够亲自参与我们红卫铁路专用线的建设，为家乡出点力，心里挺骄傲、挺自豪的。真心盼着我们宁夏往后越来越好，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平凡的幸福汇聚成时代最美的底色，向祖国献礼与告白，最好的礼物是奋斗。
9: 祝祖国繁荣昌盛，道路四通八达，人民幸福安康。
10: 我们一线建设者会卯足劲头，高质量修好这条专用线，祝福咱们的祖国越来越好，国泰民安。
11: 坚守在平安大道上，祝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出行皆安。
1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我会努力学习，将来继续建设美丽家乡，报效伟大祖国。
13: 祝大家国庆假期出行平安，节日快乐。
14: 今年以来，银川经开区依托重点项目不断完善现代物流基础设施配套，区域多式联运综合服务能力实现大幅提升，以通道经济带动枢纽经济。
1: 九月底，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铁路专用线顺利与银川南站接轨。这条专线投运后，银川经开区的货物可直连接入全国铁路网，实现公路铁路无缝转换，高效联运。
15: 大概就干8-9个小时，你看这个改道啊，一些改百多米、200米。
16: 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专用线作为宁夏交建投和银川经开区管委会联合打造的公铁联运、多式联运、综合物流枢纽的核心工程，大幅提升大宗货物的集散转运能力，降低物流运输成本。
1: 作为银川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的核心载体，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仓储配套建设同步提速。目前4座高标准仓库已投入运营，依托完善的公铁基础设施，园区精准对接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构建公路加铁路加国际班列一体化多式联运模式，助力宁夏本地产品直通国内外市场。
17: 这个项目的核心优势在于仓库、公路、铁路零距离衔接，货物从入库到上火车几乎没有无效环节。业务模式上，我们正在从单一库房租赁向仓库加配送加贸易多元盈利结构转型，目标是打造辐射宁夏、陕西、甘肃、内蒙2000万人口的区域物流中心。
1: 目前银川经开区已构建起运输、仓储、分拣一体化物流链条，货物可在园区内一站式完成报关查验，实现家门口通关直通全球。今年上半年，银川经开区68家企业实现进出口实绩，累计进出口总额超20亿元，同比增长45.9%，出口增速达74.8%。
3: 中卫市聚焦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家庭看病贵、就医难痛点，主动对接区外优质医疗资源，汇聚公益帮扶力量，助力患病。

0: 儿童重获健康新生，让深陷困境的先心病患儿家庭走出阴霾。
1: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长乐镇水车村，四岁的田宇泽两个多月前刚做完心脏手术，目前恢复良好。2023年1月，他被确诊先天性心脏病，手术费约7万元，后因父亲车祸、家庭失去收入来源而搁置。今年5月，母亲马小慧得知北京专家来中卫义诊，随即递交了救助申请。
2: 但是去以后，人家就说了，就说你们孩子这个病就是，可以免费看着呢。我当时可开心了，天钱没花，真的是哎呀，帮我们度过了很大一个难关。
1: 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徐庄村6岁的秦志阳患有先天性房间隔缺损，因10多万元手术费无力承担，得知可免费治疗后，经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宣讲政策，打消家人疑虑，今年6月在北京顺利完成手术。
3: 手术要成功，人就心里也踏实了，手术费啥都给没了。
1: 这笔免费账单的背后，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承担手术费，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提供交通补助，北京安贞医院、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等组建专家团队免费诊疗。今年5月，中卫市为600多名儿童开展心脏筛查，提供1000多人次健康咨询，筛选出25名符合救治条件的患儿，建立台账并跟进落实。
4: 目前我们已经在积极准备第二批的义诊志愿服务活动，预计在10月份开始，力争帮助更多的先心病患儿得到免费救治。
5: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我区今年争取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野生动植物保护支出补助3398万元，支持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工作，统筹中央和自治区财政相关资金1.9亿元，支持贺兰山、青铜峡谷区等保护区和重要湿地完善管护体系，开展保护区日常管护以及湿地植被恢复、生态补水等，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同时，自治区财政统筹安排野生动植物保护补偿资金548万元，支持开展雪豹种源引进及野化训练等工作。
6: 记者从自治区体育局了解到，2025年全区销售体育彩票27.33亿元，筹集体彩公益金6.94亿元，其中自治区本级公益金实际支出2.95亿元，广泛用于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和体育产业发展。据了解，2025年全区共新建全民健身中心7个、体育公园7个、多功能运动场17个，实施国球进社区项目277个，举办赛上江南、运动宁夏系列赛事754项次，带动超过320万人次参与，青少年体育全年超50万人次参与，注册青少年运动员达13691名。我区在第15届全运会上夺得1金2铜，何洁勇夺马拉松冠军，实现宁夏38年再夺全运会金牌的突破。在第20届亚运会女子25米手枪团体决赛中，宁夏运动员尚凯燕与队友为中国队摘得金牌。
7: 石嘴山市大窝口区近日举办指引未来就在宁夏，择业择偶择未来专场招聘会。招聘会现场汇聚70家企业，提供1100多个就业岗位，设置招聘求职、创业展示、趣味交友、健康义诊等8个板块，同步开展直播带岗，实现线上线下联动。
8: 这次招聘会非常的贴心，不光能找到新的工作，而且能够认识新的朋友，是一次非常不错的体验。
9: 本次活动我们打造就业加创业加交友一体化服务模式，就是想让青年求职者在找工作的同时，还能了解创业政策，解决烘练需求，真正实现择业择偶择未来。
6: 国庆假期，银川市西夏区开展贺兰山下最美西夏送你一朵小红花文明邀约公益活动。活动依托紫色大道3大驿站点位，游客自觉爱护环境，定点投放垃圾即可兑换饮用水、鲜花及文创礼品。
10: 通过拾取垃圾获取我们的玫瑰花，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
11: 我觉得呢，这种 活动特别有意义，然后倡导大家的话都在出来游玩的时候可以随手带走自己产生的垃圾。
6: 活动同步推出线上话题打卡，以沉浸式

0: 互动，倡导绿色文明的旅游新风尚。
1: 我们将文明引导融入了游玩场景，变硬性劝导为正向激励，对捡拾垃圾、自觉维护步道环境等文明出游行为呢给予了礼遇，引导广大游客自觉爱护生态环境。
2: 国庆假期，不少人出门游玩，旅途当中长时间坐车、登山、徒步，容易诱发骨骼肌肉损伤。医生提醒大家，出游量力而行，做好防护，科学守护假期健康。
0: 医生提示，患有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颈椎病等基础疾患的人群，出行前要评估身体能否承受长时间登山步行，乘车坐飞机时长超过一小时，应适当起身活动，预防下肢静脉血栓。长途坐车可在腰后放靠垫，搬运行李时下蹲依靠腿部发力保护腰椎。
3: 首先我们要判断是关节的扭伤还是骨折，受伤以后如果关节迅速的肿胀起来，那么可能是韧带的断裂或者关节内的骨折。当肢体有剧烈的疼痛、明显的畸形、不能活动，那么我们就要高度怀疑骨折或者关节的脱位。
0: 若发生扭伤、拉伤，可按照 RICE 原则应急处置，休息制动，毛巾裹冰袋冰敷，每次15至20分钟，弹力绷带适度包扎，抬高患肢消肿。一旦无法站立、关节变形，或是肢体麻木、肤色异常，需立即就医。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记者从近期召开的全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办公室主任会议上了解到，宁夏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标准时点定为2026年12月31号24时，普查聚焦农业生产、粮食生产、农业新质生产力、乡村发展、农村居民生活等内容。本次普查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技术，精准摸清农作物播种面积、设施农业等底数。隆德县近日在县体育馆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新时代文明实践合唱演练活动，千余名干部群众齐聚一堂，以嘹亮歌声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凝聚全县上下奋进新时代、逐梦新征程的磅礴力量。银川市第4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知识区位竞赛决赛近日落幕。竞赛围绕民族团结进步相关法律法规设置考题，以趣味形式厚植青少年民族团结理念。宁夏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石嘴山市第4届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近日举行，现场开设名医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等服务，市民可品鉴药食同源产品，制作中药香囊，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活动将诊疗服务、健康科普与传统文化体验相融，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风采。国庆节期间，同心县举办三军汇聚地同心向复兴群众合唱团红歌比赛，全县11个乡镇合唱队伍齐聚一堂，唱响经典红色曲目，用嘹亮歌声抒发爱国情怀，礼赞盛世华诞。活动以文艺演出厚植爱国情怀，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青铜峡市2026年庆丰收平谷峡会金秋健身气功大赛10月1号启幕。本次赛事为期2天，吸引11支代表队91名选手参赛。大赛设置24式太极拳、8段锦、器械等项目，充分展现传统体育魅力，丰富群众国庆文体生活。国庆期间，银川市首届村 BA 女子篮球赛火热开展，以体育盛会礼赞华诞、庆丰收润乡风，为群众假期生活增添活力。
4: 国庆佳节，人们行走在宁夏红色沃土，触摸红色记忆，在星火传承中厚植家国情怀。
2: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回望峥嵘岁月，共筑家国梦想。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6: 你到底想要什么？
7: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8: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9: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新春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菲菲。在宁夏这方热土上，总有人用坚守诠释初心，用拼搏书写传奇。他们当中，有的与钢铁共舞，攻克技术难关；有的与旱花为伴，在高温下铸就精品；有的与跑道相守，用脚步丈量梦想。今天的节目，我们一同走进三位劳模的故事，感受他们身上那不服输、不放弃的动人力量。首先来认识陈鹏程。
1: 这就是你们工人每天要盯的啊，自己的炉子自己把它管好，每天我这个仓库。
0: 这里是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年400万吨煤间接液化项目区，有一个团队和这个项目的自主研发牢牢绑在一起，陈鹏程就是团队中重要的一员。19年时间，他守在这里，亲眼看着一块块煤炭变成了

0: 现代化的能源产品。
1: 眼见一片荒地变成现在的工业航母，作为建设者和见证人，县里头满是自豪。
0: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型煤气化技术一直被外国垄断。在经历卡脖子之苦后，宁煤人开启了自主研发气化炉的攻坚之路。2016年10月，首台神宁炉投料成功。从最开始生产3种产品，到后来一口气研发出20多种产品，宁夏煤业硬是建起了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2021年，年400万吨煤间接液化成套技术创新开发及产业化项目，拿下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
2: 陈总，我们了解到，之前呢，国内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它是每年年产16万吨，后来一下子搞到400万吨。我们理解哈，不单单是说设备它扩大到原来的25倍。那么当时摆在您和团队面前最大的拦路虎是什么呢？
1: 这个400万吨项目呢，我们涉及到150多个大系统，涉及到1000余个小系统。光是这个主供应管道主供应管道就达2500多公里，这个电缆的铺设2万多公里，仪表的控制点达到21万多个所以这个系统集成的难度非常大。
0: 瞧这个大家伙，单台就有290吨重，一共28台，每台每天能消化2000吨煤。这就是宁煤人引以为傲的宝贝神宁炉，它的使命就是把煤炭变成合成气。2013年，400万吨煤制油项目刚启动时，宁煤原本想从国外买生产线，结果对方狮子大开口，条件很苛刻，谈崩了。
3: 都拆了，不一定有这个气。
0: 宁煤人认识到，只有自力更生才能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
1: 相当于我们一切要从零开始，面对试车出现的若干的问题，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去琢磨，相当于摸着石头过河。
4: 我们遇到液位不准的时候，指示不准，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5: 就是根据之前的经验，就是微淡水说明这个炉子的液位就是合适的。那如何判断微淡水？你得通过水平衡，进来多少水，出去多少水，带走多少水，来判断这个液位是否合适。
0: 2016年首次试车，大伙儿信心满满，结果却令所有人心灰意冷。管道磨损、设备积渣、系统结构问题一大堆，怎么办？只能攻关。
1: 那3年没有别的，就是干。有时候你会半夜想到点子，就会爬起来去完善方案，跑到车间去确认，就是想把问题早点解决掉。
0: 陈鹏程带领团队5+2白加黑的泡在车间，一次次将技术方案推倒重来。经过3年艰苦攻关，神宁炉终于研发成功。
6: 点火条件确认完毕，
1: 现场6号炉准备点火，请人员撤离。
7: 现场人员撤离，可以点火。
1: 现在启动点火送控，点火。我觉得这个炉子在我们的手里太不好，给组织丢人，所以必须有这份信念，把神宁炉既然研发出来了，必须把它开好，要向世界证明神宁炉就是目前最优的选择。
2: 对于神宁炉，未来它还会不会再创新高呢？
1: 这个毫无疑问，就是现在煤制油400万吨这个项目已经4年达产超产，随着我们对神宁炉的不断的去优化提升，这个运行的质量会越来越高。还有2台3000吨级的神宁炉已经在运行运行效果也非常好，还有1台4000吨级的这个神宁炉也已经研发完成了就是等待落地。所以对神宁炉的前景应该说是这个非常好一片光明。
2: 向每一份拼搏致敬。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一位是宁夏首位大国工匠张宇川。当钢铁遇上

火焰会迸发出怎样的力量？当平凡坚守匠心，又会书写怎样的传奇？他手握汉枪，在汉宫岗位上38年，他凭什么会获得大国功？

0: 专注，坚守，择一事，终一生，不畏繁华，以匠心。
1: 在汗花闪烁的方寸之间，诠释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担当。张工，您是咱们宁夏第一位当选为大国工匠的劳模，这颁奖的时候您啥心情？
0: 非常激动，也非常自豪。我想这个荣誉呢，不是属于我个人，应该属于千千万努力奋战在岗位上的一个匠人吧，一个坚守。
1: 您是觉得您代表了这一批和您一样的工人？
0: 对对对。
1: 那您的脑海当中是如何理解大国工匠的？
0: 我认为大国工匠不论干什么事情吧，都要把它做到极致，做到最好吧。
1: 2015年8月，正值迎风度夏保电关键时期，电厂一号炉过热器突发爆管，必须立即进行焊接抢修。但现场环境极其恶劣，抢修空间异常狭窄。面对极端严酷的环境，张宇川主动请缨，钻进了作业空间。那时他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第六天。
0: 现场比我想象的还要不好，环境相当差，而且关键的是没有焊接空间。当时用了2个十吨的倒链，就从左右两边开始拉，才勉强拉开了一个，也就400毫米这么一个宽度去进行操作。
1: 不顾他人的劝阻，张宇川强忍着伤口剧痛，在狭窄的作业空间奋战。4天3夜，52道焊口全部一次性焊牢，直至任务完成，张宇川才发觉伤口已经撕裂化脓。我就很难想象一个人是怎么样能够在这样极端的这种条件下克服这些心理上的或者身体上的这种伤痛，然后把这个任务能够完美的去给他。
0: 当初呢，那个伤口呢就没有想那么多，就怎么想的，怎么采用什么方法，什么尽快的把这项任务完成，放在了第一位。
1: 4天3夜。
0: 4天3夜，对。
1: 您的工作环境经常是在高温的环境当中，这和我们平时见到的这种普通的焊工他的工作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也无形当中加大了工作的难度，是吗？
0: 是的，一个是高温，灰尘大，焊接空间小。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厂一个省煤气联箱里侧发生了泄漏。泄漏来到现场以后呢，就是当时泄漏了管排呢在联箱的里侧，因为啥我们进不去，你要是恢复这个联箱里侧的恢复缺陷呢，就要把那个联箱上面两根管子割掉。当时我来到现场以后呢，我就仔细观察了一下现场，因为这个空间呢，就是这个联箱的这个管排的布置，就跟咱们小区的栅栏门一样，它这个栅栏，它中间的间距也就在不足200毫米，
1: 窄哈？
0: 对，比较窄。观察现场以后呢，当时我比划自己身体，当时采取了一个比较疯狂的决定吧，就是让同事呢找了一瓶洗洁精。当时呢，就穿了一条短裤，把自己的前胸后背都抹上洗洁精以后，润滑，就是硬是从这个不足200毫米的一个空间里
1: 挤过去。
0: 当时挤的过程中的印刷管排运行这么长时间了，管排上有好多的附着物，就挤的，即便抹上洗洁精以后呢，还在自己的前胸后背呢，划出了好多的口子，小口子。
1: 一次次迎难而上。一次次经历考验，从首创破坏性恢复法破解难题，到发明自制焊钳填补技术空白，再到制作悬吊挂钩，并在电力行业广泛应用。38年，张宇川完成技术难题攻关100多项，革新项目成功率达100%，为宁夏石嘴山电厂创造经济效益超1亿元。
0: 我觉得我自己身体条件允许情况下，我会一直干下去。因为啥？我觉得我作为新当选一名大工匠，又是新时代的产业工人呢，我觉得我的责任和义务呢，就是以后呢，就是夯实自己的专业技能水平，为以后呢处理更多的

0: 解决攻关更多专业技术难题呢作为贡献，同时呢还要做好长八代工作，培养更多的技能人才吧，用宋征的汉腔呢创造更多的奇迹。
1: 无论是工业领域的技术攻坚，还是技能赛场上的精益求精，都离不开执着与坚守。而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一位，他用脚步跑出了宁夏人的骄傲，他就是第十五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冠军何杰。
2: 何就位，选手们将完成跨越两地的42.195公里征程。
3: 何杰处在第一位，何杰马上撞线了。全国纪录保持者何杰收获第十五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项目的冠军。
4: 谁说你家身上不就来玫瑰？我就是。来，
5: 加油！加油！
1: 在第十五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赛场，从宁夏平罗县走出的26岁小伙何杰，以2小时12分07秒的绝对优势夺冠，为宁夏代表团摘下了本届赛事首金。
6: 何杰啊，当你喊出那句“谁说宁夏长不出玫瑰，我就是”，我们特别好奇，为什么会用“玫瑰”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呢？
7: 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吧，就是想用这种话来表达，就是我的家乡。它可能这个玫瑰，它不是娇艳的或者艳丽，但是它绝对是铿锵玫瑰，它绝对是最好的，就是它带着一些精神在的。其实像这次比赛，我也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奖牌等了38年。我只是比完以后，我们中心负责人哭着跟我说：“何杰，这个奖牌，我们等了38年，你为我们做到了。”我本来那个时候还挺好的，但那个时候一下就，啪就哭出来了，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这块奖牌有多难。
6: 那肖教练，当他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您脑海中闪现的是什么样的画面呢？
8: 兴奋、激动，各种付出，家乡人民的期待，各种就一下就涌到了，夺得了这块金牌，咬碎了牙根，就是怎么的都释怀了。
9: 喂，走，
10: 我要再飞回100米，我先飞到100米上去，我来一下，我要再飞回100米。
1: 从宁夏的赛道奔向世界的舞台，何杰骨子里有种近乎执拗的坚持。4年前的陕西全运会，他与奖牌擦肩而过，第四名的成绩对他而言不是荣誉的勋章，而是一根深深扎进心里的刺。
11: 运动员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去拿自己的成绩去证明自己。
1: 正是这份不甘，驱使何杰远赴肯尼亚，在那里整整2个月，累计2000多公里，相当于每周完成3个全程马拉松。在灼热的阳光下，在无尽的红土路上，他一次次突破极限，跑向自己的黎明。
6: 你在肯尼亚专门受训了2个月，跑了2000多公里。在这样艰苦的环境当中，你有没有产生过自我怀疑？有没有想过放弃？
7: 有过，如果说没有，那是假的。真的有过想放弃。
6: 那种难熬主要是来源于生理的不适还是心理？
7: 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双重，以及你训练时候到一种忘我的状态，然后呢，这种压力呢也是很大。就是整个队伍围绕着我，就感觉怕辜负了大家。
8: 我作为教练，我觉得教练员的职责就是在他出现惰性的时候，出现一些不好的想法的时候，想放弃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我的教练职责就是激励他，鼓励他走出阴霾，克服惰性，往前奔。
9: 听见没有？红
8: 包的，
9: 走，
8: 跑1个小时，跑1个小时。
6: 您在心疼他们的时候，更多的是作为严师的一种形象，还是说激励型的老师？
8: 我属于激励型的，我的仁慈

0: 其实是害了他们。贵州的教练带不出优秀的运动员，冠军带不出冠军来的。天气恶劣的情况下，或者我强度要求大的时候，他们看着他们那种，就心也疼。我经常被他们感动的，也流眼泪，就想着训练下来，天上的星星，我能做到的就尽量去做去。
1: 肖丽的严苛，何洁的坚持，在晨光与暮色交织的跑道上早已融为同一节律。他们的默契无需言语，每一次呼吸调整，每一段配速把控，都是师徒间最深刻的对话。从2021年新备战周期开始，何洁两度刷新全国纪录，领跑中国马拉松进入2006时代。从东京到武汉，再到如今全运会夺冠，何洁一步一步用奔跑的脚印不断拓展着中国马拉松的边界。期待下一个属于何洁的精彩。
2: 那如今你拿到了亚运会、全运会和全国纪录的一个大满贯，下一阶段你的目标又是什么？
3: 就是一切从零开始，就结束了，这些东西结束了。啊，都是过往云烟了。现在就是新的挑战。我一直讲，我说我想挑战我的极限。有教练带着我，也有家乡又这么对我这么支持，我想看一看，我也想在家乡的父老们去看一看，看看究竟这个极限在哪。
4: 我一直在煤机油化工生产一线，
5: 坚守初心，续写担当，点燃更多人的奋斗激情。
1: 19年坚守，陈鹏程让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舞台。38年深耕，张玉川用焊枪熔铸精品。数年逐梦，何洁用脚步跑出马拉松传奇。他们用汗水浇灌初心，用行动定义了新时代匠心的模样。新春佳节，匠心翻越坛栏目组向每一位奋斗者送上最暖心的祝福，祝愿大家龙马精神，阖家幸福，平安顺遂。
6: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8: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9: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10: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11: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2: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13: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

0: 这里是内蒙古，幅员辽阔，资源富集，在118.3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蕴藏着事关大国安全的稀世之珍，有被誉为核工业粮食的铀，还有被誉为工业黄金的稀土。这些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呢？
1: 所以说鄂尔多斯盆地得找出路，这就看它的氧化距离了。因为你像越老它越靠底，越靠底盆地的静压力越高。
0: 35年前，一个年轻人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背起行囊走进了内蒙古中西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他叫彭云彪，寻找核工业原料铀矿。
1: 铀矿勘察难度是最大的，我刚才说了，它就在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地表有没有反应全靠你的认识上的提高和这个预测的这种准确性才能找到它。
0: 从此一年中7-8个月时间，他都与荒漠为伴。
1: 人家那个国外他有国外的这种找矿理论，但是搬到我们国家来说不完全适用，所以他们的理论并不能完全指导我们的勘察实践。
0: 没有可借鉴学习的，就只能自己摸索想办法。35年，他带领团队创建了古层间氧化带型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铀矿理论。在鄂尔多斯、二连和巴音戈壁盆地发现了3个万吨级以上的砂岩型铀矿床，中国从此摘掉了贫铀的帽子。2025年12月，在北京，彭云彪走上第19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的领奖台，这是面向全国地质科技工作者的最高层次地质科学奖，属于终身荣誉。从贫铀国到铀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彭云彪带领团队深耕内蒙古大地，改写了中国铀资源的历史格局。这里是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上世纪30年代，地质学家丁道恒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何作霖在显微镜下探明稀土宝藏，中国稀土工业的序章在内蒙古正式拉开。近100年后的今天，曹鸿章接续奋斗，深耕稀土产业研发。
2: 因为高分子功能材料铸剂这一块，一个是就是进口铸剂价格高啊，然后倒是呢，国产铸剂很多还是有那个就是有对有害的大那个铸剂还在大量使用。这一块尤其开发一个新的应用领域确实很难，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咱们因为从研发的装备啊、检测的装备啊这一块，包括一些检测的方法呀、手段呀，这些都是通过研究不断去摸索啊。
0: 20年前，针对我国 PVC 热稳定剂行业面临含铅不环保、技术靠进口的卡脖子困局，曹鸿章迎难而上，从实验室样品到中式产品再到产业化商品，带领团队打通了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他们研发的环保稀土 PVC 稳定剂突破欧盟标准，研发的稀土复合阻燃剂从实验室走向了大市场。
2: 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

0: 高速隧道高防止材料用的一些稀土功能助剂，目前已经产业化的嘛，主要是稀土稳定剂、稀土阻燃剂，包括那个稀土改性，就是生级可降解材料，就是聚乳酸这一块的一些改性剂啊。
1: 从跟随到领跑，曹鸿章带领团队把国家战略资源变成国家竞争实力。包头稀土储量和冶炼分离产能均居世界第一，形成了从采选、冶炼、功能材料到终端应用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严宏伟，包头稀土研究院主任研究员，20多年专注于室温磁制冷技术研究。
2: 你比如我刚工作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室温磁制冷技术这样一个技术，那时候这个技术究竟行不行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呢发现美国人在干，那么我们觉得我们也得跟上。在那个时代我们都是第一个要对标国外的，搞磁冷机就是为了想看看这个技术到底能不能用到这个制冷领域，来取代我们现在常规的这个压缩机。
1: 经过严宏伟团队多年努力，研发出近20台磁制冷机，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2: 放到一人的
3: 也有一人的情况，
2: 是 scale， 我觉得 scale 可以放到一人的系统里面，来做。
4: 但是你不知道你的概念是否能跟外部对接，
3: 就是说你讲出大家懂不懂？
2: 问答理论上讲，这个问答它是有信息源的，对吧？一方面是本身模型的。
1: 创新永无止境，严宏伟率先将人工智能引入稀土新材料研发。
2: 材料是制约这个制冷机性能的根本。那么我虽然做了那么多机械，所以说那会儿就在想，我们还是要更快的、更好的发现一些新的磁冷材料。人工智能推动稀土新材料发现，迎来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们就基本上，我大概是前年啊，就全身心的就开始做这个方向。
1: 他搭建稀土新材料数据集，构建材料预测模型，创建国内首个稀土资本市场指数 CRE 指数。从贫油国到油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从被卡脖子到制定国际标准，从传统研发到稀土加 AI， 这不仅是内蒙古在战略资源领域的技术和应用的突破，更是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责任和担当。丹心利剑，为国铸盾，稀世之珍藏于大地，更铸于心间。头顶有风光，脚下有煤炭，手中有电网，这是内蒙古能源的硬核家底。从煤海到绿能，从传统能源基地到新能源产业高地，内蒙古正以强劲姿态挺起中国能源转型的脊梁。在霍林河畔的露天煤矿，一台台巨型挖掘机昼夜不息地运转，而让这些巨无霸保持健康的是内蒙古电投能源矿山机电设备检修公司的工程师于海洋。2008年大学毕业的于海洋来到这座边陲矿山，一干就是10几年。
5: 看着老师傅们在长年累月这种灰尘和噪音这种工作里边吧，一身伤病，我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我就想，能不能用我们所学到的技术，把它从又脏又累又有坏这种环境里解放出来。
1: 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于海洋把自己关在车间里，拆了装，装了拆。经过6个多月的摸索，一套智能除尘系统诞生了。
5: 这个呢，是我们模仿家用这种抽烟机，它是有顶部这种吸，把烟吸上去。我们整个呢，就是那个哈杰烟尘呢，是通过这个过滤系统，然后进行室内达标排放，完全符合咱们的环保要求。